0: 的化学品，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蚀刻的时候，把这个硅上面把它蚀刻成电路以后，它也是需要超高纯度的。我们现在讲叫 G5 代的这个溶剂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膜的技术，实现了这个超纯的溶剂或者超纯水的制备。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血液制品或者是病毒和我们的疫苗把它分开，或者跟抗体分开。我们要拿到抗体，它也是一种关键的这个膜材料在起作用。它跟我们水处理膜的这个要求啊又不一样，它这个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这个人工渗、血透，这个它也是一个膜技术。那么这种膜呢，将来也都是我们国产化啊这个细分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领域之一。就这三大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包括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生物医药膜呢，都在里面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材料作用。
1: 所以就是制作这个膜，它的工艺也好，还有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0: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这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2: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材料作为未来材料之一也被重点提及。根据方案要求，未来上海将提升膜材料基础结构设计和原料自主化能力，突破高端分离膜技术，研发攻克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及专用树脂、体外膜肺氧合器用中空纤维膜、5G、6G 天线用液晶高分子聚合物膜、高导热石墨烯薄膜等原材料及成膜技术。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持续推进高端锂电池用膜材料、新型显示用光学膜、集成电路离型膜等材料的技术迭代和产业化。
1: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也是长期关注于污水处理的资源化理论与技术。同教授，您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这个独创性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水处理或者说污水处理过程中，那膜材料它作为一个精细的屏障，它可以有效地脱除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污染物，那像传统的污水处理的工艺是很难把它们完全去除的。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研发膜材料，在未来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型污染物的脱除效率就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膜运行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发生损坏破损，这些破损以后的膜材料它就不再具有选择分离性，那我们说这种膜材料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团队自己开发的污水处理膜材料与再生与循环利用技术，就是使用某些技术手段把这些已经失效的膜材料再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技术路径我们把它叫做是三步法的再生。那第一步是对膜材料进行深度的清洗，就是清除膜表面以及膜孔内附存的这些污染物，让膜的水渗透性得到一个恢复。那第二步是修复，那我们采用高分子的材料，在膜表面那些破损的地方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选择分离层，让膜的选择性来得到提高。那最后一步是对膜表面进行更深入的清洗以及亲水性的改性，那么这个目的是全面的恢复膜的这些

0: 学校老师可以把它的配方放到这个平台上来进一步中式放大，从比如说 A4 纸张，我们做到1米长的这个宽幅的这个大小的一个膜材料，它就具备了膜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性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我们膜行业中间啊这个解决它这个共性的一个问题，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1: 李教授是来自南京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0: 上海呢还是很具有这个战略眼光，膜材料本地有很多企业它都能用得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半导体啊，或者这个未来这个电池产业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我也了解到，可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开发一些面向，比如说我们集成电路用的这个净化水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它可能未来都能够在上海本地或者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转化和应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其实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跟这个上海浦东一些搞膜的企业呢，也在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来共同来实现来解决，或者把我们的技术介绍给他们去介绍，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上海跟南京啊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高铁就是1小时就到了。
1: 距离不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好，谢谢李教授。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校和企业的一个互动啊，非常重要啊。浦东有非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前端应用型的一些尝试。
2: 膜材料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特色先进材料之一。2022年初，上海就成立了膜材料产业发展联盟，希望能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关键领域联合创新、成果应用等深度合作。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产业双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1: 他会觉得在未来的几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的膜材料可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3: 电池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能量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期待未来就是我们在半固态隔膜还有全固态电池材料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啊。另外就是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1: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3: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钠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性能大幅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大家都真的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4: 啊。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兴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1: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1: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

0: 复合材料、高兴的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1: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2: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那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啊，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那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3: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常使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就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4: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基体和增强体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0: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慕斯、单丝、金边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2: 我们是采用镀金慕斯，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慕斯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机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4: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正是来自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金边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金边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0: 无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是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2: 对，像这种精编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一定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精编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制，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4: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3: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它的这个照射的剂量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0: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4: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地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0: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1: 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 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0: 那就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1: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啊、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2: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柱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3: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重，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这是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0: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3: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0: 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
9: 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

0: 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0: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锌材料。
5: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越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民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6: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金刚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包括这个黑磷这些二维材料。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

0: 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啊，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啊，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啊，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啊，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啊，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1: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它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呢？
0: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啊，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您能
0: 了。
1: 举个例子吗？
0: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2: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3: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1: 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啊。
3: 对。
1: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3: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4: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用它呢？
3: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 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1: 它的优势在哪？
3: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 那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0: 本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1: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4英寸和6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8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岳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2: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哈，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个成本，你从6寸的尺寸的衬底能做到8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2: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0: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2: 比如说
0: 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3: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6英寸往8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2: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4: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进带宽度比较大，既然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1: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4: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这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1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 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2: 嗯，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

0: 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1: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基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基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级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 的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锐半导体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2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0: 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1: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比如说衬底的成本、外延的成本，还有器件加工的成本。衬底的成本因为它是硅的，是111的硅，因此衬底成本上实际上是跟硅是一样的。唯一比较贵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外延上面，因为氮化镓需要在硅上面长5个微米左右的外延，因为外延长的时间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外延的生长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外延的成本应该是在后面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因此氮化镓器件的价格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跟硅来竞争的。
2: 在打造未来材料产业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智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0: 那我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1: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上级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4: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越啊、天科，还有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啊，也走到世界前沿。
0: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布局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好戏，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3: 约邮件，
14: 约见面，
13: 约三观，
14: 约喝茶，
1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5: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5: 同时研发多种的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5: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6: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5: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心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2: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是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2: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2: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2: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2: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2: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宜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1: 我们是23年，
0: 23年
1: 投资了宜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1: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1: 对
0: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1: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 那就是怡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1: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就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怡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2: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边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2: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制造业现场的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的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啊。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 这个水平。
3: 嗯，
1: 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3: 嗯，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和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3: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3: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3: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3: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一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颐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颐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颐科进一步的成长。
3: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颐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
2: 的？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技术都在
2: 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
1: 嗯，
2: 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
1: 啊。
2: 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支撑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3: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学传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进一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嗯，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2: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嗯，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经验，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

0: 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8.7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
1: 就
0: 了很多
1: 全
0: 准
1: 方
0: 备。
1: 位的效率最高哈。
0: 对。
2: 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
1: 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AI 到底能做什么？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所以整个行业里面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 DeepSeek 的原因，得到了更多的商机。
1: 那怎么去理解面壁在这个大模型生态当中，面壁的生态位是什么？
0: 面壁跟 DeepSeek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一家聚焦在端侧模型的公司。简单的说，DeepSeek 的模型是在云上去处理用户的请求，面壁的模型是在终端上处理用户的请求。那终端跟云端有什么差别呢？终端上的算力是有限的，同时呢，终端上离用户最近，所以终端上可以去更好的去处理用户的个性化的那些请求。
2: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
1: 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侧大模型的路径？
0: 端侧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是我们对于通用人
1: 通
0: 工
1: 用
0: 智
1: 人
0: 能
1: 工
0: 的
1: 智
0: 追
1: 能。
0: 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友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对，所以我在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面
0: 投
1: 壁
0: 资
1: 智
0: 人。
1: 能的天使投资人。
0: 对。
1: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0: 因为面壁的目标 AGI 的目标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个人认为 AG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也是时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的馈赠和任务，对吧？就是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我们的肩
1: 可
0: 上的
1: 能
0: 时
1: 有
0: 候，
1: 生
0: 不
1: 之
0: 能退
1: 年
0: 缩。
1: 最让你兴奋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0: 是的。
1: 你觉得在团队最早期的组建包括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们是在23年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去做云端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在想，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

0: 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送来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知识密度就越高。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
1: 所
0: 的
1: 以
0: 能
1: 这个
0: 量。
1: 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对吧？
0: 对，
1: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侧
0: 我们会看到端侧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呢？
0: 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1: 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2: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改。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我怎么生存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在
1: 所以，
2: 生
1: 其
2: 存
1: 实
2: 的，
1: 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
2: 对
1: 思
2: 的，
1: 考：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很
1: 那
0: 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1: 非常
0: 动
1: 重
0: 力。
1: 要的力量，
0: 对。
1: 对。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裂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 黄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啊，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2: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了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端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侧，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 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 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

0: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浪潮，我想跟它有关系。
1: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能够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0: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侧哈，
1: 这个就是、对，就是马上
0: 处理得在现场，
1: 对，看到就解决，
0: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1: 对，
0: 马上就得解决。
1: 对对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个很简单，看看李总您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人，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里面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吗？李总，你说怎么办？
2: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侧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侧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侧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1: 对，
2: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的，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0: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2: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跟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0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在20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0: 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2: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我们感知到我们的汽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
3: 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5: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6: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7: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5: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2: 百魔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5: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0: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收敛。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工业制造，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0: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2: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关注端侧模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端侧模型的研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生态呢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万物进发啊，面壁呢希望能够成为端侧模型应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0: 从两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去避免恶性的竞争，能够去实现一个良性的合作共
2: 赢？总的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对吧？
0: 对，
2: 有很多同质化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面壁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要去思考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一家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紧迫感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大模型其实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驱的发动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浪潮底下，只要真的能够给行业里面有所创造价值，这个公司其实就会活得很好啊，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的。那长期来看呢， AGI 作为一个山的顶峰，其实我们要爬到那个山上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径，我们认为端侧也是路径的其中的一种，面壁要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正的把路给趟出来。
1: 刚才李总其实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肯定有生存的，也肯定会有死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其实刚才李总讲的很好一点，就是各自的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尽量避免红海的去竞争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想。这就像行车一样，对吧？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产业的一些布局不是那么合理的话，就换句话说，这个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这是不能避免的。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在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包括在行业这里面，其实都有可以来 做规定或者做产业规划，不要做重复投资嘛。
0: 嗯，
1: 在差异化的这个布局这一块，我们要有引导。
0: 嗯，
1: 包括国家的政策的引导，包括投资的一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请两位对我们中国的科创，对中国的大模型，每人一句话送上你们的寄语吧。
2: 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所以大模型就是必须成为一个普惠的技术。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模型才是真正有用的模型。
1: 持续的创新，尽快的应用和落地，
0: 嗯，
1: 是我们产业未来能够立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好，谢谢。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生意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7: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6: 理财，殷继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9: 我是倪萍，
10: 我是殷继忠。
11: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尹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廿年前证券市场资金管理的大变革产物，认真追涨。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5月股市开门红，科创种子创下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6: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1: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QF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整体来看，公募基金市场向新兴赛道转移，其中电子、电力设备、通信等三大科技股集中的板块市场市值排名前三，算力龙头中基、雪昌、新易晨、建升期、重仓市值前三。社保基金延续稳健配置风格，重点市场比亚迪、万华化业、三一重工等传统行业龙头，其中对54股市场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开发市场较为集中，持股主要辣银行、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板块。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最后三个交易日，那么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5月长假以来的财经新闻。那么首先关注第一条呢，就是讲对一季报披露啊公募基金的市场的仓位啊，阿拉来进行分析研究。那么到4月底为止，阿拉晓得年报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年报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一季报到4月底也全部结束。搿个仓位的情况呢，离现在就比较接近啊，因为也是截止到3月底。那么公募基金呢，从披露的一季报来看， 一个仓位向科技股开始倾压。那么根据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呢也达到了3.77万亿。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公募基金持股也主要集中了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另外呢就是生物医药、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啊、食品饮料啊等等。那么一个持股市值相对来讲比较集中。那么环保、纺织、服饰啊、美容护理啊、综合板块的公募基金持股的市值啊，才是不到100亿。那么从持股的股股的数量来看，电子、医药、生物啊、电力板块分别有380只、369只、307只股股，获得前十大股东的持仓。那么从持股的市值来看，一些科技股的头部公司，譬如讲宁德时代、中继血厂、新易人啊，排名前三啊，公募基金持仓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以上。那么从搿高头来看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以搿个对科技股的市场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辣辣搿次公布的就是讲上市公司年报当中，大家发现社保基金竟然有54只股票持股超过5年。阿拉晓得，就是作为 A 股市场长期持有啊为主要特点的机构投资者，那么社保基金2026年一季度全年保持了一种稳健的投资风格。一季度末，社保基金辣辣702只股股当中的前十大股东流通名单当中出现。啊，即持股量是193亿股，持股的市值2534亿元。那么有54只股票，持有超过5年，那么搿个长期投资者的耐心是相当好。那么搿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1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2025年年报显示，科创成长型公司发展向新向优，以扎实的数据、以鲜活的实践，生动呈现出科创企业的发展韧性、成长潜能。据记者统计，

0: 注册个科创成长型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68亿元，同比增长37.18%，营收增速领跑全市场。其中17家公司营收规模超过10亿元，北京神州营收突破380亿元，营收规模位居板块前列。同时，40家公司整体规模净亏损为111.5亿元，较上年的254.6亿元同比收合56.2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从2025年年报当中来看科创成长型公司的发展。那么总的来讲，科创成长型相信相优。那么现在有40家科创成长型的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1000亿元，同比增长37.18%。那么营收的增加的速度领跑全市场。阿拉晓得科创成长型，实际高头就辣科创板块里向，伊是带有搿个股票，也就是讲是亏损企业。但是就是搿些亏损企业，辣整个的2025年的搿个年度当中，伊搿个发展达到了高速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扭亏为盈啊。那么根据成绩单来看，阿拉搿些行业的头部公司啊，譬如讲北京神州啊，做创新业的，还有做芯片、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啊等等，有6家公司成为科创成长型的毕业生。所谓毕业生是啥意思？伊就从科创成长型里向退出来啊，就是讲拿有搿个符号去脱了。那么比较突出的是北京神州，伊个营业规模达到了首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亿，同比增长40%，规模公司的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啊，所以北京神州有搿个帽子就脱脱了，伊不属于科创成长型了，伊属于科创板块当中的一个行业里向的头部公司。那么像搿能介一个数据啊，应该讲呢，觉得对科创成长型接下来的发展是下期有利的。那么另外个呢，觉得2025年，墨西哥文、新力集成、摩尔西人等11家公司受益于产业化、规模化效应，同比减亏啊。所谓减亏，就是亏损减少。啊，譬如讲，比较著名的叫墨西哥文来看，伊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布，实现营业收入16.44亿元，那么同比增长121.26%，规模公司的净亏损是7.89亿，净利润是亏的，但是同比大部分一个幅度缩小多少？43.97%啊，所以讲对科创成长型来讲呢，阿拉大家还是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那么搿啲公司呢，会得逐步交出满意的答卷。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记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ETF 正成为年轻人开启投资之门的一事。天用基金最新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其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已从2024年底的43.6%提升到48.2%，其中00后持有人数量同比增长97.3%，05后更是同比增长227.8%。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

0: 这条信息蛮有意思的，阿拉来看投资者的结构啊，特别是新开户的投资者的结构。那么搿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统计数据啊，是天弘基金公布的，伊是内部的数据显示，就是讲基金的开户数啦，截止到2002年的末，那么伊聚集来的就是讲 ETF。各个持有人当中，从年龄结构来讲，35岁以下群体占比啊，就是讲从43%提升到了48%。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00后的基金的持有者。00后啥概念啊？从2000年出生的到现在为止已经26岁了啊，基本高头侪是年轻人。那么各个基金的持有数。同比增长最结棍翻一倍啊，就是增长了97.3%。05后啊最结棍啊，同比增长297.8%。那么蛮有意思的，就是搿一组数据老能说明问题的，也就讲现在的年轻人参与证券市场，欢喜啥物事？欢喜是买 ETF， 特别是 AI 的搿个产业链的 ETF。那么年轻人伊欢喜新的赛道啊，譬如讲人工智能啊 ，AI， 就是讲包括芯片啊啊，搿些硬科技的东西。但是选股呢，侪碰到个一个问题啊，搿批年轻的投资者又觉得以前投资侪要研究开始读财务报告啊，现在发觉好像搿太烦了，就是讲还是买 ETF 上去。那么所以讲呢啊，00后、05后搿一批年轻人。就是讲，辣辣 ETF 搿个产品当中增长的人口比例特别多。那么，伊也是反映了啥呢？就是讲，辣辣投资领域当中，原来的选股伊有焦虑，一直演变到啥么呢？转到了一个叫赛道思维。伊只要踏辣一个只赛道高头，大家伊拉觉得 ETF 是个好办法。为啥道理呢 ？ETF 门槛比较低。因为伊侪是低价的，1块多、2块多，对吧？那么另外个啥呢？就是讲伊对散户、对资金量比较少的投资者比较友好。为啥道理呢？因为只要几千块钿啊，几万块钿，伊就能够参与投资。所以讲，辣辣搿一类的基金品种当中，年轻人参与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搿个统计数据是蛮能够说明问题。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股市为暖，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迎来了丰收。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市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1414.43亿元，较去年大涨46.93%，绝对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券商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为暖，全市场万亿成交屡见不鲜，券商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有望持续维持高位。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收入。年报全部公布完毕了，整个2025年的全年，阿拉上市的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的净收入是1414.43亿元，那么比上一年呢，大涨46.93%啊，所以搿是蛮结棍的。那么讲到底，阿拉晓得券商是经纪业务是靠天吃饭啊，那么但是阿拉现在每一天啊，成交量放大啊，就是讲辣辣四月份的辰光，平均是2.3万亿。上海深圳的加起来，对吧？那譬如讲阿拉5月份的开门第一天成交量继续放大3.2万亿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啊，就是对啥人啊，就是讲最有利，对券商是最有利。2025年整个的全年，券商辣辣经纪业务当中就赚了1400亿。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一个数据就反映了啥么呢？证券市场已出现了回暖向好的态势，市场交投活跃度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搿是券商经纪业务收入。

0: 个搿一块啊。那么另外个呢，就是从经济业务收入来看，那么不同的券商伊也是参差不齐的。排名第一个，国泰海通啊，就国泰海通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经纪业务净收入超过100亿的券商。那么阿拉晓得伊是跟规模做大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讲排名来看，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中国银行、中信建投、中金公司、申万宏源，那么伊阿下来个排名啊，譬如讲申万宏源是55.17亿元，那么实际高头比跟国泰君安来比个话，只有伊个一半啊。那么另外一个业务收入是啥么呢？就是财富管理个业务收入。那么现在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注重 AI 啊。那么券商伊辣辣财富管理高头呢，也推出交关个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为投资者呢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啊，投资顾问服务。那么从而呢来增强伊个业务收入。所以讲券商是最大的得益者。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人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英记中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英记中。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英记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一位李先生来信提问：尹老师侬好，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哪能来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辣辣阿拉5月上家当中，5月2号，世界高头著名的一家上市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股东大会，那么阿拉晓得每年的股东大会，辣辣投资界侪会得引起一场风暴，因为伊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投资界的集会。辣辣投资界当中啊，就是不管侬是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侬持有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来去参加股东大会，好像是一种身价。那么5月2号呢，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那么辣搿会高头呢，巴菲特讲了一段话。那么搿个闲话呢，伊勿是辣大会发言的辰光讲，因为巴菲特已经95岁高龄了，已经就是讲辞去了搿个哈撒韦公司的搿个具体的行政职务。那么伊作为一个创始人一个大股东。那么伊辣辣搿会高头呢，伊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讲了搿些话。伊对搿个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些投资通胀、AI 风险和伯克希尔的就是思考。那么巴菲特呢，接受记者采访的辰光，就谈到了搿个问题。那么令市场觉得惊讶的是，巴菲特做出一个结论。因为现在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毫无疑问是讲的是美国股市。那么从巴菲特以搿个接受采访的搿一系列的闲话当中呢，阿拉看大体高头是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表达的。一个是市场结构的变化，价值投资哪能来对短期的投机来进行深刻的认识。那么巴菲特呢，伊搿能介，伊拿传统的市场，伊比作是。

教堂，就是距离之比喻是教堂啊，伊代表了长期的基于企业价值的投资，就是讲侬买一个一只股票要物有所值啊，伊比喻是一种教堂。那么赌场呢，伊比喻是一种啊，用赌场来象征短期高风险、情绪驱动的各种投资行为。那么巴菲特也讲到，就是坚守价值投资的教堂里向的人，情愿多于投机赌场的人。也就是讲，伊觉得就是教堂铁壳板就是一个赌场，但是现在教堂里的人还是比赌场里的人要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搿个赌场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赚的是快钞票，对吧？那么伊搿就意味着啥呢？尽管长期投资仍然是主流，但是投机行为的规模、热度和参与度，明显的辣辣上升，尤其体现了极端的短线交易的泛滥高头。短线交易的泛滥，那么往往侪是从期权做一天头的交易，搿个是一个趋势。那么所以讲呢，伊就觉得现在是价值投资对短线投机之间的就是讲博弈。那么搿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典型的表现，单日期权等极端的投机工具成瘾。那么巴菲特也晓得伊是价值投资的鼻祖嘛，对吧？伊特别批评了单日期权啊，所谓单日期权就是讲侬买一天期权，那么搿就是伊认为搿就是赌博。啊，纯粹的赌博，没人跟侬讲清楚为啥道理要买一只只有一天有效期的期权。那么，搿一类交易勿是基于企业的基本面，而是阿波阿啥么呢？短期价格的波动，甚至依赖于内幕信息。那么，搿一类交易呢，现在体量已经大到惊人，那么反映了普通投资者，就是慢慢的就陷入了一个赌徒的心态。啊，那么搿是巴菲特所抨击的，阿拉晓得伊是推崇价值投资，葛末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从投资者心态转变来看，从投资逐渐转向赌博啊。所以巴菲特伊也老感慨的，啊，毕竟是95岁的老先生，伊是一路上投资走过来的。人们的投机赌徒心态从来没像现在搿能介用力过。啊，就是讲，伊一生做过来了以后，也没讲从来没像现在个能噶啊，就是讲投机赌徒的心态加结棍。那么，伊认为呢，市场的参与者不再关注企业盈利能力和长期的增长，而追逐热点、杠杆、快速套利。那聪明才智，侪用到了最该管的空子高头啊。所以我觉得搿句话蛮值得深思的。精力不是放了企业的长期盈利、长期增长，追求的是热点、杠杆、赚快钞票。聪明才智用了最该管的空子，所以搿一个氛围呢，与伊一贯倡导的能力区的原则，所谓能力区的原则啥意思？就是巴菲特伊推崇只投资自家懂的企业，就用阿拉中文来讲叫勿做勿做，做自家熟悉的。这个理念呢，跟伊所推崇的只做自家懂的企业，那么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市场后果就是啥么子？市场后果就是巴菲特伊警告，搿是资产价格虚高和潜在的风险。投资狂热啊，勿必然导致崩盘，但是会得资产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脱离基本面的支撑。那么真正的危机会得从天而降。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市场当中带下来一种风险。那么，巴菲特伊提出的应对措施就是啥呢？保持耐心，坚持原则。尽管市场辣辣狂热，伯克希尔现在还有4000亿美元的现金辣辣手里向，所以伊要等待啥物事？等待别人勿接电话的辰光来出手。啊，也就是讲，当市场恐慌的辰光。优质资产被错失的辰光，伊开始出手，也就是讲侬看不到的东西，勿办就好了，对吧？那么所以讲呢，搿一次会高头，巴菲特伊提出的搿一些个问题，认为现在的市场赌博投机风险已经达到了顶峰，

0: 当然，伊讲的是美国股市，对伐？但是我觉着，对阿拉反正股市高头个，每一个参与者讲起来，实际高头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世界高头个做投资有交关基本道理，实际高头是一样的啊。所以讲搿一个表述，我觉着对阿拉个市场当中个每个投资者呢，就是讲侬去体会一下，实际高头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那么，搿一个回答仅供听众朋友参考，个人观点。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云集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云集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

0: 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德子湾鲁道醋，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杯天。
3: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2: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4: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讲廿年前头实施的新的制度，叫认证转账。阿拉现在辣辣股票操作当中，认证转账每个人的手机的侬个账户页面当中，专门有一类认证转账。那么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好像现在是老方便，对吧？就钞票银行转证券，证券转银行。那么伊哪能来的？伊是2006年的辰光创立的一个金融改革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大家用起来老方便，但是2006年之前的证券公司不是搿能介的。阿拉晓得早期的，就是讲从1985年开始有证券营业部，一直到2006年的搿一段辰光啊，那么也有靠廿年的历史了。证券公司搿个资金管理啊，完全是独立的啊，所以当辰光每一个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啊，因为我辣辣证券公司工作过，我也管过营业部啊，对营业部啊搿套资金流程了如指掌啊。就是讲，当辰光做一个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管一只证券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行长。为啥道理呢？因为侬客户托管了侬搿搭个股票和资金，大的营业部是10亿以上。啊，就是讲，搿10亿以上是股票比现金，现金比股票，天天搿能介倒来倒去。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营业部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因为当辰光银行要拉客户，证券营业部是最大的客户。就是讲，每一家商业银行侪希望证券营业部的钞票能够过到阿拉个银行里向来，银行为券商来服务，因为流动性强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个辰光，证券营业部的资金管理跟银行一样的，啊，有资金柜台，搿资金柜台也装房贷玻璃，啊，跟阿拉银行存放现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取现金直接到营业部去取，啊，勿像现在是要到银行里去取。就是讲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营业部包括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搿个重大问题是2006年之前，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现象邪气结棍了。一个是辣辣我账高头个客户的现金，伊往往跟啥呢？自营账户当统账的，因为伊是一只资金池啦，像一只游泳池一样的，侬进来个钞票侪掼辣里向，出去个钞票一根管道出去，对吧？葛末搿能介呢？自营账个钞票辣搿里向。啊，阿拉晓得，搿辰光营业部伊还有做一个商务是啥个商务？就是认购新股，因为当辰光认购新股是用资金认购，营业部可以做到哪能程度？到2:50的辰光，算一算营业部里向的资金账有多少？譬如有5000万，搿5000万，葛末侬就要测算，辣辣最后10分钟有多少人会得申购新股？葛末侬要摸清爽一个规律。哪不用，葛末我用了，我就是拿搿个资金就是啥呢？就直接去营业部作为自营来，就是讲收购新股了啊。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实际高头是老乱。那么搿辰光就带来了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拆借啊，那么甚至于啥么呢？叫最后做自营经营崩盘。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

0: 要呢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改革的品种，就叫认证转账。就每个客户，侬认一家正规银行，而正规银行是有资格的，不是所有称为银行的才能够做证券公司的正规银行，有资质的。工农中建交，搿毫无疑问啊，伊是正规银行，就资金可以正规。侬确定一家银行，譬如讲我是工商银行，那么就工商银行的账户和侬证券账户，你绑定起来，辣辣侬个交易的平台当中，就设定一个啥呢？就是认证转账的托管银行，托管银行的账户跟侬搿个股票的啊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啊，实际高头是挂钩的。那么也就是讲，一只资金账户只能够一家托管银行，那么银行只管资金。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从2006年开始，证券公司的经营业务面临着一种重大的变革。资金，客户的资金，伊一分钱冇没办法挪用的。咁啊，实际高头，阿拉现在，譬如讲，侬手机高头，侬有一个认证转账，譬如讲，我今朝有廿万资金，辣银行里，我廿万资金转到我的证券账户去，咁啊，阿拉晓得，侬个认证转账高头就叫做，银行转证券。侬要挖出来，你证券公司挖出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挖出来，叫证券转银行。咁啊，辣现在电脑里向、手机高头操作老方便啊。咁啊，侬银行挖证券，侬以为是搿个钞票到证券公司伐？勿是个，实际高头还是辣银行，还是辣银行。所以讲，就是讲，侬只不过是侬个资金账户里向的每天买卖的股票，伊用的还是银行的资金。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公司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银行是专业的第三方的托管啊，那么伊经营了啥呢？资金的物理隔离，券商伊整个全过程伊办不到现金的，伊只看到证券账户里的数字，只是交易的记账，真实的资金实际高头是一直躺了银行的专属的存管账户里向，和券商的持有资金完全拆分。那么从搿能介一个改革以后，阿拉晓得，券商只能够接受侬个交易指令，买卖股票、基金，伊没权、任何权来挖赚资金、来提现金、来挪用侬个本金。后台个员工办勿着侬搿个真实个资金个流失，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对券商个挪用客户保证金个完全上呢进行了隔离。所以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实际高头认为侬拿钞票摆了证券公司的安全性，实际高头比阿拉摆了银行里向的安全性还要高。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现在经常会得发生有一种案子啊，就是讲摆了银行里的钞票，由于员工的非法挪用啊，最后就发生了问题。那么各种案例现在经常还是有一些报道啊，由于管理不严造成功的。那么在证券公司实际高头是已经不存在搿个问题了，所以认证转账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券商的规范发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
1: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搿苗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道好了勿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五月故事开门红，科创种子创下历史新高。
0: 五一长假以后呢，搿个礼拜。股市开盘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三个交易日呢，阿拉已经看到了红肉的一个异样。那么过去阿拉对五月份的行情好像似乎一直有搿能介的观点啊，多头认为五月份是红肉啊，那么空头认为五月份 有句话叫五穷六绝

吃翻身啊，就是讲因为五月份的行情不会太好。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看，阿拉就看到了红月已经转移了大家眉睫。那么各个礼拜开盘第一天，五月六，礼拜三，那么一开盘就觉得市场有新的资金的进入。一记头呢，就拿上证指数远远的4100点抛了后头去了，不断摸高。因为五月长假当中，国际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比较有利的是啥么子？科技股，特别是芯片的，就是讲搿概念股。那么辣辣国际市场当中，就是讲比较热闹。那么一开盘了以后，使阿拉搿搭个市场。搿一个相同的板块得到了资金的追捧，所以讲呢，就是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就拉出了一根上阳线。那么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应该讲辣辣跟过去的五月份行情来比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另外个最突出的是啥物事？就是讲辣辣各类指数上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指数。冲当了极西风，这个指数就是科创综合指数。那么科创综合指数也是走到了2000点高头。2000点是啥概念？阿拉晓得科创板设立到现在为止6.5年辰光。那么6.5年的辰光当中，就是第一趟科创综合指数就是走到了2000点，走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所以讲呢，就是红药的搿个市场的态势还是下趋明显。那么五一长假以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市场明显有新的资金的加入。那么搿种冲势呢，就是实际高头开盘半个钟头就已经看到了。阿拉晓得，搿个礼拜三长假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行情只走了半个钟头，沪深金三个市场，以搿个成交量就达到了多少？达到了1.2万亿，搿个一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阿拉晓得四月份的辰光，三四月份的辰光，基本高头阿拉晓得上半天的成交量要比下半天多，那么基本高头是整个上半天1.2万亿的成交量已经老好了。辣辣搿个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只走了半个钟头，就达到了1.2万亿，就老明显的市场有新的资金的加入。第一个交易日，沪深金三个市场，以放量放到多少？是3.2万亿。那么3.2万亿是啥概念？阿拉跟四月份比，四月份平均的每天的交易量是2.3万亿左右。那么3.2万亿将近增加了1万亿。但是以再跟历史高头的天量比，历史高头的天量就是讲最高成交量是多少？4万亿不到1点点，好像是3.98万亿。所以阿拉已经扩张了3万亿的搿能介的日成交量，那么就可以看出2024年的发动的九两市行情到现在为止，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成长期，处于一种经营时态。所以讲搿能介个动作，就奠定了5月开门红红月的搿个基础。那么资金推动了就是各类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也就摆脱了4100点的纠葛，因为原来围绕了4100点，多空双方不断的辣辣拉锯。那么摆脱了搿4100点的纠葛，实际是相当冲。前一个目标是多少？前一个目标。是4197点，那么到了4197点基本高头就是上冲4200点，那么去突破4200点的高点，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今年到年底才能够形成的年开线的上影线，不断会得拓展下影线的空间已经打开了，那么上影线的空间还会得继续打开。那么同样冲4197点，年初的4197点就冲2000点，跟现在不能够同日而语。为啥道理能噶讲？
好了，回顾一下。

0: 年初的辰光，一月份辰光，阿拉看到过4197点，搿个是啥物事？是一轮跨年的行情，就是2025年到2026年一个跨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伐？当辰光是连拉了十几个阳线，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当辰光对市场适当的降温。降了降温了以后，市场再开始回调，回调了以后，先跌破4100点，后来跌破4000点，跌破3900点，瞬间跌破3800点，再开始拉起来，一直拉到现在。年初的辰光啊，当辰光冲4190点，4197点，那么搿是市场调控的结果啊，因为阿拉晓得要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对吧？那么而经过充分回调了以后啊，就是再慢慢拉起来的，搿次的接下来要冲击4197点的搿一次的行情，那么跟年初行情啊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不能够来进行一道来对比的。因为为啥道理？因为行情走到现在的市场基础更加好，市场更加稳定。那么搿也就是符合了啥物事？叫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也符合有活力、有人性的市场基调。那么行情保持了一种节奏，搿节奏就是个走三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一步啊，稳扎稳打的搿种行情。阿拉再调个角度来看，搿个礼拜，虽然只有3个交易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啥物事？就是讲是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先有科创5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科创综合指数，伊是2020年的1月2号开始1000点啊起步，那么走到现在，搿礼拜阿拉看到了2000点，那么也就是讲走了6.5年的辰光，指数翻了一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6.5年。指数翻一倍，应该讲还是比较理性的，搿市场还是就是讲比较稳健的一种走势。那么先有科创5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科创综合指数，伊要比啥物事？比科创50指数更能够全方位的来反映整个科创板所有股票的走势，因为科创50就是50只样本股。而科创综合指数是所有的科创板的股票，那么阿拉晓得，既包括老的上市公司，又包括新的上市公司。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阿拉看到就是讲科创板不断成为市场的一种急先锋啊。最典型的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寒武纪将要冲击2000块。那么到现在为止，寒武纪搿只股票，现在是中国股市的第一高价股，1900多块。那么寒武纪已成了中国股市第一高价股，那么已跟过去茅台成为高价股来第一高价股进行比较。茅台是一个传统企业，而寒武纪是一个现代的企业，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啊。所以讲呢，搿个就反映了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了老大的变化。我大家记得吧，从3月份辣辣节目当中提醒投资者大家要注意啊，4月份寒武纪的蒸发股票上市，因为当时讲寒武纪蒸发每一股创下了历史新高，是1100多块啊，一块的股票买1100多块一股，那么寒武纪蒸发的股票是4月份上市，4月份上市，阿拉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搿个价钿。啊，现在立了1900多块，来回过头来看看1100多块，啊，仅仅一个号头，啊，股价基本高头就是涨了80%左右，啊，所以讲呢，寒武纪立了股市高头创造的奇迹，跟伊立了科技领域创造的奇迹，可以互相之间可以叫相媲美的，所以寒武纪伊是一种新的模式。以这个模式呢，不仅对科创成长型的发展，已成了一个模板。那么另外的，以创造的财富效应，对股市的操作也是一种指引啊。所以讲呢，阿拉晓得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 强大的舞台，搿是一种国家战略。所以围绕了搿个科技股，我觉着就是讲2026年疫情以后啊，还会得产生新的奇迹。所以讲呢，搿一个领域是老值得关注的。那么阿拉再来看，科技股的奇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吧？但是今年蛮有意思的，阿拉再换一只角度来讲，今年银行股的板块，那么伊搿个走势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上证指数不断辣辣向高峰攀登，但是银行股连牢拉阴线。那么阿拉晓得九两上行情是哪能启动的？当辰光就是银行股充当了急先锋啊，特别是有标志性的，阿拉晓得农业银行，就是讲立到了美国净资产高头，市净来超过了一啊，搿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侬看现在的银行股，好像又回到了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派息的估值的行列，就是讲估值低吧，低的啊，有价值吧，有价值的，但是就是股票不涨。那么现在500市盈率的银行股，可以讲盘子当中比比皆是，老多的。市净率最低的银行股只有多少？只有0.28倍啊，0.28倍啥概念？就是10块钱的一个资产，打折2.8折，贱卖，就是老便宜的来买啊。所以讲也变成功一个看点。所以讲呢，从短期行情来讲，就是阿拉晓得有句话叫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啊。会涨的股票也会涨，不会涨的就不会涨。那么搿是从短期的行情来看。但是从未来的大趋势来看，一旦走势啊，就是另当别论。所以讲呢，正因为有一大批当时光的主力品种现在放下来了，那么伊搿个估值又提出来了，所以伊一旦啊，就是搿一批股票再就是讲往这归来吧，就是讲再拉起来个闲话啦，搿市场有一番景象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搿个市场呢，实际高头搿一批股票放下来了以后，为将来的市场走势，实际高头是反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短线操作可以追逐热点，那么长线布局可以寻找价值。所以辣辣现在个市场当中呢，搿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踏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直不断前进年代。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律师案例普法答听有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平台上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们的听友呢，其实不在节目时间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提问，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回复大伙儿的各类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一位呢是蒋一磊律师。蒋律师你好。
7: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从答问开始好吗？
7: 哎，好的。
6: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这一问说，大哥大嫂有一个女儿，大嫂去世以后，他们出售了老房子，置换了一套电梯房。大哥想着年纪大了，房子将来总归给子女的，房产证上呢只写了1%的份额，房子是大哥一个人居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父女有矛盾了。好像听说大哥要再婚，侄女儿想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但是大哥呢只有1%的份额，这些钱根本就

0: 不能养老，请问该怎么办？只保留了1%嘛，如果分割的话，那确实
1: 是的
0: 不够养老、但是这是挺多人的做法、
1: 是，其实这种形式很常见。我们会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会觉得哎呀，自己这套房子将来百年之后肯定是给到自己子女的，我就留1%的份额，至少说这房子我能住，或者说没有我的同意，子女也不能处分这套房产，我只要就是留个心安就可以了。
0: 对，
1: 很多很多，它只有1%的份额。
0: 嗯，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套房子原先他说是老房子出售之后等于是置换的。
0: 嗯
1: 啊，因为配偶去世了嘛，配偶去世之后置换房子，所以这套房子其实大部分的女儿的份额都是当时他的父亲，或者说是一方面是通过继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通过父亲等于说是把自己的份额是赠予给女儿所形成的。那么后续就是99%和1%。其实关于这点的话呢，我们共有在我们民法典中有关于共有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就讲到了。那么如果说是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说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呢，可以请求分割。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那么按照这样的法律条文，咱们是不是看到，哎呀，这个你看我房子已经确定份额了，是不是我随时就可以请求分割？但如果说请求分割的话，对这位老先生啊，就是我们这位听友的他的大哥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他没想出来就1%的份额，我怎么养老呢？
0: 通常是不会支持的吧？
1: 小春老师您说的对。因为其实呢，我们民法典中它还有一条比较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就是说讲到了民事主体啊，他从事民事活动是不得违反法律，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其实我之前也做了挺多的铺垫，我说这房子是怎么来的呀？这房大多数都是父亲将自己的份额赠送给子女的，他实际上就是对子女的赠与，也是说父母啊疼爱子女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其实相对应的，其实作为子女的话，他我们不仅说应当是在物质上啊是赡养父母，同时也应当是在精神上也是慰藉父母、善待父母，让老年人能够有一个安宁或者说是安详的晚年生活。如果说发生纠纷之后，仅仅只是按照份额，我们非常机械性的就给到这位老先生1%的话，那么实际上势必会严重的损害他的一个居住权益。
0: 对，
1: 也是有违赡养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的。
0: 所以就是到未来，比方说这个大哥过世以后，其实他倒是可以按照这个侄女来把他处分的。
1: 对，没有问题。
0: 可是现在。这个侄女儿要分割这一套房产，这是不现实的啊，不会来支持你的。
1: 是的，缺乏沟通。
0: 对，因为听说大哥要再婚了嘛，侄女儿才这么一气之下，可能啊，
1: 是
0: 我让你再婚，你这样你就再婚不了，你没有份额。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婚姻自由嘛，
1: 对，
0: 只要在很多环节上沟通充分了，应该说有时候也是需要支持的。
1: 对的。
0: 再要多问一句蒋律师啊，其实现在呢有好多老人都是为孩子着想，
1: 是的，
0: 就想未来房子也是给你的，就跟这个主人公一样，对吧？反正是给你的，我就留1%嘛，反正我可以住，
1: 对，
0: 你也赶不走我，那就可以了，保障了我的权利了啊。这件事儿上您觉得有必要提醒大伙儿吗？
1: 其实像这件事儿上的话呢，老先生留1%啊，我个人的话更加倾向于，比如说当时他可以整套房子都是，因为其实他也是留给自己子女的嘛，也是可以说是全部是份额给到子女，同时呢在该房屋中呢是能够办理一个居住权的登记。对吧，那后续也不涉及到任何的一些我们说是份额分割的问题，房屋的一些分割的处分问题。那么就算发生纠纷的话，但至少老就是我们说这位老先生在房屋中的居住的权益是能够保证到老的。
0: 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保留了1%你就动不了啊，我不同意卖你也卖不掉啊，
1: 对，
0: 所以也就不去操作这个居住权了。
1: 那么如果这种的情况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如果说是他的子女正是如果说是真的是发起诉讼的话，肯定法院还是会审查他的一个前因后果。那么为什么会形成99%到1%这样的份额，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再综合的进行一个决断。其实另外的观点呢，其实当然如果说 老年朋友他是讲想将大部分的份额都给到子女的话，甚至双方是可以签订相关的一些协议啊，那么约定后续老年人的生活，比如说晚年生活是怎么安排，或者说他将大部分的份额赠送给子女之后，甚至说可以签订一些附条件的一些赠送协议，就是我把份额给到你，那么你必须说是后续需要做到哪些义务，需要尽到哪些责任，都可以在协议上能够明确的约定清楚。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问题呢问的是，我和丈夫工作比较忙，家里没有老人，我们请了阿姨帮忙烧饭，同时接送孩子放学。年初的时候，他接孩子回家，因为下雨天的缘故，滑倒摔了一跤，拍了片子说脚踝骨折，没有办法帮我干活了。我帮他支付了医药费，只能另外请阿姨帮我做事儿。他现在找到我说自己是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受伤，我作为雇主应该对他进行赔偿，我不知道这是否合理啊。我是通过家政公司介绍找到这位阿姨的，家政公司有责任吗？如果要赔偿会涉及哪些费用？嗯，就雇佣的关系。
1: 对，
0: 现在他说我工作中我出事儿了。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家庭啊都是有此类的这个需求，都会有请到像家政的服务人员啊等等。那么这位听友呢，他实际上是请了家政服务人员，是帮他帮忙烧饭啊，打扫卫生，或者说是接送孩子啊等等。实际上那么像家庭啊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大多数的情况下形成的都是劳务关系。那么它不属于劳动关系啊。如果说有相关的纠纷的话，是受到民法典、合同编以及侵权编的调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说提供劳务的一方啊，因劳务受到损害，那么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现在阿姨是脚扭到了，受伤了，那么等于说他有相关的损害的话，实际上是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其实最主要看就是说他在摔伤的过程中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呀，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因为有可能是说带孩子嘛，那么是不是有孩子的一些因素在其中，这个就说不清楚了。那么我们根据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说是事件发生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来确定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它是不是有一些第三人存在等等，然后我们再根据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评判。
0: 如果是别人的原因，就像我车子碰到了或者什么，就要定责嘛。
1: 对
0: 吧？那根据像交通事故，你在雇佣的途中，那如果这个时候比方说是第三方有责任的话，那这个雇主还要承担吗？
1: 那么如果说有第三方的话，那么基本上他就是我们说是有权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就说是我们说是您刚才所讲的，比如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么看他是有直接侵权人的，我们是找直接侵权人来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那么像他所说，如果说是没有第三人存在，其实他就只有可能他就只是自己不小心
0: 滑倒了一下，
1: 滑倒了。那么我们说他在其实呢，我们就是在看啊，他在提供整个劳务的过程中间，比如说他的一些场所啊，他的工作内容啊，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实我们说这位听友所描述的呢，其实他就是接送孩子放学，其实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危险性存在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滑倒的话呢，那么我们讲他是在走路的时候，应当还是要注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如果说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所摔倒受伤的话，其实大部分责任就可能就是归入这位家政阿姨了
0: 啊。而且这一位听友说帮他支付了医药费，也算还行。
1: 对
0: 吧？
1: 那么后续再看吧，就是咱们说这位家政阿姨毕竟现在找到他了，那么把所有的一些票据能够先集合一下，就具体有哪些的损失。那么通常我们讲他治疗的一些费用就是医药费。那么后续，那么他这位家长，他肯定之前脚受伤了，肯定是不能工作，对啊，有 误工费啊，
0: 嗯嗯嗯、
1: 后续的话，如果说有可能是不是达到了伤残等级啊，这个是需要依靠鉴定来结合的。
0: 嗯嗯、
1: 后续还会有一些护理费啊、营养费、交通费啊等等、
0: 嗯嗯，
1: 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集合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看双方能不能协商。如果实在无法协商的话，有可能后续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
0: 嗯，
1: 但是就像小川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他受伤的第一时间也为。

0: 为这位阿姨支付了医药费啊。
1: 嗯，
0: 我觉得双方还是有这样一个协商的一个基础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事儿不是说摔倒了就一定是对方来负责，要看分责任的，
0: 我们说是发生的一个
1: 原因。那么在这里他还提到了一个通过家政公司，就比方说家政公司是这个阿姨的工作的公司，只不过他派到你家来为你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服务，那出了问题到底是应该谁的责任？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看啊，家政公司在其中是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这里呢我有可能做个衍生啊，其实我们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寻找家政阿姨的话呢，往往通过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有可能我们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打个比方啊，我身边的我的闺蜜，他后续可能生完孩子了，找月嫂，
1: 对吗？
0: 他会说：“哎呀，之前他的朋友，你看这个月嫂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心，我直接介绍给你吧。”他们之间甚至都不会签订合同，有可能在微信上有个聊天记录，咱们说好一个月多少钱，因为也就工作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纸质的合同，大家有可能我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雇佣关系，这是一种啊，我们亲朋好友介绍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会通过家政公司。那么家政公司有的是通过像手机的一些平台上啊，或者说更多的有可能就找家门口的，我们说是中介公司嘛，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啊，我需要找怎么样的家政阿姨，有些什么要求或者等等的，你把要求告诉他之后呢，他然后为你推荐一位合适你的家政阿姨。这个时候家政公司他所在重建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居间的一个，
1: 对
0: 他就是个中介，他就是帮你来介绍，促成你们双方达成一个合意，就好像我们买卖房屋的中介其实是一样，他是一个居间的服务。那么还有一种呢，其实现在也有，但有可能不是很多这种形式，就说这位家政阿姨他实际上是完全是属于家政公司的员工，他们之间甚至说是他的全部的一些工作啊等等，时间工作的安排全部是由家政公司来服务的。那么我们的雇主呢，实际上他直接找到的并不是阿姨，他直接找到的他合适和家政服务公司所签订的这样的协议。那么我这边是需要有服务的话呢，只有家政公司他派了
1: 派单的，
0: 像派单，就是说和他有像叫底下的员工嘛，就是我把这个阿姨派过来给到你。所以说我们再回到之前小春老师您的问题上，这个家政公司他是不是承担责任，关键就是要看咱们这位雇主啊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这位家政阿姨。
1: 对，如果我们说是最后一种，就是他这个属于家政公司的人，
0: 对，
1: 是员工。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就是说听友啊，他实际上他实际上是发生关系的其实就是和家政公司，他肯定是和家政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一些服务合同的。那么后续如果说因为家政公司他的所派的家政服务人员受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其实服务合同里面都会有约定的，看具体的约定
1: 啊。好的，那所以各种情况要分啊。
0: 对，那么如果说他仅仅只做了居间的介绍，或者说承担了一个中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么实际上后续的话家政服务人员一些受伤，他就和家政的服务机构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对，那我再展开一下啊，如果这个是雇佣的阿姨来家里服务的，那比方说我们就是说员工就上下班的途中，就像好多上班一族都一样啊，上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情况，就好比是他摔了一跤，脚踝骨折，那碰上这样的情况，
0: 其实他不仅是可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还是可以主张工伤，因为他是员工的话，有签订了劳动合同，他是与他的单位形成了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他还是可以申请工伤的。
1: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们，您有更具体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发问啊。我们来接着看蒋律师这个问题啊，他是说：“您好，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跟着母亲，父亲不久之后再婚生了弟弟，他有付过我的抚养费，但除此之外我们很少交流，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前不久 他要求我支付他赡养费啊，现在都老了嘛，
0: 嗯嗯，
1: 但他退休工资每月有8000多、
0: 哦、
1: 我自己收入有限，还要还房贷，他的退休工资完全够用，他还说要起诉我，请问我一定要支付吗？哎，这个也比较少见啊，
0: 嗯，
1: 因为你看离婚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管过孩子，除了服务抚养费，
0: 嗯，
1: 没有什么感情交流，
0: 嗯，
1: 那现在要孩子来赡养，而且前提是他每月有8000多的收入，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0: 嗯，
1: 不太会有这样的事儿吧？
0: 嗯，我觉得他肯定中间
1: 有点什么事儿啊？
0: 对，他和他的父亲之间有一些什么事儿啊？
1: 嗯嗯，
0: 有可能老先生，嗯，因为他的退休工资的话，其实也不低。那么他是不是除了说是经济上的一些需求，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啊、哎、等等，
1: 说不定有感情上的需求。
0: 嗯，
1: 现在想想，我毕竟这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大儿子，
0: 嗯，
1: 或者是大女儿啊、嗯、我们也不知道，
0: 说不清楚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他再婚之后呢，
1: 需要你交流，你不理他。
0: 对，但是这位听友应该是但是他有可能内心也是有也比较委屈的啊。他说父亲之后再婚呢也生了个弟弟，他有可能老先生啊把很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啊等等都花费在这个弟弟身上、
1: 嗯、因为又成家了嘛，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也不是很对啊、
0: 嗯、
1: 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
0: 嗯、
1: 这弟弟是他亲生的呀、嗯、就等于是他另有了一个家庭，
0: 对、嗯、
1: 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
0: 嗯， 嗯，那么实际上这位听友所问的呢还是我们说是一个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法律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赡养它是法定的义务，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只要说父母啊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啊，或者说生活困难的情形，我们说是两者之一，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子女就应当要履行赡养义务，而且的话赡养义务是不得附加任何条件的，我们不能说你之前是不是有抚养过我作为前提啊，其实两者并不是说我们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就算之前可能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正当理由。那么同时呢，其实也不能说父母对子女，可能我们在日常关系中他也，我们说父母啊他也不可能完完全全都一视同仁啊，但是呢其实也不能说是因为对子女的一些关系的亲疏远近啊而赡养义务就有可能说有大有小，或者说甚至免除，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的话呢，也相同样的，就是可能父母他有比较相对好的一个经济条件，
1: 嗯，
0: 比如说有退休金啊、存款、住房啊等等，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后续不赡养父母的正当理由。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说，虽然说在这位听友，他的父亲呢退休金还是可以的啊，他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他毕竟是老年人啊，已经是缺乏劳动能力了，而且可能年老体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呢退休金他难以满足他的生活，即可能面临后续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等费用的需求，或者说我刚才讲了，那么我们赡养老人不仅仅是有是物质上的啊、也有精神上的，那么我们不清楚这位老人他到底说是希望经济上补贴，还是希望你每月来看看我多关心我、啊、等等，他有不同的一些要求。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支付赡养费的话呢，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一个数额的问题。
1: 嗯，
0: 就说这位老人他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那么也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啊，以及我们说赡养人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也就是说子女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负担的一个能力等等，都是来具体综合认定的。
1: 嗯，是的，蒋律师其实两个层面、
0: 嗯、
1: 一个是你不管父亲做了什么、
0: 嗯、
1: 但是他老了你就是要赡养的，
0: 对，肯定
1: 是、
0: 啊、
1: 这个
0: 是
1: 不可逃避的责任、
0: 嗯嗯、
1: 然后第二层面呢说的是就支付这个赡养费得看 对吗，
0: 是
1: 看具体的情况，那父亲如果收入再高但是他有病啊有什么，就是他不够他的日常的开销，比方说他像现在由于特殊的原因房子也居住也困难啊等等，
0: 对，
1: 那么
0: 后续有可能他是需要找全天候的一些护理人员啊，或者说是保姆啊等等啊，有这些需求，医疗的需求
1: 你真的得付。
0: 嗯
1: 啊、
0: 嗯，
1: 当然了，也要看，如果生活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话，
0: 嗯，
1: 未必会让你付钱给他，是吗？但是精神上的赡养，
0: 对，
1: 可能会有要求，
0: 会是的，
1: 嗯。 啊，有时候挺气的，
0: 嗯，
1: 就从小你没管我，
0: 嗯，
1: 啊，虽然付了赡养费，但是没有管我，但是付赡养啊抚养费，但是抚养费也是照顾的一部分吧，
0: 嗯、
1: 应该这么说啊。
0: 是的，但其实我们总的来讲呢，其实毕竟啊，赡养。

0: 二老人是我们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啊，子女他应尽的义务，实际上也是说公序良俗它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么其实同样的，反过来说，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呢，我们也希望，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位子女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也觉得挺委屈的？其实相对应的，其实我们也建议说。如果说像多子女的家庭，咱们也建议啊，父母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能够给予相对平等的关爱。那么，
1: 做到很难啊，因为他又有了一个家庭啊。
0: 对，那么还是我们说各方之间还是希望能够多加沟通，相互体谅。
1: 这儿还有疑问啊，就是如果父亲向我主张要赡养费，那现在他不只是我一个子女，如果他只是向我主张，这个会怎么来？
0: 这也是没，我之前也是碰到过，就是老年人他有，我记得是有三个子女吧，他有大女儿，有一个儿子，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儿。那么小女儿她实际上是有精神残疾的，自己的话收入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老太太呢，基本上全部是由大女儿在。平时在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照顾他、照料他等等，因为大女儿和他住的也不远，那么老太太就只是后续，因为儿子也是不管他，就只起诉了儿子一个人。那么可以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说父母可以选择向子女啊部分子女主张权利。因为他这是对他自己自身义务的一个自身义务权利义务的一个自由的处分，他是没问题的。
1: 就是他确实可以只找其中一个要赡养费，是吗？
0: 对，但是最终我们说在衡量的时候，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会问到具体有几个子女，对吧？那么另外子女为什么你不当然他不会说为什么不向其他的子女要求赡养费啊？他可能说在你过程中，那么另外子女平时说在老年的这生活过程中，就是整个的一个晚年生活中，他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那么因为他会衡量啊，你看你有其他的一些赡养人，那么为什么你只搞其中的一个赡养人呢？那么因为如果说我的一些你需要尽到子女尽到的义务有可能是100%的话，那么可能另外的几个子女他已经分担了50%-60%了，那么是不是等于剩余的部分再让这个子女来承担？因为他会考虑到的，
1: 他会相对的公平公正一点，没有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啊。
0: 对，就像你说，他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不可能说我有可能我现在养老的缺口，打个比方，我愿意养老缺口是每个月是2000块钱，那我全部要2000块钱，希望让这个儿子来出，那也不会这样子，
1: 会比较公平公正一点。
0: 他还是会考量。那么在这我们说在这个缺口过程中间，那么大女儿。是平时是付出了多少？大女儿是平时我们说她是在经济上支持你啊，还是生活中给到一些照顾和帮扶啊等等？那么当然还有可能会考虑到，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儿，像我刚才讲，小女儿她是有残疾的，然后有缺乏收入来源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我们说是大大的减轻她一个赡养的一个义务啊等等，都是综合来考量的。
1: 对，她不只是听你说，她还要听子女说呢。
0: 当然你告一个肯定是没问题。但有可能后续的话呢，法院为了我们说是综合的进行审理，可能会把其他的子女来追加进来，那方便他的一个进行审理。
1: 是，所以这件事儿上呢，又是要特别要重视一点了。也就是如果你有多子女的话，你就像蒋律师刚才提到的啊，平时也要注意，你不要就是。好像这个一方你只是对他提要求，那个一方你呵护备至，对吧？
0: 是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咱们尽可能的能够说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提供这样的关爱。
1: 对，你也要考虑到你曾经的付出是不是有偏差，比方说你真的对这个后来的这个弟弟一家人那样的生活感情交流的那么好，
0: 对，
1: 而之前的有个儿子或者是女儿，那你是不是除了抚养费以外也要有一些生活上的关心啊、关照啊，长大了以后的一些沟通啊，对吗？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后续你说我要钱了，我找前面的这个男，那怎么能够达成一致呢？这个达不成一致、啊，
0: 所以说双方发生矛盾，它是无可避免的。
1: 是。 好的，那听众朋友你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一雷律师。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待会儿有问题呢，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在上头呢，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蒋律师，我们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好吗？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具体的案情呢是这样子的。童阿姨啊，她早年间离异，与她与前夫呢是育有子女的，离异后又结识了毛老先生。毛老先生呢是单身一人，此前也有过婚姻，但未生育子女。2014年两人登记结婚，2024年毛老先生过世。毛老先生的父母呢均先于其过世，法定继承人就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人物身份关系啊是不复杂，我把背景呢也就交代了一下啊。好，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毛老先生去世前两年，他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款项呢是500多万。那我这边方便我们说是进行一个介绍，那就凑个整数500万。因当时毛老先生与童阿姨两个人均在国外，无法回国，因为2022年的时候啊，因此呢，他就毛老先生就委托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款项。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毛老先生直到去世也没能够回国，钱款呢一直是在侄子的名下。毛老先生去世之后，这侄子呢就只给了童阿姨50万，之后就再也不给他相关的一个费用了
0: 啊。500万里就给了50万。
1: 对，就给了50万。那么其实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公有住房呢，当时的话承租人就是毛老先生一个人，其实户口也就他一个人。其实按来说这全部的款项都是毛老先生一个人的，
0: 是
1: 对吧？
0: 只不过是
1: 我刚才
0: 侄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就替他去办的。
1: 对，因为他回不了国嘛，当时他人在国外，所以呢是由侄子，是他委托侄子去办理的相关的这个手续，领取相关的款项。其实按道来讲，我刚才讲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啊，对吧？那么后续为什么他只给了他50万之后再也不给了呢？对此毛老先生的侄子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呢，虽然说承租人是毛老先生，户口呢也就他一个人，但房子呢是老先生祖上留下来的。老先生呢也没有子女，但有6个兄弟姐妹。这个毛老先生最小的，他我们说上头还有好多的哥哥姐姐等等，大家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融洽，他们家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家族一样，平时逢年过节大家一起会聚在一起，那么有什么事儿，家族成员之间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助的。毛老先生呢更是把侄子侄女啊当亲生的子女对待，因为早年间他也获得过兄弟姐妹的帮助，所以呢他和几个晚辈的关系啊都特别亲近，在很多场合均多次表示那么会资助晚辈们子女的学业。他在世的时候，毛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已经要求侄子转了近200多万给这些兄弟姐妹或者晚辈。那么目前是剩就是支付了童阿姨的50万之后呢，他目前还剩250万左右。侄子就表示他和毛老先生之间的关系啊是信托关系。这边我们说是一个信托关系。
0: 新概念
1: 啊，对啊，是信托关系。他说呢，这个款项啊毛老先生已经交付给他了，他现在呢完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在处理处分这些财产。那么老先生之前就讲了，他说剩下的钱呢是毛老先生保障他们家族成员的未来的生活和医疗而定的。那么给到50万元也是老先生的意思啊。当时老先生就是说也取得这笔款项之后，把钱款交付给侄子之后呢，他让侄子转给谁多少钱，那他就会照做。比如说呢，他就让他转给了大哥35万，给大姐转了30万。那么因为当时大哥大姐都帮助他良多，给每个小辈也都转了20万。还有朋友啊，比如说转了15万，因为是当时他欠朋友的钱。这些安排呢，都是因为当时毛老先生也不在国内，他和侄子怎么沟通呢？他都是通过微信。

0: 口说我是这遗嘱关系，这信托关系，这什么的关系，
1: 嗯，
0: 是靠说的吗？
1: 嗯，
0: 还是事实来证明呢？这是一个啊。
1: 嗯，
0: 另外有一个是22年毛老先生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
1: 嗯，
0: 那他和妻子结婚是2014年登记结婚。
1: 对， 对，房产是在他婚前，很早很早之前，
0: 房产是婚前的，
1: 嗯，
0: 但是征收呢是在婚后的，那跟妻子有任何关系吗？这里也是有，
1: 嗯，对，
0: 有这样疑问。
1: 对，就像小春老师您讲的，他说哎，您说信托就信托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说这房产是不是老先生就有完全的处分权呀。
0: 对，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案例呢咱们先不谈说童阿姨到底这个房产里面是不是有她的份额，因为咱们关注的焦点啊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刚才讲了，哎，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听到信托这个词，
0: 嗯，
1: 也不陌生啊，其实也就是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近两年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词的会热议度会更加的多，它的热度也会比较高，因为像平时在我的实务过程中间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他会打电话给到我，他说哎呀蒋律师啊，他说我现在呢能不能说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信托，这个是怎么设立啊，具体要怎么操作啊等等，他也会问到特别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好这个案例中呢，他侄子他就提到了这样的概念，他说这其实呢是老先，他也没说老先生有遗嘱啊，他全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他已经是通过在微信里面的这样个意思的表达已经和他形成了此类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揭晓后续的一个答案之前呢，因为咱们这节目还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啊，
0: 对对对，
1: 节目，
0: 我们来了解，
1: 我们先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我们先是关于信托这方面呢，我们先来普普法，
0: 嗯，
1: 我们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其实呢，有关信托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个法律啊，在信托法的第八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那么，书面形式呢，包括信托的合同、遗嘱，或者说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书面文件等等。那么其中第13条也讲到了设立遗嘱信托呢应当遵守继承法相关遗嘱的规定。它这个我们说是信托法，因为当时是比较也是比较久的一部法律了，是2001年，当时还是讲到继承法，那么里面还是继承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呢它其实也有新增的一个条款，在1133条讲到了自然人是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其实我们看到民法典中它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它就是可以设立遗嘱信托。因此呢在我国啊，自然人之间设立信托是完全可行的，只不过呢整个过程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其实我刚才讲到了，那么设立信托它必须要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核心呢是确立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文件，并且完成财产的转移。
0: 嗯，
1: 主要有两种形式嘛，第一种比如说是信托合同，那么是与受托人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签订的，第二种呢就是通过遗嘱的形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啊，应当载明在整个的书面文件中啊都应当载明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比如说呢像信托的目的，它是明确希望通过这个信托达到怎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是财产保值啊，还是子女教育啊等等啊。同时呢也要包括像当事人的信息、委托人、受托人的姓名等等。第三呢就是说明确受益人是谁，或者说是受益人的范围。第四种呢是信托的财产有哪些财产的范围啊、种类的状况啊等等，以及第五种是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受益人他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方法取得的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再来看之前的这样的案例，侄子说老先生有过这样的意思表达，有过吗？其实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形式是看出来老先生他就有这个意思，
0: 嗯，
1: 但其实上在对比我之前所讲的这个设立信托的相关的规定，
0: 嗯，
1: 他其实老先生我们可以说这个信托可以是生前来设立一份生前的信托，那也是可以说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一份遗嘱信托，他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的啊，
0: 嗯，
1: 但是无论哪种方式他必须有书面的形式。我们说通过微信虽然有记录，但是它并不是书面的形式。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信托它是指委托人啊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财产权是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啊，他是与受托人要有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其实我们综合这位侄子的这个行为，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啊就不符合生前信托的一个形式要件，也不符合遗嘱信托的形式要件。

0: 都不符合。
1: 他们就缺少一个书面的协议。
0: 对，一方最主要是一个书面的协议。那么就算有书面的协议的话，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些核心的要点啊，就刚才一二三四五的几个核心要点，其实大家都需要包括在这份书面的文件中。其实我们说侄子和毛老先生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形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的关系，是一个委托合同啊。当时呢，毛老先生是委托侄子代为签署相关的征收补偿协议以及领取相应的款项，同时呢委托侄子将相应的款项按照他的意愿转账给他指定的那些人员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委托。那么现在后续比如说老先生剩余的一些死亡时他所剩余的一些款项的话呢，其实应当是作为遗产，就应当是由童阿姨来继承。
1: 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他都有微信记录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房产里头是他以前的婚前的一个公有住房。那公有住房被征收，婚后被征收，
0: 对
1: 这一份儿，其实婚后被征收这件事儿得看。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说以前的三大要素，什么户口在内啊，
0: 对，
1: 然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啊，以及他处没有福利分房，这个是三要素。如果后来结婚的这个阿姨她不符合这些，她依然是没有份的，因为是毛老先生的婚前财产，是吗？但是当利益转化了，已经拿到了征收利益以后。
0: 如果说是童阿姨她在该房中是没有户口或者没有实际居住过，她的确是不能作为
1: 同参与，
0: 不能作为同住人来分割。
1: 是，
0: 但是呢，她可以作为老先生的配偶，因为这部分一部分的征收的利益，肯定其中会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其实一部分利益也会有童阿姨的利益在里面。那么具体有多少，可能我们是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分割的。其实当时征收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已经有部分的利益是属于童阿姨的了，因为她是公有住房，它不是产权房。它如果说产权房完全是他的个人财产的话，那就完全没关系。所以说因为这个团员呢，他其实也认可啊，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比较通情达理，他其实也认可，他说因为之前老先生也的确也跟他讲过，就是后续那么有的款项他是要给到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啊，他大哥等等，那么有些付款的时候他也是了解这个情形的，但是呢在他看来后续的款项肯定还有几百万，但他不清楚这个侄子为什么只给他50万，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后续双方是有相关的一个诉讼的。
1: 对，因为如果没有处分掉的这一些也已经是遗产了，
0: 对，
1: 而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0: 对，
1: 对吧？
0: 在他看来，就是说，之前其实已经，如果说老先生已经按照他的意思，的确是已经给到了他的兄弟姐妹的话呢，他也认可，但是他认为剩余的部分
1: 后续不止50万。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事先老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思想怎么给想怎么给都可以，
0: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事前的处分。
1: 对
0: 呀、
1: 对呀、哪怕他不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0: 他
1: 有微信的记录说我要把我的钱给谁给谁给谁，他都可以、
0: 对
1: 吗？
0: 那么这侄子他为什么一定要说信托的关系呢？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先生就决定了这是给他们家族的全部人的保障，当然他也保障到了童阿姨，侄子他有可能想把这样的一笔款项的这个主动权啊等等掌控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1: 也就是后续还没有分配了的也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对，
1: 否则的话我再问一下啊、如果是毛老先生和侄子的微信里也写清楚的给童阿姨的是50万，
0: 对，
1: 但是呢到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剩下的钱不止这一些，不止50万，而剩下的钱怎么处分，老先生也并没有写，
0: 并没有写的话，那么后续也是作为他的遗产啊，
1: 那就是遗产，
0: 对，就是遗产，
1: 所以哪怕他之前说给童阿姨50万，后续还有也是他的遗产，那也是童阿姨来继承，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咱们听友 有可能会在整个听的过程中间啊，因为我们讲，你看民法典规定可以通过遗嘱来设立信托。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也会讲到过，比如说设立像遗嘱执行人啊，像遗产管理人呢、肯定大家肯定有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这个遗嘱信托你看也是根据利益人的意愿嘛，他首先必须要有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作为前提，那同时他在遗嘱中比如说设立一些信托的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呢也是根据利益主人他的一个意愿来安排这些财产怎么安排怎么来处分，那么实际上你说这个信我们说是遗嘱信托中的受托人，他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遗产管理人呢？他甚至感觉好像又没 听上去我感觉好像双方就特别类似又没差别，
1: 嗯，
0: 对吧？会有这样的
1: 感觉。差在哪儿呢？
0: 对，那么正好咱们。

0: 们正好这个机会啊，咱们一起来进一个比较。
1: 嗯、
0: 那么。其实呢，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他们最主要就是负责处理遗产的人或者机构。遗嘱信托呢，它是一种财产管理的法律安排或者是说是制度啊。其实呢，首先我们说是遗嘱执行人，他的产生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是通过遗嘱来产生的，通过遗嘱来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呢，它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呢在继承开始之后是负责全面管理遗产的人或者机构，它可以是比如说有遗嘱的话，那么遗嘱里面是有设立了遗嘱执行人，那么遗嘱执行人他就是遗产管理人。那如果说他没有遗嘱的话呢，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怎么来呢？他是由继承人推选或者说是共同担任的。那么有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说是法定继承人他是放弃了遗产的话呢，则通常是由民政部门来进行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
1: 嗯，
0: 甚至说我们说有可能在继承人之间他都抢着要做这个遗产管理人，后续怎么办呢？那么是由法院来指定啊，也中这么几种情况。但是遗嘱信托呢，它也是通过遗嘱来设立，但它更多的是一种财产传承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要必须要在遗嘱中，他要写明设立信托的一些条款，包括信托的一些目的、受托人、受益人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等到说遗嘱生效之后，被指定的受托人承诺接受这个信托，那么这个时候信托才成立的。此时的话，他是受托人啊，是成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我们说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管理和处分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受益人呢，他是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但不直接拥有所有权。这个是和我们遗产管理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说我们说是遗产管理人，他这个遗产，你只不过是在管理这个遗产，他的所有权还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设立的遗嘱信托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是继承人，也说受益人吧，他是享有信托财产收益权，但并不是直接拥有所有权的。那么受托人他是享有名义上的一个，他是一些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那么他对外处分这些财产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来处分，当然他是根据信托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条款，根据我们当时信托人的他的一些他的意愿，但他最终处理的财对外处理财产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大家听了我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有可能还会有疑问，那么甚至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需要运用到这个遗嘱信托？
1: 对，就在琢磨我应该用什么好呢，
0: 应该用什么好。那我是用这个执行人好啊，管理人啊，还是说这个遗嘱信托啊等等，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好呢？如果说是普通的家庭的话呢，其实也用不到这样的遗嘱信托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传承的一个工具啊。那比较多的话呢，比如说有些对于什么情况有一些他的资产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么他有可能说他名下甚至有这些公司的股权，或者说有多处房产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财产可能说是他是不宜直接分割的，因为你为了公司的整个的一些长久的运营的话，他如果分割有可能会对整个的公司的运营状态会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集中管理啊，以保持增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将复杂的资产打包给专业的一些受托人的话呢，那么会达到一个财富增比较说是能够长久能够说是延续增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的还有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一些子女啊，他是属于特殊群体的，那么可能说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呢是他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父母去世之后，那么他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的这个残疾的子女设立一份遗嘱信托，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给到他这个款项，这些款项在什么情况下之下用，那么也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的话呢，立遗嘱人他有可能会考虑到说子女是比较年幼的，那么他名下财产也比较多，他会说万一自己身故的话，那么如果子女比较年幼，他可能说是心智啊或者说发展的不是特别的成熟的情况下，他觉得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笔财产
1: 不放心
0: 、那么他有可能说通过一些比如他会在遗嘱里面会有附带条件，比如说会有一些激励啊或者说约束继承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考上大学我可以给你一笔费用，将来结婚给到你一笔费用等等的，他可以附加相关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设立遗嘱信托的话，相对来说是更加会比较合适。
1: 所以要分情况啊。
0: 嗯，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说是粗略
0: 对
1: 了解了一下，有信托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啊，也许你可以运用它。
0: 对，是的。
1: 嗯， 好的，那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后续要有更具体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请蒋一磊律师

0: 来和大伙儿再展开聊聊。
1: 嗯，好的。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也是可以留言给我们的。
1: 嗯，
0: 蒋律师，我们花个两三分钟再回答一个提问好吗？
1: 好，嗯。
0: 我弟弟小时候生病发烧，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只会简单的沟通交流。原本一直和父母住一起，2015年老房子拆迁，弟弟一个人分了两套小房子，其中一套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这也是几年之后才知道，关键价格卖得非常低，卖房的钱款也被弟弟取出来了，问他用在哪里他说不清，我可以追究买家的责任吗？买家已经装修住里面了，完全不睬我。我感觉弟弟遇到了诈骗，但报警之后警方说我证据不足让我打官司，我该怎么办？因为弟弟他说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嘛。
1: 那么其实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弟弟在处分其中一套房子的时候呢，他认为可能存在是不是
0: 诈骗
1: 啊，或者说
0: 明显低啊，这个价格。
1: 那么关键的话还是要看他当时说是这个低是低到多少，当时的话而且关键还时间还好像有段时间了，就是已经是几年之后才知道事情。那么如果说弟弟的智力是比较低下的话，那么我们讲其实他对于作为家人的话，对于这类群体的话都是要比较关注的。你不能说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回过头来追溯说我知道房产当时是不是价格卖低了。那么如果说买房的人他是善意第三人呢，你不能说现在这个价格低，那么如果在当时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他还是通过说正常的一些中介啊等等看房才来买了这套房子的话，
0: 哪怕不合理我愿意低价卖可以吗？
1: 那你不能说是明显的过低啊，明显过低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但如果说是偏低一点的话，他也是通过中介的这种
0: 形式。说我300万的房子，我就200万我卖了，我就是想拿钱。
1: 这个是要有其他的证据啊。就是当时如果说你现在想推翻合同的话，他肯定想推翻当时的一个买卖合同。那么第一是弟弟智力低下，那么你要看我们当时他如果说，那么是不是由我们法院所认定的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0: 对啊，
1: 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0: 不是你说他智力通常比较低，他有点傻，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鉴定，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认为的这个弟弟从小就有点可能问题。
1: 对，你要有证据，而且有可能是不是我有可能对当时卖房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一个做一个诉网的。
0: 如果民事行为能力有问题，那他是可以推翻的，是吗？
1: 对，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说我们这个推翻其实就比较难了。
0: 但他民事行为能力有，哪怕是有问题的话，那买家不知道，你又是如果是产权证上唯一的一个名字的人，
1: 这个正常的情况。就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是我刚才所讲善意第三人的话，你正常去买套房子，你会明显感觉到他智力不正常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会很担心，我买这套房子我是不是将来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法律上保护的是善意的第三人，对吧？如果说他的沟通交流明显是有障碍的，正常人他就不会买这样的房子。
0: 那他可以因此而去打官司吗？
1: 我觉得还是要看证据。那么当时具体是比如说是买家他是通过怎么样的情形去选购了这套房产，整个的交易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时的购房价格是什么情况，同时以及弟弟的他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状态。那么如果说只是比较低下，但是能够与人正常一些沟通交流的话，我觉得想推翻还是都比较困难的。
0: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蒋律师留一个您的咨询方式好吗？
1: 好的，那我再留个我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直接可以和我联系的，1391806607。那我再报一遍，这个号码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啊，1391806607。
0: 好的，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通过微信听友社群联系我们。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也可以第一财经 APP 啊回听我们的内容。小宇宙 APP 平台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后续呢，我们会发布我们节目的短音频。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 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6: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4: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8: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4: 各位来到今天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15: 大家好，我是胖苏。
16: 大家好，我是伊芙娜。
14: 你为什么憋着笑？你知道？
16: 笑死他了哟！
14: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爱奇艺啊，爱奇艺有那么好笑吗？啊，
15: 是挺好笑的，挺好笑啊，真的很好笑啊。
16: 哎呦，
14: 上热搜了5个字，爱奇艺疯了，上热搜。那天我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如果站在操作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甚至一度是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知道站在伊芙娜的角度来说，他就非常难、不很难理解。
15: 我也可以理解了。
14: 你
15: 我不光可以理解，
14: 你还可以操作。
15: 不是一定程度上我赞成啊。
14: 哦，赞成啊。
15: 我赞成啊。
16: 赞成什么？
15: 赞成他这个行为啊。
14: 用 AI。好，今天火药味会非常非常的浓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爱奇艺。当然
15: 伊芙娜觉得我是电影艺术的玷污者。
16: 没有没有，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你不能背叛电影艺术。你是个背叛者。
14: 爱奇艺这次呢是因为建立一个所谓的 AI 艺人库啊，激怒全网，对吧？这是我们今天肯定是会首先要聊到的话题。然后其次就是伊芙娜还特别想聊这个话题，原因跟我们说，哎，爱奇艺这公司不行了，就看2025年的财报，营收是272亿，同比下滑7%，规模净亏损，人家都是规模净利润啊，我们这里要调成规模净亏损2亿元啊，对吧？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前，我才和伊芙娜说呢，最近紫金矿业什么一季度财报，对吧？一季度就赚了200亿，一个月大概平均60-70亿，一个月啊。他一年要亏2亿哈、所以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啊！这降本增效这词儿，真是在媒体和行业这个当中，确实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吧？这长视频的传统的烧钱买剧模式，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当中了？然后就是龚宇口中说的这个非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还有这个所谓的纳豆 Pro， 到底是给创作者的红利呢，还是有另一种的解释？今天这个是。主要聊的话题 AI 重塑影视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会从爱奇艺的财报和它的现状和它的过往历史，包括视频平台这么些年来的发展，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首先啊，我们就从最热度的话题来聊，关于吃瓜啊，关于 AI 演员，你们现在我们的正方和反方都已经做好了啊。
16: 这不需要变吧？
15: 啊，
14: 不是要变，其实
16: 我背后有千万的听众，他的背后空无一人。
15: 但我要讲一句很牛的话啊，虽千万人，吾往矣。 其实
17: 我们这种 AI 派的气势一下子就起来了，虽然会被他们给踩死。
15: 我是觉得这样，我比较难理解。那天我们在群里啊，不是当这事情发生之后，一封娜就马上说，这艺人对吧？你们有谁敢签的？我能说吗？
16: 你说呀。
15: 嗯，伊莫娜说谁签了这个合作的协议，说就是我的形象就是可以拿给 AI 去制作的。他说我就有一个我拉黑一个，这个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就说艺人签了你就要拉黑他。
16: 因为我觉得就是资方就是资本，他有资本的这个出发点。就是宫羽在提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AI 艺人库，然后呢未来我们会得到这个艺人的授权啊，他有他的考虑，他只是一个画蓝图的人。但是具体的其实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艺人是要有签约授权的。你不授权他其实是建立不了的。我只是为什么我说那些艺人我会看低他我说的当然就是情绪激动点，我说我是会拉黑他，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特别尊重自己作为艺人这个角色，作为演员这个角色的这一部分。就是你一旦把这个东西授权出去，其实你就忘记了自己在整个娱乐行业当中你的稀缺性，你独有的那份东西，你独有的就是你的表演，你的艺人的形象这个或者是说还有在整个你的人设各方面所有的东西都涵盖在你这个人真实的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一旦把自己的形象授权出去，其实你不知道未来你会面临什么，不知道你的这个形象会被做成什么。因为从宫羽他后来的很多解释当中，他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NADO Pro 这样的一个 AI 艺人库是其实是提供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在授权的前
17: 用户 UGC
16: UGC AIGC 它是
15: 用户，就是不单包括他，你不要光理解为就是我们这种个人就是公司也属于
17: 明白
15: 也属于
16: 我可以在你的整个艺人
17: 是吧
16: B2B B2C
15: 都
16: 有，就是我可以用你的所授权的这些艺人我去进行我的创作制作我的内容。
17: 明白了，
16: 就是爱奇艺原来它是一个内容平台，它是以内容为生的所有的东西它全部搭建在它的内容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体系下哪怕它的会员它的广告商它主要盈利的85%以上来自于这两块，那这两块依托的也是你的内容体系对吧但是未来如果它模式不断的推行下去，那以后你在那个平台上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用 AI 的形象来制作贩卖给你的这个其实跟我们看短视频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去抖音看我现在有很多 AI 的制作工具在小红书上也有很多很多，那为什么我要在你的长视频平台，你的优势，所以他就要签艺人嘛，这是他的优势嘛但我就觉得如果从一个艺人角度出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艺人要去签约。当然我后来看了一下，大部分的这些签约艺人都是爱奇艺本身和平台，就是和平台和爱奇艺是有签约关系在身上的另外呢就是宫羽他也说了，就是他们现在签的是一个意向，所谓的意向呢就是说你未来愿意授权你的 AI 形象
15: 就说其实还没授权，其实我未来愿意，
16: 我有这个意愿但如果有单独的项目呢就是项目归项目谈每一个项目再去谈我觉得呢就是爱奇艺它是你说画了一张饼也好，给资本做了个局也好就是他现在他要在世界大会上抛出一个让资本觉得我们爱奇艺在做一件这个前无古人
17: 具有开创性质的事情，
16: 是的他需要抛出在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传节点抛出一个新的 project 就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我们未来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希望收获的是大家对于科技的追捧和热爱我觉得你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哇你这个是创新性的怎么怎么样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就是我觉得市场给予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厌恶
17: 评价
1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对于这些曾经他自己发布出来的说我已经签约了的这些艺人，你可能感觉他们是不是在抄近道，或者是他们其实是完全违背了所谓演员或者艺术家，
16: 我觉得他没有对自己的职业尊重就不尊重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职业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一线的艺人他们在前阵子不知道因为最近 AI 容脸的情况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种 AI 短剧有很多很多容脸的情况
15: 我知道不是都投诉啊或者是准备去下架了吗
16: 是然后那些艺人呢他们也纷纷出了很多这个声明就是没有参与过这种 AI 容脸的项目然后坚决抵制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艺人是这样的海外的艺人更是这样好莱坞的演员很多都已经就明确提出说我不会参与到这种 AI 的这个形象授权
15: 不是还罢工吗编剧啊
16: 对对对
15: 演员都罢工嘛说因为 AI 会抢饭碗吧
16: 对我觉得抢饭碗是一个不是说所有人现在的饭碗都是应得的我讲难听点有些演员他的演技也是很差的
17: 是 AI 呢
16: 就是，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成为一种

0: 潮流风向，
1: 嗯，
0: 就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开创这个历史划时代的引领潮流的事情，而未来所有的其他平台也好，或者是一些工具，他们会根据这样的步伐，跟着这样的步伐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推进，这是我比较厌恶和抗拒的一点。
2: 我们去年聊短剧的时候，就是还在聊竖屏短剧，
1: 嗯，
2: 那时候我就是提了一点，说未来 AI 剧一定是会出现的，
0: 嗯，
2: 我记得当时你就蛮反对的，
0: 对，我不接受，因为为什么我是觉得目前它是没有办法提供和真人演剧同样给予我的一些
2: 质量的那种，
0: 对，
2: 嗯，
0: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AI 它是在就是进步是飞速的，它可能很快的它会突破这个技术壁垒，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一旦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种 AI 形象的话，我会觉得它变成了可复制性，
2: 嗯，
0: 就是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或者是电影艺术也好，或者是影视的这种文化当中，它有一种独缺性，
2: 嗯，
0: 稀缺性，就是每一个人他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嗯，
0: 而不应该是你可以被复制出来，我可以一键复制十个剧，
2: 嗯，
0: 十部电影，
1: 嗯，
0: 我可以把我所有经典的剧经典的电影全部用
2: AI 重新翻拍一遍，
0: 嗯，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未来的这个电影也好，或者影视剧也好，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当中，它成为了这样的一种流水线出来的东西。
2: 下面请反方辩友来，
1: 我也不叫反方辩友了，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对这个事儿比较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就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我知道我是个游戏佬，
2: 嗯，
1: 是吧？就我平常是玩游戏的，真人参与游戏 CG 当中的制作，其实，
2: 嗯，
1: 它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2: 嗯，
1: 对
2: 吧，嗯，对对对。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动作捕捉，对吧？
2: 啊，
1: 其次呢，真人授权形象，
2: 形象
1: 也已经很多了。
2: 对，最近我看浪姐里面，对吧？有一个叫张艺尚，
1: 啊，
2: 对吧？
1: 当然就是授权给黑神话悟空，
2: 对，
1: 抗金星君，对吧？
2: 对，抗金星君，
1: 啊，对。
2: 最好笑的是，人家都是我是演员，我演过什么？然后张一尚说，我演过抗金龙，
1: 啊，
2: 抗金星君，然后当时就有点挠头
1: 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赛博朋克2077》，
2: 嗯，《
1: 赛博朋克2077》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强尼银手，
2: 嗯，
1: 是吧？就是 Johnny the Silverhand，
2: 嗯，
1: 这个就是基诺里维斯
2: 啊
1: 授权的形象，然后包括动捕应该也是他负责做的。
2: 嗯，
1: 当然，就这个跟李峰娜刚才所提到的由 AI 完全生成，它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因为无论是真人也好，还是就是他是授权面部的形象，还是说授权这个，就比如说我参加动捕的，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表演行为在里面，
2: 啊，对对对，
1: 啊，因为每年年初吧，年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年度游戏的一个评选嘛，在这个年度游戏评选当中也会评出最佳表演奖，
2: 嗯，
1: 这个表演奖呢就是授予那些真人来负责完成动捕行为的那些游戏的，
2: 对，就是他的表情他的动作的表演还是由他来完成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完全由 AI 做呢，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自然，至少目前游戏行业是这样的。
2: 一是我觉得按照以前的技术来说，一是不自然，
1: 嗯，
2: 二是其实你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1: 哎，
2: 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调整调教，
1: 对对对，
2: 还不如对你，
1: 还不如你，就是比如说大家看那个像《指环王》里面，对吧，
2: 嗯，
1: 指环王里面Brolin不就是，
2: 嗯，
1: 安迪瑟金斯吧，这个演员应该叫这个名字，他身上贴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点，
2: 嗯，
1: 然后最后在电脑里生成的嘛，但这个和伊峰娜所讲的完全 AI 生成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但换个角度呢，就是我内心当中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度，
2: 嗯，
1: 我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排斥在里面，
2: 嗯，
1: 啊，就是因为我已经见识过很多有电脑，
2: 嗯，非常烂的是吧，
1: 对，也不是电脑和人组合在一起生成出来的一些内容。
2: 嗯，
1: 其次呢，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到底你需要我付出多少的成本来看你这个 AI 或者说由 AI 生成的真人为蓝本的这个剧，
2: 嗯，
1: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我需要付出很高的，就是跟现在
2: 一样的和电影票一样的，
1: 电影票或者说什么会员费的这种代价，然后你让我来看假人演出 AI 生成的剧，
2: 嗯，
1: 那不好意思，我不会为你此买单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是因为你的成本也非常低嘛，对吧？你最后以真人为蓝本 AI 生成一下，就你的成本可以降得非常低，然后你让我再用原来看真人剧的成本来看你这个，我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假如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免费的，
2: 嗯，
3: 红罐，
1: 或者说它成本非常的低，
2: 嗯
1: 啊，对吧？
0: 你会看。
1: 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说，哎呀，这东西它就是你这东西怎么跟艺术对吧？就是对艺术的玷污亵渎什么，那不要紧，我就是看一乐，是吧？就经常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推出去，
2: 嗯，
1: 然后前面放的歌特别的好听，
2: 嗯，
1: 啊，上一期放的是什么？
2: 就每次有人来问，
1: 哎，每次都有人问，
2: 这歌挺好听。
1: 哎，主播，你们这个歌，你们这个片头的歌，你们这个片尾的歌到底是谁唱的？然后嘉宾就在那儿写说啊 ，AI 做的，对，就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你跟我讲这 AI 做的，然后你说不要花钱，你听个乐子，
2: 嗯，
1: 我完全可以接受。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付10块钱买这个东西，
2: 嗯，
1: 那不好意思，我不干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整个大的趋势上来说啊，尤其是从资本的角度出发，资本能够降本增效，它一定会降本增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就是通过真人比如说授权啊，然后生成了一个 AI 剧，生成 AI 剧之后呢，以极低廉的价格进入到市场当中去。我们现在不接受，或者说伊峰娜不接受，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当中很多看着由真人表演的电影电视剧长大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但并不代表说 从小长大就开始看这类东西的人，
0: 嗯，
1: 他不接受。也许
0: 等我们老了，
1: 对，我们老了，我们被淘汰了，我们被时间淘汰了。
0: 嗯，
1: 然后那些人从小看着，那更年轻的一代，甚至不是我们小孩这一代，而是比我们小孩还要再小个三五代、四五代的这样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市场，成为市场主流的时候，他们也许对于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真人的，不是真人的，他无所谓。
0: 那爱奇艺撑不到了呀？
1: 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
2: 你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爱奇艺已经到了一个。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快撑不下去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之前看数据的时候看到他一是二五财年营收负7%，
1: 嗯，
2: 对吧？然后会员服务收入168.1亿，负5%，
0: 嗯，
2: 在线广告收入负9%，就说用户和广告主都在流失。自由现金流2024年的时候还有33亿，到现在只有1000万元，
0: 嗯，
2: 就这，
1: 对这么大的公司来说是蛮少，太少。
0: 账面上
2: 对，
0: 账面上他还有40多亿。
2: 嗯，
0: 但其实这些就是代表他没有什么造血能力，
1: 嗯，
0: 就他所有的营收在下降，他的利润在下降，
1: 嗯，
0: 然后他的自由现金流又只剩这么点，
1: 嗯，
0: 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以往他可以靠一些爆剧，
1: 嗯，
0: 靠广告的收入，靠会员的数量去改变他的命运，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点，而且他的背后母公司百度对他也没有更多的这个输血，
1: 那是因为百度自己也对吧？
2: 你
1: 经营状况也不理解，
2: 在这几个大厂之间的竞争当中，
1: 哎，
2: 你明显觉得百度。就是似乎是没有声音的，
1: 嗯，
2: 就不管是出什么大模型也好，还是出什么，
1: 不，他也有，但是那大模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用了，就是我跟他讲的，就是他讲完了，他生成的东西也不理想，
2: 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它？
1: 什么习惯了，我就想支持一下他。
0: 百度其实现在还是爱奇艺的最大的一个控股，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泰蒙投资
1: 啊，
0: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股份是下降的，
1: 嗯，
0: 就是从上市的时候69.6%，现在只有45.1%
1: 啊。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爱奇艺在美股上市也是因为百度主导的嘛，
1: 嗯，
0: 当时是他筹资了28亿美元，
1: 嗯，
0: 啊，美股上市。你要想那个时代是什么，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
1: 影视寒冬的，
0: 对，影视寒冬，
1: 2018年
0: 也没有经历疫情，
1: 对
0: 啊，也没有就是 AI，
1: 嗯
0: 啊，
2: 完全没影，
0: 没有 DeepSeek，
1: 嗯，
0: 没有豆包，嗯，对不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所以其实百度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流量，
1: 对，
0: 他有搜索软件，
2: 对，
0: 嗯，
2: 每次打开电脑看电脑有没有上网，
1: 啊，
2: 就有没有联网，
0: 对对对，先
2: 看
0: 一下百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然后百度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流量底盘在，所以他对于爱奇艺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当你在百度里面搜索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让你最快链接到是爱奇艺，
1: 嗯，
0: 那么相对于三家优腾三家在流量的竞争上来说，它这个入口它就是占很大的优势的，
1: 不错，
0: 对，
1: 不错，当然跟腾讯那个时候也有流量入口啊，
0: 有
1: 现在流量入口是 QQ 加微信嘛？
0: 对，
2: 后来
1: 相对来说
2: 那么多游戏啊，腾讯是最大的游戏厂商，啊，
1: 相对来说其实阿里的流量入口还不是那么，对吧，还不一定急得上百度。
0: 阿里嘛，优酷它一直是跟淘宝的88 VIP 绑定的，
2: 它，
1: 啊，
2: 有淘宝，
0: 它有淘宝，然后它有电商，它稍微好一点，而且阿里在最近几年当中包括它的大麦就是大文娱板块当中，
1: 嗯，
0: 其实它大麦是比较好的，现在大麦娱乐吧，
1: 嗯，
0: 还是它现在把那个优酷改成虎鲸嘛，
2: 嗯，
0: 虎鲸也是它大文娱板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你看其他的它都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背景，
1: 嗯，
0: 母集团的那种就是
2: 输血
0: 或者是说支持，不一定是真的给到它资金，
1: 嗯，
0: 但是对于它的这个盈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百度在进入到你看我们最近几年你明显感觉到从 AI大模型出来之后，
1: 哎，你都别要 AI 了， AI 之前我觉得它已经不行了，
0: 它自己就不行了，对吧，
1: 啊，
0: 所以其实从2020年之后百度对于爱奇艺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你自负盈亏，
1: 啊，
0: 就是一直要求的就是它要自负盈亏，
1: 嗯，
0: 爱奇艺也是在2020年到2023年有过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阶段，就2022年因为有了狂飙，
1: 嗯，
0: 据说当年有80多亿的营收嘛，
1: 嗯
0: 嗯，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是一个巅峰，就是当时净利润营收是319亿，净利润是19.3，算是一个历史巅峰，当时他的那个会员人数也是破亿的，
1: 嗯，
0: 当时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长视频最好的一个时代，
1: 嗯，
0: 爱优腾三家都是破亿的，
1: 对，
0: 但到2024年的时候他就又不行了，
1: 嗯，
0: 2024年到2025年就明显下滑，然后我记得2024年的财报开始腾讯爱奇艺优酷也是都不显示自己的会员人数了，
2: 会员人数，对对对，上次跟我们说过，
0: 就把这一项关掉了，所以从流量也好从会员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会发现长视频的平台当中它会员的这个天花板可能就在1亿左右，
1: 嗯，
0: 就这个数量它已经到了一个封顶的阶段了，
1: 嗯，
0: 这是爱奇艺在会员这个板块当中它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它流量没有导入，然后呢它的会员数量又在往下降，而它另一板块就是广告 这个收入方面，刚才佳媛也说了，它的广告收入是下降的非常的多。原先最早的时候，2018年刚刚上市之后，它有一个砸钱扩张期当中，它其实那个是高投入高产出，那个时候它的

0: 就是广告盈利可以营收可以达到100多亿、
1: 嗯、
0: 现在是腰斩嘛、
1: 嗯、
0: 今年的财报出来是50亿出头、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广告和会员本身是它两大很大的收益来源、
1: 嗯、
0: 占了它所有的收益大概80%左右吧，这两块都一个是到了天花板，一个是腰斩，所以才会出现了它财报当中今年我们所看到的这幅惨淡的景象。
2: 而且这还会造成一种什么问题，就是当你的这种数据都不好，然后从投资方的角度来说就会把你的估值继续往下拉，
0: 嗯，
2: 你估值越低你越融不到钱，
0: 是，
2: 然后你的现金流越差，然后你的债务越来越麻烦，债务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0: 它原先上市的时候是46块多美金，
1: 嗯，
0: 然后现在
1: 最高到46块，
0: 哎，最高，然后到23年它反弹的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回到过30块美金左右的，
1: 嗯，
0: 但现在是只有1.3块嘛，
1: 嗯嗯，
0: 对吧？这两天又跌了嘛，
1: 对，就是因为它出了那个 AI 艺人之后，
0: 连跌三天，
2: 所以
0: 就我觉得资本市场是很现实的，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我就在想说，龚宇他是站在资本的角度，他要推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能站点跟我们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是 AI 的发展，就像前面胖苏说的，他觉得是一个大趋势，他觉得未来我们一定是会迎接，
1: 嗯，
0: 就是拥抱 AI 的，那我不如早点拥抱，我作为一个先行者，
1: 哎、
0: 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
1: 很有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先行的人掉到坑里面，后面的人从你背上踩过来，
0: 就他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做了这么开创性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察觉到，就是或者是说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才察觉到说市场的反馈对他是那么的不认可，就是对于这种先行，对于这种创新，大家是不认可。我觉得他有他的理性部分，就包括前面我在听胖苏说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男生的这种理性
2: ，对，
0: 理性他就会看到事实，看到未来发展趋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可逆，他一定会往这步走，这边走的，所以我就先走。
1: 嗯，
0: 但是呢，他正好恰恰就是碰触到了是一块感性的部分，就是你无论是艺术欣赏，或者是影视剧的娱乐，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触发的都是人类的情绪价值。
2: 嗯，
0: 就是在情绪当中，我一定是以感性的这部分为主导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就是它在一个感性的事情当中用了非常理性的思维去判断这件事情的走向，所以我觉得才出现了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1: 这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目前整体上社会的大舆论环境当中啊，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对于 AI 的厌恶。
0: 嗯，
1: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体社会状况上来说，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对吧？
2: 嗯嗯，
1: 大家其实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2: 嗯，
1: 而且这个失业风险的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悬而未决的，大家让你觉得是挂在自己脑袋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对吧？这把剑呢就叫 AI，
2: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这把剑什么时候掉下来，或者说这个 AI 什么时候就能够成功的
0: 取代你了，
1: 把你的你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这个磨练了20多年的15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智力活动给他彻底取代掉了。
2: 嗯，
1: 就好像就上本周还是上周吧，我看 Meta 又要裁员了，
2: 才8000个人。
1: Meta 说要裁8000人嘛，
2: 我记得上次刚裁了几千个、几万个人是吧？
1: 之前不是说裁10000个人还是多少、多少多少人的时候，扎克伯还出来说：“哎呀，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啊，我们这次要这个裁多少多少人。”你看，没隔多久，他又是8000个人裁掉了、
2: 嗯。
1: 他这次也不说自己做什么艰难的决定了，对吧？所以从全球范畴来看，其实现在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蒸汽机啊，或者说这种自动化之前的，就是很多的产业工人，就是你现在跟我讲说：“哎，我们大家要来，我带你欣赏一台纺织机，
2: 嗯，
1: 你看这台纺织机能够取代多少纺织工人？
2: 嗯，
1: 你作为一个纺织工人，看了这个东西，你心里会高兴吗？
2: 肯定把它砸了呀！
1: 就像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不就是很多地方直接把这种机器给它砸了嘛，对吧？因为大家从内心当中是没有办法来认可这个产品的。其实现在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都不保了。现在你要让我来欣赏由 AI 生成的
2: 剧，
1: 我内心当中是接受不了的，
2: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这个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没什么人说，因为大家更多的还是说到 AI 这个东西产生之后，对于像电影这样的或者电视剧这样的表演艺术，由真人为基础的表演艺术，它其实会形成一种怎么说呢？它就有点让它矮化了，是吧？可拷贝、可复制化了。
0: 我时常觉得就是为什么电影艺术当中有些东西它是值得被我们保存的，
1: 嗯，
0: 我们常会说就是电影它就是一个造梦的梦工厂，
1: 哎，
0: 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具，就是你在电影当中会追一场梦，这个东西它是非你其他的理性化的思维啊，或者日常的生活所难以实现的一种东西，它可以在文学作品当中，它也可以在影视作品当中，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日常的一些体验，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完全把它理性化，你说哎呀你们要产品，你们要内容，
1: 嗯，
0: 我就给你复制制造无数的内容，
1: 嗯，
0: 你需要看这样的脸对吧，我就给你无数的脸去复刻，
1: 嗯嗯，
0: 那我就失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
1: 嗯，
0: 有情绪价值的体验了，
1: 这个好像预制菜 和真人下厨，
0: 对，就有点像西贝当时，对吧？

0: 就我们要吃现炒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看真人演的。
2: 哎，就你没发现这几年他的代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觉得这时候还在聊短剧，竖屏短剧，
0: 对，
2: 当时是竖屏短剧的一个爆发的阶段。然后我们再说，哎呀，竖屏短剧它是怎么迎合受众的情绪的？然后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
1: 怎么两三分钟创造一个爆点，
2: 对，
1: 对吧？
2: 我们知道它是一碗速食方便面。
0: 你们喜欢看不啦？你们当时也不喜欢看的呀。
2: 我们是不喜欢看，但是我们当时的感觉也是合理的
1: 啊，
2: 就是确实人性就是这样的，
0: 是
2: 人性就是愿意去接受这种快的、
1: 就是、
2: 刺激性的。
1: 就是这样讲，你跟我要不要看呢？我们不要看的。现在但有一个公司来说，哎，我们这个剧卖的非常好，你愿不愿意买我股票啊？我也许会考虑的。
2: 对对对
1: 对，
2: 我
1: 知道这东西会赚钱，但是我自己不愿意看。
0: 嗯，
2: 对，就是如果说我站在资方的角度上来说，我去要给投资人画个饼，或者告诉大家我未来要怎么走，我就会画一个说，你看我们现在生产了那么多剧，最原始的问题就是说，我要生产一个爆款和爆剧，我投入的成本。
1: 嗯，
2: 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真正的价值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2: 我要从编剧，然后从导演、
0: 嗯、
2: 演员，我还去聊谁怎么互相合作，什么一番二番还要争番位什么之类的，对吧？
0: 对。
2: 然后在最后再生成一个剧，然后再投流，
0: 而且
2: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0: 而且它的就你说的周期非常的长，
2: 对、
0: 你的回款周期也很长、
1: 嗯。
0: 然后呢，现在问题是就是因为影视剧寒冬太开剧，就是你不太敢投入一些。大的一些投资去做一些头部的所谓的爆剧，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会爆。
2: 对、
0: 嗯、现在你会发现这两年就不管是什么流量、
2: 嗯、
0: 内娱的那些换衬的流量
2: 也撑不起来，
0: 也撑不起来，它仿佛就失灵了。我觉得嗯，刚刚我们说到百度它本身有流量的支持、
1: 嗯、
0: 现在流量呢去哪了呢？也被
1: 短视频、
0: 抖音、快手以及你看短剧出来之后对于长剧平台的影响是更大的。
1: 对，
0: 所以它这块的流量人口的流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嗯，
0: 他只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爱奇艺不断的通过抬价、提高会员费来帮助自己，
2: 各种巧立名目的，
0: 对对对，
2: 让你去花钱的那种，
0: 是，
2: 对吧？
0: 比如说像他之前有提过那个超前点映，
1: 对，
0: 爱奇艺是最早，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就是他最早，
1: 后来打官司了嘛，后来有律师出来打官司，
0: 对，
1: 然后被法院判定超前点映是违法的，
0: 嗯，
1: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扛了很久呀，
0: 他取消了，他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16到18的时候是推出了黄金。白金，
1: 嗯，
0: 白金是 TV 端的，就是你可以投到电视、
1: 啊。
0: 然后呢，钻石，它当时是三个会员呢是15块、
1: 嗯，
0: 就是普通的黄金是15块、
1: 嗯，
0: 然后到20年的时候是推了一个叫星钻，就是在钻石后面有个星钻，
1: 嗯，
0: 星钻呢其实就是 SVIP 的前身，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会员提价到15到25，到21年的时候他又直接提，还是这样4档，但是他直接提到了30块，到22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黄金到25，星钻到45，
1: 嗯，
0: 很高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你
1: 每月收费是吧？
0: 对，每月、
1: 是
0: 你们猜现在是多少钱？黄金30，
1: 这个是有
0: 点白金是50。
1: 毕竟中超联赛一个赛季看下来也就200块钱。
0: 对啊，
1: 就在电视
0: 你这么算
1: 在电视端啊，200块钱、啊
0: 你这么算是这样子。
1: 中超联赛可以从3月份踢到11月份哦，8个月的时间哦。
0: 嗯，然后他在19年的时候是提的那个超前点映，到22年的时候才取消的。
1: 嗯，
0: 因为当时就是舆论压力也比较大，
1: 对、
0: 嗯，然后大家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多。
1: 嗯、
0: 但是
2: 现在已经常规了呀。
0: 但是他现在不叫超前点映
1: 啊，
0: 他在23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加更礼。
2: 视频平台有各种自己的巧立名目的方式
0: 是
2: 去收费。这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消费者确实也觉得会很烦、
0: 啊。而且你要知道，有些那个最普通的 VIP，、
1: 嗯、
0: 那个会员、
1: 嗯，
0: 你还是要花钱的。
1: 嗯、
0: 就是你有些广告你还是跳不过，
2: 嗯、
0: 不是花钱、
2: 嗯，
0: 你是广告跳不过、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些它里面的特质内容、
1: 嗯，
0: 你可能还得另外付费。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些电影，它有版权
1: 啊，
0: 然后你、
1: 啊、对，我知道，
2: 对
0: 吧？
2: 啊这个、
0: 对、
2: 啊、
0: 你得另外的付钱。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个电影你不能投屏，
1: 嗯，
0: 因为你看电影的人就喜欢投屏啊，
2: 对，
0: 变大的看、
1: 嗯，
2: 大屏还要另外的 VIP
0: 才能。它大屏，对你还要买升级一档 VIP 才能投屏。
1: 嗯，
0: 你说说看他们，
1: 嗯，果然是巧立名目。
0: 我觉得
1: 收钱，
0: 我觉得就是
1: 苛捐杂税。
0: 这其实就跟他想要推出那个 AI 艺人库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于资本来说，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长视频平台来说，
1: 嗯，
0: 他就是要降本增效，
1: 嗯，
0: 因为他现在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没有太多可以降本增效的地方，就是降本的地方、
1: 嗯、
0: 没有太多了。
1: 对，
0: 他的人力资本从他最高峰期的时候大概有8000到10000员工、
1: 嗯、
0: 现在只有6000个，
1: 嗯，
0: 就是他不断的在砍人砍人砍人，他把他的爱奇艺游戏
1: 啊，
0: 爱奇艺体育会员不得还另外付费吗？他还有一个爱奇艺文学，
1: 嗯，
0: 就他有很多以前比较庞杂的全品类的一些部门，
1: 嗯、
0: 他全部砍完了。
1: 没，爱奇艺体育还是有的。
0: 啊，没有，爱奇艺体育
1: 中国队比赛收费也是继续收的，但是
0: 被骂嘛？
1: 对，中国队不过因为中国队现在没比赛了嘛，
0: 然后你看人力资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可降的空间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他的剧作已经开剧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他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开剧也不能爆，然后呢，你开剧的投入又大。
2: 对，
0: 他现在很多平台，他们都，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们做分账剧嘛，
2: 对，
0: 就是把那个压力转嫁一下，
2: 转嫁给制作了，
0: 制作，哎，承制方，你做完，哎，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分销，你卖的
2: 就看结果来分销这个利润，
0: 你达到什么标准，什么收视，然后多少招商，哎，我跟你分多少钱，这样的话就是从他。对于平台来说，他不用一下子先期就付你很多很多钱，我不需要那种像他那个扩张期的时候，我天价的去采购什么《如懿传》啊，什么《延禧攻略》，我就买，我就那个来拍，我就花很多很多钱。
1: 那时候热钱多，
0: 对
1: 对，
0: 但现在没有了，那么他就要节省。那已经这些都已经做过了，包括会员的价格，他也不断的在提了，他也
1: 就是增效这部分也已经做到
0: 极致了，
1: 做到太极致了，
0: 会员的增量也没有了，
1: 只能再想想办法降本上，往上再动动脑子呗。降本的人力资源，就公司里面这些固定的开支，那8000个、10000个砍到6000个，那砍到6000个差不多，这干活的不就是这个剩下来的这点人了吗？
2: 除非就是把他们都练成那个 AI 智能体，
0: 占、
2: 用
0: AI 给替代
2: 成 skill，
1: 但可能这个 skill 现在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2: 啊、对对对，
1: 如果可以练成 skill，
2: 他怎么会不练呢？
1: 对呀、啊，那么再还有什么降的成本呢？那么不就是就这个大头了吗？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大头，因为这个大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 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是提到了，说这个人家记者是专门去无锡一个从真人短

0: 剧转型 AI 短剧的公司做了一个采访。
1: 嗯，
0: 这个真人短剧一般是400到500万的成本，精品项目要800万以上，拍摄周期是半个月，这还是真人短剧啊，半个月算已经，我觉得已经
1: 很快了，
0: 很短了，对吧？而这个公司现在改成用 AI 短剧，在开始摸索做 AI 短剧，从立项到出样片只要4天的时间。
2: 嗯，
0: 算力成本加上人力成本，1分钟在2000块钱以内。那你这个成本你往下降就可以降得很厉害啊，就以前一个团队还有什么演员啊，什么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啊，现在摄影灯光造型美术这些就是以前真人做的全都给你砍光，现在只需要导演剪辑动画师，
2: 嗯，
0: 对吧，就动画师嘛，就是负责帮你，你跟我讲什么，我把关键字输进去然后给你负责生成的那个人了嘛，
2: 抽卡师其实
0: 啊，抽卡师。为什么叫抽卡师呢？
2: 因为你生成的画面都是要抽卡的嘛，
1: 嗯
0: 啊，
2: 你要你根据你的提示词进去之后，你要抽出来的画面你不一定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0: 啊，
2: 所以你要多抽几次
1: 抽卡包，
2: 类似于抽卡包，其实
1: 开盲盒，
2: 类似于开盲盒。因为之前我在看人家做那个抖音直播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也有那种开卡包的直播，或者是赌石的，或者开牡蛎的那种直播，
0: 这不是你看过的吗？
1: 我很喜欢的。
2: 然后你知道，在 Cadence 出来之后，有人在直播，他在抽
1: 抽卡，
2: 抽卡就是相当于视频生成的。我看了一段时间，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和人家开那个赌石其实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把那个提示词进去之后，他抽出这个自己需要的画面，这个心理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画面，也有一种满足感。
0: 明白了，
2: 观众，所以他这个工你说的这个工种当中，导演或者是项目经理他是负责整个架构和流程的，然后有可能他的整个剧本是需要有一个人或者是由导演自己来完成
0: 的，
2: 然后你就把这个需要的剧本，然后让 AI 做成分镜之后，
0: 嗯，
2: 给到抽卡师，让他去抽每一个分镜的画面，画面出来之后给到剪辑，剪辑再把那些画面组合做成一个片子。但是你看这个速度其实是已经非常
0: 快了，
2: 非常快，而且随着 AI 的加速 ，AI 的智能化 ，Cadence 出来之后，它的这个效率其实变高了，而且越来越高。
0: 那这个抽卡师需不需要是童男呢？手机好一点，
2: 手机好一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 AI 的智能体的进步。当 AI 它越来越进步，你抽卡的次数就变少，那么你效率不就变高了？
0: 对呀。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到落实到后面呢，你会发现它就成了一个，如果是你以后工业发展的方向，它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很难阻挡它，因为它的成本就是比你真人出演要压到很低，是吧？
2: 一是成本，二是就是说我的投入产出比，因为刚才丰娜也提到了，你做一部真正的长剧，你时间投入也多，然后你成本投入也高，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爆款，
1: 对，
2: 然后你还要面对着未来有可能这个东西会演员会塌房啊，对吧？然后整个剧会引起负面的反响，
0: 对，
2: 会这样那样的问题，
0: 甚至过了很久之后，你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演员塌房了，导致你以前拍的一个片又不能放，
1: 哎，很多的，
0: 对吧？
2: 对，你的长的沉浸式的内容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于是呢，这个时候短剧就来了，短剧是为了填补长剧生产很慢的这个空白，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短剧做了之后。但是没想到短剧这么快就被 AI 短剧给干掉了，不是干掉，是快速替代。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些新闻，包括我们上海的一些新闻媒体都去采访，比如说像横店啊，或者是有一些之前的短剧基地，你知道之前有些短剧基地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房间可以拍。
0: 看到过，看到过，
2: 对吧？
0: 很多也拍短视频呀，
2: 对，拍短视频。他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好多好多组在里面开工，然后人都挤得不行。现在进去一看，像鬼城一样，你知道吗？没有人了，一天只有一个组在开工。很多组都转行去做 AI 剧了，
1: 而且短剧现在我们所谓的爆剧吧，它的播放量也和我们去年讨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2: 然后 AI 剧一来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发生才没多久，我看到很多从业者都说，在春节的时候 Cadence 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边骂街，包括有很多，
0: 对啊
2: 对啊，
0: 一年我的计划就全都给你搞泡汤了呀。
2: 是啊，而且因为这当中还牵涉到很多资本啊、开工的问题，你现在要接一个剧，因为以前大家都说长剧时间长、投入多，
0: 对，
2: 做个短剧一样的，你虽然是时间短、投入少，但也是有一个体量的。你以前比如说从一个亿到了短剧这边，你只要100万，也许就可以。大家说哦，100万好少啊，对吧？现在做个 AI 剧2万，
1: 对，
2: 开始了吗？那你又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大家都去做 AI 剧了，你现在去看到很多 AI 的产业园当中，你以为人家拍 AI 剧里面还是要有点置景，没有，全都是一台电脑，甚至一个人管好几台电脑就可以了，真的像鬼城一样，是吧？都是智能体在那边干活，啊，所以
0: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类似这种 AI 的工作室啊，就是员工上班都是在凌晨3-4点钟，因为那个时间段当中
2: 竞争没那么激烈，
0: 就是
2: 算力比较，
0: 对，算力比较充裕一点，就早上大家在日常上班的时候，那要占用算力的人毕竟多一点嘛。
2: 对，我
0: 突然之间年轻人变成在这个时段熬夜了。
2: Cadence 刚出来的第前一个礼拜，就是还我一直在玩，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容易生成个东西就玩一玩
0: 啊。
2: 一个礼拜之后完了，我感觉所有的就做短剧的或者是做剧的人、做广告的人都去弄了，生成一个视频2个小时打底。
0: 所以期待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短剧这个东西还有生存空间的话，倒不是说 AI 在技术上达不到取代它，而是算力上，是吧？期待你算力没有那么充沛，生成一个短视频的速度要缓慢一点，缓慢到我们真人拍摄还是有效益在里面。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内容的焦虑或者对爆款的焦虑。它作为制作方或者平台方来说，我要的就是你们所有人都能一直看我，去看我。但是生产长剧，它的时间成本实在太长了，那我就生产短剧。短剧现在又马上被这个 AI 剧 会有可能会直接替代掉，有可能会继续占据时间，因为你做 AI 剧比短剧还要快。
1: 嗯，
2: 用 AI 的试错成本是最低的。
1: 对啊，我理解，就是从公允的角度来说，我或者说从

0: 说这个话的动机和初衷啊、以及爱奇艺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只是说他在世界大会说上所有的这些就是让大家觉得爱奇艺疯了的这些发言、背后他没有搞清楚，就是在目前至少在目前阶段、大众对于你要推出的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接受的。
1: 其实你说他刚才说的那个演员一年要拍多少戏，他们很辛苦这件事情、我感觉像一种托词。
0: 嗯，对、
1: 就是我要我为了要推出这个
0: 正义化，
1: 我为了要推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好，我为他想一个理由。
0: 是的是的，
1: 就说妈妈我要看电视啊，
2: 啊，我今天要看电视，我要看动画片。那你看动画片干什么呢？哦，这个动画片讲的是一个野外生存知识，我觉得我以后就
0: 达到了。
2: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你扯吧，
0: 那人家那个动画片里面真的有野外生存知识。
1: 所有的动画片都是可以寓教于乐的嘛，对吧，他可以想出个这样的理由。
2: 就是你编一个理由嘛、这个理由我感觉
0: 我觉得就是为了让他正义化，就是让大家觉得哦，你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降本增效、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要降本增效、因为你想爱奇艺他
2: 需要明眼人吗？能上热搜的这就不需要明眼人了，就那么多人都看的。
0: 爱奇艺现在在纳斯达克已经是预摘牌名单当中已经两年了、他现在是急需要钱来帮助自己，对，所以他要讲故事，所以他觉得 AI 是一个他唯一能讲的故事，因为
2: 市场又喜欢听这个东西。就好像现在你说七姐妹当中有一家公司说，哎，我现在要裁员了，你裁员的原因是什么？我裁员的原因是因为用 AI 取代了大部分的人力。好，涨，
1: 投票
2: 涨，
1: 降本增效，利润上去了吗？
2: 太棒了，太棒了，
0: 而且他要讲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就是你在资本市场你要讲别人
2: 重
0: 复的故事没有用
2: 的，讲说哎呀我今天要裁员了，为什么呢、我那个 AI 降本增效，那切有什么，这个 烂剧，这个就人家已经拍过了，美国都已经拍过了，你拷贝一个，你来点新鲜花样、我新鲜花样来了，
0: 来了呀，
2: 我新鲜花样就是我这个艺人的脸，对吧、我这个艺人的脸进了库了之后，不光我自己用，我还可以商业用途，艺人可以休息，我成本往下降。
0: 而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它可以区别于其他的视频网站、或者是小红书啊、微信啊、视频号啊，然后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的这些平台，为什么？因为它有艺人的授权，它这个就是它的壁垒，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从它的逻辑上来说，它这个故事讲的老完美了，对不对？
2: 我这样讲，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做声音的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有人
0: 很多的
2: 出售了配音演员嘛？
0: 对，之前那个
2: 配那个电视剧的、配游戏的、配广告的。这当然有些人不肯出卖自己的声音的这个特征，但有些人不已经卖了吗？上次我们
0: 是的，
2: 对对，跟那个邱师傅聊的时候都已经说到过这个事情。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不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都有人在拷贝我的声音，对吧？我现在把它拿出去就先赚这个钱嘛。
0: 之前有个配音演员，把声音出售之后嘛，然后就上了热搜，然后我一看那个人是张松的朋友
2: 啊，
0: 我就发给他了，他就说，哎，就是其实他们配音界对于这种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可能不在一线的人，一线的人是不会授权的，就像我们这次在影视行业看到是一样的、他会很珍惜自己的这种独缺性，而且他虽然他可能出售他赚钱更快，但是他非常知道就是我的这种稀缺性是我要自己去保护
2: 的
0: 一线演员是不会，他们是不可能去出售自己的这个授权的、但是你要想到在二三线演员就不一定了，就像你说的每个人头顶上对吧都会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
2: 达摩克里斯之剑、
0: 就是威胁、对吧、那二三线演员他可能想说我现在都快没工作了、
2: 对，
0: 我授权吧就授权来、我授权给你然后我就可以躺在家里面赚钱对吧、你每用一次你都要付我钱、说不定他会觉得哎，我解决我的生存为先、
1: 我们说现在其实说到了就是你作为一个被可能被 AI 的替代者或者说我把我的形象授权给 AI 每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可能就是爱奇艺为什么会把他旗下的那些艺人能够放入到
1: 这个
0: 库里面的
1: 原因是一样的，确实有很多人是愿意的、是吗？就是他是说我要，
0: 因为你是我的员工啊，你跟我签约的，就是你如果，
2: 那你可以不授权啊，
0: 你如果不授权，那你就不是我的员工了，
1: 你
0: 可能就要离开我的这个。
1: 对，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的形象如果不在这个里面出现，我不在这个新闻当中出现的话，我就以后就没有露出的地方了。他有这样的一种焦虑或者担忧，
0: 对。
1: 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形象给到你？因为我给到你，我像是一个免费的。劳动一样，就是我这个数字形象一直在你这儿干活、我又收不到钱，因为有的人可能想的是你应该是你用我一次就付我一次钱、不是说什么我啊授权给你、你给我一笔钱甚至还给钱的，有的人根本就不给钱对吧，不是你我
2: 不就是我们上期聊乔丹的时候吗
0: 对
2: 每卖以后就是你每卖一双鞋你都要给我一个分成，
1: 你用我一次形象你就要用一次钱、你每抽一次卡你就要分我多少钱、就是按照这样的来做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形象才是有价值，就我说的是，
2: 但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可能他就不用 AI 了、那你还是真人回来给我播吧，
1: 不是、那其他的成本他都省掉了
2: 啊，
1: 对吧，就是我觉得有各种不同的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
2: 我跟你讲这个形态它太新了，

0: 没有形成一个就是从法律规范上来说、
1: 嗯、行业规定
0: 行业规范上来说、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一个观念、
2: 嗯、
0: 或者说你的伦理也好啊，或者说利益分配的一个格局也好，没有，现在就是他都在摸索当中，因为实在发展的太快了。就去年我们就嘉宾刚才说的，去年我们还在聊短剧呢，今年已经短剧已经被 AI 短剧给干掉了，
1: 替代了
0: 嗯，是吧。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劣币，我们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之后，会有更劣的币去把这个劣币也给驱逐掉
0: 啊、
2: 嗯。如果你做的东西，因为所谓的良币当中也是良莠不齐的，
0: 嗯，
2: 其实胖叔之前提到过，对吧？所谓的原本长剧当中也有很多劣质的，
1: 是
2: 或者是表演很差的，
1: 是
2: 因为当那种东西观众看多了之后，有很多观众就会发出这样的抱怨啊，看你们还不如看假人，还不如看 AI 呢、
0: 嗯。
2: 那于是 AI 来了呀，AI 说，哎，那 AI 演不就得了吗？
0: 是的，
2: 何必要看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演技这么差，上来又是粉底液涂满，对吧？
0: 粉底液涂满倒不是问题吧？是吧？
2: 我们说你们是为了美嘛？
0: 你想想看，以前有几部剧，真的就是大家几个人站在一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是吧？就是那是谁说的？刘涛说的吧？
1: 嗯，
0: 刘涛说对戏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演戏的时候，那对面的演员真的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2: 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所有人都是有责任。
0: 嗯，
2: 所有人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的所有人都是有责任。
0: 嗯。
2: 当你就 是
1: 不尊重内容，
2: 对
1: 对吧？你其实是一个内容才是你的生命线。
0: 对，
1: 他其实你不尊重你的内容，你没有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本质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按理说理想化的一个发展状态，就是说你现在的剧作啊、
0: 嗯、
1: 内容差了、
0: 嗯，
1: 所以呢你流失了客户、
0: 嗯，
1: 你应该提升你的内容质量，
2: 对、
1: 嗯，你让你的质量更好。
0: 对，他不考虑这个，
1: 他不考虑、嗯，他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会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会是过不了的？
0: 嗯
1: 啊，首先你的流量是没有保证的，对吧、
0: 嗯？
1: 流量现在失效了。然后呢，你老是这些人，
2: 嗯、
1: 你
2: 流量好的就这几个。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马的局都是根据人来的，
0: 嗯，
1: 就我要这两个人，然后呢配一个大 IP 进去，就现在像一个模式。我觉得他们以前、
0: 嗯、
1: 行之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就是我有个 IP，、
0: 嗯、
1: 找个导演、
0: 嗯、
1: 啊，曾经拍出过什么的，然后配个编剧，然后呢马两个这个人啊、
0: 嗯、
1: 在里面
0: 人气演员
1: 就好了，
0: 嗯。
1: 就好了，然后推出去，反正他们有粉丝做一个保底、
0: 哎、
1: 然后嘛，你们粉丝喜欢云包场、哎、对吧、
0: 就是、
1: 哎，会给我做数据、
0: 嗯、
1: 哎，粉丝会天天发弹幕，
0: 堕落
1: 就是这样，然后会去剪二创，会怎么样、
0: 嗯、
1: 就是你的很多东西来源于我，因为有流量所以有保证，他并不在乎你的，
0: 他已经不是一个文艺创作，他更像是一个
1: 工业化的，
0: 工业化，
1: 对
0: 啊，一个资本的游戏，
1: 嗯，是这样子的、
0: 就是、正好你说到这个呢，前几天的时候我在那儿看老三国，因为老三国好像是多少周年了，三、
1: 嗯、
0: 十几周年的时候、
1: 嗯、
0: 就唐国强
1: 啊
0: 陆树铭啊他们拍的那版三国，然后有大量的那个时候的花絮就出来了、
2: 嗯、
0: 然后鲍国安就是演曹操的那个演员说、
1: 嗯、
0: 我们现在剧组啊是哪儿风大哪儿人少就去哪里，为什么要风大呢？因为风大的旗往那一插，风一吹，那旗才能扬得起来、
1: 嗯、
0: 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拍了三年，伙食非常的差，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九零年代我感觉拍这种剧，尤其央视拍的四大名著为主的那剧、
1: 嗯、
0: 它还是强调艺术的、
1: 嗯、
0: 对吧？现在的话呢，你就是数据，强调数据，强调资本，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流量是如何如何，已经从一开始的拍一个戏，它讲戏，它变成了讲戏背后的数据了，脱离了。所以
2: 就是以前你不说叫影视剧应该是造梦的嘛，
1: 是
2: 应该是造梦工厂或者梦工厂，对吧？人家就叫梦工厂。
0: 对对对。
2: 现在
0: Dream Factory 啊，
2: 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沦为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数字超市啊，
0: 哎，
2: 是吧？我其实就是生产东西，它是一个就像生产方便面或者生产什么东西，我这一大堆东西，你去超市里面挑吧、
1: 嗯，
2: 你爱要什么就买什么，你买完之后，它根据今天结算完，哦，这个货卖的不错啊，明天多生产一点。
0: 对，
2: 就这样了，这已经不是造梦了，就是所有的人到最后。可能真的公与有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倒也真的没错，有可能影视表演到后来会变成一种非遗，
0: 因为是一种怎么说呢，变成一种很稀缺性化的东西，
2: 你有追求有质量有艺术感的人，因为你会造成的局面是这样的人他最终的回报会非常的慢，
0: 嗯，
2: 然后他的回报你除非就本来家里底子很厚、
1: 嗯、
2: 我就愿意花这时间去做，要不就是我特别有追求，
0: 就你现在去看什么京剧也好啊，话剧也好，这种真人在当时在那一刻表演的戏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奢侈的产品，
2: 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他们最终会在成为那种话剧或者是现场舞台剧、嗯、这是他们最终能留存下来的，
1: 就是现场演出，
2: 现场演
1: 包括开演唱会，
2: 嗯，
0: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黑胶，
1: 嗯，
0: 胶片，
1: 嗯，
0: 就变成了热衷这些东西的人的一极其，哪怕是这个爱好者当中，我喜欢音乐，
1: 嗯、
0: 但是喜欢音乐当中的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爱听黑胶，并且有财力、
1: 嗯、
0: 可以买得起黑胶，
1: 对对对，
0: 因为这黑胶唱片还是很贵的、
1: 嗯。
0: 对，对于买胶片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现在你就找不到胶片啊！就上次布拉德皮特跟那个安吉丽亚朱莉不是第一个小孩出生嘛、
1: 嗯？
0: 然后 People Magazine 就是人物杂志跟皮特说拍一张照片， 皮特说可以，我拍照片可以的，你给我去把柯达的胶卷还是富士的胶卷我忘了，他说你跟我去弄一套这个胶卷来，我要用那个东西拍人物，杂志就给他去弄了一套这个，他才拍。这个东西变成什么了？明明你可以手机拍一拍，不，我就是要胶卷。胶卷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1: 嗯，
0: 对吧？就所以以后，哎，大家还是珍惜现在可以看真人剧的时代啊！以后说不定看真人剧就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了。以后
1: 会贵的，所以现在多看是这个意思吗？
0: 以后你可以吹牛了，老爸是看过真人电影的。
2: 还有一种，这个是一方面，就是真人的。然后我还设想的另一种，就是你说这个 AI 授权的形象，其实现在所有的这种形象，我觉得价值都不大，没有，就算你说什么两二三线的演员，他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去授权，其实没有必要。我用 AI 直接生成形象就可以了，又比你帅，又比你美。我为什么我需要二三线演员？他不要去拿这些，甚至是现在一线的都不要去拿，他应该去拿以前最经典的林青霞、张曼玉。
1: 他做过呀，做了一个张曼玉的嘛，不是？
2: 不是他做过，他是不是得到张曼玉未来的AI 形象的授权？你说这种，我们现在才四十几岁，我们看到八十岁，我们这些我们还是会看的，对吗？如果林青霞、张曼玉有新的片子出来，我不看吗？
1: 他们肯定不会授权给他吧？
0: 我
1: 不
0: 讲一个已经发生的案例。
1: 嗯，
0: 阿汤哥当年演过一个片叫《壮志凌云》，然后他在这个片里面有一个好基友，这个基友外号叫 Iceman。Iceman 这个演员是 Val Kilmer， 就是范基尔莫啊，或者有翻译叫方基莫。
1: 嗯嗯，
0: 他前段时间过世了。
1: 嗯，
0: 过世了之后，他的数字人形象 AI 生成的数字人形象已经出现在电影里面了，他们家已经授权了。
1: 哦。
2: 就首先最经典的就是被我们这种老的人，
1: 嗯，
2: 我们这种上古神灯未来是愿意消费去看他的，这种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看到那些演员的演表演了，
2: 而且有些演员可能是已经老了，有的是已经去世了，
0: 你说的
2: 他们的年轻时的形象如果重新出现在影视的作品当中，我们是愿意为他买单的，
1: 就是嗯，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重复。我还是要说，就是爱奇艺它做这样的一个艺人库，它一定要区别于现有的日益发展的 AI 工具。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我生成一个 AI 电影人或者是一个艺术形象，对吧 ？AI 的形象，然后长得很好看，融了很多的这个人的五官进去，是很好看，但是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其实是考验融或者是抽卡的审美的。只要我有这样的审美，我做出一个好看的人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爱奇艺来说，它没有任何自己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我旗下我有这些人。我可以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粉丝再少他也带点粉丝的，
2: 嗯，
1: 他还是能够牵动，就是撬动这一块的这个流量的。
2: 他其实是把原来的 2B 的业务做成了 2C 的业务，就是以前我是对接公司，让公司来做，公司做的慢，
1: 嗯，
2: 然后 2C 就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我这里来拿资源之后，你们每个人都来做，然后来尝试，能做出好的，我的平台就有收获。
0: 那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 UGC 了，
2: 它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形态。
0: 嗯，
2: 那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平台或者什么都要做那种什么 AI 的比赛，
1: 嗯，
2: 或者是 AI 的一些竞赛或者比拼，
1: 嗯，
2: 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就是得通过比较低价的方式去挖掘人才，
2: 嗯，
1: 然后挖掘好的内容，因为就是
0: 让你市场自己跑出来。
1: 是，
2: 但是这也是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抖音它那么狠？因为平台也是它，红果也是它，
1: 嗯，
2: 短视频平台也是它，工具也是它，
1: 对，
2: 嗯，所有人用的都是它的工具。你既用它的生产资料，然后你又是工具，
1: 嗯，
2: 然后你只是一个，你只是一个去帮它生产的一个工作者，
1: 嗯，
2: 劳动者，然后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由它占据的。抖音当然，我就能，如果我是抖音，我当然力推这些东西，
1: 嗯，
2: 因为其他的蛋糕都是我来吃，
1: 嗯，
2: 而且我通过这个可以把你其他平台全都吃掉，
1: 嗯，
2: 给打掉，
1: 嗯，
2: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
1: 嗯，
2: 而且你们用的越多，我的 Zdance 我的
1: 对对对越好，
2: 我的平台用工具我不是用的越好吗？而且抖音他自己做算力中心，他自己未来你也不知道抖音是不是自己做芯片，
0: 嗯
1: 嗯，
2: 一切都是我来做，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形态，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形态，
0: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比如说港股的公司或者是我们未来的科技公司，
1: 嗯，
2: 其他所有的上市公司背后头上所悬着的那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叫做抖音，
0: 嗯，
2: 抖音越强，抖音越赚的钱越多，其他的科技公司
0: 他就会拉低整个港股科技板块
2: 的估值，他们就会越被他挤压，
0: 嗯，
1: 抖音自己还不上市
0: 啊，
2: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所谓的它的这个短剧的市场，其他的平台都在我觉得在生存的挣扎当中，
1: 嗯，
2: 他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他手里有大量的资源和工具被垄断着的，这个人就叫做抖音，他们未来不单单是自己想要生存，还有他要面对着那个强大的掠食者会不会直接给干掉，
1: 嗯，
0: 当你担忧的是整个行业互相之间竞争的时候，突然间有个人跳出来把你们整个桌子都给你掀了，
1: 所以你看像阿里啊腾讯啊都在大力的发展自己的 AI 嘛，
0: 嗯，
1: 只是说爱奇艺是被逼急了，
0: 嗯，
1: 就是对于其他两大来说他们还有一些空间
0: 啊，
1: 嗯，腾讯有腾讯游戏啊，你这个腾讯视频做成这样其实也无所谓，
0: 嗯，
1: 然后优酷我去查了一下，它其实近几年据说现在腾讯和爱奇艺的日活大概三亿左右，
0: 嗯，
1: 但是优酷的日活只有一点几亿，
0: 嗯，
1: 就大概是他们的一半，
0: 嗯，
1: 虽然你看他日活很差，他跑得很后面，他甚至已经被芒果和红果给超越了，
0: 嗯，
1: 但是他一直在减亏，
0: 嗯，
1: 就他每年非常稳定的以百分之大概三还是三到五的这样的一个他在减亏，
0: 嗯，
1: 就是你甚至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虽然他小但是他美，对吧？对， 小而美啊，他不用做到像你那样，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摊子，他需要去顾及，他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去要讲故事，他就现在这样窝着，我也不做爆剧，我做什么爆剧啊，对吧？他明显他的剧的数量以及他的马的这个，因为他也有像去年那个上海
0: 最好了，靠一部《甄嬛传》就是一直活着。
1: 对，你看爱奇艺，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底子里面他也希望再拼一把，拼出这样的爆剧，因为他有啊，他有过呀，他有过《狂飙》呀，他有过《延禧攻略》呀。就是曾经他也是，他有迷雾剧场，对吧？他还推动了国产剧的一个进步。
2: 嗯，都想拼到能够再出一款爆剧的时候，就是你能不能活到那？
1: 对
0: 啊，
1: 就像前面胖子说，20年之后可能就普及了，但是腾讯爱奇艺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对吧？
2: 能活几年还是个未知数。
1: 嗯，所以他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赶紧上市，
0: 故事
1: 讲一个好一听的故事，
0: 融了。
1: 对，但问题是资本市场真的不一定为你这个画出来的饼去买单的。
2: 看到了未来，你说我看到了5年后，对，也许5年后真的是这样发展，但是你3年你就没了。
1: 就像
2: 你还有没有资格站在5年后的未来？
0: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就球迷都很了解的。当年有一家叫天盛的公司，把英超联赛的版权买了，然后呢，通过有线电视台向球迷收费，你要看英超联赛，你就需要每个月支付多少钱，我忘记了啊，每个月支付多少钱？当时在球迷群体当中一片恶评，因为。
2: 之前没有过，
0: 没有任何一家，大家平常看英超也好，意甲也好，或者其他什么西甲联赛等等啊，国外足球比赛你是不花钱的。现在有第一个跳出来说，我要采用跟美国职业体育市场相同的方式，对吧？来通过 pay per view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嘛，来看。结果没有人，或者说很少一部分人啊，准确说是很少一部分人愿意支付每个月看英超联赛的这点钱啊。结果第三个赛季英超联赛就觉得不行，你这样做的话会使我们英超联赛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球迷的这个受众的基础大幅度的。减低，然后呢，他自身也由于付了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就是买这个版权的费用，是他后续
2: 资金链
0: 就断裂了。所以，但是你现在回头来看，天盛这个做法错了吗？也没有什么错，
2: 因为现在对
0: 已经很接受在咪咕啊或者其他一些平台当中付费来观看体育比赛了。所以这话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头的时候所说的，你也许跑得比别人快，你看到了这个方向，但是你掉到了坑里，别人从你的背上跑过去了。
2: 我觉得从电影艺术的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也会像社会一样。形成一种强大的分化，就是顶部的最昂贵的或者最稀缺的那些资源还是集中在那里，但是他们你需要花非常大的代价去欣赏它，去拥有它，而底部会有大量大量的资源，免费的，
0: 低成本的
2: 低质量
0: 免费的看呢，
2: 就完全调动你多巴胺情绪的，
0: 哎，
2: 然后你可以免费的享受这些，
0: 对，
2: 但这些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就头部就是一个金字塔的尖顶，下面
0: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你只不过现在短视频还需要有人来演，未来的话也许短视频就是直接 AI 出了。
2: 对，所以珍惜真人的内容。好了，就聊到这边吧，好吧，好，我们下节目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相关、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2: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3: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2: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3: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2: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3: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2: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4: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3: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2: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

0: 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怡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怡科其实从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怡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了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边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怡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1: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怡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怡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0: 23年
2: 投资了怡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0: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2: 对
0: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怡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怡科的产品，那就是怡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2: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怡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 伟大的企业。

0: 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制造业现场的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嗯，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嗯，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
0: 嗯，
2: 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
0: 嗯，
2: 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
0: 嗯，
2: 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
0: 嗯，
2: 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
0: 嗯，
1: 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 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嗯，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和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十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0: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呢？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颐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颐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颐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颐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

0: 它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
1: 嗯。
0: 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
1: 哇。
0: 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能不能给大家来讲讲？
0: 国产品牌一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0: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0: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的技术
0: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学传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

0: 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这个公司。对，
1: 嗯，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2: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嗯，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约见面，约参观，约喝茶，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2: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13: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1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2: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5: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

0: 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2: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3: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4: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墙。
2: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0: 人工智能生态重构，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
1: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
0: 从技术迭代到创新裂变，后 DeepSeek 时代大模型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我怎么生存？
1: 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中国经营者专访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柳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创造正以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从以低成本模型带来行业变革的 DeepSeek， 到可以自由奔跑灵活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再到打破全球电影票房纪录的哪吒2，这一代的中国创业者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也打破了很多原有行业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同样是在大模型领域当中带来突破性贡献的，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欢迎李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本期嘉宾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大海。面壁智能源自清华 NLP 实验室，最早于2020年开始训练大模型，2024年推出高效低成本的大模型小钢炮，迅速赢得了投资界和业界的关注。不久后获得由华为哈勃领投的数亿元投资。
3: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德勤中国科技业务主管合伙人黄伟强先生，欢迎黄总。
4: 你好，是的。
3: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先从今年初爆火的 DeepSeek 来聊起哈。我觉得 DeepSeek 的爆火应该说一下子把中国的大模型企业推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使用 DeepSeek 是什么样的感受？李总。
1: 我觉得他们有些事情是做得真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他们在模型的方向上非常的聚焦，重点就是把通用模型的能力再加上低成本这两个关键点打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同时呢还去开源。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8.7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了很多
3: 准备，全方位的效率最高。
0: 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
3: 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

0: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
1: 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侧大模型的路径？
2: 端侧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 是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友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0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
1: 嗯，
2: 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 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
1: 嗯，
2: 对，所以我在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面壁智能的天使投资人。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2: 因为面壁的目标 AGI 的目标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个人认为 AG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啊，然后也是时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的馈赠和任务，对吧？就是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我们的肩上的时候，
1: 有生
2: 不能退缩。
1: 最让你兴奋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2: 是的。
1: 你觉得在团队最早期的组建包括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去做云端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在想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重要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知识密度就越高。
1: 嗯，
2: 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的能量。
1: 所以这个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侧呢？
2: 我们会看到端侧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嗯，
2: 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1: 嗯，对。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3: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
1: 嗯，
3: 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改。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 我怎么生存嘛？
1: 嗯，
3: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
3: 思
1: 考，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很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1: 非常重要的力量。
2: 对对对。
1: 对，
0: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0: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2: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3: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4: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5: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
6: 黄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5: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端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测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 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来帮到我企业。
6: 这个浪潮我想跟他有关系。
5: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6: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测哈。
5: 对，就是马上
6: 处理得在现场。
5: 对，看到就解决，
6: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5: 对，
6: 马上就得解决。
5: 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个很简单，看看李总您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的，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里面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6: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吧，李总，你说怎么办？
4: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测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测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测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5: 对，
4: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的，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6: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4: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测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

0: 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0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
1: 嗯，
0: 在20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1: 嗯，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0: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
1: 嗯，
0: 我们感知到我们的汽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啊，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2: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2: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2: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7: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2: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1: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
1: 嗯，
7: 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情况存在，但是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收敛。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工业制造，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1: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0: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 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
8: 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5: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4: 理财殷继忠。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7: 我是倪萍。
18: 我是殷继忠。
19: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廿年前证券市场资金管理的大变革产物。认真追涨，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5月股市开门红，科创总指创下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4: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9: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QF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整体来看，公募基金市场向新兴赛道转移，其中电子、电力设备、通信等三大科技股集中的板块市场市值排名前三。算力龙头中基、旭昌、新易晨、计算机、重创市值前三。社保基金延续稳健配置风格，重点市场比亚迪、万华化业、三一重工等传统行业龙头，其中对54股 市场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

0: 摊贩市场较为集中，如果主要辣银行、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板块。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五一长假以来的财经新闻。那么首先关注第一条呢，就是讲对一季报披露啊公募基金的市场的仓位啊，阿拉来进行分析研究。那么到四月底为止，阿拉晓得年报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年报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一季报到四月底也全部结束。搿个仓位的情况呢，离现在就比较接近啊，因为也是截止到三月底。那么公募基金呢，从披露的一季报来看，伊个仓位向科技股开始倾轧。那么根据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呢，也达到了3.77万亿。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公募基金持股，也主要集中了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另外的呢，就是生物医药、有色金属、非银金融、食品饮料啊等等。那么伊搿持股市值相对来讲比较集中。那么环保、纺织、服饰、美容护理、综合板块的公募基金持股的市值侪是不到100亿。那么从持股的股股的数量来看，电子、医药、生物电力板块分别有380只、369只、307只股股，获得前十大股东的市场。那么从持股的市值来看，一些科技股的头部公司，譬如讲宁德时代、中继血厂、新易人排名前三公募基金市场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以上。那么从搿高头来看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以搿个对科技股的市场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辣辣搿次公布的就是讲上市公司年报当中，大家发现，社保基金竟然有54只股票持股超过5年。阿拉晓得，就是作为 A 股市场长期持有为主要特点的机构投资者，那么社保基金2026年一季度全年保持了一种稳健的投资风格，一季度末。社保基金辣辣702只股股当中的前十大股东流通名单当中出现，其持股量是193亿股，持股的市值2534亿元。那么有54只股票，持有超过5年，那么搿个长期投资者的耐心是相当好。那么搿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2025年年报显示，科创成长型公司发展向新向优，以扎实的数据、以鲜活的实践，生动呈现出科创企业的发展韧性、成长潜能。据几则统计，40家科创成长型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68亿元，同比增长37.18%，营收增速领跑全市场。其中17家公司营收规模超过10亿元，北京神州营收突破380亿元，营收规模位居板块前列。同时40家公司整体规模净亏损为111.5亿元。较上年的254.6亿元同比收合56.2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从2025年年报当中来看科创成长型公司的发展。那么总的来讲，科创成长型向新。

0: 性向右。那么现在有四十家科创成长型的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1000亿元，同比增长37.18%。那么营收的增加的速度领跑全市场。阿拉晓得科创成长型，实际高头就辣科创板块里向，伊是带有搿个股票，也就是讲是亏损企业。但是就是搿些亏损企业，辣辣整个的2025年的搿个年度当中，伊搿个发展达到了高速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扭亏为盈啊。那么根据成绩单来看，阿拉搿些行业的头部公司啊，譬如讲百济神州啊，做创新业的，还有做芯片、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啊等等，有六家公司成为科创成长型的毕业生。所谓毕业生是啥意思？伊就是从科创成长型里向退出来啊，就是讲拿有搿个符号去脱了。那么比较突出的是百济神州，伊个营业规模达到了首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亿，同比增长40%，规模公司的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啊，所以百济神州有搿个帽子就脱脱了，伊不属于科创成长型了，伊属于科创板块当中的一个行业里向的头部公司。那么像搿能介一个数据啊，应该讲呢，觉得对科创成长型接下来的发展是下起有利的。那么另外呢，觉得2025年，墨西股份、新力集团、墨西城等哪一家公司受益于产业化、规模化效应，同比减亏啊？所谓减亏，就是亏损减少。啊，譬如讲，比较著名的叫墨西哥文来看，伊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布，实现营业收入16.44亿，那么同比增长121.26%，规模公司的净亏损是7.89亿，净就是亏的，但是同比大部分一个幅度缩小多少？43.97%啊，所以讲对科创成长人来讲呢，阿拉大家还是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那么搿点公司呢，会得逐步交出满意的答卷。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ETF 正成为年轻人开启投资之门的一事。天用基金最新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其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已从2024年底的43.6%提升到48.2%，其中00后持有人数量同比增长97.3%，05后更是同比增长227.8%。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这条信息蛮有意思的，阿拉来看投资者的结构啊，特别是新开户的投资者的结构。那么，搿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天用基金公布的，伊是内部的数据显示，就是讲基金的开户数啦，截止到2025年的末，那么伊全域内的就是讲 ETF 搿个持有人当中，从年龄结构来讲，35岁以下群体占比啊，就是讲从43%提升到了48%。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00后的基金的持有者。00后啥概念啊？从2000年出生的到现在为止已经56岁了啊，基本高头侪是年轻人。那么搿个基金的持有数同比增长最结棍翻一倍 啊，就是增长了97.3%。零五啊，最结棍啊，同比增长297.8%。那么蛮有意思的，就是搿一组数据老能说明问题的，也就讲现在的年轻人参与证券市场，欢喜啥物事？欢喜是买 ETF， 特别是 AII 的搿个产业里的 ETF。那么年轻人也欢喜新的赛道啊，譬如讲人工智能啊 ，AI， 就是讲包括芯片啊啊搿些硬科技的东西。但是选股呢，侪碰到搿一个问题啊，搿批年轻的投资者又觉得以前投资侪要研究开始读财务报告啊，现在发觉好像搿太烦了，就是讲还是买 ETF 上去。那么所以讲呢啊，零零后、零五后搿一批年轻人。就是讲，辣辣 ETF 搿个产品当中增长的人口比例特别多。那么，伊也是反映了啥呢？就是讲，辣辣投资领域当中，原来的选股伊有焦虑，一直演变到啥么呢？转到了一个叫赛道思维。伊只要踏辣一个只赛道高头，大家伊拉觉着 ETF 是个好办法。为啥道理呢 ？ETF 门槛比较低。因为伊侪是低价的，一块多、两块多，对吧？那么另外个啥呢？就是讲伊对散户、对资金量比较少的投资者比较友好。为啥道理呢？因为只要几千块钿啊，几万块钿，伊就能够参与投资。所以讲，辣辣搿一类的基金品种当中，年轻人参与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搿个统计数据是蛮能够说明问题。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股市为暖，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迎来了丰收。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市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1414.43亿元，较去年大涨46.93%，绝对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券商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为暖，全市场万亿成交屡见不鲜，券商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有望持续维持高位。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收入。年报全部公布完毕了，整个2025年的全年，阿拉上市的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的净收入是1414.43亿元，那么比上一年呢，大涨46.93%啊，所以搿是蛮结棍的。那么讲到底，阿拉晓得券商是经纪业务是靠天吃饭啊，那么但是阿拉现在每一天啊，成交量放大啊，就是讲辣辣四月份的辰光，平均是2.3万亿。上海深圳的加起来，对吧？那譬如讲阿拉五月份的开门第一天成交量继续放大3.2万亿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啊，就是对啥人啊，就是讲最有利，对券商是最有利。2025年整个的全年，券商辣辣经纪业务当中就赚了1400亿。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一个数据就反映了啥么呢？证券市场已出现了回暖向好的态势，市场交投活跃度大幅度的提升啊。那么搿是券商经纪业务收入的搿一块啊。那么另外个呢，就是从经纪业务收入来看，那么不同的券商也是参差不齐的。排名第一个，国泰海通啊。就国泰海通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经纪业务净收入超过100亿的券商。那么阿拉晓得伊是跟规模做大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排名来看，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中国银行、中信建投、中金公司、申万宏源，那么伊接下来的排名。啊，譬如讲，松下红源是55.17亿元，那么实际高头比跟国泰君安来比的话，只有一个一半啊。那么另外一个业务收入是啥么呢？ 就是财富管理的业务收入。那么现在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注重 AI 啊。那么券商伊辣辣财富管理高头呢也推出交关的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为投资者呢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啊，投资顾问服务。那么从而呢来增强伊个业务收入。所以讲券商是最大的得益者。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杰做一周点评。人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1: 理财行家英杰总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英杰总。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英杰总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一位李先生来信提问：尹老师侬好，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哪能来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辣辣阿拉五一长假当中，五月2号，世界高头著名的一家上市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股东大会。那么阿拉晓得每年的股东大会辣辣投资界侪会得引起一场风暴，因为伊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投资界的集会。辣辣投资界当中啊，就是不管侬是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侬持有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来去参加股东大会，好像是一种身价。那么五月2号呢，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那么辣辣搿会高头呢，巴菲特讲了一段话。那么搿闲话呢，伊勿是辣辣大会发言的辰光讲，因为巴菲特已经95岁高龄了。啊，已经，就是讲辞去了搿个哈撒韦公司的搿个具体的行政职务。那么，伊作为一个创始人啊，一个大股东，那么伊辣辣搿个会高头呢，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讲了搿些话。伊对搿个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些投资通胀、AI 风险和伯克希尔的，就是。思考。那么巴菲特呢接受记者采访的辰光就谈到了搿个问题。那么令市场觉得惊讶的是巴菲特做出一个结论，因为现在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毫无疑问啊，是讲的是美国股市。那么从巴菲特以搿个接受采访的搿一系列的闲话当中呢，阿拉看大体高头是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表达的。一个是市场结构的变化，价值投资哪能来对短线的投机来进行深刻的认识。那么巴菲特呢，伊搿能介，伊拿传统的市场，伊比喻作是教堂，就是举例子比喻是教堂啊，伊代表了长期的基于企业价值的投资，就是讲侬买一只股票要物有所值。啊，以比喻是一种教堂。那么赌场呢，以比喻是一种啊，用赌场来象征短线高风险、情绪驱动的各种投资行为。那么巴菲特也讲到，就是坚守价值投资的教堂里向的人，情愿多于投身投机赌场的人。也、啊、就是讲，伊觉得就是教堂。贴个板就是一个赌场，但是现在教堂里的人还是比赌场里的人要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搿个赌场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赚个是快钞票，对吧？ 那么伊搿就意味着啥呢？尽管长期投资仅仅是主流，但是投机行为的规模、热度

0: 要推动，明显的辣辣上升，尤其体现了极端的短线交易的反弹高头。短线交易的反弹，那么往往侪是从期权做一天头个交易，搿个是一个趋势。那么所以讲呢，伊就觉着现在是价值投资对短线投机之间的，就是讲博弈。那么搿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典型的表现。单日期权等极端的投机工具成瘾。那么巴菲特，伊拉晓得伊是价值投资的鼻祖嘛，对吧？伊特别批评了单日期权啊，所谓单日期权就是讲侬买一天期权，葛末搿就是伊认为搿就是赌博啊，纯粹的赌博。没人跟侬讲清爽为啥道理要买一只只有一天有效期的期权。那么搿一类交易勿是基于企业的基本面，而是阿波阿萨们呢短期价格的波动，甚至依赖于内幕信息。那么搿一类交易呢，现在体量已经大到惊人，那么反映了普通投资者，就是慢慢的就陷入了一个赌徒的心态啊。那么搿是巴菲特所抨击的，阿拉晓得伊是推崇价值投资，葛末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从投资者心态转变来看。从投资逐渐转向赌博啊，所以巴菲特也老感慨的啊，毕竟是95岁的老先生，伊是一路上投资走过来的。成文的投机赌徒心态从来没像现在搿能介用力过啊，就是讲伊一生走过来了以后，也没讲从来没像现在搿能介啊，就是讲投机赌徒的心态介结棍。那么伊认为呢，市场的参与者勿再关注企业盈利能力和长期的增长，而专注热点杠杆、快速套利，拿聪明才智侪用到了最监管的控制高头啊！所以我觉着搿句话蛮值得深思的。精力勿是放了企业的长期盈利、长期增长，追求的是热点杠杆、赚快钞票，聪明才智用了最监管的控制。所以搿一个氛围呢，与伊一贯倡导的能力区的原则，所谓能力区的原则啥意思？就是巴菲特伊推崇只投资自家懂的企业，就用阿拉中文来讲叫勿做勿做，做自家熟悉的。搿个理念呢，跟伊所推崇的只做自家懂的企业，那么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市场后果就是啥物事？市场后果就是。巴菲特已警告，搿是资产价格虚高和潜在的风险。投资狂热啊，勿必然导致崩盘，但是会得资产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脱离基本面的支撑。那么真正的危机会得从天而降，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市场当中带下来一种风险。那么巴菲特已提出的应对措施就是啥呢？保持耐心，坚持原则。尽管市场辣辣狂热，伯克希尔现在还有4000亿美元的现金辣辣手里向，所以伊要等待啥物事？等待别人勿接电话的辰光来出手啊！也就是讲，当市场恐慌的辰光，优质资产被错失的辰光，伊开始出手。也就是讲，侬看勿到的东西，勿办就好了，对吧？那么所以讲呢，搿一次会高头，巴菲特伊提出的。搿一些个问题，认为现在个市场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伊讲的是美国股市，对吧？但是我觉得对阿拉反正股市高头个，每一个参与者讲起来，实际高头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世界高头个做投资有交关基本道理，实际高头是一样的啊。所以讲搿一个表述。我觉得对阿拉个市场当中的每个投资者呢，就是讲侬去体会一下，实际高头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那么搿一个回答仅供听众朋友参考，个人观点。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鱼子丸、芦稻醋、花露丝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0: 中财经老故事。
1: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讲廿年前头实施的新的制度，叫认证转账。阿拉现在辣辣股票操作当中，认证转账每个人的手机的侬的账户页面当中，专门有一类认证转账。那么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好像现在是老方便，对吧？就钞票银行转证券，证券转银行。那么伊哪能来的？伊是2006年的辰光创立的一个金融改革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大家用起来老方便，但是2006年之前的证券公司不是搿能介的。阿拉晓得早期的，就是讲从1985年开始有证券营业部，一直到2006年的搿一段辰光啊，那么也有靠廿年的历史了。证券公司搿个资金管理啊，完全是独立的啊，所以当辰光每一个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啊，因为我辣辣证券公司工作过，我也管过营业部啊，对营业部啊搿套资金流程了如指掌啊。就是讲，当辰光做一个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管一只证券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行长。为啥道理呢？因为侬客户托管了侬搿搭个股票和资金，大的营业部是10亿以上。啊，就是讲，搿10亿以上是股票比现金，现金比股票，天天搿能介倒来倒去。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营业部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因为当辰光银行要拉客户，证券营业部是最大的客户。就是讲，每一家商业银行侪希望证券营业部的钞票能够过到阿拉个银行里向来，银行为券商来服务，因为流动性强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个辰光，证券营业部的资金管理跟银行一样的，啊，有资金柜台，搿资金柜台也装房贷玻璃，啊，跟阿拉银行存放现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取现金直接到营业部去取，啊，不像现在是要到银行里去取。就是讲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营业部包括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搿重大问题是2006年之前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现象邪气结棍了。一个是辣辣我账高头的客户的现金，伊往往跟啥呢？私营账户当统账的，因为伊是一只资金池啦，像一只游泳池一样的，侬进来的钞票在管辣里向，出去的钞票一根管道出去，对吧？葛末搿能介呢？私营账的钞票辣搿里向。啊，阿拉晓得，搿辰光营业部伊还有做一个商务是啥个商务？就是认购新股，因为当辰光认购新股是用资金认购，营业部可以做到哪能程度？到2:50的辰光，算一算营业部里向的资金账有多少？譬如有5000万，搿5000万，葛末侬就要测算，辣辣最后10分钟有多少人会得申购新股？葛末侬要摸清爽一个规律。哪不用，葛末我用了，我就是拿搿个资金就是啥呢？就直接去营业部作为私营来，就是讲收购新股了啊。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实际高头是老乱。那么搿辰光就带来了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拆借啊，那么甚至于什么呢？叫最后做私营经营崩盘。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2005年、2006年。证券行业大规模整顿证券公司，因为当辰光，搿一轮的整顿就三分之一个证券公司关脱，吸收合并关闭啊，就是讲对券商进行整理，整理了以后推出一个制度，搿个制度就叫认证转账，啥意思？证券公司只管交易，勿管资金啊，所有的资金侪归银行来管，所以搿个权限就彻底切割。互相之间不约架的，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改革的品种，就叫认证转账。就每个客户，侬认一家正规银行，而正规银行是有资格的，不是所有称为银行的才能够做证券公司的正规银行，有资质的，共同中介交，搿毫无疑问的，伊是正规银行。 就至今可以成功。侬确定？

一家银行，譬如讲我是工商银行，那么就工商银行的账户和侬证券账户，你绑定起来，辣辣侬的交易的平台当中，就设定一个啥呢？就是认证转账的托管银行，托管银行的账户跟侬搿个股票的啊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的实际高头是挂钩的。那么也就是讲，一只资金账户只能够一家托管银行，那么银行只管资金。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从2006年开始，证券公司的经营业务面临着一种重大的变革，资金客户的资金伊一方也冇没办法挪用的。那么实际高头，阿拉现在，譬如讲侬手机高头，侬有一个认证转账，譬如讲我今朝有20000资金。辣辣银行里，我20000资金转到我的证券账户去，咁么，阿拉晓得，侬个认证转账高头就叫做银行转证券，侬要划出来，证券公司划出来，证券公司个资金账户划出来叫证券转银行，咁么辣辣现在电脑里向、手机高头操作老方便啊，咁么侬银行划证券，侬以为是搿个钞票到证券公司？

0: 果人伊办勿到现金个，伊只看到证券账户里个数字，只是交易个记账，真实个资金实际高头是一直躺了银行个专属个存管账户里向，和券商个自由资金完全拆分。那么从搿能介一个改革以后，阿拉晓得券商只能够接受侬个交易指令，买卖股票、基金。伊没权任何权来划转资金、来提现金、来挪用侬个本金。后台个员工办勿着侬搿个真实个资金个流失，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对券商个挪用客户保证金个完全上呢进行了隔离。所以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我可以搿能介讲，实际高头认为侬拿钞票摆辣证券公司个安全性，实际高头比阿拉摆辣银行里向个安全性还要高。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现在经常会得发生有一种案子啊，就是讲摆辣银行里个钞票，由于员工个非法挪用啊，最后就是发生了问题。那么搿种案例现在经常还是有一些报道啊，由于管理勿严造成功个。那么辣辣证券公司实际高头是已经勿存在搿个问题了，所以行政转账保护了投资者个利益。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券商的规范发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人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中。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头。
1: 殷启中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五月股市开门红，科创中资创下历史新高。
0: 五月长假以后呢，搿个礼拜股市开盘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三个交易的呢，阿拉已经看到了红肉的一个异样。那么过去阿拉对五月份的行情好像似乎一直有搿能介的观点啊，多头认为五月份是红肉啊，那么空头认为五月份啊，有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就是讲认为五月份的行情不会太好。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看，阿拉就看到了红肉已经转移了大家面前。那么各个礼拜开盘第一天，五月六号，礼拜三，那么一开盘就觉得市场有新的资金的进入，一记头呢就拿上证指数远远的4100点抛了后头去了，不断摸高，因为五月长假当中。国际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啊，比较有利的是啥么子？科技股，特别是芯片的，就是讲搿个概念股。那么辣辣国际市场当中，就是讲比较热闹。那么一开盘了以后，使阿拉搿搭个市场搿一个相同的板块啊，得到了资金的追捧。所以讲呢，就是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就拉出了一根上阳线，那么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啊，应该讲辣辣跟过去的五月份行情来比的闲话，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另外个最突出的是啥物事？就是讲辣辣各类指数上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指数啊充当了急先锋，搿个指数就是科创综合指数。那么科创综合指数，伊是。走到了2000点高头，2000点是啥概念？阿拉晓得科创板设立到现在为止6.5年辰光，那么6.5年的辰光当中，就是第一趟，科创综合指数啊，就是走到了2000点，走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所以讲呢，就是红肉的搿个市场的态势还是下趋明显。那么五一长假以后，有一个大差的感觉，就是市场明显有新的资金的加入。那么搿种冲势呢，就是实际高头开盘半个钟头就已经看到了。 阿拉晓得

搿个礼拜三啊，上架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行情只走了半个钟头，沪深金三个市场，以搿个成交量就达到了多少？达到了1.2万亿，搿个一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阿拉晓得四月份的辰光，三四月份的辰光，基本高头阿拉晓得上半天的成交量要比下半天多。那么基本高头是整个上半天1.2万亿的成交量已经老好了。了了，搿个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只走了半个钟头就达到了1.2万亿，就老明显的市场有新的资金的介入。第一个交易日，沪深金三个市场，已放量放到多少？是3.2万亿。那么3.2万亿是啥概念？阿拉跟四月份比，四月份平均的每天的交易量是2.3万亿左右。那么3.2万亿将近增加了1万亿。但是伊再跟历史高头的天量比，历史高头的天量啊，就是讲最高成交量是多少？4万亿不到一点点，好像是3.98万亿。所以阿拉已经跨上了3万亿的搿能介的月成交量。那么就可以看出啊，2024年的发动的九两市行情到现在为止，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成长期，处于一种经营时态。所以讲搿能介的动作，就奠定了五月开门红红月的搿个基础。那么资金推动了啊，就是要整个来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也就摆脱了4100点的纠葛，因为原来围绕了4100点，多空双方不断的在拉锯。那么摆脱了个4100点的纠葛，实际是向上冲。前一个目标是多少？前一个目标是4197点。那么到了4197点啊，基本高头就是上冲4200点，那么去突破4200点的高点。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今年到年底才能够形成的离开线的上影线，不断会得拓展啊，下影线的空间已经打开了，那么上影线的空间还会得继续打开。那么同样冲4197点，年初的4197点就冲2000点，跟现在不能够同日而语。为啥道理能介讲？阿拉回顾一下。年初的辰光，一月份辰光，阿拉看到过4197点，搿个是啥物事？是一轮跨年度行情，就是2025年到2026年一个跨年度行情，大家也记得伐？当辰光是连拉了十几个阳线，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当辰光对市场适当的降温，降了降温了以后，市场再开始回调了以后。先跌破4100点，后来跌破4000点，跌破3900点，瞬间跌破3800点，再开始拉起来，一直拉到现在。年初的辰光啊，当辰光冲4190点，4197点，那么搿是市场调控的结果啊，因为阿拉晓得要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对吧？那么而经过充分回调了以后。啊，就是再慢慢拉起来的，搿次的接下来要冲击4197点的搿一次的行情，那么跟年初行情啊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不能够来进行一道来对比的，因为为啥道理？因为行情走到现在的市场基础更加好，市场更加稳定，那么搿也就是符合了啥物事？叫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也符合有活力、有人性的市场基调。那么行情保持了一种节奏，搿节奏就是个走三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一步啊，稳扎稳当的搿种行情。阿拉再调个角度来看，搿个礼拜，虽然只有三个交易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啥物事？就是讲是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先有科创5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科创综合指数，伊是2020年的1月2号开始1000点啊起步，那么走到现在，搿礼拜阿拉看到了2000点，那么也就是讲走了6.5年的辰光，指数翻了一倍。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六年半指数翻一倍，应该讲还是比较理性的，搿市场还是就是讲比较稳健的一种走势。那么先有科创5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科创综合指数，伊要比啥物事？比科创50指数更能够全方位的来反映整个科创板所有股票的走势。因为科创50就是50只样本股，而科创综合指数是所有的科创板的股票。那么阿拉晓得，既包括老的上市公司，又包括新的上市公司。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阿拉看到就是讲科创板不断成为市场的一种急先锋啊，最典型的搿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寒武纪将要冲击2000块。那么到现在为止，寒武纪搿只股票现在是中国股市的第一高价股，1900多块。那么寒武纪已成了中国股市第一高价股。那么伊跟过去茅台成为高价股来第一高价股进行比较，茅台是一个传统企业，而寒武纪是一个现代的企业，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啊。所以讲呢，搿个就反映了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了老大的变化。我大家记得伐？从3月份辣辣节目当中提醒投资者大家要注意啊，4月份。寒武纪的蒸发股票上市，因为当时讲寒武纪蒸发每一股创下了历史新高，是1100多块啊，一块的股票买1100多块一股。那么寒武纪蒸发的股票是4月份上市，4月份上市，阿拉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搿个价钿啊，现在立了1900多块，来回过头来看看1100多块啊，仅仅一个号头啊。股价基本高头就是涨了80%左右，啊，所以讲呢，寒武纪辣辣股市高头创造的奇迹，跟伊辣辣科技领域创造的奇迹，可以互相之间可以叫相媲美的。所以寒武纪伊是一种新的模式，伊搿个模式呢，不仅对科创成长型的发展，伊成了一个模板。那么另外的以创造的财富效应对股市的操作也是一种指引啊。所以讲呢，阿拉晓得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舞台，搿是一种国家战略。所以围绕了搿个科技股，我觉得就是讲2026年疫情以后啊，还会得产生新的奇迹。所以讲呢，搿一个领域是老值得关注的。那么阿拉再来看。科技股的奇迹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对吧？但是今年蛮有意思啊，再换一只角度来讲，今年银行股的板块，那么伊搿个走势也是有目共睹啊。那么上证指数不断辣辣向高峰攀登，但是银行股连牢拉阴线。那么阿拉晓得九两行情是哪能启动的、啊？当辰光就是银行股充当了急先锋。啊，特别是有标志性的，阿拉晓得农业银行，就是讲立到了美股净资产高头，市净来超过了1亿啊，搿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侬看现在的银行股，好像又回到了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派息的估值的行列，就是讲估值低吧，低的啊，有价值吧，有价值的，但是就是股票不涨。那么现在5倍市盈率的银行股。可以讲盘子当中比比皆是，老多啊。市净率最低的银行股只有多少？只有0.28倍啊，0.28倍啥概念？就是10块洋钿的资产打折2.8折，贱卖就是老便宜的来买啊。所以讲也变成功一个看点。所以讲呢，从短期行情来讲，就是阿拉晓得有句话叫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啊，会涨的股票也会涨，不会涨的就不会涨。那么，搿是从短期的行情来看，但是从未来的大趋势来看，一旦转势啊，就是领导别人。所以讲呢，正因为有一大批当时光的主力品种现在放下来了，那么以搿个估值又提出来了，所以以一旦啊，就是搿一批股票再
就是讲王者归来吧，就是讲再拉起来的闲话啦，

0: 搿个市场有一番景象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搿个市场呢，实际高头搿一批股票放下来了以后，为将来个市场走势实际高头是反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短线操作可以追逐热点，那么长线布局可以寻找价值。所以辣辣现在个市场当中呢，各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3: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1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3: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1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6: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近期中东地区地缘冲突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些尾部风险值得关注？黄金的避险属性是否还在？ A 股又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那么接下来就关注到相关精彩内容。
19: 近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面对不确定性，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该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邀请了3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顾收家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嘉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感谢3位的到来。首先呢，其实想跟3位探讨的是啊，确实目前这个关于中东局势下一步的走势牵动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也看到现在美伊进入了一个谈判周期，这个矛盾冲突是有所缓和，但是想听听3位对于下一步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因为毕竟中间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反复，会不会存在一些尾部的风险
2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呢，我想分2个方面来去解释。
14: 第一个呢是实体经济方面，第二个呢是这个金融市场。实体经济方面呢是一个偏中期的影响，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油价呢从60涨到了100，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想呢，这个可能油价最猛烈的这个上涨阶段已经基本上就到这个水平了，冲击最猛烈的阶段呢已经这个成为过去式了。再说一下这个金融层面呢，因为金融反应是比较提前的，也比较剧烈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俄乌冲突即使是这个后面一直在打，但是呢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呢，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呢从我的这个判断而言呢，我认为股票市场呢应该说最大冲击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去重新去考虑风险资产是不是有机会这么一种状况。当然呢，如果是从应对角度来讲呢，毕竟这个尾部风险还是存在。比如说这个油价，因为如果说少数原因啊导致这个油价冲到更高，可以做一些这种偏对冲性的呀，或者说是配置一定比例的一些防御资产去考虑，比如说我要控制回撤也好，控制波动率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判断而言啊，大概这个风险最高的那段已经是过去了。
19: 胡总呢，会不会觉得最糟糕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20: 其实多数投资者其实你是很难精确的预判海外的某些局势变化，并且依据这个预判你去获得超额的收益的。所以呢，我的一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我去尝试去捕捉，或者说尝试去预判这些事件会带来的极端风险是什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极端风险发生的时候，我做相应的应对。那么除此之外，那我按照我自己节奏来做投资。那么每一这件事情可能带来极端风险是什么呢？大家大概会有两条演进路线。第一条，那么油价持续在高位，那么引起海外为了控制这个油价啊，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那么这样一来呢，一方面会影响可能 AI 这个行业融资的这个顺畅度，那么可能对 AI 行业有巨大冲击。第二呢，目前在高位的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银铜啊，甚至油等等，它可能在高位带来的波动风险会巨大啊，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一条逻辑。第二个逻辑是呢，如果全球持续在面临这种高成本的话，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全球的一个需求的压力，或者说这个全球需求进入衰退这样的风险。那么很多人呢在推演这条逻辑的时候，就会肌肉记忆一般的去提取2022年年初这个状态，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从 A 股角度来说的话，某一项这个科技行业当年是新能源现在是这个 AI 产业链，那么有一个持续很好的回报，涨在了高位。然后呢，海外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啊，这个战争，然后呢，油价高涨啊，这个担心进入加息周期。但其实我们仔细去做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并不一样。比如说，像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美联储几乎是零利率，而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是3.5到3.75，其实是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判断说，即使它为了控制通胀做一两次加息动作，那很难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啊。包括当时这个美国的通胀，应该我记得 CPI 是5.9，现在是2点多啊，其实也没有到不可控的程度。包括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当年在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新能源行业是出现了一些竞争结构恶化这样的现象的。那么 AI 这个行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还处在一个欣欣向荣、供不足需这个状态。甚至包括大家可能会非常担心说，全球如果这个衰退的话，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商品在全球的这个销售是否会出问题。其实我反倒比大家乐观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在过去3-4年内一直扮演着一个向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商品，帮助全球很多国家去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其实很多人过去3年一直会对中国的出口很悲观啊，看空了3年，但是看错了3年，中国的出口一直很强劲。而且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加的关税90%由美国人自己承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全球对中国低价高质商品的需求是很好的。所以说万一通胀失控，甚至有可能，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出口的相对的这个情况说不定还能受一点点益。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看，我的判断是说，即使到了这种比较尾部的情况，那么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而非持续性的，一次性的而非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冲击。所以这样一来呢，我的结论其实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提防可能10%、20%这样的尾部风险，但是作为第一大概率事件， 我们不用太担心了。第二，即使尾部风险发生，它带来的这个恶性的后果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或者说比前期市场悲观反应的这个状况要好很多。
19: 所以做好应对是最重要的。
0: 最大的尾部风险肯定是中东那边美伊战争失控。那如果不考虑这个风险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市场高估了战争本身对 A 股的影响，但是可能低估了长期高油价对全球经济以及对 A 股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它可能不是一个总量性的，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因为首先我国的经济其实对石油的依存在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小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高油价长期在一个高位，那其实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其实是会体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核心的矛盾其实是油价在高位维持多久。那我认为市场其实可能低估了在高位维持的一个时间。从供给端来说，在霍姆斯海峡的关闭超过一个月之后，那中东的许多国家他们就需要通过停产来关闭停止石油的生产。那这个停产时间过久之后，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它这些油田再打开，它在短时间内它的供给也回不到过去。停产的时间越长，这恢复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而另外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争总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之后，全球的对石油的补库需求也会推动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那长时间来看，油价是一定会往下回落的。这个因为一方面是供给长时间来看会恢复，另外一方面需求的弹性也会压制油价。这个需求的弹性，比如说可以从很多地方会寻求一些能源的可控性，去增加他们的像新能源这样去增加他们的能源自主的一些能力，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些其实都会压制石油的需求，从而推动石油的供需重新回到有平衡。所以就目前的市场而言，我觉得可能短期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对风偏的影响上来体现在一个短期的流动性冲击上，而中长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这个高油价的影响上以及高油价持续的时间上。
19: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对于大类资产一些后续

0: 的影响。刚才油价我们都说过了，接下来市场最关心的黄金。梁总，您看，就是其实黄金是作为传统的，大家认知是一个类避险的资产，但是在这次冲突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价也是大起大落，尤其是在战争之初，金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撤。所以呢，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去认知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以及您怎么看待它后续的走势？
1: 这个黄金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黄金哈，它作为一个这个大类资产啊，我们先看一下它历史的表现。大概从1968年开始，这个黄金呢是有一个市场的价格，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年化的涨幅是将近10%，9%几，这跟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全收益，就是指数加红利的收益略低一点，是相当高的。它背后体现一个什么特征呢？它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个信用扩张是相关的。这个信用扩张底层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赤字总水平，或者说未偿债务的这个总水平，跟这个是比较相关的。只要是这个货币不停的在扩张，也就意味着这个货币相对于某一个金本位下的一般叫一般这个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黄金，它是贬值的，所以黄金呢就是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资产而言，假设我是做这个叫多资产或者多策略配置的话，那么黄金呢就应该成为多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全世界，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类资产能够有这样收益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不多的。比如像这个其他，比如铜、原油，其实它的这个收益是赶不上黄金的收益的。这个呢，首先是这是第一点。那么短期的这个认识呢是这样，这个黄金呢，它这个避险资产是有条件的。黄金它还是一个偏投资性的资产，它并不能作为一般这个货币一样，这个有这个支付属性，它这个是没有的。它不像这个美元一样，比如说美元你可以去拿它去买东西，黄金呢你需要兑换成某一种货币再去买东西，这个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它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呢，这个黄金呢，你不应该认为它叫一种避险资产，它应该是一种投资性的一种东西。它跟这个你可以认为呢，它是抗通胀的资产。它跟这个叫美国的实际利率相关，或者说它跟叫做就是抗通胀的债券的价格比较相似，但是呢，也只是相关而已，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东西。短期因素呢，就是因为我说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这个避险的东西，它是一个投资性的一个资产。过去几年呢，这个黄金涨幅是比较大的，当然这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投放量非常大有关。首先呢，获利盘就很多，它的位置又很高，当然呢，它有这个底层的基本面，就是美国放了很多钱，所以导致黄金上涨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外部冲击，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就一定是避险的，它不一定避险嘛。所以最后是，但是呢，主要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呢，黄金仍然是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那其实您谈到了黄金的投资性，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些交易机会？
1: 我觉得交易机会呢，我自己觉得啊，短期对于黄金的择时是比较难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应该是说，在这个多资产中，比如说我始终给它放置一定的比例，应该做的比较好的办法呢是逆向去做。因为我相信这个资产长期是向上的，这是第一点，这点是很关键的。就是我首先相信这个东西是长期向上的。那么呢，比如说我找到这个几类资产，在它比较差的时候，我可以增加它的配置；在好的时候呢，我反而降低配置，这可能比较好。
0: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市场担忧由能源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会不会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来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特别是美联储啊？
2: 这个担忧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油价上升之后，确实是许多央行它虽然没有加息，但是它暂停了一个降息。那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这些央行看到真的说油价导致了输入性通胀的发生，他们是有可能采取加息的这种政策的。 但是呢，加息的可能性只能说不为零。那后面呢，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跟踪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可能没法做这个判断，就是可能要首先要跟踪油价的持续性，其次要跟踪油价对于通胀的传导。那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不会去发生一个滞胀？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是，滞胀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滞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高通胀加上一个失业率的提高，那这两者同时发生，而且就是同向波动。那目前是看不到美国的失业率在提高的，应该说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后面的话，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比如说高油价真的导致了尤其是美国的输入性的一个通胀，然后导致美联储去被迫采取动作。那这里首先要看他新主席能否保持独立性，就是大家会发现他这些假设可能就太多了，其实每一步都是需要跟踪的，所以现在其实是很难做出来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判断的一个时间点，需要逐步的去跟踪。
0: 好的，那在分析完这个全球的大类资产和流动性之后，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 A 股市场的表现。那先问梁总，您怎么看？就是确实近期的这个 A 股表现好像已经对于这个冲突走出了自己的脱敏行情了，我们 A 股是不是会走出一个独立行情来？
1: 我觉得这个 A 股的这个表现呢，跟应该说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盈利的预期它是高度相关的。当然这个盈利预期呢，它是跟这个宏观经济啊、货币环境啊等等它是相关的。今年的这个宏观环境呢，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物价总水平哈，过去几年呢都是一个偏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今年呢这个非常大概率啊，它是一个向上转正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转正呢跟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呢是本身呢是个偏制造业嘛，加工为主，所以呢本身呢它就会这个会顺价销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价格自然会上涨。再一个呢，前几年这个一直在搞这个供给侧改革，很多行业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产能呢它就没有再继续投产了，没有继续投产之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恶性杀价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呢也会带来这个价格的一些上涨。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如说拿这个 PPI 来看， PPI 的话就是工业企业的价格嘛，它这个价格呢大概率是会持续向上的，这个呢对企业盈利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支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我的判断呢应该是到今年的年底啊，这个大概率呢会企稳。这个企稳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线城市它这个销量呢基本上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呢如果说一线城市稳定，那么带动二线，这个呢我觉得总体来讲房地产呢大概率呢会稳定下来，那么呢它对这个总体经济的这个拖累呢也会减弱。所以呢如果是这两点判断这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今年企业的盈利呢我觉得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如果结合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呢，现在估值水平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今年呢这个市场呢应该会是一个正收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收益呢会比去年要低。我们判断今年的这个收益呢大概跟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平差不多，历史平均水平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十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大概这么一个水平吧。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可期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0: 那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那从三月以来的这一轮回调， A 股的回调未必是一定受到这个中东冲突的影响，它可能是有自己内在的一个调整的逻辑在。
1: 我觉得可能原因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可能很多诱因导致的，它不完全说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呢它是跟比如说市场的总体情绪有关，市场总体情绪在高位，这个时候呢有个利空它就容易对市场形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这个负面影响是比较实质的。如果说呢这个情绪已经比较低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个类似的一个事件信号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呢它相对来讲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就是说可能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中国供给这个供应链比较强，甚至是可能是利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会重新对这个 这个当前的这个机会和风险进行评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机会其实更大一点。
0: 嗯，好的，谢谢胡总呢。A 股的牛市逻辑还在吗？
3: 我觉得与其回答牛市逻辑是否在哈，就我不如回答说大家曾经担心这些问题。

0: 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些隐忧。那么我们看宏观经济上，宏观经济我们就分三个层面，地产、消费和新兴产业。我们先看地产，因为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啊，它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地产这个调整啊，比较长期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呢做了个统计，是大概这个时间是4到8年之间，那么调整的幅度大概在20%到40%。那么咱们国家从2021年开始地产步入调整的话呢，时间上虽然没有说碰到上限，但是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合一区间了，调整幅度上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我也许不能判断说今年是否一定触底回升，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大概率它进一步像过去一两年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调整不可控啊，甚至会带来对宏观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这个安全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概率大家已经可以打消了。对，这是地产。那么消费也是啊，消费历来一直被当作是经济的稳定器，那么在过去两三年的消费大家可能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失望的，但是呢从今年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春节回家可能各自都会有这种感受，哎，餐馆的人是比之前多了一些啊，甚至这个很多有些消费品，那么从白酒啊跌价之后，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涨价了。那么旅游非常之好啊，消费的数据其实也各方面的数据也都不错，所以说消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后续呢，大家不用担心啊，消费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打击或者失望。那么这是消费。那么第三呢，新兴产业啊，过去大家在谈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呢，从来只把它当做一个旗帜或者标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对宏观经济中找不到总量找不到亮点的时候，那么我就说，你看我们的新兴产业增长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认为新兴产业能够完全支撑起这个总量，扮演起这个主力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数据上啊，从去年开始，新兴产业的用电量其实已经超过了地产基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那么也有一些机构做预测，因为大家统计口径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那么新动能将替代旧动能成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也就是最近这个两三年时间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新兴产业不仅未来可能是个结构性机会，它也在总量里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新兴产业的高增长也能够把总量稳住了。所以说综合这三个维度看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如果担心这个牛市会出问题，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无非是说估值也许有些行业偏高啊，情绪有些过热，或者海外的一些冲击和波动。但是呢，估值偏高情绪过热我刚才提到了，那么借着这个3月份以来这个市场的波动和调整，其实我认为挤掉了很多。那么海外的冲击呢，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梁总说法，就中国的股市的自主性一直是有的，而且呢可能越来越强啊。所以说综合这些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能给出个结论认为这个市场会离开牛市走熊。那么我认为对中国市场的话，可能确实收益率我们要稍微放小一点，波动性我们要容忍一些，但是方向上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出现什么方向性的变化和问题。
1: 所以未必是一个全面性的机会，可能结构性的机会更多一些，对吧？
0: 没错，我们需要在结构和节奏上吧，节奏指的就是波动，结构就指内分细分的选的方向。我们与其担心市场走牛走熊，不如在这方面多花一点心思和这个精力。
2: 我其实倾向于这是一个宽幅震荡的市场。那宽幅震荡的话，就意味着它可能在这个区间下限的话，我们其实对反弹的期待就可以大一些。那对区间上限的话，就要谨慎一些。就是下限的判断，今年上市公司的包括经济的整体的盈利性可能是在增强的。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 A 股的指数就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至少今年上证它应该是一个收红的一年，它不应该是一个收跌的一年。那这是下限。那为什么说也是有上限呢？就是首先现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肯定是被打压了很多，跟年初的这种狂热的情绪很明显是不太一样了。当然这肯定这长期来看肯定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市场的结构的话，那目前可能结构分化非常大，有很多的股票其实甚至位置比920还要低。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十几倍的消费股，几十倍的制造业和几百倍的科技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市场接着往上，其实它可能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主线去带动，那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所以市场的高度也被约束了，而且市场整体体现出来一个波动性很大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说，对于向上突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筹码分布，所以后续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体上就是一个宽幅震荡，然后大家可能需要一下压低自己的收益率，然后就是尽量减少对追涨杀跌这一类的交易。
1: 您对这个宽幅震荡。

0: 的这个宽幅有一个预判吗？
1: 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这种最近的高点低点，我觉得就是不用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
0: 从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梁总。
2: 我觉得从中期趋势来讲呢，人工智能 AI 呢，我觉得是肯定是这个绕不过去的。我觉得呢，今年这个 AI 呢仍然是有机会的。那就这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呢，它从一个比如泛 AI 转向了一个叫Hello 交易，转换成中文的话呢，叫可以类似成叫硬核资产。硬核资产呢，就是在这个需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相对来讲不会被颠覆、这个折损率比较低的资产。另外一端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应用，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应用现在起得也很快，现在去真正去在工作中用的过程中就在为这些模型付费，所以呢，这些模型它的一个收入曲线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AI 呢？它会一方面呢是海外的这个跟这个算力直接相关的这些受益品种，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叫做硬核资产和应用两端，它会往这个方向去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就是一些龙头企业，在过去的这个五六年，它已经呈现出来在全球的一个持续的竞争力，其结果呢就是。中国的出口数据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跟中国这个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出口数据都持续的在向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盈利占比越来越高，这个呢这个制造业也好，这个一些研发外包等等，就是说这些公司呢，我们去考虑，比如说它的全球竞争力，它的这个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相对于这个全球的同业公司的这个估值比较。和它的这个短期增速而言，它的这个股价的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配置非常核心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趋势都应该属于比较中长期的趋势。所以呢，如果说去考虑这个收益性角度来讲，这两类资产呢是优先考虑的。
3: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5: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4: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5: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

0: 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0: 报时新经济，
21: 报时新经济，
20: 报时新经济。
19: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0: 点击新未来，
21: 点击新未来，
20: 点击新未来。
1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2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2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9: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6: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以下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27: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嗯，感谢三位的到来。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
28: 这样啊，就是首先如果从看好的结构上来说呢，我的习惯是一般我会把机会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市场的主要矛盾，一类叫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特点往往是什么呢？它有非常强烈的景气表现和预期共识。次要矛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景气也许不在，但是呢它处在一个叫做行业景气或者叫基本面跌无可跌，以及相对行业中一些优势公司的股价估值跌无可跌，这样一个双重不对称的保护。 那么首先对于市场主要矛盾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认知和大家可能会一样，就是 AI 产业链作为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以及说可能涨价这个趋势，那么可能是我觉得

0: 是一个偏共识的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补充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我们会发现，在 AI 产业链里头 ，AI 已经和其他的新兴产业形成一个连通了。比如说新能源，新能源在为 AI 提供你的动力，啊，那比如说机器人和这个自动驾驶在受益于 AI 的发展进步，那么包括这个创新药，其实很大程度上 AI 也在支持创新药的一些，包括直接支持创新，包括提升它的运行效率。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这个产业要系统的看，它可能是一个带领很多新兴产业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能我们就要第一有整体的眼光，第二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需要不停的去找，哎，哪些细分的方向或者行业是逻辑上受益的，以及说它的估值和它的增长啊，相对是有比较优势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啊价格上涨这个趋势呢，我的判断是上游的价格上涨，那么可能到了一个中后期，包括它也面临着一些比如下游接受能力，包括这个可能有加息这个威胁这样的因素，所以说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受限。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其实上游的上涨价格上涨受限，资源品价格上涨受限，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中国是一个进口资源而输出产成品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条主线上，我可能会更看好一些。中国制造业，比如说化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进口海外的资源啊，生产出产生化工品，那么这个过程呢，又被从去年或者甚至更早期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反内卷所保护，导致说它有可能竞争结构改善，那么进入一个涨价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在啊涨价或者周期这个方向上，我可能会从上游往中游关注更多一些。那么这是主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回头看的话，虽然今年市场很热闹，波动很大，但是很多消费链里的优秀公司，甚至地产链中的优秀公司，默默的从年头到现在也涨了一些，涨幅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稳定性很强。那么这其实就是我认为次要矛盾始终需要布局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说，第一，你有可能会看错，就如果主要矛盾因为它啊，产业的发展啊，技术的进步突然受阻，或者说因为重大的风险事件，那么导致它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那么次要矛盾可能体现出它的稳定性，这是第一。第二呢，次要矛盾在底部，也许它的这个拐点提前于我们预期到来，那么这个次要矛盾，的这个市场表现啊，相关公司的市场表现可能会好，或者说当大家有逐渐形成一致意识之后，那么股价可能会领先于真正这个产业和景气的拐点很早到来，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今年就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都做适当的关注和布局。那么这四个方向如果都有所配置的话，我相信今年犯大错的可能会比较小。对，
1: 确实消费这块现在还不太拥挤。
0: 没错。
1: 那顺价您刚才也提到了顺价，我就想说，现在这个顺价逻辑，您认为能最终传导到终端，就是消费，它消费端它能接受这个顺价逻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细分的看的。就是我其实过去两三个月我做了大量调研，确实有很多行业，你是能够把价格顺下去，有很多行业顺不下去。我觉得能顺下去的行业吧，可能普遍会有一些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可以大家做参考。第一呢，出口的这个敞口会比较大，因为海外它接受的是一个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中国的产品涨价，那么海外如果判定上游资源品在涨价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更能接受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这个顺价的品种，它有个特征，就是说它在下游成本结构中占比可能不高。那么比如说占比成本1%，那么我即使涨价涨了50%，那可能成本占比从1%涨成1.5%，但是它又很重要，那么可能这个涨价就更容易被接受。第三就是说，顺价的行业竞争结构一般较好，那可能。比如说几家企业之间，那可能会有一个默契，或者说形成我们过去持续在做恶性竞争之后，我们可能希望走出这个恶性竞争，无论是政策在引导它，还是企业之间自己啊逐渐这个对过去这种恶性竞争有一个反思，那么符合这三个点的这些行业的顺价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1: 嗯，确实可以从这三类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0: 对，
1: 好，薛总。
2: 我就从时间维度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就是一类受益于能源成本中枢抬升的这类机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因为也是刚才就提到了，大家短期其实是把战争和这种油价的波动等同起来，觉得就是去博弈这种战争的结束与否，但是油价的抬升是确定的，只是说你的中枢抬升多少，是到80还是到90还是说到70，但是这种抬升的确定性下，那就意味着很多 被忽视的这种受益于能源成本抬升的资产，其实是有一个凝聚共识的一些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面可能会在一季度、二季度会发生。

0: 我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说什么动作都不做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承担一个两头的一个挤压。那这里出现了反内卷，那相应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制造业的企业的盈利是要向上修复。那修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借着库存周期进行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一个制造业行情。那我们接着可以往下去推演，那相应来讲，如果它是供给驱动的，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可能像需求驱动的那样量价循环的往上涨，它一定是涨到了一个二三线企业的成本，就是涨从他们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就结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它会发现，尤其在周期底部已经赚钱，它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个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双击。所以这类企业更多的是集中在中游制造业的龙头，那这类企业里面在化工分布是最多的，所以化工就先表现出来了一个板块性的行业性。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化工，其他行业因为没有板块效应，可能位置更低的这类的龙头还是存在的。那就化工而言，其实可能本来涨得好好的，因为美伊战争的原因导致了它这个行情突然被打断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像最近开始披露的一季报的一些预告来看，那化工的这个业绩其实是在兑现的，那业绩和逻辑兑现了，股价却跌回去了。所以我认为它在短期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行情。那中期的话，整个中游制造业的龙头的行情我认为没有结束，后面会陆陆续续的都会表现出来。那此外中长期呢，我也比较看好内需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认为现在可能长期来看处在一个往内需的一个拐点中。那这里面制造业的盈利修复是第一步。那去年我们看到在出口的贸易顺差创纪录的一个背景下，出口的平均价格是减少了5个点。那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了其实一些行业的出口特许在取消，包括看到了人民币升值。那这些我认为都是向内需去转的一个信号。跟历史上不同点在于，历史上我们其实是先有投资再有消费，它的消费其实是投资的一个结果，是围绕着投资从上而下传导的。那未来的消费本身它就要承担起一个去支撑经济往上的一个动能。那消费结构上而言，我觉得如果概括性的说，我认为历史上的消费它对应的是居民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或者说整体各个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而未来的消费可能对应的是居民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恢复和向上。那这里面它就跟刚才说的这种中游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盈利改善去就对上了。所以中长期我是比较关注内需这个方向。
1: 那您认为这个内需拐点到来的这个指标都有哪些？房地产市场企稳会是一个先行指标吗？
0: 房地产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房地产可能不是最领先的，最领先的指标我认为可能是人民币。那像最近在这个美伊战争中，因为油价高嘛，导致那个美元很强的一个过程中，人民币其实也没有跌，然后美元一旦转弱，人民币又开始涨。那这里的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经济看成是出口和内需两个部门，一个升值的人民币，尤其是一个走明显升值通道的人民币，它肯定是有利于内需的一个发展的。那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前瞻也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指标。那此后呢 PPI 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像三月 PPI 已经转正了。应该来说，对于国内内需来讲，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不可能在制造业亏损的情况下去说内需有多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优势产业一定要赚钱，我们才能谈得上消费起来。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地产，因为房地产是居民的可能是这种财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房地产房价企稳回升之后，那消费的改善这种时候其实是就变成了一个事半功倍了，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更一些现实的，包括对投资更有指导意义的指标，可能就是一些企业的一些微观企业的一些盈利。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食品和餐饮企业，那去年底到今年它逐渐的开始经营上开始企稳回升，像这类企业他们的增长本身可能跟经济跟 CPI 就是高度相关的，它很难去用线性的眼光去看他们未来的一个增长。
1: 其实各位在分享完结构性的机会之后，我刚才一直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对于投资机会或者说大家投资策略的这个把握也是非常重要，否则太走错了就只能拿着熬， 梁总。

0: 这边，您其实我看到您这边是提倡这个多资产、多策略，那也想听听您最近，比如说会关注哪些大类资产的机会？
1: 如果说这个让我预判呢，我大概这么预判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票呢，大概是我认为是有正收益的，但是这个收益呢比去年要低，这是一个判断。然后黄金呢，长期是向上的，可能之前的那种高收益呢，我觉得比较难持续吧。我不做这个预判，但是呢，理论上它不应该说是就每年都有一个。做一个这个20的收益，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很现实吧。然后今年的这个债券呢，我觉得今年未必是个熊市，我觉得大概是个震荡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年这个大类资产呢，它并没有说，首先呢，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像最近一个月这个集体性共振式的下跌，我觉得这个概率呢是不高的。总体来讲呢，要么是震荡的，要么呢是这个是向上的。所以呢。本身配置这些这个资产呢，问题也不是很大。如果从股票来讲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供的 alpha 收益更多。如果是我的一个建议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几种策略呢，采取一种比较均衡的配置，然后定期再平衡这种思路呢会更好一点。
0: 那这里面又有两个小点，第一个是您是怎么去捕捉股票市场的阿尔法机会，第二个就是那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和宏观，其实大类资产它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那其实你也是会动态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比例。
1: 这个如果是讲 alpha 的话呢，主观它确实也能提供 alpha。比如说两位在调研，我也去这个调研等等，这个调研本身呢就能提供这个 alpha。这个 alpha 呢，这种 alpha 呢，比较多体现在一些偏成长的机会上。如果说从策略角度来讲呢，它大概有几种这个 alpha 的来源。第一种是这个增长本身，如果你找到了非常高增长的公司，这肯定是 alpha。第二种呢是这个公司质量很好，你可以认为高质量。高质量的特征呢就是自由现金流很好，这个投资回报率很高，ROE 很高等等。这些东西呢，它也是一个 alpha 来源。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 alpha，比如说趋势啊，这个市值啊等等。这你也可以认为呢，它也是某种这个 alpha 特征，因为它持续也能带来一些这个超额收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市场的这个历史来看呢。不太会出现某一个因子或某一个特征，这个每一刻都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本身的原理。它如果是很好的话，一定是阶段性比较好，阶段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我对这些因子或者策略呢进行择时，但我觉得这个择时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不是不可以，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种思路呢，就是说，我会这个在几个不太相关的这个因子上呢去做配置，我这个以某种方式去平衡它们，这个呢是一个更现实的做法。我觉得呢这两种思路呢都可以尝试，就是说，也可以尝试择时，也可以尝试去这个去用配置的思路去做。但是总之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想实现一个稳健且这个就是稳健又还不错的收益的话呢，在这个肯定是要在多资产和多策略中呢去做一些尝试。单一的资产和单一的风格，波动这个是很难克服的。通过择时去改进的话呢，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其实应对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一个阶段快速轮动的一个行情，现在市场也认为说，要不呢，我们就做左侧的一个埋伏，就做左侧的布局。因为其实胡总，您这边我看到您这个固收加，其实您在之前也非常强调一些对冲的思维，一些负相关的资产的配置哈。
2: 好，其实就是固收加这个天生啊，它其实就是带有一种叫做资产配置的智慧在里头。因为以前我有一次和这个一些渠道的朋友沟通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为什么买你固收加？我买一个水平极高的基金经理纯股票，再买一个水平极高基金理纯债券，我自个儿配不就得了吗？那么固收加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资产的负相关性。所以固收加底层它就是。利用了一个最鲜明的资产负债关系，就是股债之间的一个跷跷板，所以说这是固收加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 那么基于

0: 此呢，所以说我理解的固收加，或者我在做固收加投资的时候，就会非常重视说，你既然是在做你的这个资产负相关，或者说在做一个均衡，或者说这个对冲的配置，那就把这个均衡和对冲的配置在各个方面应用起来。那么有一些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首先就是因为我也管纯股票的产品，也管固收加产品，那么在固收加产品的管理中呢，我就会额外的把这些对利率不那么同向的资产配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周期啊，因为周期呢往往是我自己投资叫成长加周期嘛。那么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周期在经济从复苏走向过热的时候比较强，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宏观或者政策背景是什么，它往往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你会逐渐通过加息来控通胀，那么这个时间对于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么所以说成长加周期，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不停地调配你的这个比例去应对经济在比如下行期的时候，那周期不利，对，但是呢成长因为在一个低利率环境中本身它也有穿越周期的能力，所以成长会有利。那么所以说呢会调这个权重，同时在固收加产品中，因为债的那部分本身就是对利率下行对债是有利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债中配的这个股的比例，那可能会尤其重视周期会多一点点，因为去产生和债更好的一个对冲作用。那么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其实包括在股票和行业内部，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挺不错的对冲机会。给大家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今年年初我的一个投资策略，因为年初很多人看好黄金的，那么很多人会买黄金资源股，当然我会做这种布局，但是呢我没法预测黄金什么时候顶点然后突然会下跌啊，当然这个风险后来实现了，但是我根本猜不到会是那天，我只隐隐约约觉得会有这个风险。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权益资产里还有一类资产叫做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它和黄金资源相关的公司不一样，那么这其中又有一些公司呢它卖投资金条的比例很大。那么会发现如果当黄金从高位急跌的时候，在那几天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抄底投资黄金的好机会，所以那几天黄金珠宝尤其是卖这个投资金条比较多的黄金珠宝公司门庭若市，所以那几天发生现象是黄金资源股和着黄金一块跌，但是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会有一个短期的急涨，就靠那几天的对冲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净值。那么其实这种这个就是包括我以前也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看好航运的时候或者看好航空的时候，我会多买一些这个和油相关的这个公司去对冲你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成本风险，或者说对和汇率相关比较敏感的公司，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冲。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吧，那么去第一呢避免你这个比如说我纯左侧或者纯右侧，那么第二就是说避免说你单纯如果不做对冲的分散，你其实是牺牲了你的收益率去换取你的这个低波动，但是呢有些对冲的策略你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牺牲收益率去换取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波动性的。你去通过这种有些是行业逻辑有些是宏观的逻辑吧，不停地去发现这样的逻辑，然后去构建这样投资组合。
1: 我觉得这个发现和配置这个负相关的资产它是一种能力，但是更关键的可能是在权重的这个配置上，权重的设置上。那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0: 我一般会基于就是波动率来去考虑权重，比如说股债之间配合，那么我们大家都可能就是投资者会有一个知道一个词儿叫股债风险评价，大概就是说某件事发生之后股涨那么多债会跌那么多，两个刚好能对冲。那么所以说呢其实我会在配置权重的时候看波动率，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个油配油的品种和配这个航运的品种，那并不是说一股配一股或者这个等市值之后他们刚好能够对冲掉的，他们会有不同的波动率。那么我希望去观察一段时间它的波动率中枢，然后呢发现它们的波动正好能够互相把这个上涨和下跌能够大致填平，那么我可能会按这个比例去做这样的配置。当然了可能比如说我内心会对方向有个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我看好的方向上会配得更重一些，比如说我看好油价上涨，那我可能在这个波动率配平的方向上把油价的这个因素再配得多一点。对，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波动互相均衡，然后呢当然也需要观察波动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债的波动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小啊，过去是很大的啊，那么可能这样的话股债之间均衡的这个仓位中枢可能也会跟着调整，那么综合考虑这三点吧，那么去做让这个资产的这个比例上的配置。
1: 好的，感谢薛总呢，您在这个把握周期性的机会的这个拐点上你有哪些分享？
2: 这个一般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首先我会从自上而下去推演它这个经济走到什么阶段，哪一类资产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 当然如果停留在这一步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偏空的一个事情。那相应的来讲，如果这个推演正确，它一定是在资产价格上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个对应。那比如说刚才说我重量级关注内需，那相应的我看到人民币在升值，那我对我的判断就更有信心了一些。那这一步完成之后，那最核心的是要从自下而上去做验证。那这个验证可以是一类资产，那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方向的公司。那比如说如果说看好说中油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那相应的我们至少要看到这些龙头是真的在提价，提价之后真的是能够顺价，然后业绩真的能出来。那短期的话就看这个在库存周期上行的情况中它业绩能出来一部分，那长期的话就看它的顺价能否持续，就它的业绩是否有持续性。那这些都是自下而上需要验证的，那这里可以通过调研，通过财报这些手段可以去进行验证。那这两个工作做完之后，因为你如果自上而下做推演的话，它一定是很左侧的，那自下而上的话就有问题，它就太右侧了。那如何去抓这个拐点呢？那肯定是要结合图形，去看这种股价的跟你的这种市场的定价、市场预期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来去计算一个赔率和胜率。当然了，这个太理想化了，其实真实的投资过程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这三者的交集其实并不好找，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项能够比较有把握，那这种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仓位的权衡，因为人都是会犯错的嘛，你肯定是你的信号越多，你的置信度越高，能上的仓位越重。那相应的为什么说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消费很看好但仓位很小，就是因为我只看到了左侧的信号，我没有看到右侧的信号。那在这里我其实不太敢去说大笔的买入，因为我是有可能看错的。那相应来讲我可能在一些中油制造业的上仓位就比较重，因为它是可能左侧的信号以及右侧的信号这个逻辑和这种股价和业绩都对上了。
1: 其实您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仓位管理。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回撤以来，很多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首场活动宁波慈城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正在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三 C 平台啊，还有我自己日常一直在跟的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的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朋友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一位嘉宾的路演叶斌总，其实在宏观包括大量的数据其实都有更多的罗列。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会想我们往更高更远的方向去看的趋势是如何，也有些时候就像刚刚我的手机上就有小伙伴来问我，哎，最近怎么样，今天如何，我们也会把视野看到更多直观的具体的或者说与自身体感有关联的账户数据、市场热点、行业分析。是的，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在这方面会有大量的准备，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以下我们将会有请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有请。
5: 各位投资的朋友大家好各位同仁我是汇正财经的投资顾问于潘科。那么我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有关有色行业的有色崛起，群星闪耀啊。刚才的话那个叶总的话呢，那么他其实讲了从宏观的角度去给我们去讲了我们经济的各个方面，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也认真的去听了他的报告，那么其中有两点的话，那么其实呢对我今天讲的主题这个有色呢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吧。就是第一个的话他讲到的话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么大宗商品是成为了一个主战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中国和美国都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宽松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在降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那么从去年到现在的话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行情的原因，是一个很大的大的背景啊。那首先的话呢，那我就把这个有色金属行业的就是过去一年2025年的这个行情给大家呢做一个回顾。我们看一下这个说到去年的这个行情呢，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投资者应该关注更多的是什么，是科技股对吧。科技股因为也就是在过去一年的话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政策，然后呢热度也很高，然后如果说要问一句大家的话，就是说在去年涨得最好的板块是哪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讲到说科技股，或者说讲到是这个什么

0: DPO 对不对？光模块，对，确实没错啊。去年的话，像光模块的话呢，应该是整个行情的非常亮眼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它是一个大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题材。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中信分的这个一级行业，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其实，在去年的话，如果说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个光模块所在的这个通信行业啊，它的涨幅是88.29%，但是我们看一下有色金属行业，它的涨幅是高达96.91%。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话，就是说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是走出了一个更大级别的行情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话，像领涨的板块啊，有色金属基本上是一个领涨的，在去年啊，并且的话呢，那么整个它是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贵金属、黄金、白银领涨，然后呢，整个像工业金属对吧，铜、铝，然后小金属，还有稀土、稀有金属等等，整个行业是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普涨的格局，个股的平均涨幅达到了76.53%，所以说这个的涨幅是非常大的。那么它整个的行情的驱动因素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变化之下，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是百年的大变局。那么全球的央行可能都在去实行这个宽松的政策，并且呢都在去购入黄金，然后呢美元的信用体系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在叠加了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的一些因素，所以说那么就支撑了贵金属的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在工业这一块的话，一些供给的约束，还有就是新能源的需求，然后在恢复增长了，那么也推动了工业金属的价格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就是由于国际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博弈，所以说战略资源价值重估，那么也是利好了小金属。所以说整个在2025年的话，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的这个整体的涨幅出现这么大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那我看一下这个图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这里面的话，尤其是白银，就是这上面这个橙色的这个线，这个是白银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涨幅非常大。尤其是像在最近这段时间，白银的话呢，经常是出现了这个涨跌，就是10%的、10%几的，就是可能说比股票的这个价格涨得还快的。那大家知道这个白银呢，像这种期货的话，它是带杠杆的，它可能现在的话，可能保证金虽然说提高了，但是可能也有5到6倍的杠杆。5到6倍的杠杆的话，它一天的涨幅10%，所以这个就是波动是非常大的。除了白银之外，那么像其他的一些金属都在跟随着黄金呢，然后还有像铜啊、像锡啊这些，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那么这个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它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对吧？他们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票最近的话也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上涨。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
6: 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整个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有色金属的行业的话呢，涨得这么多啊？那也还是有我们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整个的话，这样一个经济的话，它会周期性的复苏，复苏之后的话，那么像有色金属的话，它作为跟工业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大宗的原材料，所以说它自然就是会受益，整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了，那么刚才去回顾了一下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今年，也就是说 2026年的话，我们的有色金属板块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去年涨幅涨了那么多之后，今年的话还能不能再继续涨？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目前的这样一个投资的大背景。那么在去年的那样的一些背景的条件之下，涨了这么多，今年的话这样的一个背景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你要搞清楚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原因，背景如果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去推动市场会进一步走高。那我们看一下啊，整个的话就是这个党的在每年在5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就是党中央在前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会去明确要求，以这个优异的成绩来迎接来年的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嘛。所以说，那么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这个周期，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万德的前 A 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图啊。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股票市场，它就是非常遵循这个5年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运行的规律啊。看一下，像这个基本上是你看前面的一个低点，1999年到2004年，然后再到2009年，然后是2014年前后，再就是2019年，然后再就是2024年。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本轮的行情，我们本轮牛市的行情，也是从什么2024年的924开始，对吧？启动的。那么到现在的话，2025年，现在已经进入2026年，所以说这是2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整体市场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再看一下通胀的一个数据啊，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经济周期它也是相关联的，就是通胀的这个规律的话，它也是因为国家的话，它每5年开这个大会，开大会之后，它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些政策会出来，出来之后的话，那么紧接着的话，它就会带动相关的经济复苏的话，那么这个大宗商品、原材料可能也都会遵循这样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2006年，然后2011年，还有2016年、2021年，它这个都是 PPI 的这样的一个上行之年，就是整个经济的工业的这样一个数据在回暖。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的话，这个就和这个党代会和5年规划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前面都是什么16、16，所以说，那么今年就是2026年。所以，那么2026年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 PPI 也是有望迎来转正的。像化工啊、像有色呀等等这些上游材料是具备了涨价周期的。那么其实像有色的话，在去年的话已经是涨了很大一年了啊。然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除了有色之外，化工板块，对吧？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就是昨天的盘面的话，就是这个化工板块、化工股是有明显的个上涨的。其实有一些化工的品种的话，它也是在近期的话是有明显的上涨，然后个股的话也是有明显的上涨的。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周期。那有色在前面先领头之后，后面的话化工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周期品可能都会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的周期。再看一下整个的政策面，对，其实它整个的话，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的党代会啊，或者说是都是，那就要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它到了经济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那么国家的话，它要出这样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看一下去年的话，到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个政策，那么主要都是关注到什么？价格，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是提到了，就是在去考察的时候讲，就专门讲到了要防内卷，防这个内卷式的竞争。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业在之前的话过度竞争，那么像这种镀金硅呀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这个竞争之后价格的话打得很低，然后很多企业其实都是亏损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像那么这种肯定是不健康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那么整个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破除的话，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然后推动这个整个的价格回升，推动工业品价格回升，推动这个 PPI 转正。转正之后的话，那么其实整个的经济的话，它复苏进入一个良性的通道。好，再看一下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情况啊。这从去年的8月份以来的话，这个 PPI 同比的话是已经是迎来了这样一个回升的，从这个低位开始已经开始在敲头了。虽然说目前看来的话，这个数据还不是很高啊，那跟之前的高的比的话，肯定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已经从这个底部开始起来之后，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可能2026年的话，国内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线索更加的丰富，因为它这个预期是

0: 更加的什么明确了。前面的话可能像只有一些部分板块，像白银啊，像黄金啊，这些涨幅特别大。然后呢，现在它带动了整个的有色金属，然后包括现在已经带动了像化工品，那么可能未来的话可能像黑色金属都有可能会继续这样一个价格的修复。所以说那么其实2026年的话，这个涨价资源品的这个板块的修复行情，我们认为的话还是有望得到延续的。再看一下这个全球的这个情况，刚才讲的话是国内的，那么整个的话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话呢也是在温和的复苏，工业品的话也是在回暖的啊。那么整个的话像美国的经济增速它现在也是预期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美联储的话呢也做了这个预防型的降息，为这个软着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中国的话更加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刺激经济方面的话，其实在过去的一两年的话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各种的货币宽松的政策，降息啊，降准啊等等，这些都是去为了去促进我们的经济的话去稳步回升。那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基建投资呢都是在加码的，所以说那直接拉动了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全球的这个经济体的名义的 GDP 增速啊，那么是明显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拐头的情况了。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3: 嗯嗯。
2: 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再看一下大的宏观的层面啊，就是整个的像美元的降息周期还有这个资源品的重估啊，这样的一些逻辑啊。那么像美联储的话，这个降息的预期呢是会再进一步的强化的，美元走弱的话是已经成为定局的。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美联储已经是有这个降息了，应该是从2024年的9月份的时候开始首次降息嘛，然后去年的话也继续降息，然后呢就是今年的话呢可能还会继续降息，并且的话那么作为美国目前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嘛，他是去力主的话去大幅降息的，只不过就是美联储的那个主席他们就是不太想按照他的这个步骤来。那么可能今年的话呢，美联储的这个掌门人一换的话，那么有可能美元的这个降息步伐还有可能会加快。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元走弱成为定局的话，那么可能整个的话你美元下降的话，宏观背景的话它会显著去增强有色金属的金融属性。然后呢流动性宽松这个呢就是一样的嘛，美元降息我们国内的这个也是在降息，所以说呢它就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那么有色金属呢它作为弹性最大的品种，它自然的话也是受益显著的。还有的话就是第三点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才也讲到了，就叶总讲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它进入这样一个主战场，就是关于这个逆全球化和资源民族主义然后兴起了之后战略价值凸显，就是很多的这个金属啊，它就是除了之前的这样一个工业属性之外，它可能还有了这样一个战略属性啊，就是比方说像这个铜啊，像稀土啊，然后像钨啊等等这些关键的有色金属。那么可能其他的不大家不太理解对不对，那么稀土是很典型的对吧，稀土的话我们是占据着绝对的这样一个优势的。然后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之前的时候可能美国很强势，但是当最后的话我们祭出了稀土这张牌之后，然后这个协议是吧就达成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是很多的话就是它成为战略基础之后，它这个价值或者重新的定价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供给的层面啊，供给的层面的话，那么其实呢全球的供给的话可能是会受限的，因为一个是有资源管控，还有就这个产能瓶颈。那么像尤其是像比方像钢骨金的啊，它这个一些出口啊，因为像这个钢骨金的话可能最近也会有一些局势的动荡，这些包括像这个镍啊，印尼的话呢在前不久的话也是让这个镍的配额缩减，这些的话就是供给的缩减之后它也会去推动价格的上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能，那么因为全球的这个矿产投资比较低迷之后呢， 新增的产能停滞，新增产能停滞。

0: 停滞之后的话，那你这个供给不足的话，那么需求在上升，价格的话自然是会进一步上涨的。国内的话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红线，就是供给刚性收缩是成了定局了。好了，那么刚才讲了，就整个大的背景，就是仍然还是利好这个有色金属，利好大宗商品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那我们认为的话，整个2026年的话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展望啊，就是2026年的话，哪些就是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品种，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业金属，就是铜啊。铜呢，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工业金属的这个老大啊，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都会要用到铜。那么它现在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就是供需缺口在扩大，那么现在价格呢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长牛的阶段啊。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受制于这个矿企的这个资本开支不足啊，所以整个的全球的铜矿呢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紧缺的状态。另外的话，那么像国内的话，这个现货铜矿也是供应趋紧的，并且的话，那么像整个的这样一个一些统计数据来看的话，2026年之后可预见的这样的一个新增的矿山投产规模也会显著下降。那么它这些项目的计划投产的时间都是在28年之后，所以说，那么在2026年、2027年这两年的话，可能整个的供给会受限，那么整个的需求它在增长的时候，它的价格的话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啊，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说，不要觉得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了产能的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呢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1.6，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得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 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4: 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看，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

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说不要觉得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了产能的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话，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的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1.6。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得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好，再看一下这个就是黄金的啊，黄金呢可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刚才的话呢就是建行的叶总的话也讲到了这个关于黄金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可能他讲的是从一个更加大的、更加宏观的一个层面来看待这样一个黄金的。那我作为这个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的话，我可能更加关注它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那么从目前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黄金的这个上涨的势头没有任何的减弱的迹象，明显的多头的趋势，这是第一点，技术面的层面。第二点的话，那么它的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黄金或者说是白银的这一轮上涨，涨了这么多，它除了有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外，更多的话，我认为是有这种货币的背景。那就是因为现在美元在全球这个体系的主导地位是出现减弱的，对吧？那以前的话，美元是作为全球的通用货币，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话呢，在全球这里去扎人家的总统，那里的话呢，去什么去需要去收购人家的岛，然后呢，你这样去频繁去这样去做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什么？全球的其他的国家对美元、对美国失去信任，对美国失去信任的话，对美元如果失去信任的话，那么美元的它这个全球的货币地位，它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那么如果说在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来替代美元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很多的投资者或者说是很多国家的央行就会选择去买黄金，对吧？买白银，因为它也有这样一个货币的这样一个属性嘛。所以说，那其实，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觉得话，黄金的话，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动力。最后再看一下锂啊，那么锂的话呢，它这个是前面几年的话是有明显的供应过剩的，但是呢，从最近这一年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是局势是发生了变化的，主要就是这个需求开始在回升了，那么主要是储能的这方面的需求是有明显的这个回升的。因为现在它目前的话呢，像这个锂的话，经过几年的这样一个下行周期之后，然后产能增长是有限的，但是呢，需求就是储能这一块，那么它的成为驱动锂资源增长的一个关键的重大市场。那么像根据国家发改委与这个能源局联合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首次明确提到，到2027年的话，国内新型的储能装机的规模达到1.8亿，
千瓦的总体。

0: 你的这个供给的话，它是没有大幅增加的话，所以说它整个的行业基本面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可能在2026年，锂电池产业链这个盈利水平也可能会迎来显著的修复。那所以说，那跟锂矿相关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话，可能也会有更进一步的机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啊。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谢谢。
1: 谢谢于总。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
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5: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站宁波慈城的活动的网络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汇正财经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平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三 C 平台，还有包容朋友圈、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直播的朋友们。以下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的确，因为今天整个上午我们四位嘉宾时间非常的饱满，同时我们还要留一点点时间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做待会儿的圆桌互动，当然那是一个闭门的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以下我们有请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陆贤清，有请。
8: 好的，那个股市大家谈的各位投资者以及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陆贤清。然后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啊，就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我们的研究方向给大家做一个主题的演讲。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算力持续扩张液冷产业加速。那么为什么会聚焦就是液冷这个行业和产业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因为啊，整个在目前超高算力的时代，液冷呢是我个人觉得是确定性的机会啊，确定性的一个趋势机会。那么我自己呢也深有感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大学时候啊就开始玩显卡。大家都知道现在英伟达嘛，英伟达是现在人工智能龙头是吧，他以前就是做什么，他就做显卡的，他做显卡出身的，是不是？那么我以前呢从最早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40然后后面到780，现在是5950对吧，我都玩过啊。我现在直观的感受到他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整个就目前你看，就是整个芯片功耗越来越高是吧。我从那最早时候开始玩显卡，功耗就很低，因为我当时那个电脑那个电源我记得大概100多瓦就能搞定了现在到现在我这个电源，我家里这个电源电脑电源我要用到2000多瓦。什么概念？就是我开这台电脑，我等于是一直把空调开着就我这个功耗相当于一台那个空调的那个功率了这个在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那么就像现在一样的，现在这个整个芯片它英伟达20年的时候，整个 A100 的芯片功耗多少呢就400瓦是吧。然后到那个 H100 上升到700瓦。然后呢24年发布的一个 B200 的功耗呢已经达到1000到1200瓦了然后等到这个 GB300 预计能提高到1400瓦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然后下一代的新的 Ultra 已经要飙升到2300瓦了，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功耗芯片的功耗呈指数级的上升。那么在整个，因为我自己当时在玩电脑嘛我也感觉到，因为这个东西功耗越来越

0: 越高。然后，如果你的那个散热不行啊，如果你这个显卡包括加这个芯片嘛，如果你散热不行啊，它就容易什么死机啊，就容易死机。我可能当时玩玩电脑打游戏打一半啊死机了啊，或者黑屏了啊都有可能的啊，它这个也是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它这个发热越高，越会降低它这个芯片那个性能啊，然后呢。会导致就是整个芯片的损坏和性能下降啊，所以呢，现在一般芯片啊，超过1000瓦啊，超过1000瓦就要用液冷了。啊，现在我家里电脑，我家里电脑我也是用液冷的，我自己家里电脑我就也用液冷的，我直观感受到风冷已经搞不定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嘛，啊，对吧？各位可能应该知道点啊，如果你有电脑的话。一般的话，你机箱里面都是风扇嘛，对吧？吹啊吹的，呜啊吹啊吹的。啊，现在我不用了，我也是用液冷的。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就两个水管，我看到这个水啊就流啊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区别。那么下面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整个液冷呢，它会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我们看，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就。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缺电啊。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啊，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啊，什么意思啊？PUE 什么东西？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啊，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啊。这个 PUE 要降到1.3以下，啊，降到1.3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1.5到1.6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啊，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1.1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1.3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个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GB200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
1: 股市，哎，嘀哩哩，财经股市大家谈。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3: 嗯嗯。
2: 现在去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4: 中国一定需要有

0: 这种民族品牌。
1: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0: 同时研发多种的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0: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2: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0: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欣，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是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啊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呢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
0: 嗯，
1: 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

0: 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了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边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就交付不了。这个时候呢，一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两三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一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1: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一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兴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1: 23年
2: 投资了一科，
1: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兴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兴在消费品，但其实复兴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啊，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0: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这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和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0: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颐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颐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颐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颐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怡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怡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怡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怡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怡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就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一个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

0: 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
1: 嗯，
0: 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都有你们的身影，
0: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五六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十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十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
1: 啊。
0: 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就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相关、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1: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12: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13: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4: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5: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1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7: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1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0: 人工智能生态重构，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
1: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什么用？
0: 从技术迭代到创新裂变，后 DeepSeek 时代大模型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我怎么生存？
1: 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中国经营者专访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创造正以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从以低成本模型带来行业变革的 DeepSeek， 到可以自由奔跑灵活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再到打破全球电影票房纪录的哪吒2，这一代的中国创业者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也打破了很多原有行业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同样是在大模型领域当中带来突破性贡献的，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欢迎李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本期嘉宾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大海。面壁智能源自清华 NLP 实验室，最早于2020年开始训练大模型，2024年推出高效低成本的大模型小钢炮，迅速赢得了投资界和业界的关注。

0: 久后获得由华为哈勃领投的数亿元投资。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德勤中国科技业务主管合伙人黄伟强先生，欢迎黄总。
1: 你好，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先从今年初爆火的 DeepSeek 来聊起哈。我觉得 DeepSeek 的爆火应该说一下子把中国的大模型企业推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使用 DeepSeek 是什么样的感受？李总。
2: 我觉得他们有些事情是做得真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他们在模型的方向上非常的聚焦，重点就是把通用模型的能力再加上低成本这两个关键点打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同时呢还去开源。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 8.7 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了很多
0: 准备，全方位的效率最高。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所以整个行业里面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 DeepSeek 的原因得到了更多的商机。
0: 那怎么去理解面壁在这个大模型生态当中，面壁的生态位是什么？
2: 面壁跟 DeepSeek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一家聚焦在端侧模型的公司。简单的说， DeepSeek 的模型是在云上去处理用户的请求，面壁的模型是在终端上处理用户的请求。那终端跟云端有什么差别呢？终端上的算力是有限的，同时呢终端上离用户最近，所以终端上可以去更好的去处理用户的个性化的那些情况。
0: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侧大模型的路径？
2: 端侧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 是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友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 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对，所以我在 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面壁智能的天使投资人。
2: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0: 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重量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的知识密度就越高。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
1: 所
0: 的
1: 以
0: 能
1: 这个
0: 量。
1: 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对吧？
0: 对，
1: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侧呢？
0: 我们会看到端侧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1: 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2: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改。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这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我怎么生存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
1: 所
2: 再
1: 以，
2: 生
1: 其
2: 存
1: 实
2: 的。
1: 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
2: 对
1: 思
2: 的，
1: 考：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很
1: 那
0: 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1: 非常
0: 原动
1: 重
0: 力。
1: 要的力量，对。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竞争。
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
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3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 黄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啊，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2: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了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端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侧，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 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是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

0: 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
1: 就大家都觉得这个浪潮，我想跟它有关系。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1: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侧哈，
0: 对，就是马上
1: 处理得在现场，
0: 对，看到就解决，
1: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0: 对，
1: 马上就得解决。
0: 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个很简单，看看李总您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的，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里面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吗？李总，你说怎么办？
2: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侧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侧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侧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0: 对，
2: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
0: 啊，
2: 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1: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2: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跟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0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在20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1: 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2: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我们感知到我们的汽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6: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7: 只要创新。

0: 使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2: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3: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4: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存在。但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狩猎。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工业制造体，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4: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5: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关注端侧模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端侧模型的研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生态呢，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万物进发。面壁呢希望能够成为端侧模型应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4: 从两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去避免恶性的竞争，能够去实现一个良性的合作共
5: 赢？总的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对吧，
4: 对，
5: 有很多同质化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面壁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思考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一家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紧迫感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大模型其实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驱的发动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浪潮底下，只要真的能够给行业里面有所创造价值，这个公司其实就会活得很好啊，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的。那长期来看呢， AGI 作为一个山的顶峰，其实我们要爬到那个山上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径，我们认为端侧也是路径的其中的一种，面壁要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正的把路给趟出来。
3: 刚才李总其实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肯定有生存的，也肯定会有死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其实刚才李总讲的很好一点，就是各自的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尽量避免红海的去竞争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想。这就像行车一样，对吧，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产业的一些布局不是那么合理的话，就换句话说，这个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这是不能避免的。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在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包括在行业这里面，其实都有可以来做规定或者做产业规划，不要做重复投资嘛。在差异化的这个布局这一块，我们要有引导，包括国家的政策的引导，包括投资的一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4: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请两位对我们中国的科创

0: 国的大模型，每人一句话送上你们的寄语吧。
1: 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所以大模型就是必须成为一个普惠的技术。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模型才是真正有用的模型。
2: 持续的创新，尽快的应用和落地，是我们产业未来能够立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好，谢谢。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善投资，
12: 常盈利，
11: 会消费，
12: 有品位。
1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3: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8: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7: 理财殷继忠。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20: 我是倪萍。
21: 我是殷继忠。
22: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来讲讲廿年前证券市场资金管理的大变革产物，认真追涨。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五月股市开门红，科创种子创下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0: 请听应季中一周地灵。
22: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开放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整体来看，公募基金市场向新兴赛道转移，其中电子、电力设备、通信等三大科技股集中的板块市场市值排名前三，算力龙头中建、旭昌、新易晨、建升奇重仓市值前三。社保基金延续稳健配置风格，重点市场比亚迪、万华化业、三一重工等传统行业龙头，其中对54股市场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开放市场较为集中，持股主要辣银行、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板块。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5月长假以来的财经新闻。那么首先关注第一条呢，就是讲对一季报披露啊公募基金的市场的仓位啊，阿拉来进行分析研究。那么到4月底为止，阿拉晓得年报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年报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一季报到4月底也全部结束。搿个仓位的情况呢，离现在就比较接近。因为它是截止到3月底。那么公募基金呢，从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它的仓位向科技股开始倾压。那么根据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呢，也达到了3.77万亿。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公募基金持股它主要集中了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另外的呢，就是生物医药、有色金属、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等等。那么它个持股市值相对来讲比较集中。那么环保、纺织、服饰、美容护理综合板块的公募基金持股的市值侪是不到100亿。那么从持股的股股的数量来看，电子、医药、生物电力板块分别有380只、369只、307只股股获得前十大股东的持仓。那么从持股的市值来看，一些科技股的头部公司，譬如讲宁德时代、中建、旭昌、新易晨排名前三公募基金市场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以上。那么从搿高头来看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以搿个对科技股的市场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辣辣搿次公布的就是讲上市公司年报当中，大家发现社保基金竟然有54只股票持股超过5年。阿拉晓得，就是作为 A 股市场长期持有为主要特点的机构投资者，那么社保基金2026年一季度全年保持了一种稳健的投资风格。一季度末，社保基金了702只股股当中的前十大股东流通名单当中出现，而且持股量是193亿股，持股的市值2534亿元。那么有54只股票，持有超过5年，那么搿个长期投资者的耐心是相当好。那么搿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22: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2025年年报显示， 科创成长人公司发展向新向优，以扎实的数据，以鲜活的实践，生动呈现出科创企业的发展韧性、成长潜能。据记者统计，40家科创成长人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68亿元，同比增长37.18%，营收增速领跑全市场。其中17家公司营收规模超过10亿元，8家神州营收突破380亿元，营收规模位居板块前列。同时40家公司整体规模净亏损为111.5亿元，较上年的254.6亿元同比收窄56.2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21: 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从2025年年报当中来看科创成长人公司的发展。那么总的来讲，科创成长人向新向优。那么现在有40家科创成长人的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1000亿元。同比增长37.18%，那么营收的增加的速度领跑全市场。阿拉晓得科创成长人，实际高头就辣科创板块里向，伊是带有搿个股票，也就是讲是亏损企业。但是就是搿些亏损企业，辣辣整个的2025年的搿个年度当中，伊搿个发展达到了高速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扭亏为盈啊。那么根据成绩单来看，阿拉搿些行业的头部公司啊，譬如讲8家神州啊，做创新业的，还有做芯片、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啊等等，有6家公司成为科创成长人的毕业生。所谓毕业生是啥意思？伊就是从科创成长人里向退出来。就是讲，拿有搿个符号去脱了。那么比较突出的是8家神州，伊个营业规模达到了首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亿，同比增长40%。规模公司的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所以8家神州有搿个帽子就脱脱了。伊不属于科创成长人了，伊属于科创板块当中的一个行业里向的头部公司。那么像搿能介一个数据应该讲呢，觉得对科创成长人接下来的发展是下起有利的。那么另外个呢，觉得2025年，墨西哥文、新力集成、摩西人等11家公司受益于产业化、规模化效应，同比减亏所谓减亏就是亏损减少譬如讲，比较著名的叫墨西哥文来看，以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布，实现营业收入16.44亿元，那么同比增长121.26%，规模公司的净亏损是7.89亿，净利是亏的，但是同比大部分一个幅度缩小多少？43.97%所以讲对科创成长人来讲呢，阿拉大家还是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那么搿点公司呢，会得逐步交出满意的答卷。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0: 请听殷记中一周点评。
22: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ETF 正成为年轻人开启投资之门的一事。天用基金最新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其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已从2024年底的43.6%提升到48.2%，其中 零零后持有人数量同比增长97.3%。

0: 额更是同比增长227.8%。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哦，接下来搿条信息蛮有意思的。阿拉来看投资者的结构啊，特别是新开户的投资者的结构。那么搿礼拜呢，就是有一个统计数据啊，是天弘基金公布的，伊是内部的数据显示，就是讲基金的开户数啦，截止到2002年的末，那么伊全域内的就是讲 ETF。各个持有人当中，从年龄结构来讲，35岁以下群体占比啊，就是讲从43%提升到了48%。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00后的基金的持有者，00后啥概念啊？从2000年出生的到现在为止已经26岁了啊，基本高头侪是年轻人。那么各个基金的持有数。同比增长最结棍翻一倍啊，就是增长了97.3%。05后啊最结棍啊，同比增长297.8%。那么蛮有意思的，就是搿一组数据老能说明问题的，也就讲现在的年轻人参与证券市场，欢喜啥物事？欢喜是买 ETF， 特别是 AI 的搿个产业链的 ETF。那么年轻人也欢喜新的赛道啊，譬如讲人工智能啊 ，AI， 就是讲包括芯片啊搿些硬科技的东西。但是选股呢，侪碰到搿一个问题啊，搿批年轻的投资者又觉得以前投资侪要研究开始读财务报告啊，现在发觉好像搿太烦了，就是讲还是买 ETF 上去。那么所以讲呢啊，00后、05后搿一批年轻人。就是讲，辣辣 ETF 搿个产品当中增长的人口比例特别多。那么，伊也是反映了啥呢？就是讲，辣辣投资领域当中，原来的选股伊有焦虑，一直演变到啥么呢？转到了一个叫赛道思维。伊只要踏辣一个只赛道高头，大家伊拉觉得 ETF 是个好办法。为啥道理呢 ？ETF 门槛比较低。因为伊侪是低价的，1块多、2块多，对吧？那么另外个是啥呢？就是讲伊对散户、对资金量比较少的投资者比较友好。为啥道理呢？因为只要几千块钿啊，几万块钿，伊就能够参与投资。所以讲，辣辣搿一类个基金品种当中，年轻人参与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搿个统计数据是蛮能够说明问题。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股市为暖，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迎来了丰收。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市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1414.43亿元，较去年大涨46.93%，携带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券商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为暖，全市场万亿成交屡见不鲜，券商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有望持续维持高位。就搿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收入。年报全部公布完毕了，整个2025年的全年，阿拉上市的券商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的净收入是1414.43亿元，那么比上一年呢，大涨46.93%啊，所以搿是蛮结棍的。那么讲到底，阿拉晓得券商是经纪业务是靠天吃饭啊，那么但是阿拉现在每一天啊，成交量放大啊，就是讲辣辣四月份的辰光，平均是2.3万亿。上海深圳的加起来，对吧？那譬如讲阿拉5月份的开门第一天成交量继续放大3.2万亿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啊，就是对啥人啊，就是讲最有利，对券商是最有利。2025年整个的全年，券商辣辣经纪业务当中就赚了1400亿。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一个数据就反映了啥么呢？证券市场已出现了 淮南向好的态势，市场交投活跃度大幅度的提升啊。那么搿是券商经济业务收入的搿一块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经济业务收入来看，那么不同的券商伊也是参差不齐的。排名第一的国泰海通啊，就国泰海通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经纪业务净收入超过100亿的券商。那么阿拉晓得伊是跟规模做大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讲排名来看，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中国银行、中信建投、中金公司、申万宏源，那么伊阿下来的排名啊，譬如讲申万宏源是55.17亿元，那么实际高头比跟国泰君安来比的话，只有伊个一半啊。那么另外一个业务收入是啥么呢？就是财富管理的业务收入。那么现在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注重 AI 啊。那么券商伊辣辣财富管理高头呢，也推出交关个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为投资者呢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啊，投资顾问服务。那么从而呢来增强伊个业务收入。所以讲券商是最大的得益者。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杰众一周点评。
4: 存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2: 理财行家英杰众教侬轻松理财，
4: 理财英杰众。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4: 英杰众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有一位李先生来信提问：尹老师侬好，哪能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达到顶峰，谢谢。
1: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哪能来理解巴菲特讲，当下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辣辣阿拉5月长假当中，5月2号，世界高头著名的一家上市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股东大会，那么阿拉晓得每年的股东大会，辣辣投资界侪会得引起一场风暴，因为伊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投资界的集会。辣辣投资界当中啊，就是不管侬是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侬持有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来去参加股东大会，好像是一种身价。那么5月2号呢，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那么辣辣搿会高头呢，巴菲特讲了一段闲话。那么搿闲话呢，伊勿是辣辣大会发言的辰光讲，因为巴菲特已经95岁高龄了啊，已经就是讲辞去了搿个哈撒韦公司的搿个具体的行政职务。那么伊作为一个创始人啊，一个大股东。那么伊辣辣搿会高头呢，伊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讲了搿些话。伊对搿个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些投资通胀、AI 风险和伯克希尔的就是思考。那么巴菲特呢，接受记者采访的辰光，就谈到了搿个问题。那么令市场觉得惊讶的是，巴菲特做出一个结论。因为现在市场的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毫无疑问啊，是讲的是美国股市。那么从巴菲特伊搿个接受采访的搿一系列的闲话当中呢，阿拉看大体高头是，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表达的，一个是市场结构的变化， 价值投资哪能来

0: 对短期的投机来进行深刻的认识。那么巴菲特呢，伊搿能介，伊拿传统的市场，伊比喻作是教堂，就是举例子比喻是教堂啊，伊代表了长期的基于企业价值的投资，就是讲侬买一个一只股票要物有所值啊，伊比喻是一种教堂。那么赌场呢，伊比喻是一种用赌场来象征短期高风险、情绪驱动的各种投资行为。那么巴菲特也讲到，就是坚守价值投资的教堂里向的人，情愿多于投身投机赌场的人，也就是讲，伊觉得就是教堂太可悲，就是一个赌场，但是现在教堂里的人还是比赌场里的人要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搿个赌场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赚的是快钞票，对吧？那么，搿就意味着啥呢？尽管长期投资仍然是主流，但是投机行为的规模、热度和参与度，明显的辣辣上升，尤其体现了极端的短线交易的反弹高头。短线交易的反弹，那么往往侪是从期权做一天头的交易，搿个是一个趋势。那么所以讲呢，伊就觉得现在是价值投资对短线投机之间的，就是讲博弈。那么搿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典型的表现，单一期权等极端的投机工具成瘾。那么巴菲特，伊也是晓得伊是价值投资的鼻祖嘛，对吧？伊特别批评了单一期权所谓单一期权就是讲侬买一天期权，那么搿就是伊认为搿就是赌博纯粹的赌博。没人跟侬讲清楚，为啥道理要买一只只有一天有效期的期权？那么，搿一类交易勿是基于企业的基本面，而是阿波阿萨么呢？短期价格的波动，甚至依赖于内幕信息。那么，搿一类交易呢，现在体量已经大到惊人，那么反映了普通投资者，就是慢慢的就陷入了一个赌徒的心态。那么搿是巴菲特所抨击的，阿拉晓得伊是推崇价值投资。咁么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从投资者心态转变来看，从投资逐渐转向赌博所以巴菲特也老感慨的毕竟是95岁的老先生，伊是一路上投资走过来的。人们的投机赌徒心态从来没像现在搿能介用力过。就是讲，伊一生做过来了以后，也没讲从来没像现在搿能介就是讲投机赌徒的心态介结棍。那么，伊认为呢，市场的参与者勿再关注企业盈利能力和长期的增长，而追逐热点、杠杆、快速套利。那聪明才智，侪用到了最该管的控制高头所以我觉得搿句话蛮值得深思的。精力不是放了企业的长期盈利、长期增长，追求的是热点、杠杆、赚快钞票。聪明才智用了最该管的控制，所以搿一个氛围呢，与伊一贯倡导的能力区的原则，所谓能力区的原则啥意思？就是巴菲特伊推崇只投资自家懂的企业，就用阿拉中文来讲叫勿做勿做，做自家熟悉的。搿个理念呢，跟伊所推崇的只做自家懂的企业，那么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市场后果就是啥物事？市场后果就是巴菲特伊警告，搿是资产价格虚高和潜在的风险。投资狂热勿必然导致崩盘，但是会得资产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脱离基本面的支撑。那么真正的危机会得从天而降。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市场当中带下来一种风险。那么，巴菲特伊提出个应对措施就是啥呢？保持耐心，坚持原则。尽管市场辣辣狂热，伯克希尔现在还有4000亿美元的现金辣辣手里向，所以伊要等待啥物事？等待别人勿接电话的辰光来出手也就是讲，当市场恐慌的辰光。优质资产被错失的辰光，伊开始出手，也就是讲，侬看不到的东西，勿碰就好了，对吧？ 那么所以讲呢，搿一次会高头，巴菲特伊提出的搿一些个问题，认为现在的市场赌博投机风气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当然，伊讲的是美国股市，对吧？但是我觉得对阿拉，反正股市高头的，每一个参与者讲起来，实际高头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世界高头的做投资有交关基本道理，实际高头是一样的啊。所以讲搿一个表述，我觉得对阿拉个市场当中的每个投资者呢，就是讲侬去体会一下，实际高头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那么搿一个回答仅供听众朋友参考，个人观点。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啊、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鱼翅丸、卤刀醋、俄罗斯牛、国宁豆捞一百天，
11: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0: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2: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讲廿年前头实施的新的制度，叫认证转账。阿拉现在辣辣股票操作当中，认证转账每个人的手机的侬的账户页面当中，专门有一类认证转账。那么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好像现在是老方便，对吧？就钞票银行转证券，证券转银行。葛末伊哪能来的？伊是2006年的辰光创立的一个金融改革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大家用起来老方便，但是2006年之前的证券公司不是搿能介的。阿拉晓得早期的，就是讲从1985年开始有证券营业部，一直到2006年的搿一段辰光啊，那么也有靠廿年的历史了。证券公司搿个资金管理啊，完全是独立的啊，所以当辰光每一个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啊，因为我辣证券公司工作过，我也管过营业部啊，对营业部啊搿套资金流程了如指掌啊。就是讲，当辰光做一个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管一只证券营业部，实际高头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行长。为啥道理呢？因为侬客户托管了侬搿搭个股票和资金，大的营业部是10亿以上。啊， 就是讲搿十个亿以上是股票比已经比股票天天搿能介倒来倒去。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营业部就等于一个小银行，因为当辰光银行要拉客户，证券营业部是最大的客户，就是讲。每一家商银行侪希望证券营业部的钞票能够过到阿拉个银行里向来，银行为券商来服务，因为流动性强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搿辰光证券营业部的资金管理跟银行一样的，啊，有资金柜台，搿资金柜台也装房贷玻璃，啊，跟阿拉银行存放现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取现金直接到营业部去取，啊，勿像现在是要到银行里去取，就是讲。可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营业部包括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搿个重大问题是2006年之前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现象，邪气结棍了。一个是辣辣我账高头的客户的现金，伊往往跟啥呢？自营账户当统账的，因为伊是一只资金池啦，像一只游泳池一样的。侬进来的钞票在管了里向，出去的钞票一共管到出去，对吧？那么搿能介呢？自营账的钞票阿拉搿里向啊，阿拉晓得搿辰光营业部伊还有做一个商务是啥个商务？就是认购新股，因为当辰光认购新股是用资金认购，营业部可以做到哪能程度？到2:50的辰光，算一算营业部里向的资金账有多少？譬如有5000万，搿5000万，那么侬就要拆算。辣辣最后个十分钟，有多少人会得申购新股？葛末侬要摸清爽一个规律，哪勿用，葛末我用了，我就是拿搿个资金就是啥呢？就直接去营业部作为自营来，就是讲收购新股了。啊，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公司个资金管理实际高头是老乱的。那么搿辰光就带来了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拆借。啊，那么甚至于什么呢？叫最后做私营经营崩盘。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05年

0: 五六年，证券行业大规模整顿证券公司。你看当辰光，搿一轮的整顿，就三分之一个证券公司关脱，吸收合并关闭啊，就是讲对券商进行整理。整理了以后，推出一个制度，搿个制度就叫认证转账。啥意思？证券公司只管交易，勿管资金啊，所有的资金侪归银行来管。所以搿个权限就彻底切割，互相之间勿约架的。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改革的品种，就叫认证转账。就每个客户，侬任一家正规银行，而正规银行是有资格的，勿是所有称为银行的侪能够做证券公司的正规银行，有资质的共同中间交，搿毫无疑问啊，伊是正规银行，就资金可以正规。侬确定一家银行，譬如讲我是工商银行，那么就工商银行的账户和侬证券账户，你绑定起来，辣辣侬的交易的平台当中，就设定一个啥呢？就是认证转账的托管银行，托管银行的账户跟侬搿个股票的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的实际高头是挂钩的。咁啊，也就是讲，一只资金账户只能够一家托管银行，那么银行只管资金。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从2006年开始，证券公司的经营业务面临着一种重大的变革。资金客户的资金，伊一分钱冇没办法挪用啊。咁啊，实际高头，阿拉现在，譬如讲，侬手机高头，侬有一个认证转账，譬如讲，我今朝有廿万资金，辣辣银行里，我廿万资金转到我的证券账户去，咁啊，阿拉晓得，侬的认证转账高头就叫做银行转证券。侬要划出来，证券公司划出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划出来，叫证券转银行。咁啊，辣辣现在电脑里向、手机高头操作老方便啊。咁啊，侬银行划证券，侬以为是搿个钞票到证券公司伐？勿是个，实际高头还是辣辣银行，还是辣辣银行。所以讲，就是讲，侬只不过是侬个资金账户里向个每天买卖个股票，伊用个还是银行个资金。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证券公司提高了抗风险个能力。银行是专业的第三方的托管啊，那么伊进行了啥呢？资金的物理隔离，券商以整个全过程伊办不到现金的，伊只看到证券账户里的数字，只是交易的记账，真实的资金实际高头是一直躺了银行的专属的存管账户里向，和券商的持有资金完全拆分。那么从搿能介一个改革以后，阿拉晓得，券商只能够接受侬个交易指令，买卖股票、基金，伊没权、任何权来划转资金、来提现金、来挪用侬个本金。后台的员工办勿着侬搿个真实的资金的流失，所以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对券商的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完全上呢进行了隔离。所以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实际高头认为侬拿钞票摆辣证券公司的安全性，实际高头比阿拉摆辣银行里向的安全性还要高。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现在经常会得发生有一种案子啊，就是讲摆辣银行里的钞票，由于员工的非法挪用啊，最后就是发生了问题。那么搿种案例现在经常还是有一些报道啊，由于管理勿严造成功的。那么辣证券公司实际高头是已经不存在搿个问题了，所以认证转账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券商的规范发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
1: 存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得上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宗。
2: 搿苗头，同地眼里穿跟斗，
1: 阴气中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道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 五一故事。

面前。那么搿礼拜开盘第一天，5月6号，搿礼拜三，那么一开盘就觉着市场有新的资金的进入，一记头呢就拿上证指数远远的4100点抛到后头去了，不断冒高。因为五月长假当中，国际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比较有利的是啥么子？科技股，特别是芯片的，就是讲搿个概念股。那么辣辣国际市场当中，就是讲比较热闹。那么一开盘了以后，使阿拉搿搭个市场搿一个相同的板块得到了资金的追捧。所以讲呢，就是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就拉出了一根上阳线。那么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应该讲辣辣跟过去的五月份行情来比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另外个最突出的是啥物事？就是讲辣辣各类指数上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指数冲当了急先锋，搿个指数就是科创综合指数。那么科创综合指数，伊是走到了2000点高头。2000点是啥概念？阿拉晓得科创板设立到现在为止6.5年辰光，那么6.5年的辰光当中，就是第一趟，科创综合指数就是走到了2000点，走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所以讲呢，就是红药的搿个市场的态势还是下趋明显。那么五一长假以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市场明显有新的资金的加入。那么搿种冲势呢，就是实际高头开盘半个钟头就已经看到了。阿拉晓得，搿个礼拜三长假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行情只走了半个钟头，沪深金三个市场，以搿个成交量就达到了多少？达到了1.2万亿，搿个一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阿拉晓得四月份的辰光，三四月份的辰光，基本高头阿拉晓得上半天的成交量要比下半天多。那么基本高头是整个上半天1.2万亿的成交量已经老好了。辣辣搿个礼拜三第一个交易日，只走了半个钟头就达到了1.2万亿，就老明显的市场有新的资金的加入。第一个交易日，沪深金三个市场，以放量放到多少？是3.2万亿。那么3.2万亿是啥概念？阿拉跟四月份比，四月份平均的每天的交易量是2.3万亿左右。那么3.2万亿将近增加了1万亿。但是伊再跟历史高头的天量比，历史高头的天量就是讲最高成交量是多少？4万亿不到一点点，好像是3.98万亿。所以阿拉已经扩张了3万亿的搿能介的日成交量。那么就可以看出2024年的发动的九两市行情到现在为止，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成长期，处于一种经营时态。所以讲搿能介的动作，就奠定了5月开门红红药的搿个基础。那么资金推动了就是这各类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也就摆脱了4100点的纠葛，因为原来围绕了4100点，多空双方不断的辣辣拉锯。那么摆脱了个4100点的纠葛，实际是向上冲。前一个目标是多少？前一个目标是4197点。那么到了4197点基本高头就是上冲4200点，那么去突破4200点的高点。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今年到年底才能够形成的离开线的上影线，勿断会得拓展下影线的空间已经打开了，那么上影线的空间还会得继续打开。那么同样冲4197点，年初的4197点就冲2000点，跟现在勿能够同日而语。为啥道理能噶讲？阿拉回顾一下，年初的辰光，一月份辰光，阿拉看到过4197点，搿个是啥物事？是一轮跨年度行情，就是2025年到2026年一个跨年度行情。

请大家也记得吧，当辰光是连拉了十几个洋钿。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当辰光对市场适当的降温，降了降温了以后，市场再开始回调了以后，先跌破4700点，后来跌破4000点，跌破3900点，瞬间跌破3800点，再开始拉起来，一直拉到现在。年初的辰光啊，当辰光冲4190点，4197点，那么搿是市场调控的结果啊，因为阿拉晓得要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对吧？那么而经过充分回调了以后，就是再慢慢拉起来的，搿次的接下来要冲击4197点的搿一次的行情，那么跟年初行情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不能够来进行一道来对比的。因为为啥道理？因为行情走到现在的市场基础更加好，市场更加稳定。那么搿也就是符合了啥么子？叫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也符合有活力、有人性的市场基调。那么行情保持了一种节奏，搿节奏就是个走三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一步。稳扎稳打的各种行情。阿拉在台湾角度来看，搿个礼拜，虽然只有3个交易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啥物事？就是讲是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先有科创50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科创综合指数，伊是2020年的1月2号开始1000点起步，那么走到现在。搿礼拜阿拉看到了2000点，那么也就是讲走了6.5年的辰光，指数翻了一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6.5年指数翻一倍，应该讲还是比较理性的，搿市场还是就是讲比较稳健的一种走势。那么先有科创500指数，后有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晓得科创综合指数，伊要比啥么子？比科创500指数更能够全方位的来反映整个科创板所有股票的走势。因为科创500就是50只样本股，而科创综合指数是所有的科创板的股票。那么阿拉晓得，既包括老的上市公司，又包括新的上市公司。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阿拉看到就是讲科创板不断。成为市场的一种急先锋啊，最典型的搿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寒武纪将要冲击2000块。那么到现在为止，寒武纪搿只股票现在是中国股市的第一高价股，1900多块。那么寒武纪已成了中国股市第一高价股，那么已跟过去茅台成为高价股来第一高价股进行比较。茅台是一个传统企业，而寒武纪是一个现代的企业，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啊。所以讲呢，搿个就反映了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了老大的变化。我大家记得伐？从3月份辣辣节目当中提醒投资者，大家要注意啊。4月份寒武纪的蒸发股票上市，因为当辰光寒武纪蒸发每一股创下了历史。新高是1100多块，一块的股票买1100多块一股。那么寒武纪，蒸发的股票是4月份上市，4月份上市，阿拉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搿个价钿，现在立了1900多块，来回过头来看看1100多块，仅仅一个号头，股价基本高头就是涨了80%左右，所以讲呢。寒武纪辣辣股市高头创造的奇迹，跟伊辣辣科技领域创造的奇迹，可以互相之间可以叫相媲美的。所以寒武纪伊是一种新的模式，伊搿个模式呢，不仅对科创成长型的发展，伊成了一个模板。那么另外个，伊创造的财富效应，对股市的操作也是一种指引啊。所以讲呢，阿拉晓得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舞台，搿是一种国家战略。所以围绕了搿个科技股，我觉得就是讲2026年以前以后，
威特车升。

0: 的拒绝，所以讲呢，搿一个领域是老值得关注的。那么阿拉再来看，科技股的拒绝，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对吧？但是今年蛮有意思的，阿拉再换一只角度来讲，今年银行股的板块，那么伊搿个走势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上证指数不断辣辣向高峰攀登，但是银行股连牢拉阴线。那么阿拉晓得九两上行情是哪能启动的？当辰光就是银行股充当了急先锋啊，特别是有标志性的，阿拉晓得农业银行，就是讲立到了美国净资产高头，市净来超过了一啊，搿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侬看现在的银行股，好像又回到了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派息的估值的行列，就是讲估值低吧，低的。啊，有价值吧，有价值的，但是就是股票不涨。那么现在五倍市盈率的银行股，可以讲盘子当中比比皆是，老多的。市净率最低的银行股只有多少？只有0.28倍啊，0.28倍啥概念？就是10块钱的一个资产，当值2.8折，贱卖，就是老便宜的来买啊。所以讲也变成功一个看点。所以讲呢，从短期行情来讲。就是阿拉晓得有句话叫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啊。会涨的股票也会涨，不会涨的就不会涨。那么，搿是从短期的行情来看，但是从未来的大趋势来看，一旦转势啊，就是另当别论。所以讲呢，正因为有一大批当辰光的主力品种现在放下来了，那么伊搿个估值又提出来了，所以伊一旦啊，就是搿一批股票。再就是讲王者归来吧，就是讲再拉起来的闲话啦，搿市场有一番景象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搿个市场呢，实际高头搿一批股票放下来了以后，为将来的市场走势，实际高头是反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短线操作可以追逐热点，那么长线布局。可以寻找价值，所以了现在的市场当中呢，各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岁奖，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这是一期久违的小历史系列的节目，而且还是一期填坑节目。
10: 哎，这个坑非常新鲜啊！我们讲退货那一期的时候现挖的，然后这个坑就是英国知名的陶瓷品牌 Wedgwood。那时候我们提到说，这家公司包括创始人背后的家族，整个都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很多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9: 我就先说一个这个家族非常有意思和厉害的点啊 ，Wedgwood 这个品牌呢，就是显然是由 Wedgwood 家族创立的。那中文呢有翻译是称它为韦志活，念起来有点拗口啊。我们今天提到他们家族的人名的话，就直接用音译韦奇伍德，那么提到品牌的时候呢，就用英文的 Wedgwood。 那创办了这个品牌的这个家族初代的创始人叫乔塞亚韦奇伍德，他呢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外孙，就是达尔文，就是写了《物种起源》的达尔文，
10: 就那个达尔文啊。
9: 如果从韦奇伍德这个家族的谱系来看呢，其实我就会发现韦奇伍德和达尔文这两个姓氏，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当中有很多成就非常高的人物。整个大家族里边有至少10名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一些艺术家和诗人。
10: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达尔文的名气可能说是太响了，
9: 最响的。
10: 但是如果论及在世时的财富啊、社会影响力以及在工业领域的创造力，那他的外公呢才是整个家族中异常显赫的第一代。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它的几乎所有辉煌成就都是由乔塞亚·韦奇伍德一手奠定的。
9: 有一个说法是，乔塞亚·韦奇伍德可以被称为18世纪的乔布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夸张。
10: 是的， Wedgwood 专注的是陶瓷业，那在亚洲与欧洲的贸易史当中呢，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就是中国制造占据过很长时间上风的一个行业。但是乔塞亚·韦奇伍德是颠覆了很多东西，他让英国制造变成了最早行销全世界的现代陶瓷商品之一。要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归结起来竟然也很简单，无非是如何生产更多卖得更好。

0: 以及从每件商品里面赚到更高的利润。
1: 感觉月月老师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商业世界全部的真相。
0: 那简洁的策略背后呢，一般都要有很复杂的执行方法来支撑，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准备分为四个大部分来展开 Wedgwood 的非常辉煌的一个发家史。首先就是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诞生的背景。那除了乔赛亚·韦奇伍德本人的经历呢，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在18世纪之前中国瓷器对于欧洲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以及是全球贸易当中的什么重大变化改变了这个市场的需求关系。剩下三个部分呢，我们就围绕刚才这三个关键词展开。首先是生产更多，这方面乔赛亚·韦奇伍德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都非常的突出。这里我们会着重介绍他在陶器上面的研发以及一系列现代化的工厂管理理念。其次呢是卖得更好，乔赛亚·韦奇伍德在这个方面呢更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市场营销奇才啊。那从复刻古董到皇室代言再到展示空间和海外销售， Wedgwood 的一系列套路其实完全拿捏了刚刚进入消费社会的当时的欧美中产阶级。那这里面不仅有销售策略的先进性，也有他对于时代心理的精准把握。第三呢就是赚取高利润。那生产更多加卖得更好，在现代语境当中一个常见结果其实是所谓的薄利多销嘛。Wedgwood 当时是非常精准地把控了价格和成本的关系，那最终造就了一个高价值的品牌。而品牌化这件事情本身呢，也是中英两国当时在陶瓷业走向上的一次重要的分流。最后呢，虽然 Wedgwood 这个品牌在18世纪有着非常辉煌的起步，但是它在最近一个世纪里面已经衰落得非常厉害。这个品牌曾经多次被交易，甚至一度是破产了。我们也会在节目的最后简单分析啊相关的原因。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主人公乔赛亚·韦奇伍德的这个生平说起。
0: 那乔赛亚·韦奇伍德是1730年出生在英国的斯坦福郡，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陶工世家，然后六岁就丧父，七岁就进入了陶瓷工厂去当学徒。开始呢他主要是做那个拉陶胚的那个工作。拉胚呢其实需要这人要手脚很灵活，而且要有很高的配合度才能拉一个好胚出来。但是呢后来他不幸染上了天花，然后呢膝盖受伤很严重，到后来其实还截肢了，就没有办法去拉胚了，所以他只能转行去做陶器的设计。
1: 起步非常的微末，但是非常像逆袭网文的标准套路啊，开局一无所有，结局应有尽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岳老师，我们讲的 Wedgwood 是一个瓷器的品牌，但是这个韦奇伍德他最早做的是陶器啊，这两个东西虽然陶瓷放在一起说，但实际上两个东西对吗？
0: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18世纪的欧洲，他当时是很想打破一个技术壁垒，就是自己生产瓷器，但是呢无奈他的技术一直不太过关，所以当时还没有实现，只能做陶器。中国当时的生产工艺呢其实已经可以生产出来那种坚硬轻薄然后热稳定性很高的硬质瓷，然后也叫真瓷。欧洲各国在18世纪之前呢都只能生产一些质量比较低的软质瓷或者是一些精细的陶器，所以说陶器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消费市场上还是会占比较大的比例。那为了攻克这个真瓷的难关呢，当时在景德镇布道的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叫尹洪旭，他通过长期的观察走访，他在18世纪初呢就大致破解了中国瓷器的生产流程，然后写了两封信寄回到欧洲去，告诉他们中国人是怎么生产的。那之后呢欧洲人其实是根据这两封信，然后再开始在欧洲本地去寻找原料啊，改进生产流程，然后荷兰和英国由此也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像样的就是开始往下一代进发的陶瓷生产基地。那乔赛亚·韦奇伍德之后走的呢基本上也就是一条技术升级的路线。不过终其一生啊，乔赛亚·韦奇伍德其实没有完全搞定所谓真瓷这个工艺，他还是一直在做精细的陶器。
1: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听一下看理想出品的，就是由葛兆光教授主编的一套音频的节目，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中有一季的节目专门讲的就是商品贸易还有物质交换，里边就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陶瓷的全球贸易以及欧洲人是如何去想要学习中国的这个真瓷的制造工艺这个部分。
0: 毕竟是一个标杆性的产品嘛。那我们回到乔赛亚·韦吉伍德身上啊，就他学成之后呢其实没有留在家族的工厂里面，而是自己打拼，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结识了当地比较有名的陶瓷大师叫托马斯·惠尔顿。那在这个合作关系里面呢其实是惠尔顿比较需要韦奇伍德的创意，那因为他当时事业上面有一些上升的瓶颈，他需要一些新的创意来打破这个瓶颈嘛。 但是他这个人有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就韦奇伍德当时对于科学实验有很高的热情，这个其实是可以带来很高的技术突破能力的，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说两个人合作的效果就很一般。所以到了1759年，29岁的韦奇伍德就决定自立门户，他去创办了自己的工坊。那从最早的口碑积累期呢，韦奇伍德其实就很注重所谓的扬长避短啊。这里举一个例子，就他当时那个工坊的主力产品是一种蔬菜瓜果形状的茶壶和餐具，然后这个餐具上面会涂他当时自己研发出来的一种绿色或者是黄色的釉彩。那一方面呢，这种鲜活的造型和颜色就很吸睛嘛，也很受当时的富人欢迎。另外一方面呢，就他为什么选择做这种蔬果形状的奇形怪状的餐具呢，也是因为他们这个烧制起来本身更容易，而且呢细节部分即使做的不太规则或者稍微有点瑕疵，也不会影响整体的造型的状态，
1: 就是看不出你这个是一个
0: 看不出是一个赝品
1: 啊。对，虽然说韦奇伍德最早是做拉胚的，但是他在设计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有经验或者说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清楚自己产品的卖点，也很好的能够弱化他的缺点。
0: 那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呢，一向是乔塞亚韦奇伍德的一个强项，但它肯定不是 YG 伍德这个品牌最后起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化，分别是鸦片输入中国，红茶向英国输出，以及中国瓷器的进口迅速的下降。
1: 嗯，感觉进入一些非常宏大的全球贸易史的一些话题了。
0: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就不特别展开了，毕竟人家节目可以做一季啊。我们就择要说三个点。首先呢，就是在这个转折点出现之前，英国对于中国的贸易常年处在一个逆差状态，也就是当时英国从中国采购的进口商品很多，但是它能卖给中国的产品就很少。因为当时中国的瓷器啊、红茶在英国都很受欢迎，但是英国能拿出手的这个棉布啊，却打不开中国市场的销路。那最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打开中国市场商品呢，其实就是鸦片。
1: 对，那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这个经典的三角贸易关系嘛，就是英国把棉布卖到印度，印度呢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再把茶叶卖到英国，形成了一个就是数字上的一个贸易的平衡吧。但是必须要说的就是鸦片的输入之后，其实对中国是造成了一个各个方面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嗯，是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可谓是18世纪英国人接触到的最大爆款消费品啊，而也是一个最大爆款的成瘾品。那当时英国自己是在搞工业革命嘛，然后社会的风气也日益开放，不管是工作场合的提神醒脑，还是主妇下午的这种聚会聊天，茶叶实际上都上升到了一个必需品的层面，所以它的消费量其实是快速的在增长。
1: 实际上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当时的大英政府，很大一部分的收入都是与茶叶相关的。那前者其实就是靠一个垄断的贸易权来获得这个茶叶贸易当中的收入，后者呢就是靠过于高的这个茶叶的消费税来赚他国内的这个钱。
0: 对，他甚至一度拿这个消费税的收入去打仗。那茶叶消费量的攀升呢，其实下一步就应该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餐具的消费量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但是我们前面说这个三角贸易的规模就太大了，影响了一部分就是瓷器的问题。因为瓷器呢，原来在英国的货船上面一直会被拿来当压舱物嘛，就是放在船底的，那它的货物空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保证的。但是因为茶叶的这个消耗量或者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那这部分船底的空间也要拿来装茶叶了，这就会导致第三点，就是进口瓷器的数量是随着红茶消费的蹿升在下降的。这个其实就给了像 YG 的这种欧洲本土的陶瓷生产商以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1: 等于是这个茶叶进口的过多了，然后使得陶瓷进口的这个空间变少了，使得本地的陶瓷需求变大了。那所以不管是从核心技术还是市场空间来看， YG 的这个起飞的背景应该非常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市场。
0: 那前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分析 YG 的这个品牌成功的外因啊，尤其是当时中英贸易的局势以及消费市场的巨大变化带来的一些利好。那究其原因呢，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电梯本身的上升跟人在电梯里面做俯卧撑的行为分开讨论啊。
1: 就是讲完了历史的形成，才能更好的来讲个人的奋斗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么就是展开来说一说乔塞亚韦奇伍德他自己做了哪些努力来抓住这个时代或者市场的红利吧。
0: 那我们就从生产更多这个指标开始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韦奇伍德是在改善生产技术和日常工厂管理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先说技术改进，韦奇伍德值得一提呢有两点。 首先呢，就是他在自立门户以后没多久就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原料方案，他生产出了一种颜色、光泽、形状和耐久度都更好的乳白色的陶器。这种乳白陶的烧制工艺呢，而且也是更简单的，成果更稳定，成本也更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被认为是当时英国最佳的陶器餐具的制作方法。

0: 其次呢，尾气五的还在生产流程当中呢，把原本一部分高度依赖手工的部分机械化了。那它针对器具上原本那个手绘花纹的环节呢，也引入了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叫铜板转印术。
1: 嗯，当然我具体怎么来解释它呢，这技术上描述有点复杂，或者打个比方的话，就它就类似于这个书的手抄本和印刷本之间的这个区别吧，
0: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1: 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它从产品和生产这个两方面都做到了这个能够让陶瓷器更加的工业化，又有一个比较适合大规模生产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产品的技术，同时它也掌握了如何把它大规模生产的一个方式。
0: 它其实这两个环节改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精确的复制，避免产品间的差异，保证质量的统一性，而且降低成本嘛。那其实尤其是转印技术这个部分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它其实很有利于 YG5 在纹样方面去进一步发挥，因为这个部分呢传统上是由工匠来做的，然后它改进了以后这个部分就可以外包给一些艺术家来参与，其实可以设计更好的画面，然后再去大规模复制就好了。而且呢，不同的纹样其实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来组合的印刷在瓷器上面，这个就可以非常低的成本兼顾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有点类似于那个安迪沃霍尔那种通过丝网印刷复制的这个方式啊。因为像过去的那个手工的或者艺术品的陶瓷的话，其实上上面的这个花纹画的这个画是非常看工匠的水平的，那你现在可以靠一个大规模复制相当于印刷的方式的话，那你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多高水平的艺术家或者说是这个工匠了。
0: 对，而且你人人都可以在家拥有自己的艺术品了。那如果说技术改进呢是为生产更多打下的基础，那么管理改进这个部分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此前小历史节目就谈木偶出的那一期
1: 啊，科学管理法是吧？
0: 那这方面，乔塞尔·韦奇伍德在18世纪他自己工厂里的实践呢，其实要比木偶出的偶像就是泰勒他的实践更早。他的做法呢，大致也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分成四点吧。第一叫劳动分工，第二叫时间规训，第三叫福利保障，最后是会计精算。那先说劳动分工啊，就是传统的英国的陶瓷生产呢是以那种家庭作坊的形式为主，就是十几个工匠，然后大家每天在一起干活，然后每个人其实是独立完成一部分产品的。但是大规模的生产需求出现以后呢，这个作坊就要升级为工厂了，那就需要一个协作流程来管理更多的人。韦奇伍德当时的做法是，他先根据产品的种类把工厂分成不同的车间，然后在每个车间里面再划出不同的工种，每个工种之间呢是按照工序的先后顺序相互配合的，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福特式流水线的雏形了。
1: 我们看到韦奇伍德自己有一句话，就是让人成为机器，这样才不会犯错。不过就必须要说的是，其实在那个之前，景德镇的这个窑厂已经有了就是非常明确的成熟的专业的分工了，甚至我们看到有说法就是 Wedgwood 的这套生产流程的话或多或少也是借鉴了景德镇的，因为他要大规模的有这个需求嘛，所以说这个流程的重新的梳理，然后专业的分工，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0: 那想要让人成为机器呢，对于当时还比较散漫的工匠来说呢，就需要一些明确的工作纪律来约束。韦奇伍德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先培养他们的时间概念。他先是在工厂里面搞了一个钟啊，就是一直用敲钟的方式让工人明确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听钟就可以了。那之后呢，他还在工厂里面设立了一些监工的岗位，其实是监督和保证工人能够按时的出勤，你准时到岗的时候是有奖励的，然后迟到旷工呢就罚钱。最后呢，韦奇伍德还创造性的设计出了一套可能是最原始的打卡制，就是把工人每天的到岗时间写在牌子上，然后挂在他们的宿舍里面，然后起到相互监督的效果。
1: 18世纪的打卡啊，其实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呢，我觉得形成工作的规律和节奏可能并不难，因为做这些事情嘛，但是时间观念有可能是这个当中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芒福德就说过，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0: 因为随着机械的进步啊，效率终归可以越来越高和越来越轻松，但是在当前的一个生产力前提下呢，时间永远是最有限的，如何利用好时间产出更多的产品才是每个制造企业想的关键。当然在这套严格的管理方案之下呢，韦奇伍德的工厂也比较重视员工关怀和福利，
1: 不然就太牛马了。
0: 比如说他会为当时的工人去购买保险啊，去开自己的医院，为职工的子女创办学校等等，同时呢也会规训他们，就是你不上班的时候呢，你不能随便喝酒赌博，你不能无节制的放纵。我觉得与其说是福利吧，这个其实比较接近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和照护。
1: 我们的这个听友应该相对比较好理解嘛，就像单位一样对吧，企业办社会，一切都给你包了。 在当时有可能还算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做法，因为这些保障或者说是福利的话，在整个社会是没有普及的。
0: 那劳动分工、时间规训和福利保障呢，其实是保证了整个工厂能够规律的运作嘛。然后其实这也是能够保证会计精算这件事情能够更准确的统计出来生产的成本和价值。因为这个工厂呢曾经差点因为现金流问题倒闭了，然后再加上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呢，他是一个理工爱好者，他非常喜欢包括数学在内的一系列的理工学科，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非常的重视。比如说韦奇伍德可以相对准确的算出学徒的劳动成本是成年劳工的三分之一，或者他可以算出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一笔需要印刷2000幅画面的磁盘订单，每幅画的成本是多少，当时他算下来是 0.5 基尼，基尼是一种当时英国发行的金币。另外呢，根据一些会计学者的研究，韦奇伍德当时在分析公司成本结构的时候呢，已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来梳理账目，然后引导他的商业决策。
1: 又出现了啊，复式记账法，所谓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是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到我们第149期讲木偶出的科学管理法的那期节目里面来听听相关的内容啊。那总之呢，刚刚岳老师介绍了这么多，简而言之，韦奇伍德他当时这个工厂呢，在很多方面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运营和管理思路了，这是他能够大量生产、快速消化订单的一个基础。那关于生产更多这个部分呢，我们讲的就差不多了，听起来还是比较像一个制造业的那种风格啊。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刷新概念的一个点，就是陶瓷产品在18世纪就可以做到像纺织品或者像以后的汽车一样大规模的高效的生产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后面一步就是卖得更好，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除了生产以外还有一些别的能力了。
0: 乔塞尔·韦奇伍德在营销方面的能力啊，其实比他的产品研发和管理能力都更震撼，可以说是诞生在欧洲大众消费时代的第一个营销大师。现在营销商业的几乎所有套路都可被他和他的合伙人叫本特利玩过了。更厉害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销售成绩不完全是营销驱动，他背后还有很深刻的对于设计和审美的洞察。那我们就先从这部分讲起。那在 Wedgwood 的品牌历史上有一个可能是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这个公司在1790年，他以非常精细的当时的制陶工艺仿制出了著名的波特兰花瓶。波特兰花瓶是个文物啊，它是现存最精美的古罗马宝石玻璃制品之一。它的本体是一个深蓝色的玻璃的罐子，然后它的这个蓝色非常典雅，而且是有点半透明的。然后在这个深蓝色的罐子之上呢，有一层白色玻璃的浅浮雕，然后是由工匠用所谓的宝石切割工艺，在这个玻璃上面雕刻出了七位神话人物。目前波特兰花瓶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然后它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它一度被一个人闯进去，然后把这个罐子打碎了，然后大英博物馆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它粘合复原，可以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罐子，
1: 就是话题度拉满的一个文物。
0: 其实在这个文物就是存世期间呢，有过好几次仿制它的热潮，那 Wedgwood 其实参与了其中的一次。他当时拿出的仿制品呢，使用的是公司研发出的一个叫做细石器工艺，这个石呢是火字旁加一个石头的石，它是一种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产品。它特点是硬度比较高，然后表面是无光泽的，但是其实可以用抛光的方式来做出各种效果。那相比原版呢，这个 Wedgwood 拿出的仿制品，它整个瓶子的颜色更深，其实是一种接近黑色的颜色。白色的浮雕部分呢，则是聘请了当时很著名的雕刻师在单独刻印，然后再翻印到陶器这个胎体上面，然后呢黑白就有一个对色的效果，就跟底色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更能凸显这个浮雕的效果。
1: 等于说 Wedgwood 它是用一个自主研发的技术，然后还带了一些自己的审美，成功的复刻，但是又有点小修改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古董的美术品。那这当时应该是对他自己这个产品和品牌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了。
0: 我觉得广告效应还在其次啊。对于波特兰花瓶的成功复刻，其实是 Wedgwood 在产品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理念的体现，就是他一直坚持走一个所谓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就是从经典的文物当中汲取养分来做他自己的器型和风格的设计。其实我们看早期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所做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蔬果餐具，他走的还是一种比较华丽或者说厚重的风格，比如说洛可可风格或者巴洛克风格。那作为观赏器来说呢，这些产品很抓眼球，但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实用。而随着欧洲陶瓷餐具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其中平民实用器的比例越来越高，那其实就更需要一种质朴的而且也能适应大规模工厂生产的一种器型风格。而新古典主义风格呢，就正好很适合，因为它本身就更注重纯粹简洁，然后流线也比较平缓，能够印东西的面积也比较大。
1: 这个是陶瓷器风格上的变化，但是你刚刚讲这个比较

0: 较朴实的、适合使用的这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又是可以跟文物联系在一起的，对吧？
1: 那是，就是你可以从文物当中找到当时那个灵感点。那所以说，后来跟乔塞尔·韦奇伍德合伙达理公司的托马斯·本特利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社会上这种艺术潮流的变化，然后他就开始引导他的合伙人和整个公司，我们能不能往这个风格上面发展一下。本特利这个人很厉害，就他比乔塞尔·韦奇伍德就是学识更渊博一些，就在上层社会，尤其知识分子社会混得比较开。他的洞察呢，也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本身，他还注意到陶瓷器可以作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他就需要与整个住宅装潢风格有一些统一的需求。那虽然说对于讲究的客户来说呢，比如说你建一个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的新家的话，你应该去找一些真正的古董放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设计的很好的现代陶瓷花瓶呢，其实也不失为一个替代方案。那如果说品牌对于古董的复刻越精准，这个产品理论上就应该越受欢迎。
0: 所以他们复制的那个波特兰花瓶，其实这个复制的这个做法是契合了当时的装修风潮、审美风潮。
1: 那从这一点洞察出发呢，Wedgwood 还在伦敦的市中心率先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展示厅
0: showroom 出现了。
1: showroom 这个 showroom 就是由本特利负责打理的，他把 Wedgwood 的各色产品就放在一个装修过的空间里面，
0: 一样板间，
1: 然后成组成套的去展示这些产品最恰当的使用场景和风格。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拥有一个优质都市生活的潜在买家，你走进这个 showroom，你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不错，它对你的吸引力就会成倍的上升。那我们前面提到的波特兰花瓶呢，曾经也在这个展示厅里面展出过。那相比于推销产品呢，它还增加了一层类似于博物馆的公众宣教的意味，这个也很有意思。
0: 哎，没想到最早的 showroom 这个概念不是来自于服装，而是来自于一个陶瓷的品牌，这个确实看得出在当时它的营销上面是很先锋的。
1: 其实呢，这个波特兰花瓶因为制作年限比较晚，它已经算是 Wedgwood 在新古典风格上面的一个集大成体现了。其实还有个更早期的体现案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乳白陶。
0: 那个确实更加质朴，听起来啊。
1: 据说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产品过于流行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的器型虽然比较隽永，但是过于常规了，容易看厌烦。但这个事情呢，也不妨碍他的客户喜欢，而且最早欣赏这款乳白陶的客户非常厉害，她是乔治三世的王后夏洛特女士。乔塞尔·韦奇伍德，而且也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次来自夏洛特王后的委托啊，他跟王后提出说，我希望把这个产品改个名字，就改叫王后御用陶器，如何？这个就可以代表你对我这个认可。然后王室竟然也批准了这个方案。
0: 等于是直接用一个名字拿到了王室的背书，对吧？王后成为了你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1: 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代言人啊。
0: 我感觉这个其实放到现在英国社会，应该还是很吃这一套的，对吧？所谓的皇室认证等等这种说法。
1: 那如果说是18世纪的话，各国皇室的影响力还是要比现在大很多嘛。那在夏洛特王后之后呢，Wedgwood 还接过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20世的一个大单。那这个单子有多大呢？她一口气做了952件套的乳白陶餐具，然后这些餐具上面附赠有1244幅精细原创的英国风景画。这个单子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品牌一下子又火了一把。而且呢，叶卡捷琳娜二世还特别允许说 Wedgwood 可以在交付产品之前，把部分的产品先放到自己的展示厅里面，向公众展示3天。
0: 哇，又是一个大型的广告现场啊！不过说回来，这个乳白陶虽然韦奇伍德自己本人不太喜欢，但是也容不得他不喜欢了。
1: 那所以说呢，Wedgwood 的这个乳白陶之后在欧洲市场走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2次皇家广告的成果。这个过程也证明了一个经典的时尚理论，就是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在社会层面上高于自己的人。贵族呢会模仿皇室，新兴的中产阶级则会模仿贵族。而为了持久的吸引位于整个社会阶层顶部的人士呢，Wedgwood 就必须拿出更好的产品出来，而且是不断拿出来。这个也值得他们付出更多的前期的研发时间和成本。好在他们在18世纪一直是这么做，而且一直很成功。
0: 这里边的好，其实不单单指的是产品的品质啊，更重要的是艺术的价值或者那一批人的这个认可。在这个方面，其实就没有什么比复刻优秀的古董更加安全了。因为这些古董的这个审美已经是被时间和人群验证过的，它肯定具有一个那个人群需要的艺术价值。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

0: 资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那包括后来 YGwood 去拓展海外市场，它主打的也还是所谓的贵族客户。他们策略还是蛮大胆的，就是走了两条路。一方面他们派了一些推销员去携带工厂的样品跟客户当场交流，然后去获取他们关于器型啊、纹样方面你们有什么定制的想法吗？那这类需求汇总到英国总部呢，就可以派到工厂去按需生产，这个其实减少了很多无效的库存积压，你需要什么我再给你生产什么。
3: 哇，那个时候就是按需生产的，现在我们前几年还在讲这个按需生产的这个工厂非常先进
2: JIT 啊。那包括前面提到这个 YGwood 的展示厅也是，就是它虽然有展示的功能，但它没有销售的功能，它现场呢可以接一些定制的需求。那发展到后面其实就是所谓的邮购目录的方法嘛，就是你把你需要什么就是目录上勾一勾，然后工厂收到你的目录以后再按需生产，那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方面呢， YGwood 也会直接将一些经典的产品连同这个产品的账单一起，然后打包寄给一些欧洲的贵族客户。如果这位客户不想要的话，你可以选择将产品寄回，但是韦奇伍德其实很有自信啊，他相信退单的会是少部分人。那这样呢，他就向自己最喜欢一类高级的客户直接卖出去了很多货，
3: 直接把货送给你。你
2: 不是，是卖给你，卖给你。
3: 但是就是先用
2: 后付，
3: 厉害。怪不得说韦奇伍德是18世纪的乔布斯啊，我感觉尤其是他的产品的这个敏锐度，还有他的营销的手段和他的这个生产的系统结合的非常紧密，我觉得这个点是最可以类比的啊。而且最终的结果是他能够非常紧密的抓住核心用户的心。
2: 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韦奇伍德他本人虽然有非常高的营销天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精力是放在产品研发上面，甚至有些别的科学研究上面的。比如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原料的配比啊和工艺，
3: 他是个能写代码的人。
2: 就乔布斯自己可是没有去搞什么集成电路啊，去突破摩尔定律之类的。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看呢，韦奇伍德甚至比乔布斯还要再全面一点。
3: 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把 YGwood 的这个品牌早期的发家史当中最重要的三块因素讲完了。那首先呢是中英贸易的转向，以及欧洲制瓷工艺突破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第二呢是韦奇伍德本人的研发管理能力所支撑起来的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一个体系。第三呢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古典的风格、皇室的背书和精准的营销手段，把他们的产品能够卖给所能负担得起的消费者的这种营销的能力。
2: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YGwood 是如何做大利润的。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就藏在我们前面说的整个过程里面。那收入部分呢，公司是以产品创新初期的这个高溢价，先从它的核心用户，也就是王公贵族手里面收割了一部分利润。
3: 嗯，这个部分怎么溢价都可以是吧？
2: 啊，对。那进而呢，它再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和平民化的普及去收获一个更大的市场。这要说一点，就是 YGwood 哪怕是平民化的产品也不会卖得很便宜，它一般来说会比当时的友商贵 75% 到 100%。 这个贵呢，就是当时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其实轻轻咬一下牙也能够负担得起，这个其实就保证了产品本身是一直有利润空间在的。
3: 那其实它还是抓住了当时这个更大的消费群体的负担的能力，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消费心理能够把握得住，不然它也没有办法就是纯纯的靠自己单纯的贵就可以卖得出去。
2: 另外有一点，就是 YGwood 在全球的陶瓷品行业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早明确创立品牌的公司。这点我觉得中国的陶瓷也一直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我们都一直讲究所谓的产地啊、窑口啊、年份，却一直没有诞生过很强的一个专门的陶瓷品牌。这个其实就导致了到了大众消费阶段呢，中国陶瓷的形象会变得比原来更模糊，你只能选择要么去做一些艺术品，要么去做一些廉价的非常大规模的生产，就是往两端走。那相对来说呢， YGwood 至少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
3: 其实直到现在的话，中国的陶瓷业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嘛，包括我们就是未来想突出的那本重新发现景德镇的书里边，之所以去介绍了 YGwood 的这个品牌，也是因为它在品牌化这个方面做得很有特色。
2: 前面讲是收入部分，那在成本部分呢， YGwood 是通过研发了像乳白陶这样廉价稳定的技术方案，再加上生活和工作都很规律的廉价工人，还有大规模生产，其实有效实现了所谓单位成本的降低。这个也跟我们前面提到韦奇伍德对于会计学的关注有关。 因为他通过研究工厂的成本支出项已经能够发现里面所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部分，就是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的精力放在压缩可变成本的部分，然后

0: 配合不断提升的收入规模来做大利润空间。
1: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优化的。那现在想起来，他当时的这套思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创业的案例啊。那 YG 的产品实际上是介于了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它具有一个双重的属性，所以能够支撑起相对比较高的品牌的溢价。那它在销售端呢，又是以高端客户的青睐能够带动到下沉的市场。那成本端呢，又是按照大众消费品的方式去配置的，就等于各方面的便宜都给它占到了，是吧？所以结果就是在当时这个英国的可以说是市民的消费社会，或者现代的这个消费社会刚刚兴起的这个时期里边 ，YG Wood 就很难失败了，
0: 就是一路成功。但是问题是，这个成功前提里面时代背景作用就是非常大，其实比品牌自己想象中的占比更大。我们还是回顾那几个点，因为茶叶的消费量是在短期内就陡升的，然后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呢，还没有在全球其他地方普及开来，而且欧洲皇室和贵族影响力也没有衰落，这些都是曾经造就 YG Wood 的成功的理由。而一旦这些理由发生变化呢，也就会导致 YG Wood 的迅速的衰落。我们甚至可以说 YG Wood 的所有高光时刻都停留在这个创始人乔塞亚韦奇伍德在世的阶段呢，就他死了以后呢，就接着来是两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的变动、英国的不懈的衰落，还有就是更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的兴起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 YG Wood 这样的品牌非常的不利。
1: 而且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 YG Wood 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新兴的消费品，但是就像你前面说的，它的这个瓷器的艺术属性或者说收藏属性还是比较重的。那当时很多中产阶级可以买一套餐具，然后多少抱着一种传家的心理，对吧？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一种心理来那个使用它。但是如果你一旦走上这个逻辑的话，你就很难怎么说呢，让新来的消费者我再去不停的反复的去复购，大规模的去购买就很难了。
0: 另外呢，像 YG Wood 这样的品牌呢，也很难因为时代变化就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价。你不可能说你降到跟宜家这样的超级大众消费品站到同一个价格带里面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原来很重视那种传统的销售渠道也是在老化的，这个现在又会让它失去很多市场机会。那长此以往呢，公司入不敷出，甚至破产也是有理可循的。那在 YG Wood 最近10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呢，也能看到一些现代管理者的昏招啊，比如说他们为了降低成本，就放弃了英国制造这个原始的设定，把一部分生产转到了印度尼西亚。就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呢，其实就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热情，因为原本这个品牌价值就已经比较脆弱了，那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以后，这个品牌价值就一落千丈。
1: 可以说从成本控制到产品设计，从技术到品牌资产，通过颠覆这个1759年建立的商业精神啊，这 YG Wood 的传奇的继承者们亲手扼杀了这个曾经极具厚度的品牌。
0: 很多时候往往要等到一个品牌衰弱之时，我们才能看清当年使它兴盛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动力究竟是什么。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0: 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1: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0: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1: 海南，我成境外了。
0: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大多数情况下啊，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这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1: 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0: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0: 是，就贸易的这个事情，
1: 就
0: 对。
1: 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0: 嗯。
1: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0: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1: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是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0: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迁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想，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这工厂在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就不用交关税了。
1: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0: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京都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1: 谢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对，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好
0: 吧？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 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
1: 啊啊。
0: 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
1: 嗯、
0: 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

0: 利率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那这个超过30%了，对吗？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都自己喝。
0: 我纯自拉动，纯自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
0: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
1: 对
0: 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点，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
1: 哦，
0: 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要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了。
0: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是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汇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才能去赚，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 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的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哺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对吧？
0: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免税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海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更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
1: 扩大
0: 一些。
1: 一点，
0: 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

0: 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首场活动宁波慈城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正在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3C平台啊，还有我自己日常一直在跟的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的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朋友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一位嘉宾的路演叶斌总，其实在宏观包括大量的数据其实都有更多的罗列。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会想我们往更高更远的方向去看的趋势是如何，也有些时候就像刚刚我的手机上就有小伙伴来问我，哎，最近怎么样，今天如何，我们也会把

0: 视野，看到更多直观的、具体的，或者说与自身体感有关联的账户数据、市场热点、行业分析。是的，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在这方面会有大量的准备，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以下我们将会有请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于盘科，有请。
1: 各位投资的朋友，大家好啊，各位同仁啊，我是汇正财经的投资顾问于盘科。那么我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有关有色行业的有色崛起，群星闪耀啊。刚才的话，那个叶总的话呢，那么他其实讲了从宏观的角度啊，去给我们去讲了我们经济的各个方面。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也认真的去听了他的报告。那么其中有两点的话，那么其实呢，对我今天讲的主题，这个有色呢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吧。就是第一个的话，他讲到的话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么大宗商品是成为了一个主战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中国和美国都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宽松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在降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那么从去年到现在的话，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行情的原因，是一个很大的大的背景啊。那首先的话呢，那我就把这个有色金属行业的就是过去一年2025年的这个行情给大家呢做一个回顾。我们看一下这个。说到去年的这个行情呢，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投资者应该关注更多的是什么？是科技股，对吧？科技股因为也就是在过去一年的话，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政策，然后呢热度也很高。然后如果说要问一句大家的话，就是说在去年涨得最好的板块是哪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讲到说科技股，或者说讲到是这个什么CPU 对不对？光模块，对，确实没错啊。去年的话，像光模块的话呢，应该是整个行情的非常亮眼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它是一个大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题材。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中信分的这个一级行业，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其实在去年的话，如果说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个光模块所在的这个通信行业啊，它的涨幅是88.29%，但是我们看一下有色金属行业，它的涨幅是高达96.91%。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话，就是说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是走出了一个更大级别的行情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话，像领涨的板块，有色金属基本上是一个领涨的，在去年啊，并且的话，那么整个它是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贵金属黄金白银领涨，然后呢整个像工业金属对吧，铜铝，然后小金属还有稀土稀有金属等等，整个行业是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普涨的格局，个股的平均涨幅达到了76.53%，所以说这个的涨幅是非常大的。那么它整个的行情的驱动因素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变化之下，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是百年的大变局，那么全球的央行可能都在去实行这个宽松的政策，并且呢都在去购入黄金，然后呢美元的信用体系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在叠加了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的一些因素，所以说那么就支撑了贵金属的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在工业这一块的话，一些供给的约束，还有就是新能源的需求，然后在恢复增长了，那么也推动了工业金属的价格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就是由于国际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博弈，所以说战略资源价值重估，那么也是利好了小金属。所以说整个在2025年的话，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的这个整体的涨幅出现这么大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那我看一下这个图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这里面的话，尤其是白银，就是这上面的一个橙色的这个线，这个是白银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涨幅非常大。尤其是像在最近这段时间，白银的话呢，经常是出现了这个涨跌，就是10%的、10%几%。

0: 就是可能说比股票的这个价格涨得还快的。那大家知道，这个白银呢，像这种期货的话，它是带杠杆的，它可能现在的话，可能保证金虽然说提高了，但是可能也有5到6倍的杠杆。5到6倍的杠杆的话，它一天的涨幅10%，所以这个就是波动是非常大的。除了白银之外，那么像其他的一些金属都在跟随着黄金呢，然后还有像铜啊、像锡啊，这些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那么这个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它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对吧？他们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票最近的话也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上涨。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整个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有色金属的行业的话呢，涨得这么多啊？那也还是有我们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整个的话，这样一个经济的话，它会周期性的复苏，复苏之后的话，那么像有色金属的话，它作为跟工业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大宗的原材料，所以说它自然就是会受益，整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了，那么刚才去回顾了一下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今年，也就是说2026年的哈，我们的有色金属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去年涨幅涨了那么多之后，今年的话还能不能再继续涨？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目前的这样一个投资的大背景。那么在去年的那样的一些背景的条件之下涨了这么多，今年的话这样的一个背景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你要搞清楚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原因，背景如果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去推动市场会进一步走高。那我们看一下啊，整个的话就是这个党的在每年在5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就是党中央在前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会去明确要求，以这个优异的成绩来迎接来年的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嘛。所以说那么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这个周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万德的前 A 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图啊。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股票市场它就是非常遵循这个5年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运行的规律啊。看一下，像这个基本上是你看前面的一个低点，1999年到2004年，然后再到2009年，然后是2014年前后，再就是2019年，然后再就是2024年。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本轮的行情，我们本轮牛市的行情，也是从什么2024年的924开始，对吧？启动的。那么到现在的话2025年，现在已经进入2026年，所以说这是2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整体市场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再看一下通胀的一个数据啊，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经济周期它也是相关联的，就是通胀的这个规律的话，它也是因为国家的话它每5年开这个大会，开大会之后它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些政策会出来，出来之后的话，那么紧接着的话它就会带动相关的经济复苏的话，那么这个大宗商品原材料可能也都会遵循这样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2006年，然后2011年，还有2016年、2021年，它这个都是 PPI 的这样的一个上行之年，就是整个经济的工业的这样一个数据在回暖。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的话，这个就和这个党代会和5年规划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前面都是什么16，所以说那么今年就是2026年，所以那么2026年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 PPI 也是有望迎来转正的，像化工啊、像有色呀、等等这些上游材料是具备的涨价周期。

0: 期的。那么其实像有色的话，在去年的话已经是涨了很大一年了啊。然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除了有色之外，化工板块对吧，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就是昨天的盘面的话，就是这个化工板块化工股是有明显的个上涨的。其实有一些化工的品种的话，它也是在近期的话是有明显的上涨，然后个股的话也是有明显的上涨的。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周期。那有色在前面先领头之后，后面的话化工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周期品可能都会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的周期。那再看一下整个的政策面，对，其实它整个的话，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的党代会啊，或者说是都是那就要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它到了经济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那么国家的话它要出这样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看一下去年的话到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主要都是关注到什么价格，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是提到了，就是在去考察的时候讲，就专门讲到了要防内卷，防这个内卷式的竞争。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业在之前的话过度竞争，那么像这种多晶硅呀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这个竞争之后价格的话打得很低，然后很多企业其实都是亏损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像那么这种肯定是不健康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那么整个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破除的话，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然后推动这个整个的价格回升，推动工业品价格回升，推动这个 PPI 转正，转正之后的话，那么其实整个的经济的话它复苏进入一个良性的通道。好，再看一下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情况啊，从去年的八月份以来的话，这个 PPI 同比的话是已经是迎来了这样一个回升的，从这个低位开始已经开始在翘头了。虽然说目前看来的话，这个数据还不是很高啊，那跟之前的高的比的话，肯定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已经从这个底部开始起来之后，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可能2026年的话，国内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线索更加的丰富，因为它这个预期是更加的什么明确了。前面的话可能像只有一些部分板块，像白银啊像黄金啊这些涨幅特别大，然后呢现在它带动了整个的有色金属，然后包括现在已经带动了像化工品，那么可能未来的话可能像黑色金属都有可能的话继续这样一个价格的修复。所以说那么其实2026年的话，这个涨价资源品的这个板块的修复行情，我们认为的话还是有望得到延续的。再看一下这个全球的这个情况，刚才讲的话是国内的，那么整个的话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话呢也是在温和的复苏，工业品的话也是在回暖的啊。那么整个的话像美国的经济增速它现在也是预期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美联储的话呢也做了这个预防型的降息，为这个软着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中国的话更加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刺激经济方面的话，其实在过去的一两年的话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各种的货币宽松的政策，降息啊降准啊等等，这些都是去为了去促进我们的经济的话去稳步回升。那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基建投资呢都是在加码的，所以说呢直接拉动了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全球的这个经济体的名义的 GDP 增速啊，那么是明显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拐头的情况了。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再看一下大的宏观的层面啊，就是整个的像美元的降息周期还有这个资源品的重估啊，这样的一些逻辑啊。那么像美联储的话，这个降息的预期呢是会再进一步的强化的，美元走弱的话是已经成为定局的。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美联储已经是有这个降息了，应该是从2024年的9月份的时候开始首次降息嘛，然后去年的话也继续降息，然后呢就是今年的话呢可能还会继续降息，并且的话那 那么作为美国目前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嘛，他是其力主的话去大幅降息的，只不过就是美联储的那个主席他们就是不太想按照他的这个步骤来。那么可能今年的话呢，美联储的这个掌门人一换的话，那么有可能美元的这个降息步伐还有可能会加快。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元走弱成为定局的话，那么可能整个的话，你美元下降的话，宏观背景的话，它会显著去增强有色金属的金融属性啊。然后呢，流动性宽松这个呢就是一样的嘛，美元降息，我们国内的这个也是在降息，所以说呢它就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那么有色金属呢，它作为弹性最大的品种，它自然的话也是受益显著的。还有的话就是第三点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才也讲到了，就叶总讲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它进入这样一个主战场，就是关于这个逆全球化和资源民族主义然后兴起了之后战略价值凸显，就是很多的这个金属啊，它就是除了之前的这样一个工业属性之外，它可能还有了这样一个战略属性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铜啊，像稀土啊，然后像钨啊等等这些关键的有色金属。那么可能其他的不大家不太理解，对不对？那么稀土是很典型的，对吧？稀土的话我们是占据着绝对的这样一个优势的，然后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之前的时候可能美国很强势，但是当最后的话我们祭出了稀土这张牌之后，然后这个协议是吧就达成了。那么就是这个相当是很多的话，就是它成为战略基础之后，它这个价值或者重新的定价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供给的层面啊，供给的层面的话，那么其实呢，全球的供给的话可能是会受限的，因为一个是有资源管控，还有就这个产能瓶颈。那么像尤其是像比方像钢骨金的啊，它这个一些出口啊，因为像这个钢骨金的话可能最近也会有一些局势的动荡，这些包括像这个镍啊，印尼的话呢在前不久的话也是让这个镍的配额缩减，这些话就是供给的缩减之后它也会去推动价格的上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能，那么因为全球的这个矿产投资比较低迷之后呢，新增的产能停滞，新增产能停滞之后的话，那你这个供给不足的话，那么需求在上升，价格的话自然是会进一步上涨的。国内的话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红线，就是供给刚性收缩是成了定局了。好了，那么刚才讲了，就整个大的背景就是仍然还是利好这个有色金属，利好大宗商品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那我们认为的话整个2026年的话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展望啊，就是2026年的话，哎，哪些就是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品种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业金属，就是铜啊。铜呢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工业金属的这个老大啊，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都会用到铜。那么它现在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就是供需缺口在扩大，那么现在价格呢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长牛的阶段啊。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受制于这个矿企的这个资本开支不足啊，所以整个的全球的铜矿呢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紧缺的状态。另外的话，那么像国内的话这个现货铜矿也是供应趋紧的，并且的话那么像整个的这样一个一些统计数据来看的话，2026年之后可预见的这样的一个新增的矿山投产规模也会显著下降。那么它这些项目的计划投产的时间都是在28年之后，所以说那么在2026年2027年这两年的话，可能整个的供给会受限，那么整个的需求它在增长的时候，它的价格的话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啊，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 所以说不要觉得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了产能的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呢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 1.6。 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得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的周末版，我是包荣，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4: 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看，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说不要觉得的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的产能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呢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 1.6。 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的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 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好，再看一下这个就是黄金的啊，黄金呢可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刚才的话呢就是建行的叶总的话也讲到了这个关于黄金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可能他讲的是从一个更加大的更加宏观的一个层面来看待。

0: 这样一个黄金的。那我作为这个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的话，我可能更加关注它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那么从目前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黄金的这个上涨的势头没有任何的减弱的迹象，明显的多头的趋势，这是第一点，技术面的层面。第二点的话，那么它的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黄金或者说是白银的这一轮上涨，涨了这么多，它除了有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外，更多的话，我认为是有这种货币的背景。那就是因为现在美元在全球这个体系的主导地位是出现减弱的，对吧？那以前的话，美元是作为全球的通用货币，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话呢，在全球这里去扎人家的总统，那里的话呢，去什么去需要去收购人家的岛，然后呢，你这样去频繁去这样去做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什么全球的其他的国家对美元、对美国失去信任，对美国失去信任的话，对美元如果失去信任的话，那么美元的它这个全球的货币地位，它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那么如果说在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来替代美元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很多的投资者或者说是很多国家的央行就会选择去买黄金，对吧？买白银，因为它也有这样一个货币的这样一个属性嘛。所以说，那其实，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觉得话，黄金的话，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动力。最后再看一下锂啊，那么锂的话呢，它这个是前面几年的话是有明显的供应过剩的，但是呢，从最近这一年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是局势是发生了变化的。主要就是这个需求开始在回升了。那么主要是储能的这方面的需求是有明显的这个回升的。因为现在它目前的话呢，像这个锂的话，经过几年的这样一个下行周期之后，然后产能增长是有限的，但是呢，需求就是储能这一块，那么它的成为驱动锂资源增长的一个关键的重大市场。那么像根据国家发改委与这个能源局联合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首次明确提到到2027年的话，国内新型的储能装机的规模达到1.8亿千瓦的总体目标嘛。所以这个增长，像国内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要维持在30%以上。那么这个增长幅度呢，其实上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整个的你像这个政策托底，还有市场的这个成熟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可能2026年储能市场将延续这样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那么其实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大的上涨，并且它的这个涨幅的话，跟这个白银相比的话，它是不逊色的，毫不逊色，涨幅非常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实际上是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就是你整个的话，这个储能的需求增长上来了，但是呢，你的这个供给的话，它是没有大幅增加的话，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行业基本面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可能在2026年，锂电池产业链这个盈利水平也可能会迎来显著的修复。那所以说，那跟锂矿相关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话，可能也会有更进一步的机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啊。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于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站。宁波慈城的活动的网络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正在汇正财经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平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三 C 平台，还有包荣朋友圈、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直播的朋友们。以下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的确，因为今天整个上午我们四位嘉宾时间非常的饱满，同时我们还要留一点点时间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做待会儿的 圆桌。

人觉得是确定性的机会啊，确定性的一个趋势机会。那么我自己呢也深有感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大学时候啊就开始玩显卡啊，大家都知道，现在英伟达嘛，英伟达是现在人工智能龙头是吧？他以前就是做什么？他就做显卡的，他做显卡出身的，是不是？那么我以前呢，从最早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40啊，然后后面到780，现在是5950，对吧？我都玩过，我都玩过啊。我现在直观的感受到，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整个就目前，你看，就是整个芯片功耗越来越高，是吧？我从那最早时候开始玩显卡，功耗就很低，因为我当时那个电脑那个电源，我记得大概100多瓦啊就能搞定了。啊，现在到现在，我这个电源，我家里这个电源，电脑电源啊，我要用到2000多瓦，什么概念？就是我开这台电脑，我等于是一直把空调开着，啊，就我这个功耗相当于一台那个空调的那个功率了，啊，这个在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啊。那么就像现在一样的，现在这个整个芯片啊，它英伟达20年的时候，整个A100 的芯片啊，功耗多少呢？啊，就400瓦，是吧？然后到那个 H100 啊，上升到700瓦。然后呢，24年发布的一个 B200 的功耗呢，已经达到1000到1200瓦了啊。然后等到这个 GB300 啊，预计能提高到1400瓦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然后下一代的新的 Ultra 已经要飙升到2300瓦了。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功耗啊，芯片的功耗呈指数级的上升。那么，在整个，因为我自己当时在玩电脑嘛，啊，我也感觉到，因为这个东西啊，功耗越来越高，然后如果你的那个散热不行，啊，如果你这个显卡包括它这个芯片嘛，如果你散热不行啊，它就容易什么死机，啊，就容易死机。我可能当时，玩玩电脑打游戏打一半啊，死机了，啊，或者黑屏了啊，都有可能的啊，它这个也是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它这个发热越高，越会降低它这个芯片的个性能啊，然后呢，会导致就是整个芯片的损坏和性能下降啊，所以呢，现在一般芯片啊，超过1000瓦啊，超过1000瓦就要用液冷了。啊，现在我家里电脑，我家里电脑我也是用液冷的，啊，我自己家里电脑我就用液冷的，我直观感受到风冷已经搞不定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嘛，啊，对吧？各位可能应该知道点啊。如果你有电脑的话，一般的话，你机箱里面都是风扇嘛，对吧？吹啊吹的，呜啊吹啊吹的。啊，现在我不用的，我也是用液冷的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就两个水管，我看到这个水啊就流啊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区别。那么下面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整个液冷呢，它会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我们看，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啊。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

0: 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啊，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啊，什么意思啊？PUE 什么东西？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啊，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啊，那个 PUE 要降到1.3以下，啊，降到1.3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1.5到1.6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啊，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1.1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1.3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些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GB200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

0: 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5: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6: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5: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6: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色系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5: 啊、
6: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5: 很纯净的颜色，
6: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5: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6: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 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5: 嗯嗯嗯，
6: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5: 嗯
6: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5: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6: 嗯，
5: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6: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
5: 嗯，
6: 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5: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6: 对，
5: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6: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5: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6: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5: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6: 当然
5: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6: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5: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6: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5: 好
6: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5: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
6: 买衣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5: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6: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 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5: 大众是婚庆啊，
6: 对，
5: 哎，
6: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5: 对，
6: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5: 是
6: 太遥远了。
5: 对，
6: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5: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6: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5: 凹凸的，
6: 哎，
5: 这种浮雕，
6: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5: 哇！
6: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5: 嗯，
6: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5: 六安很熟。
6: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5: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

0: 受啊。
1: 对对，
0: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1: 对，
0: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啪啪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1: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1: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0: 是的呢，
1: 不是他在穿我。
0: 对，
1: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0: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1: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0: 坐立难安，
1: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0: 利用率很低，
1: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0: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 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0: 好，
1: 就是
0: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1: 对，
0: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1: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0: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1: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0: 是
1: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0: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1: 是，我
0: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1: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1: 对，
0: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1: 就是、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0: 观不可亵玩。
1: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一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1: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1: 嗯、
0: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1: 嗯、
0: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

0: 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1: 嗯，
0: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
0: 对，
1: 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
0: 来
1: 我
0: 问
1: 们
0: 你，
1: 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当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
0: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手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啊，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恰到好处的表达。
0: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2: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3: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14: 对，
13: 那还有吗？
14: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 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
13: 嗯，
14: 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
13: 嗯嗯嗯，
14: 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了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
13: 嗯，
14: 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
13: 嗯，
14: 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3: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
14: 嗯，
13: 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
14: 嗯，
13: 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4: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13: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14: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3: 是啊，
14: 就是老师
13: 就是贵呀，得
14: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合理，
13: 嗯，
14: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
13: 嗯
14: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3: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3: 嗯，怎么甄别呢？
14: 对，就是，
13: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14: 到好真丝？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13: 嗯
14: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13: 嗯
14: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
13: 嗯，
14: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3: 嗯，
14: 不着急，慢慢来。
13: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4: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13: 嗯，
14: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13: 嗯，
14: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着你去

0: 成长和蜕变。
1: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线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

0: 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
1: 嗯、
0: 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
1: 嗯，
0: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1: 对、
0: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嗯、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
1: 的
0: 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
0: 啊，
1: 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0: 对呀，
1: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性，
1: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0: 嗯，
1: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
1: 嗯、
0: 或者是唐装。
1: 嗯，
0: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简单。
0: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
1: 嗯、
0: 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1: 嗯、
0: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1: 嗯，
0: 那职场的正装，
1: 嗯
0: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
0: 嗯、
1: 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
0: 哦、
1: 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1: 嗯，
0: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0: 嗯、美美独美、嗯哦、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
1: 嗯，
0: 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
1: 嗯、
0: 啊、
1: 嗯、
0: 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0: 啊、
1: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
0: 哦、
1: 像真丝啊、松紧啊、紧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0: 哇，
1: 嗯
0: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1: 嗯、
0: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KU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1: 哦
0: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 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0: 嗯
1: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哦，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他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就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资金有限啊，就算知道了这些还是想要去试试，资金有限第一步该把钱砸在哪儿？是死磕这个设计研发，还是做出惊世骇俗的作品，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个牌子？
0: 我觉得应该放在产品上，长远来看一定是这样的。你的营销也好，流量也好，你的产品接不住，差评接踵而来，你的口碑坏了，你之后你很多东西都是很难补救的，你要花巨大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得不。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

0: 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们要聊一部非常硬核设定也极为精彩的科幻电影，那就是最近正在院线热映的挽救计划。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部作品其实和大家非常熟悉的另一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是出自同一位原著作者之手。故事的开局非常的绝望，天文学家发现我们的太阳正在逐渐变暗，一条神秘的所谓彼得罗娃线将太阳和金星连接在了一起，竟然是一种以恒星能量为食的宇宙微生物，所谓的噬星体。而如果放任不管，地球将会在几十年内重回冰河世纪，人类文明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包含了非常多有趣的值得考究的天文细节，你是否好奇这其中究竟藏着多少真实的宇宙奥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接下来呢，他就会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关于电影挽救计划的科学硬核解读。恒星真的会变暗吗？金星的大气里到底藏着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探讨。说一个大的背景吧，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要和大家聊受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部科幻作品。说实话，整个的这个院线可能近几年都比较少有类似风格的，就相对来说它整个的这个设定，包括它可能会通过很多的一些技术细节的这种展示来把它的这个设定圆起来的啊。我们通常来说是可以把它定义成是比较硬的科幻的这样子的电影。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院线上映了。那么再往前，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星际穿越》，所以呢，这一部片子也被一些朋友，认为是继《星际穿越》之后啊，相对来说，哎，好像又给我们唤起了那种感觉的一部片子。那其实，在《星际穿越》在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应该还是有印象的。当时还有一部片子，叫做《火星救援》啊。这部电影呢，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东广的时候，我们做新闻实验室，其实也是做过针对《火星救援》的科学解读的，当时也是一个比较跨学科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水兄你也
6: 参与的？
5: 对，因为当时我们好像对，还有就是从气象啊，从植物的这个，哎，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期节目。那么这次的这个挽救计划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和《火星救援》原著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感觉到，其实从这个叙事风格上，包括其实火星救援也是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在这种非常极端的孤独的这种环境下怎么去求生，怎么去执行任务，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了，挽救计划它中间可能最大的这个亮点其实也是这个片子和火星救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外星朋友的加入，而且呢这个部分其实又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人和外星人接触之后怎么样去建立联系，甚至是建立这种跨文明的友谊啊！我觉得这个部分起码在无论是电影当中还是在原著当中，它还是通过了一些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实现的，并不是像一些所谓的软科幻啊，比如说像这个漫威很多这种涉及到宇宙探索的这种电影，好像全宇宙的人都会说所谓的通用宇宙语或者是通用银河系语，它起码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其实正式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当然这里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准备去看又不想被剧透的， 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可以选择先暂时不要听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会结合电影本身，也结合它原著当中的一些设定。其实在电影当中它是没有非常详细的去展开的，或者是这种进行解释性说明的一些设定，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部科幻电影。当然了，因为是这个水兄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文科普人，那其实我们也会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线索和大家来聊一聊真实的宇宙当中，比如说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有点类似的问题，在天文学的视角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正式的开聊了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还是问一下水兄吧，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对他的这个评价总体是怎么样的？你感觉和我刚刚说的《火星救援》和《星际穿越》啊，这两部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引进的硬科幻作品相比的话，这部大概是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我觉得总体还是比较有意思，它跟《火星救援》可能差不多吧。跟《星际穿越》相比呢，我觉得稍微弱一点啊，因为我是把《星际穿越》是看作是一个比较硬核的科幻。它的科学的内涵逻辑底层应该还是更加扎实一些。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更加倾向于那种就是商业片啊，就是它当然算是科幻啊，只不过我觉得它还不是特别的硬核吧。
5: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和作者的这个风格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其实从火星救援到挽救计划，大家会发现这个作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在硬的同时去增加很多的诙谐的轻松的一些这种设定。当然从这个商业片的角度来说，那确实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情节和节奏的这种设计，让大家看得比较轻松的。那当然其实水兄也是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片子从它的这个整个冲突的发生来说，其实就建立在一个没有那么硬的设定之上，对吧？
6: 是的
5: 好，这里是剧透预警啊，真的要开始剧透了啊。就是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部挽救计划呢，它的主要的设定是建立在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似乎在变暗，再进一步呢，发现从太阳的北极出发，有一条这个在红外波段可以看到的弧线延伸到了金星，并且呢是覆盖住了整个金星的这个行星的表面。基于这个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因为在电影当中给他的设定啊，是根据发现这个现象的天文学家叫彼得洛罗娃，所以呢就给他起名为彼得罗娃线。这条线呢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怎么说呢天文现象，而是数以亿计的，在电影当中叫做噬星体啊。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病毒叫噬菌体啊，这个它叫噬星体，这样子的一种类似于微生物的一种这个宇宙生物吧。然后呢它在恒星和金星之间进行大规模的迁移，那么就发射出了非常多的红外线的辐射。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噬星体本身似乎在吞噬恒星的能源，而随着它们大量的繁殖，太阳的强度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发光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那么进而呢就会导致地球接受到的太阳辐射总量会开始不断的减小。因为在电影当中他们的推演就是30年之内地球的平均温度会下降十几度，进而会导致这个粮食的减产，对吧，气候的剧烈变化，说是会导致四分之一甚至近一半的人口会没有办法存活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地球存亡的一个大危机了。
6: 对，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设定这个时间线我的感觉好像还是这个演化的比较快啊，30年就立竿见影，对吧？这个还是蛮恐怖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讲气候平均温度的这个上升一度，那已经是这个其实非常可观了，对吧？你这个是要建立在一定的这个累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也引申出来了第一个一个科学的点吧，就是说我们讲太阳的这个光度啊，或者说我们通常讲起来就叫亮度啊，它的这种变化啊，是不是会对我们讲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不是？那实际上这个从单纯的这个理论计算来讲的话，那确实会 如果说是太阳变暗了，那当然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度它就自然会下降，我们地球所接受到的辐射也会下降。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整个太阳的话呢，它本身亮度它就会有些波动当然这个波动的这个幅度它不会特别大不会这种出现大面积的所谓这种小黑斑对吧？有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黑子它实际上是黑颜色的。那当然，这个太阳黑子只是在太阳上面局部温度稍微偏低一点就比周围的温度大概低个一千度左右。那所以说，它看上去就是会偏这种黑色它不足以引起这种巨大的温度或者说辐射的这种差异但是呢，从更加严谨和这个细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在一些太阳活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太阳黑子增多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太阳黑子如果在这个太阳表面出现的比较多的时候呢，确实它会出现这种亮度会下降的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这还并不能只是从一个单纯这一个维度去衡量太阳的这个辐射，因为什么？这只是我们讲从可见光的角度，哎，就好像是这个减弱了，但实际上呢，它还会在其他的这种程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太阳，有大黑子了，但是黑子群呢，它旁边实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耀斑的这个活动它们是伴随着产生的，因为都是在太阳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局部的这个活跃区，而这个耀斑的它的这种也会产生一个亮，
5: 哦，
6: 这个
5: 对
6: 亮
5: 冲
6: 光。
5: 了，你的意思是？
6: 哎，对它，但是呢，这个亮光呢，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见它不是在可见光，更多的是在这个 X 射线的这个波段明白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的辐射实际上又是增强的，所以总体来讲会导致太阳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辐射是增强而不是减弱所以我们讲这个太阳可能是会变暗那么如果说是它不是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像电影当中，它是因为视星体它来这个吞噬一些物质，或者说是像有这个尘埃来遮挡了这个太阳，那么这个亮度确实会发生剧烈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如果旭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这个深秋四，对吧？它的亮度突然的这个下降，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关注那么它的这种亮度的下降，确实，你要说从它的整体的这个辐射来讲，它就是跌得很快。那么，当然现在研究有可能是觉得，哎，可能是那个它周围的尘
5: 哦，
6: 埃所
5: 应
6: 引
5: 该不
6: 起
5: 是视星体的关系，对
6: 的。
5: 吧？
6: 对对对对对，
5: 哎，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前面说到，就是在黑子多的时候，这个太阳的所谓的亮度，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微弱的变化。这个它有没有规律啊？因为我们好像一直知道太阳有一个所谓类似于11年的活动周期，然后它有的时候这个黑子也会比较的多，是不是太阳的这个所谓的发光的强度，它本身也会遵循差不多11年，有的时候会更强一些，有的时候会更弱一些呢？
6: 对，这是一样，就是我们讲太阳黑子，它就是有一个，就叫太阳黑子相对数实际上就是说太阳黑子的数量以及它在太阳面积就是一个占比，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我们讲以11年的这个周期就是每11年它会呈现出一个太阳黑子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这种这个时候。印象当中，就是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时间当中，每一天都有太阳黑子直到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出现了有这个几天没有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我当时我还感觉还稍微有点
5: 不
6: 意
5: 习
6: 外
5: 惯了
6: 对的，因为我们讲太阳这一轮的活动，其实还没有结束嘛对吧？所以这个呢，确实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我们可以来找得到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其实因为太阳本身它是在自转，所以太阳黑子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太阳黑子相对数，它实际上是相对于更长的这个周期，11年当中它的相对数量的一个变化，你可以发现，就11年会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峰值，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再细到这个每一天，因为太阳它是在自转的，所以这个黑子呢，它的这个波动实际上还是会比较的明显它不是说那么的均匀的，那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些。
5: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它设定的这个大危机，其实我们联系到比较现实的一种情况，它其实是讨论的是比如说太阳的活动或者说是太阳的亮度变化传导到地球，对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已知每11年左右太阳其实就会有这样子一种规律性的变化，那是不是其实

0: 反映到地球的气候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微小的但是可以被监测出来的，因为太阳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光度的变化所影响到的地球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呢？
1: 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于比如说地球上面的我们讲这个气温啊，当然现在的气温总体上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吧？但是我们从这个气候的角度，比如说降水的情况，还有像厄尔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就这些呢，实际上也都会有一些和太阳活动就十一年的这个周期相对应的一种变化啊，这个在宏观的尺度上应该讲还是看得比较的清楚的。
0: 所以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设定它也是有一些现实的灵感来源的啊。
1: 有灵感来源，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讲只是它这个设定的话呢，有一点我觉得是相通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因为有遮挡啊引起的恒星的这个光度的下降，比如说把太阳给遮挡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这个是在太阳身上长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是你理解像太阳黑子它对于太阳的这个亮度它有所变暗，那这个我觉得是没办法这个
0: 确实是
1: 对立起来的。
0: 对，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好像就是如果是按照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太阳的这个十一年周期，它的这个所谓的亮度的这种变化差不多幅度应该就是在千分之一左右。但这个科幻电影当中它的这个设定其实是达到了就是15%到10%吧，就这样子一个区间的一个亮度的骤降。那个如果真的是发生的话，那毫无疑问对地球是大灾难了。
1: 但是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亮的幅度就是刚才所说的太阳的不是这个周期嘛，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应该是比极小期是亮千分之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太阳黑子，就是黑子的数量是增加的，但是实际上还有在你可见光看不到的地方，X 射线的这个部分它的亮度是增强的，所以它的辐射实际上应该是在极大期的话辐射是要比这个极小期要更强一些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好，那这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聊到电影当中的这个应该是反派大 boss， 但其实这个反派可能和我们看的其他的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反派相比，感觉上真的是微不足道，但却又非常的可怕，因为它就是一种不断的依靠着恒星的能量进行繁殖的一种星际微生物。但是这个微生物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设定基本上是已经感染了太阳系周边我不知道是多少这个光年半径，但这个在电影当中呈现下来感觉有个几十光年这个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恒星了。那可见啊，就是这种这个外星生命体吧，它还是有两下子的。因为在电影当中其实对它的设定是非常的夸张的，就它虽然是一个微生物，但它其实可以吸收非常庞大的能量，具体的这个数量级我忘了，但好像是就类似于它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十的不知道多少的这个次方，然后可以储存在这个像细菌一样的这个小生命的体内，然后基于此呢它又可以实现出比如说它可以跨恒星际的这个迁徙，然后包括电影当中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人类能够做出亚光速飞船，其实也是依赖于那个主角他养了就繁殖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噬星体，然后成为了飞船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1: 对，
0: 当然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也就不讨论了，电影当中设定成这样，你的整个冲突和剧情才能推进下去，现实当中我们可能目前想象不到什么样的生命形态，而且在电影当中它其实也是说也就是碳氢氧这些这个基本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生命的形态，然后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吞噬的能力，对吧？
1: 对它的这个设定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就是这个依据就是说什么依据呢，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嘛，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这个噬星体，对吧？那个实际上在我们讲生物当中，尤其在细菌当中，它确实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讲也有这个厌氧菌，对吧？它有些细菌呢它就是这个在一些就是无氧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呢有些细菌呢它是喜欢在一些这种高酸的对吧，这个高酸环境当中，那么它确实会有这样子一些这个趋向会喜欢这样子一些东西。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设定就是说是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的 对吧？有这样子一种，那所以说从这个。

0: 来讲的话，那确实会有一些细菌啊，它会对某一种啊特定的这个元素啊，也包括一些温度啊，是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感兴趣。当然，它这个夸大的部分就是说，它的一种一种是这个繁殖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种就是它所蕴含的这种能量的啊这样的一种能力，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极为夸大。那当然，它这个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科幻嘛，它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来一种颠覆式的啊，有了这样子
1: 对，
0: 一个
1: 是的。
0: 设定，嗯。
1: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探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传达出的一种观点，就是即使是像噬星体这样子的生命，包括后面可能会聊的那个就是外星朋友 Rocky，其实它还是基于水的，或者是水基生物。因为在小说当中，其实对这个噬星体有一个设定，就是虽然噬星体它是能够在恒星表面生活的，但是它内部依然是维持了好像是这个96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体温，它有一套恒温的这个调节机制。虽然说它可以，就是因为它的设定是可以直接的去代谢热能。然后将它转化成质量，这个反正我已经比较难理解这个东西是如何做到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这怎么说呢？超越我们现实认知的一个科幻设定，但是确实又很迷人，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繁殖好像是需要通过像金星这样子的，在大气当中充满着二氧化碳的这样子的星球，然后在大气中这补充碳源，然后进行一个繁殖，这个的话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嘛，就是金星的情况是像电影当中所描写的，在大气当中有非常巨量的二氧化碳吗？
0: 这个当然，这因为它是从地球这边啊，金星上去寻找到，这个噬星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嘛，对吧？所以确实就是利用了金星的这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二氧化碳，它的大气当中这个主要就是含有二氧化碳。那么在金星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也一直把它比作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温室气体，对吧？啊，温室效应最严重的这样子一个星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气当中啊，实际上整个大气的压强啊，实际就在它的这个地表的这个压强是达到地球的90倍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金星上面的这样子一个这种极端的这个环境，那么也正是因为啊它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啊，因为应该讲这个大气当中就超过96%的这个都是二氧化碳啊，所以也就造成了它的一个就是温室效应啊，就是特别的严重啊，它的温度呢是这个非常的高啊，在我们整个太阳系当中，虽然我们讲水星离太阳更近啊，实际上从平均温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金星啊是更为炎热啊，整个金星实际上在。白天啊也好啊，晚上也好啊，实际上啊，它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0多度啊，非常恐怖的。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白天的温度是400，比如说50-60度，晚上的话是420度。就虽然它也有温差，对不对？它的白天和晚上它会有一些温差，但是这个相对于它整体的这个基础温度400多度来讲的话，那这些波动就。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啊，对吧？这个就是金星的一个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金星它是因为就是轨道离太阳比较近的关系，最后发展成这样一种极端的这个情况，还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因为其实如果说和地球相似的角度，起码从直径啊等等这些参数来说，其实相比于火星，金星是和地球更接近的。
0: 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具体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的啊，就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基础的模型吧啊，也就是说，像地球上面应该讲也有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在哪里呢？它实际上是被锁定在这个碳酸盐当中。啊，那么金星当中它为什么会留在大气当中呢？那么有一种认为它可能是在这个碳酸盐当中，释放出来，啊，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它应该也有大量的这个水啊，可能在早期演化当中呢是逃逸掉了，对吧？那么进而，那么可能就会讨论，哎，为什么会 这个大量的释放出来的。于是呢，有人说，哎，这个金星可能是早期是遭遇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撞击啊，尤其和它的就是自转，因为金星它是太阳系当中唯一的一个是逆向自转，就是我们讲自东向西缓慢的自转的这样子一颗星球，
1: 哎，
0: 对吧？哎，
1: 那它为
0: 就
1: 什么会这样转呢？
0: 西边是太阳，
1: 啊，
0: 对，所以说呢，有人讲就可能是遭遇过一次剧烈的这种撞击，然后使它的这个自转的方向啊，就是反过来了啊。同时呢，就是这种剧烈的这个撞击把碳酸盐当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给它释放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现在目前来讲只是一个猜测啊，并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证据来表明，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太阳系当中，确实金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也正好是因为处在这样子一个位置上啊，它比我们讲地球是处在这个宜居带当中，金星呢实际上是在宜居带的边缘偏外侧啊，就是实际上它已经出了宜居带了，对吧？所以呢，它呢又能够吸收这个更多的这个太阳的辐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机制的这个共同的叠加下面呢，就使得它能够这个拥有那么大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含量。同时也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金星因为本身它的体积、它的质量也是不小的，所以它也是有这样子一种能力去束缚住这样子的这个就
1: 对，
0: 是空气
1: 大
0: 对吧？大
1: 气，
0: 气
1: 对，
0: 团，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金星它的大气那么的稠密这个都是二氧化碳。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哎，我记得这个前几年好像有一个算是一个乌龙事件是吧，就当时是以为在金星的大气当中可能是存在生命，这个倒和这部电影的设定有那么一点不谋而合，因为这次说的这个噬星体是在金星的大气内依靠它的二氧化碳和高温的这个条件来繁殖的。
0: 对，实际上这个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也这个瞬间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就是在寻找一些生命的时候呢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磷化氢啊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么磷化氢呢，因为在地球上面它实际上是就是有生物机制啊，就是尤其是厌氧的这个微生物，它在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这个会产生这个磷化氢。那么这是地球上确实有啊这个生物机制呢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它完全就只能是通过啊生物的活动，对吧？它其实自然环境下，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啊火山喷发，还有包括像闪电，实际上也会啊这个诱发啊就是这个磷化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你不能说是完全就不可否认，我们是在包括寻找这个系外行星的一些生命迹象的时候，会拿磷化氢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啊，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它就等同于啊，或者说是这个唯一的一个这种可能性啊，生物的可能，对，这个要注意啊。
1: 当然现在就基本上是排除了，对吧？当时发现这可能就是过于激动了，确实是一个乌龙事件。那么当然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还在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团队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去研究。其实我们在提及地球以外的这个生命形态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能过于的地球中心主义，是吧？
0: 当然说到这个金星上二氧化碳还有和生命的这个联系呢，有一点呢，这个到这可以也跟大家去拓展一下，就是说它的这种特性啊，就是金星的这样子一种浓密的大气，然后又含有二氧化碳啊，甚至说大气当中还有水，就这样的一种特征，实际上也是被现在用在就是我们系外行星探测的一个这个方面啊，就类似的一些技术。那就比如说那个美国啊詹姆斯韦布啊望远镜，那它实际上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什么？它是工作在红外的这个波段，是不是？而在红外波段呢，在二氧化碳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啊非常典型的这个吸收谱，就是我们讲在那个就是光谱当中它是有对应的这个特征的，比如说在这个 4.26 纳米，对吧？微米啊 ,4.26 微米 ,2.7 微米等等啊啊这些地方啊，尤其是在这个 4.26 微米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二氧化碳的它的一个这个就光谱上面的一个峰啊实际上是比较的明显的。就利用这样的一种特征，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寻找啊系外行星的这个大气。那么具体的怎么找呢？就是我们还是通过磷星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当系外行星它在经过恒星的前端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去遮挡这个光线，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磷星法发现系外行星的方式。但是如果说这个系外行星它有大气的话，它的大气实际上是会吸收一部分恒星的光啊，也就是恒星的光透过行星的大气，然后再这个被我们接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大气当中是有二氧化碳，那么就会在恒星的这个光谱当中，在二氧化碳红外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波长的位置就会被吃掉一块啊，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凹陷啊。对，
1: 用这个方法来找行星，就区别于我们以前的那类似于磷星法之类的
0: 啊，不是叫区别，就是说磷星法是发现行星。也就是说通过磷星法发现这个光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确定这个地方它有一颗行星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行星有大气，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光谱
1: 来确认它有大气。
0: 对，确认它的大气，并且它的大气当中有没有二氧化碳，有没有水啊，是这样子一个这个概念。
1: 就水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0: 水也在二氧化也在这个红外波段它是有一个这个特征的这个光谱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在红外波段去 探测系外行星，实际上就是去看这个它的大气里面，如果是二氧化碳，就比如说像金星啊，如果丢在那里，哎，可能它的浓度就已经厚到大到一定程度，是能够被我们发现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1: 哎，这个说起来啊，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说法，说这个视星体它为什么会来到太阳，然后贪婪的去这个吞噬太阳的能量，因为它除了需要有一颗恒星作为它的怎么说，可以理解为是食物来源之外，它也需要大量的这个碳啊，或者具体来说，它可能是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作为它繁殖的这个原材料的。
0: 对，
1: 好像是说它感知到了。就或者是用你刚才所描述的我们天文学家找系外行星的大气的这种方法，感知到了在太阳的附近是有金星这样子的一颗大气中存在着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行星，所以呢他们就不远数光年来到了这个太阳系啊。
0: 对，至于说就是他是怎么样去找啊，这打引号的啊，怎么找我不知道啊，但是从电影当中他就是对于二氧化碳就非常敏感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普遍嘛，可能也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去做一下这个展开啊，就是我们在科学上确实会拿这个二氧化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标志物啊，去寻找这个大气，然后大气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成分。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去找二氧化碳，并不是说我只是去找到它。如果我们长期的监测发现二氧化碳它存在着一些波动，季节性的波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
1: 光合作用，
0: 对，哎，对，没错，这就有意思了。就大家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去寻找，哎，不是有没有，哎，对，还要看它有没有这方面的波动啊，对吧？啊，甚至说是它和别的一些气体成分，比如说像这个甲烷，对吧？还有水啊，对吧？这个还有硫化氢啊，就是你可能是要这个对照着来看啊。
1: 啊，这个还是这个相当有趣的。哎，既然说到这个红外波段了，我们再是回到这个电影当中多次出现的那个科幻设定啊，这记住是个科幻设定，叫做彼得罗娃线，它其实也是在红外波段观察到的。这个也是因为视星体它本身其实在迁移的时候会向外进行这个红外辐射，然后其实这一条线它是个弧线，其实在电影当中设定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解释，而且我前面也说过，它是从太阳的北极出发，然后延伸到金星。可以理解为其实这条线某种程度上是沿着这个太阳的磁力线走的吗？
0: 应该是，对。但是说实话，为什么要沿着磁力线，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就为什么一定要沿着磁力线啊。但是因为它磁力线，什么东西会沿着磁力线，就是说你这个带电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就带电粒子它是会沿着磁力线。但是它这个是一个这个视星体，它
1: 生物来说是个引导线吗？还是什么？
0: 对，哎对，所以这方面还不是特别的，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电影啊，因为我没看过小说啊，这是首先这个要声明，我没看过原著啊。电影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讲时间上啊等等，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艺术处理上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它可能没办法去。把这些东西都给它这个铺成，对吧？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对，哎，但是水兄你注意到吗？因为它的这个后半段的高潮，其实在就是另外一个星系，其实是在一个气态的巨星的这个表面嘛，对吧？这个其实是电影情节当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惊险的一段。他们其实去所谓的这个捕捞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的那个生物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到大量的极光的。那其实可以理解为他们也是在那颗星球的极区进行一个打捞，而这个极区其实你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设定是能够看出来的，它就是处在所谓的这条彼得罗娃线上的
0: 啊。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当中的一个这个关联吧，就是是会沿着这个磁力线来这个运动，对吧？可能就是说会也从恒星的这个极区引导到这个行星的极区啊，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从电影当中，它不是在那个打捞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一种，就是说 这种电磁放电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讲带电粒子轰击的这样子一种这个这种视觉的效果嘛，对吧？啊，有可能其实也是意味着就是我们讲飞船它也是经历了一些带电粒子的这样子一个轰击啊，那么这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哎，我很好奇的是啊，你先说，
0: 你就是当然我是想说，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影当中就在这方面呢，它的就是科学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就是在于。比如说他怎么样到哪个地方去打捞啊？这个他其实这个描述的不是特别的

0: 这个到位啊，因
1: 嗯，
0: 为他比如说他放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讲钓鱼线是吧？
1: 五
0: 好
1: 公
0: 像是
1: 里，对吧？好
0: 只
1: 像
0: 有五
1: 是，
0: 公里，对，
1: 对对对。
0: 这五公里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5公里才5000，对吧？5000米就是相当于是你，就是说我们讲，就像我们这个空间站一样的，你这个可
1: 嗯，
0: 不止5000啊，这个是好上100公里啊，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尺度上，你才能够去摸到它的这个大气。如果真的是这个说只下去这个5公里的话，那就等于说这个飞船已经是进入到这颗行星的一个大气当中了，那基本上
1: 哎，
0: 就已经毁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从尺度上面来讲，它是存在着问题的啊。
1: 嗯，哎，这个倒这确实是有一定问题。我刚刚好奇一个什么点啊，就是在于比如说像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能够和行星的这个磁场之间是发生这个互动的，还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像太阳，它可能到金星、到地球可能有一些联系，到木星这种轨道，它可能就比较弱了呢？
0: 应该讲是靠近恒星的时候，这个磁力线它是会有一个这个交互的，这是会有的。再远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啊，这个磁力线啊，或者说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它实际上是非常广，但是呢是不会有那么强的这个磁力线，就是磁场的这个。或者你就简单的，你就从磁力线上面来判断，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磁力线连接起来。应该讲这个那么远的距离上是不会，但是呢，因为像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极光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极光的产生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行星本身的这个磁场的一个情况啊，它并不是说是来自于恒星的磁场，也就是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会向外延伸，但是呢，就算是太阳的这个磁场，它和地球之间，它其实就没有这个交互了。它和水星之间其实也基本上就没有，但是不可能说是延伸到那么，因为磁场它随着这个离恒星这个离开之后，它磁场的这个强度实际上是跌落的比较
1: 对，
0: 快的，不会说是那么强。但是
1: 嗯。
0: 呢，这个你说极光的产生，这就有意思，因为是看行星本身的这个情况。首先，这个行星如果说是一个像，比如说像地球，它是一个偶极磁场，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地球磁场本身，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磁力线啊，然后会向这个磁力线中心，就是在那个南北两极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磁极啊，就会往这个磁极走。那么因此呢，就会在这个南北两极的地方会产生这个极光。你比如说木星啊，它也是这样，那木星的磁场本身就非常的强大。因此，它的这个极光也是非常的威猛，非常强大。
1: 确
0: 但
1: 实。
0: 同时呢，这个像木星的这个磁场，它还会有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木卫一的贡献啊，因为木卫一它有火山活动，所以木卫一的这个火山它会喷发出一些带电的这样子一个这些粒子啊，还有包括一些喷发物，
1: 这些东
0: 会，
1: 西去激发这木星的极光。
0: 对，会进入到木星的这个磁场，就是会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啊，会增援。然后再看这个火星，它身上也有极光啊。虽然火星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磁场，但是呢，恰恰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全球性的磁场，也因为这个火星它的这个大气呢，它是比较薄，太阳的这个带电粒子呢是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到火星的地面的。所以这两相这个一叠加就变成什么呢？在火星上，实际上它的全球范围到处都会有，打引号的激光，
1: 这么酷的吗？肉眼可
0: 哎，
1: 见吗？
0: 大部分的肉眼是不可见的啊。比如
1: 哦。
0: 说，在一方面它很热，它可能是有一些零星的，有点像就比如说我们讲荧光的那种东西，那它可能一闪而过，你眼睛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是在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放电是在紫外的波段啊，通过紫外相机是能够拍得到的。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知识啊啊。
1: 对，这个很迷人啊！对，我前面这个这里做一个更正啊，因为我前面说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后半段的一个高潮，其实发生在有一颗是在这个鲸鱼座的一颗这个行星的周围。然后呢，这颗行星我前面说是一颗气态行星，其实不是啊。我查了一下，在原著当中的设定，这颗叫主角给他们后面命名的叫阿德里安星，这颗星其实是一颗超级地球，说质量大概是地球的4倍。然后，所以它有了极其厚重的大气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那颗星好像也是有光环是吧？

0: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比较习惯的，就叫它那个天舱五
1: 嗯，
0: 啊。这颗星啊，你还别说，这颗星在
1: 有讲
0: 很
1: 究。
0: 科幻小说当中都出现过。为什么呢？它跟我们的距离，首先它不远啊，也就是11到12光年，
1: 嗯。
0: 哎，这个距离不太远。其次呢，这颗星呢，它和我们太阳是非常的接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类太阳恒星。啊，我们太阳
1: 哦，
0: 是这个极型恒星嘛，极二型，它是极八型啊，也就是说它比太阳稍微年老一些，但是呢，这个亮度呢比太阳稍微暗一些啊，是这样
1: 哦，
0: 子一
1: 也
0: 颗
1: 就
0: 恒
1: 是
0: 星。
1: 说，在太阳家门口的这一圈这个恒星当中，虽然我们可能最熟悉的还是就三体人的老家，对吧？这个离我们更近，但是如果要说和太阳的情况比较接近的，那其实就是你现在说的这颗天舱五，或者叫金鱼座套了。
0: 也算是比较像的。那你要说那个三体人的老家，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比邻星，但是三体人当中的另外两体啊，对吧？就是这个南门二两颗星，它实际上跟太阳也比较接近的啊，
1: 哦，
0: 也
1: 只
0: 是
1: 是因为
0: 属
1: 它
0: 于
1: 是
0: 这个。
1: 双星系统，可能就不像太阳系那么的，就是纯粹是一颗恒星的。
0: 哎，对，没错。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两个方面啊，因为从这个亮度来讲，它。可能是会偏暗一些，大概是太阳的55%吧，啊，太阳的55%这样子的。那么从它的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应该是已经，这个它的年龄啊，
1: 嗯。
0: 可能是在几十亿岁，因为模型不一样，就说实话，模型不一样，这个使得它的这个年龄是有一些这个偏差啊，比如说，你说它80亿岁，它也有可能的。你说它会不会100亿岁？哎，说不定也有可能啊。但是
1: 那
0: 呢，
1: 属
0: 它
1: 于一
0: 的
1: 颗
0: 这
1: 接近晚年的恒星吗？
0: 不是，那也不是啊，因为
1: 因为它
0: 就
1: 比
0: 是
1: 太
0: 它，
1: 阳弱，对吧？所以更长寿。
0: 对，它比太阳更长寿啊。所以说，
1: 嗯。
0: 从它的这样子一些特征上面来讲的话，跟太阳是非常的这个相近。那同
1: 嗯。
0: 时，你要从生命演化的角度来讲，哎，那它是不是和太阳一样，它是拥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时间啊？给到生命演化的机会嘛，对吧？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有生命，但是就像这个地球上，你要花30多亿年的时间才能够演化出比较高级的生命。但是呢，对于天舱五来讲，哎，它肯定是够30亿年啊，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当中，天舱五确实周围也是有系外行星的
1: 哦，
0: 啊。
1: 确实发现的。所以电影当中设定的这个阿德里安星，其实它给了一个天文的名字，叫金鱼座套 E，对吧？A B C D E 的 E。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颗星星周围已经发现了不止一颗行星了。
0: 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有4颗，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就是一
1: 嗯，
0: 定是有4颗，但是这几颗行星当中呢，可能性相对比较高的，
1: 哦，
0: 就是那个 E，然后呢，它的质量的话呢，也就是在4倍的这个地球质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1: 所
0: 这个
1: 以
0: 超级地球，所以
1: 电影
0: 它这
1: 当
0: 个
1: 中或
0: 设
1: 者
0: 定
1: 是小说当中的设定，其实是基
0: 有
1: 于
0: 依
1: 天
0: 据的。
1: 文观测的基础的。
0: 对对，它是有依据的啊，所以呢，这一点
1: 啊，
0: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就是
1: 嗯。
0: 为什么它的几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它的几个 G、H、E、F，就是离它的那个恒星的道远啊，同进道远。你看
1: 这我
0: 是
1: 有点困
0: G、
1: 惑，为什么
0: H、
1: 跳过
0: E、
1: A、B、C、D 呢？
0: F，不是说跳过，这个曾经是认为有这个 B 呀、C 呀，但是呢，可能不是真的信号，可能是一些假信号。那但是呢，这个编号呢，好像是，这个被用了，或者说是，有所指，对吧？那就先不去管它啊，就没有，万一这个哪天证实了，那么把这个编号又用起来，对吧？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再说这个 E 啊，那它呢距离是多少呢？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轨道周期呢，差不多也是要达到这个163天左右。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又考虑到它的这个恒星的亮度、它的温度这样一个情况，这个 E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宜居带内，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哎，
0: 啊。但是呢，
1: 对，
0: 就还是不是那么的这个确切啊。
1: 是因为它的这个恒星本身比太阳是要这个暗一些，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没太阳那么的热。然后你考虑到就是这颗就是金鱼座套 E，它的这个轨道其实是接近于金星，那么也就是说它是离这个恒星会更近一些。那么确实好
0: 对，
1: 像从相对关系上来说，就有点像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了。
0: 可能比那个就相比于地球来讲的话呢，就是会这个怎么说呢，离它的恒星就稍微近了一些。 有可能它的表面也是那种就是温度会

0: 偏高一些，啊，
1: 哦，
0: 就如果是一居带内的话，也可能会偏热一些的这种情况。
1: 对，不过你按电影当中的那个设定，其实展现出的这颗行星，它表面的大气是比较的稠密，就没有
0: 对
1: 稠
0: 对
1: 密
0: 对，
1: 成金星那样，但是基本上也不是在太空当中能够看到陆地的，那种这个星球，对吧？
0: 是这样的啊，
1: 啊。
0: 所以呢，它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叫，对吧？有科学
1: 哎，
0: 的依据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就是，确实我们也不能排除现实世界当中的这颗金鱼座套 E，它可能会存在生命啊。其实，在这个科幻电影当中，其实这颗星球它目前已知是没有发展出文明的，对吧？但是它是有大气微生物这样一种情况的。
0: 对，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因为印象当中就是这几颗星呢，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几颗行星和它的恒星之间的这个位置关系啊，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就没有就是说很好的像这种零星的这种方式啊去加以这个探测，所以说对它的这种大气的这种情况啊等等，这个相对来讲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啊。但是呢，确实能够知道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对它的一些质量啊，我们稍微会有一些判断啊，但是呢不足以说是来进行这个确认啊，就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一些情况啊，像天苍五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系附近，我们讲是50光年以内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实际上能够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啊，这个啊不算太多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从绝对数量上面来讲啊，那也有个这个这个吧啊，几十颗还是有的啊，好像也不少了。因为你想，也就这个啊，
1: 才
0: 对
1: 三
0: 吧？
1: 十光年，
0: 哎，
1: 确实
0: 比较近了，对的。那么像这一颗天苍五呢，因为它是非常的理想，就是说11光年、12光年啊，就感觉好像不算太远，是不
1: 对
0: 是？
1: 你这个就是属于你发个信号过去，就是一来一回20多年，感觉一代人起码还能够说2到3年的对
0: 哈哈，
1: 话，对吧？
0: 对，
1: 就如果
0: 所
1: 说
0: 以
1: 有
0: 这也
1: 文
0: 就
1: 明的
0: 是
1: 话，
0: 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科幻小说会拿这个天苍五啊，还有那个叫比邻星啊。啊，还有一颗就是巴纳德，对吧？巴纳德星因为也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之一，而且也发现了好几个这个系外行星，所以就会拿它们来作为我们讲这个故事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地。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再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神奇的魔力。
4: 提起高性能膜材料，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要是说起家里面使用的水净化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移动设备的柔性显示屏、可穿戴设备等等产品，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了。而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膜材料。根据统计，目前上海有将近300家与膜材料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那么目前膜材料的研发情况究竟如何？依靠技术的迭代更新，形形色色的膜材料能不能在未来被广泛应用？在全面提升膜材料研发与制备水平，加快实现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相关企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将来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高性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李卫星先生，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焦令宽先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鑫先生，欢迎三位。膜材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已经很常见了，但是为什么它会作为这个未来材料当中的一种？它又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5: 我们这边讲的未来材料，这个膜呢，主要它具有分离功能的一类材料，它呢可能是未来我们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中间的核心关键材料。膜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产业链呢还是比较长的，它呢从上游的这个膜的制膜原材料啊，到这个我们的制备的膜过程，包括膜工艺下游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未来的新能源，那么我们未来的能源呢，现在把这个氢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氢气呢它可以通过水的电解，那么水的电解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材料，它就是膜材料。我们把这个质子交换膜把它这个发明出来，它可以解决我们水的电解、制氢和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制备技术，比如说我们要做无尘的厂房，我们要把这个用这个膜呢，把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全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电子级的化学品，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蚀刻的时候，把这个硅上面把它蚀刻成电路以后，它也是需要超高纯度的，我们现在讲叫 G5代的这个溶剂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膜的技术，实现了这个超纯溶剂或者超纯水的制备。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血液制品或者是病毒和我们的疫苗把它分开，或者跟抗体分开，我们要拿到抗体，它也是一种关键的这个膜材料在起作用。它跟我们水处理膜的这个要求啊又不一样，它这个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这个人工渗血透，这个它也是一个膜技术。那么这种膜呢，将来也都是我们国产化啊这个细分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领域之一。就这三大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包括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生物医药，膜呢都在里面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材料作用。
4: 所以就是制作这个膜，它的工艺也好，还有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5: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这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6: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材料作为未来材料之一也被重点提及。根据方案要求，未来上海将提升膜材料基础结构设计和原料自主化能力，突破高端分离膜技术，研发攻克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及专用树脂、体外膜废氧和气用中空纤维膜、5G、6G天线用液晶高分子聚合物膜、 高导热石墨烯薄膜等原材料及成膜技术。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持续推进高端锂电池用膜材料、新型显示用光学膜、集成电路离型膜等材料的技术迭代和产业化。
4: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是长期关注于污水处理的资源化理论与技术。同教授，您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这个独创性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水处理或者说污水处理过程中，那膜材料它作为一个精细的屏障，它可以有效地脱除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

0: 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污染物，那像
1: 嗯。
0: 传统的污水处理的工艺是很难把它们完全去除的。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研发膜材料，在未来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型污染物的脱除效率就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膜运行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发生损坏、破损。这些破损以后的膜材料，它就不再具有选择分离性。那我们说这种膜材料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团队自己开发的污水处理膜材料与再生与循环利用技术，就是使用某些技术手段，把这些已经失效的膜材料，再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技术路径，我们把它叫做是三步法的再生。那第一步是对膜材料进行深度的清洗，就是清除膜表面以及膜孔内附存的这些污染物，让膜的水渗透性得到一个恢复。那第二步是修复，那我们采用高分子的材料，在膜表面那些破损的地方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选择分离层，
1: 嗯。
0: 让膜的选择性来得到提高。那最后一步是对膜表面进行更深入的清洗以及亲水性的改性。那么这个目的是全面的恢复膜的这些分离性能，让膜的分离性能达到或者说接近新膜的这个水平。
1: 就目前已经在哪些地方有应用了？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
0: 比如说很多比较新的饮用水处理厂和
1: 吗？
0: 污水处理厂，那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膜技术已经在运行当中了。还有像海水淡化，如果是说环境应用领域的话，那还有空气的净化。那空气中的这些颗粒，包括我们常说的 PM2.5、PM10，那都可以通过这个膜材料或者说我们制备的膜结构，把它们挡住。
1: 这样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到成熟，然后到应用端，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可能是规模化制备的过程。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其实是可以设计或者说合成出，选择性非常高的这些膜材料的，但是都是小面积的。然后当扩大化生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些膜材料它的选择性会降得非常低。
1: 水处理膜中间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我们超滤，就比如我们这个污水厂用这个膜材料，这类膜材料现在80%以上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反渗透膜，它这个膜呢，生产的面积通常很大，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厂的话，它每年可能要生产1000万平方米，我们在实验室中间可能做个0点几个平方米，一个 A4 纸大小的膜，它非常均匀，但是要连续的像做到1亿或者1000万平方米这个膜呢，它这个速度很快。一米的宽幅上面不能有出现小的针孔，一出现缺陷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分离精度，让很多污染物呢就透过去。它难点就在规模化制备中间。
2: 说到了制备这块儿，我们知道恩杰被誉为是大膜王哈，就是生产膜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恩杰。
3: 上海恩杰是一家专注于膜材料研发和制备的上市公司。那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就是锂电池隔膜。锂电池隔膜跟两位教授刚才说的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上面也有很多的微孔。它在电池中，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离子能够透过，然后同时隔绝电子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公司的锂电池隔膜产品在去年全国的一个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30%。产品呢，按照工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干法隔膜，一个是湿法隔膜，主要应用在锂离子电池的一个领域。根据那个电池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笔记本、手机、电话、手表等等这些3C 类的一个电子产品，这是消费类的电池。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叫动力电池，它主要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电动大巴。然后电动船舶以及电动飞机等等这些提供动力的一些个场景，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部分是应用到了动力电池的领域。那最后一类我们叫储能电池，它的一个应用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之后对这些电能进行储存的一个产品，然后包括我们日常还会用到一些家庭的储能产品。
4: 在上海恩杰的车间里，远远就能看见一卷卷白色的薄膜，而这些白色的薄膜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锂电池薄膜。如果在专业设备下放大观测，会看到这些薄膜表面布满了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微孔。正是这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充放电的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
1: 二位教授都是来自高校，在产业链上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可能要补的短板又在哪？
0: 因为膜材料的开发，它涉及至少是有材料科学、有化学工程、有环境工程，甚至是生物工程。从膜原料的制备，到膜结构的设计，到膜组件的组装，最后到膜系统的集成和应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多不同方面。

0: 面的专家进行交流合作，需要高校的科研人员走出去，那和企业的这些开发人员进行多沟通、多交流。
1: 实际上，我们一个模从这个技术研究
2: 是
1: 到产业化过程中间啊，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步路要走。那么现在国家建立创新中心这个平台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在这中间建立很多平台，学校老师可以把它的配方放到这个平台上来，进一步中式放大。从比如说 A4 纸张，我们做到1米长的这个宽幅的这个大小的这个膜材料，它就具备了膜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性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我们膜行业中间啊这个解决它这个共性的一个问题，提供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2: 李教授是来自南京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1: 上海呢还是很具有这个战略眼光，膜材料本地有很多企业它都能用得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半导体啊，或者这个未来这个电池产业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我也了解到可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开发一些面向比如说我们集成电路用的这个净化水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它可能未来都能够在上海本地或者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转化和应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
2: 嗯，
1: 其实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跟这个上海浦东一些搞膜的企业呢，也在有过交流。
2: 嗯，
1: 就是他们这个，比如说有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来共同来实现来解决，或者把我们的介绍技术介绍给他们去介绍，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上海跟南京啊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高铁就是1个小时就到了。
2: 嗯，距离不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2: 好，谢谢李教授。再来请教一下崔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校和企业的一个互动啊，非常重要啊。浦东有非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前端应用型的一些尝试。
3: 膜材料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特色先进材料之一。2022年初，上海就成立了膜材料产业发展联盟，希望能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关键领域联合创新、成果应用等深度合作。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产业双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2: 他会觉得在未来的几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的膜材料可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4: 电池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能量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2: 嗯、
4: 所以我期待未来就是我们在半固态隔膜还有全固态电池材料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啊。另外就是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
2: 嗯、
4: 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2: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4: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钠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
2: 嗯，
1: 性能大幅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
2: 嗯，
1: 大家都正在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0: 啊，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型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2: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2: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 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

0: 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复合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1: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2: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比如我们的大飞机，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3: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常使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就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4: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基体和增强体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0: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慕斯、单丝、金边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2: 我们是采用镀金慕斯，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是慕斯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机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4: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 正是来自

0: 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精编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精编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1: 无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是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2: 对，像这种精编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一定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精编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织，可以做一些比如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0: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3: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它的这个照射的剂量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1: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4: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0: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地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1: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4: 呢？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 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1: 那就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4: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啊、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2: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柱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3: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重，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这是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1: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3: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1: 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 来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锌材料。
1: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敏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15: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金刚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啊，包括这个黑磷啊，这些二维材料。
1: 嗯，
15: 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极管的主要材料。
1: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15: 就是它的元素不同，以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那么它就是硅基的半导体，而非硅基呢，那就是用硅以外的其他材料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原材料。
1: 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来说，材料的不同，它的一个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15: 我们一开始集成电路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主要是硅和锗，目前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1: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他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
15: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啊，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15: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

0: 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1: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2: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3: 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啊。
2: 对。
3: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2: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啊，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4: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用它呢？
2: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 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3: 它的优势在哪？
2: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力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那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4: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4英寸和6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8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越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3: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啊，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

0: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个成本，你从6寸的尺寸的衬底能做到8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0: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0: 比如
1: 比
0: 说
1: 如
0: 呢？
1: 说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2: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6英寸往8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0: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3: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静带宽度比较大，既然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4: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3: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这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1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0: 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3: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基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基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级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S 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微半导体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两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 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0: 嗯，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了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3: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
0: 嗯，
3: 比如说

0: 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制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1: 那我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3: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山际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4: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越啊、天科，还有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啊，也走到世界前沿。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近期中东地区地缘冲突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些尾部风险值得关注？黄金的避险属性是否还在？ A 股又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那么接下来就关注到相关

0: 精彩内容。
1: 近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面对不确定性，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该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顾收家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嘉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嗯，感谢三位的到来。首先呢，其实想跟三位探讨的是啊，确实目前这个关于中东局势下一步的走势牵动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也看到现在美伊进入了一个谈判周期，这个矛盾冲突是有所缓和，但是想听听三位对于下一步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因为毕竟中间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反复，会不会存在一些尾部的风险
2: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呢，我想分两个方面来去解释。第一个呢是实体经济方面，第二个呢是这个金融市场。实体经济方面呢是一个偏中期的影响，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油价呢从60涨到了100，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想呢，这个可能油价最猛烈的这个上涨阶段已经基本上就到这个水平了，冲击最猛烈的阶段呢已经这个成为过去式了。再说一下这个金融层面呢，因为金融反应是比较提前的，也比较剧烈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俄乌冲突即使是这个后面一直在打，但是呢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呢，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呢从我的这个判断而言呢，我认为股票市场呢应该说最大冲击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去重新去考虑风险资产是不是有机会这么一种状况。当然呢，如果是从应对角度来讲呢，毕竟这个尾部风险还是存在，比如说这个油价，因为如果说少数原因啊导致这个油价冲到更高，可以做一些这种偏对冲性的呀，或者说是配置一定比例的一些防御资产去考虑，比如说我要控制回撤也好，控制波动率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判断而言啊，大概这个风险最高的那段已经是过去了。
1: 胡总呢，会不会觉得最糟糕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3: 其实多数投资者其实你是很难精确的预判海外的某些局势变化，并且依据这个预判你去获得超额的收益的。所以呢，我的一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我去尝试去捕捉，或者说尝试去预判这些事件会带来的极端风险是什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极端风险发生的时候，我做相应的应对。那么除此之外，那我按照我自己节奏来做投资。那么美伊这件事情可能带来极端风险是什么呢？大概会有两条演进路线。第一条，那么油价持续在高位，那么引起海外为了控制这个油价啊，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那么这样一来呢，一方面会影响可能 AI 这个行业融资的这个顺畅度，那么可能对 AI 行业有巨大冲击。第二呢，目前在高位的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银铜啊，甚至油等等，它可能在高位带来的波动风险会巨大啊，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一条逻辑。第二个逻辑是呢，如果全球持续在面临这种高成本的话，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全球的一个需求的压力，或者说这个全球需求进入衰退这样的风险。那么很多人呢在推演这条逻辑的时候，就会肌肉记忆一般的去提取2022年年初这个状态，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从 A 股角度来说的话，某一项这个科技行业当年是新能源现在是这个 AI 产业链，那么有一个持续很好的回报，涨在了高位。然后呢，海外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啊，这个战争，然后呢油价高涨啊，这个担心进入加息周期。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做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并不一样。比如说像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美联储几乎是零利率，而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是3.5到3.75，其实是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判断说，即使它为了控制通胀做一两次加息动作，那很难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啊。包括当时这个美国的通胀，应该我记得 CPI 是5.9，现在是2点多啊，其实也没有到不可控的程度。包括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当年在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新能源行业是出现了一些竞争结构恶化这样的现象的。那么 AI 这个行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还处在一个欣欣向荣、供不足需这个状态。甚至包括大家可能会非常担心说，全球如果这个衰退的话，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商品

0: 在全球的这个销售是不是出问题。其实我反倒比大家乐观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在过去三四年内一直扮演着一个向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商品，帮助全球很多国家去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其实很多人过去三年一直会对中国的出口很悲观啊，看空了三年，但是看错了三年，中国的出口一直很强劲，而且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加的关税90%由美国人自己承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全球对中国啊低价高质商品的需求是很好的，所以说万一通胀失控，甚至有可能，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出口的相对的这个情况，说不定还能受一点点益。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看，我的判断是说，即使到了这种比较尾部的情况，那么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而非持续性的、一次性的，而非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冲击。所以这样来呢，我的结论其实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提防可能10%、20%这样的尾部风险，但是，作为第一大概率事件，我们不用太担心了。第二，即使尾部风险发生，它带来的这个恶性的后果，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要，或者说比前期市场悲观反应的这个状况要好很多。
1: 嗯，所以做好应对是最重要的。
2: 嗯，最大的尾部风险肯定是中东那边美伊战争失控。那如果不考虑这个风险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市场高估了，战争本身对 A 股的影响，但是可能低估了长期高油价对，全球经济以及对 A 股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它可能不是一个总量性的，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因为首先我国的经济其实对石油的依存在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小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高油价长期在一个高位，那其实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其实是会体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核心的矛盾其实是油价在高位维持多久。那我认为市场其实可能低估了在高位维持的一个时间。从供给端来说，在霍姆斯海峡的关闭超过一个月之后，那中东的许多国家他们就需要通过停产来关闭停止石油的生产。那这个停产时间过久之后，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它这些油田再打开，它在短时间内它的供给也回不到过去。停产的时间越长，这恢复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而另外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争总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之后，全球的对石油的补库需求也会推动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那长时间来看，油价是一定会往下回落的，这个因为一方面是供给长时间来看会恢复，另外一方面需求的弹性也会压制油价。这个需求的弹性比如说可以从很多地方会寻求一些能源的可控性，去增加他们的像新能源这样去增加他们的能源自主的一些能力，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些其实都会压制石油的需求，从而推动石油的供需重新回到一个平衡。所以就目前的市场而言，我觉得可能短期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对风偏的影响上来体现在一个短期的流动性冲击上，而中长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这个高油价的影响上以及高油价持续的时间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对于大类资产一些后续的影响。刚才油价我们都说过了，接下来市场最关心的黄金。梁总，您看，就是其实黄金是作为传统的大家认知是一个类避险的资产，但是在这次冲突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价也是大起大落，尤其是在战争之初，金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撤。所以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去认知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以及您怎么看待它后续的走势？
3: 这个黄金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黄金哈，它作为一个这个大类资产哈，我们先看一下它历史的表现。大概从1968年开始，这个黄金呢是有一个市场的价格，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年化的涨幅是将近10%，9%几，这跟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全收益，就是指数加红利的收益略低一点，是相当高的。它背后体现一个什么特征呢？它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个信用扩张是相关的。这个信用扩张底层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赤字总水平，或者说未偿债务的这个总水平，跟这个是比较相关的。只要是这个货币不停地在扩张，也就意味着这个货币相对于某一个金本位下的一般叫一般这个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黄金，它是贬值的，所以黄金呢就是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资产而言， 假设我是做这个这个叫多资产或者多策略配置的话，那么黄金呢就应该成为多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全世界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类资产能够有这样收益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不多的，比如像这个其他比如铜原油，其实它的这个收益是赶不上黄金的收益的。这个呢首先是这是第一点。那么短期的这个认识呢是这样，这个黄金呢它这个避险资产是有条件的，黄金它还是一个偏投资性的资产，它并不能作为一般这个货币样这个有这个支付属性，它这个是没有的。它不像这个美元一样，比如说美元你可以去拿它去买东西，黄金呢你需要兑换成某一种货币再去买东西，这个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它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呢，这个黄金呢它你不应该认为它叫一种避险资产，它应该是一种投资性的一种东西。它跟这个你可以认为呢它是抗通胀的资产，它跟这个叫美国的实际利率相关，或者说它跟叫做就是抗通胀的债券的价格比较相似，但是呢也只是相关而已，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东西。短期因素呢就是因为我说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这个避险的东西，它是一个投资性的一个资产。过去几年呢这个黄金涨幅是比较大的，当然这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投放量非常大有关。首先呢获利盘就很多，它的位置又很高，当然呢它有这个底层的基本面，就是美国放了很多钱，所以导致黄金上涨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外部冲击，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就一定是避险的，它不一定避险嘛。所以最后是，但是呢，主要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呢，黄金仍然是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嗯，那其实您谈到了黄金的投资性，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些交易机会？
3: 我觉得交易机会呢，我自己觉得啊，短期对于黄金的择时是比较难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应该是说在这个多资产中，比如说我始终给它放置一定的比例，应该做的比较好的办法呢是逆向去做，因为我相信这个资产长期是向上的，这是第一点，这点是很关键的，就是我首先相信这个东西是长期向上的，那么呢，比如说我找到这个几类资产。在它比较差的时候，我可以增加它的配置；在好的时候呢，我反而降低配置，这可能比较好。
1: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市场担忧由能源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会不会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来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特别是美联储啊？
2: 这个担忧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油价上升之后，确实是许多央行它，虽然没有加息，但是它暂停了一个降息。那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这些央行看到真的说油价导致了输入性通胀的发生，他们是有可能采取，加息的这种政策的，但是呢，加息的可能性只能说不为零。那后面呢，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跟踪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可能没法做这个判断，就是可能要首先要跟踪油价的持续性，其实要跟踪油价对于通胀的传导。那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不会去发生一个滞胀？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是，滞胀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滞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高通胀加上一个失业率的提高，那这两者同时发生，而且就是同向波动。那目前是看不到美国的失业率在提高的，应该说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后面的话，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比如说高油价真的导致了尤其是美国的输入性的一个通胀。然后导致美联储，去被迫采取动作。那这里首先要看他新主席能否保持独立性。就是大家会发现他，这些假设可能就太多了，其实每一步都是需要跟踪的。所以现在其实是很难做出来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判断的一个时间点，需要逐步的去跟踪。
1: 好的，那在分析完这个全球的大类资产和流动性之后，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 A 股市场的表现。那先问梁总，您怎么看？就是确实。近期的这个 A 股表现好像已经对于这个冲突走出了自己的脱敏行情了，我们 A 股是不是会走出一个独立行情来？
3: 我觉得这个 A 股的这个表现呢，跟应该说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盈利的预期它是高度相关的。当然这个盈利预期呢，它 是跟这个宏观经济啊、货币环境。

0: 业啊等等，它是相关的。今年的这个宏观环境呢，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物价总水平哈，过去几年呢都是一个偏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今年呢这个非常大概率啊，它是一个向上转正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转正呢跟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呢是本身呢是这个偏制造业嘛，加工为主，所以呢本身呢它就会这个会顺价销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价格自然会上涨。再一个呢，前几年这个一直在搞这个供给侧改革，很多行业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产能呢，它就没有再继续投产了。没有继续投产之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恶性杀价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呢，也会带来这个价格的一些上涨。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如说拿这个 PPI 来看 ，PPI 的话，就工业企业的价格嘛，它这个价格呢，大概率是会持续向上的。这个呢。对企业盈利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支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我的判断呢，应该是到今年的年底啊，这个大概率呢会企稳。这个企稳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线城市它这个销量呢，基本上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呢，如果说一线城市稳定，那么带动二线这个呢，我觉得总体来讲，房地产呢大概率呢会稳定下来。那么呢，它对这个总体经济的这个拖累呢也会减弱，所以呢，如果是这两点判断这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今年企业的盈利呢，我觉得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如果结合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呢，现在估值水平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今年呢，这个市场呢应该会是一个正收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收益呢会比去年要低。我们判断今年的这个收益呢，大概跟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平差不多。历史平均水平，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十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大概这么一个水平吧。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可期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1: 那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那从三月以来的这一轮回调 ，A 股的回调，未必是一定受到这个中东冲突的影响，它可能是有自己内在的一个调整的逻辑在。
0: 我觉得可能原因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可能很多诱因导致的，它不完全说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呢，它是跟比如说市场的总体情绪有关，市场总体情绪在高位，这个时候呢有个利空，它就容易对市场形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这个负面影响是比较实质的。如果说呢这个情绪已经比较低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个类似的一个事件信号。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呢，它相对来讲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就是说可能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中国供给这个供应链比较强，甚至是可能是利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会重新对这个当前的这个机会和风险进行评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机会其实更大一点。
1: 嗯，好的，谢谢胡总呢。A 股的牛市逻辑还在吗？
2: 我觉得与其回答牛市逻辑是否在哈，就我不如回答说大家曾经担心这些问题，或者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些隐忧。那么我们看宏观经济上，宏观经济我们就分三个层面，地产、消费和新兴产业。我们先看地产，因为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啊，它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地产这个调整啊，比较长期调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呢做了个统计，是大概这个时间是4到8年之间，那么调整的幅度大概在20%到40%。那么咱们国家从2021年开始地产步入调整的话呢，时间上虽然没有说碰到上限，但是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合一区间了，调整幅度上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我也许不能判断说今年是否一定触底回升，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大概率它进一步像过去一两年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调整不可控啊，甚至会带来对宏观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这个安全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概率大家已经可以打消了。对，这是地产。那么消费也是啊，消费历来一直被当作是经济的稳定器，那么在过去2-3年的消费大家可能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失望的，但是呢从今年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春节回家可能各自都会有这种感受，哎，餐馆的人是比之前多了一些啊，甚至这个很多有些消费品，那么从白酒啊跌价之后，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涨价了。那么旅游非常之好啊，消费的数据其实也各方面的数据也都不错，所以说消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后续呢，大家不用担心啊，消费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打击或者失望，那么这是消费。 那么第三呢，新兴产业啊，过去大家在谈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呢，从来只把

0: 当做一个旗帜或者标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对宏观经济中找不到总量找不到亮点的时候，那么我就说，你看我们的新兴产业增长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认为新兴产业能够完全支撑起这个总量，扮演起这个主力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数据上啊，从去年开始，新兴产业的用电量其实已经超过了地产基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那么也有一些机构做预测，因为大家统计环境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那么新动能将替代旧动能成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也就是最近这个两三年时间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新兴产业不仅未来可能是个结构性机会，它也在总量里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新兴产业的高增长也能够把总量稳住了。所以说综合这三个维度看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如果担心这个牛市会出问题，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无非是说估值也许有些行业偏高啊，情绪有些过热，或者海外的一些冲击和波动。但是呢，估值偏高，情绪过热，我刚才提到了，那么借着这个三月份以来这个市场波动和调整，其实我认为挤掉了很多。那么海外的冲击呢，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梁总说法，就中国的股市的自主性一直是有的，而且呢可能越来越强啊。所以说综合这些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能给出个结论认为这个市场会离开牛市走熊。那么我认为对中国市场的话，可能确实收益率我们要稍微放小一点，波动性我们要容忍一些，但是方向上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出现什么方向性的变化和问题。
1: 嗯，所以未必是一个全面性的机会，可能结构性的机会更多一些，对吧？
0: 没错，我们需要在结构和节奏上嘛，节奏指的就是波动，结构就指内分细分的选的方向。我们与其担心市场走牛走熊，不如在这方面多花一点心思和这个精力。
2: 我其实倾向于这是一个宽幅震荡的市场。那宽幅震荡的话，就意味着它可能在这个区间下限的话，我们其实对反弹的期待就可以大一些。那对区间上限的话，就要谨慎一些。就是下限的判断，今年上市公司的包括经济的整体的盈利性可能是在增强的。那这样的话，对整个 A 股的指数就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至少今年上证它应该是一个收红的一年，它不应该是一个收跌的一年。那这是下限。那为什么说也是有上限呢？就是首先现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肯定是被打压了很多，跟年初的这种狂热的情绪很明显是不太一样了。当然这长期来看肯定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市场的结构的话，那目前可能结构分化非常大，有很多的股票其实甚至位置比920还要低。那现在我们在市场能看到很多十几倍的消费股，几十倍的制造业和几百倍的科技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市场接着往上，其实它可能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主线去带动，那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所以市场的高度也被约束了，而且市场整体体现出来一个波动性很大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说，对向上突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筹码分布，所以后续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体上就是一个宽幅震荡，然后大家可能需要一下压低自己的收益率，然后就是尽量减少对追涨杀跌这一类的交易。
1: 嗯，您对这个宽幅震荡的这个宽幅有一个预判吗？
2: 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这种最近的高点低点，我觉得就是不用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
1: 从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梁总。
3: 我觉得从中期趋势来讲呢，人工智能 AI 呢，我觉得是肯定是这个绕不过去的。我觉得呢，今年这个 AI 呢仍然是有机会的。那就这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呢，它从一个比如泛 AI 转向了一个叫Hello 交易，转换成中文的话呢，叫可以类似成叫硬核资产。硬核资产呢，就是在这个需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相对来讲不会被颠覆、这个折损率比较低的资产。另外一端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应用，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应用现在起得也很快，现在去真正去在工作中用的过程中就在为这些模型付费，所以呢这些模型它的一个收入曲线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AI 呢它会一方面呢是海外的这个跟这个算力直接相关的这些收益品种，另外呢就是些这个叫做硬核资产和应用两端，它会往这个方向去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就是一些龙头企业， 在过去的这个五六年，它已经呈现出来在全球的一个持续的竞争力。其结果呢，就是中国的出口数据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跟中国这个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出口数据都持续的在向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盈利占比越来越高。这个呢，这个制造业也好，这个一些研发外包等等，就是这些公司呢，我们去考虑，比如说它的全球竞争力，它的这个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相对于这个全球的同业公司的这个估值比较，和它的这个短期增速而言，它的这个股价的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配置非常核心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趋势都应该属于比较中长期的趋势。所以呢，如果说去考虑这个收益性角度来讲，这两类资产呢是优先考虑的。
4: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5: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6: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5: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6: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百业前行，唯创新者

0: 省，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以下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0: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洋，欢迎薛总。感谢三位的到来。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
1: 这样啊，就是首先，如果从看好的结构上来说呢，我的习惯是一般我会把机会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市场的主要矛盾，一类叫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特点往往是什么呢？它有非常强烈的景气表现和预期共识。次要矛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景气也许不在，但是呢，它处在一个叫做行业景气或者叫基本面跌无可跌，以及相对行业中一些优势公司的股价估值跌无可跌，这样一个双重不对称的保护。那么，首先对于市场主要矛盾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认知和大家可能会一样，就是 AI 产业链作为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以及说可能涨价这个趋势，那么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偏共识的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补充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我们会发现，在 AI 产业链里头 ，AI 已经和其他的新兴产业形成一个连通了，比如说新能源，新能源在为 AI 提供你的动力。啊，那比如说机器人和这个自动驾驶在受益于 AI 的发展进步，那么包括这个创新药，其实很大程度上 AI 也在支持创新药的一些，包括直接支持创新，包括提升它的运行效率。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这个产业要系统的看，它可能是一个带领很多新兴产业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能我们就要第一有整体的眼光，第二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需要不停的去找，哪些细分的方向或者行业是逻辑上受益的，以及说它的估值和它的增长啊，相对是有比较优势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价格上涨这个趋势呢，我的判断是上游的价格上涨，那么可能到了一个中后期，包括它也面临着一些比如下游接受能力，包括这个可能有加息这个威胁这样的因素，所以说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受限。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其实上游的上涨价格上涨受限，资源品价格上涨受限，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中国是一个进口资源而输出产成品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条主线上，我可能会更看好一些中国制造业，比如说化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进口海外的资源啊，生产出产生化工品，那么这个过程呢，又被从去年或者甚至更早期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反内卷所保护，导致说它有可能竞争结构改善，那么进入一个涨价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在涨价或者周期这个方向上，我可能会从上游往中游关注更多一些。那么这是主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回头看的话，虽然今年市场很热闹，波动很大，但是很多消费链里的优秀公司，甚至地产链中的优秀公司，默默地从年头到现在也涨了一些，涨幅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稳定性很强。那么这其实就是我认为次要矛盾始终需要布局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说，第一，你有可能会看错，就如果主要矛盾因为它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突然受阻，或者说因为重大的风险事件，那么导致它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那么次要矛盾可能体现出它的稳定性，这是第一。第二呢，次要矛盾在底部，也许它的这个拐点提前于我们预期到来，那么这个次要矛盾的这个市场表现相关公司的市场表现可能会好，或者说当大家有逐渐形成一致意识之后，那么股价可能会领先于真正这个产业和景气的拐点很早到来，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今年就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都做适当的关注和布局。那么这四个方向如果都有所配置的话，我相信今年犯大错的可能会比较小。对，
0: 确实消费这块现在还不太拥挤。
1: 没错。
0: 那顺价您刚才也提到了顺价，我就想说，现在这个顺价逻辑，您认为能最终传导到终端，就是消费，它消费端它能接受这个顺价逻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细分的看的。就是我其实过去两三个月我做了大量调研，确实有很多行业，你是能够把价格顺下去，有很多行业顺不下去。我觉得能顺下去的行业吧，可能普遍会有一些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可以大家做参考。第一呢，出口的这个敞口会比较大，因为海外它接受的是一个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中国的产品涨价，那么海外如果判定上游资源品在涨价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更能接受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这个顺价的品种，它有个特征，就是说它在下游成本结构中占比可能不高。那么比如说占比成本1%，那么我即使涨价涨了50%，那可能成本占比从1%涨成1.5%，但是它又很重要，那么可能这个涨价就更容易被接受。第三就是说，顺价的行业竞争结构一般较好。 那可能比如说几家企业之间，那可能会有一个默契，或者说形成我们过去持续在做恶性竞争之后，我们可能希望走出这个恶性竞争，无论是政策在引导它，还是企业之间自己啊逐渐这个对过去这种恶性竞争有一个反思，那么符合这三个点的这些行业的顺价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0: 嗯，确实可以从这三类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1: 对，
0: 好，薛总。
2: 我就从时间维度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就是一类受益于能源成本中枢抬升的这类机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因为也是刚才就提到了，大家短期其实是把战争和这种油价的波动等同起来，觉得就是去博弈这种战争的结束与否。但是油价的抬升是确定的，只是说你的中枢抬升多少，是到80还是到90还是说到70，但是这种抬升的确定性下，那就意味着很多被忽视的这种受益于能源成本抬升的资产，其实是有一个凝聚共识的一些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面可能会在一季度二季度会发生一个很快的一个改善景气度。那这是短期的机会。那还有一类机会是短期和中期都包括，就是比以化工为代表，我觉得不仅仅是化工，它应该来说是一个中油制造业整体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化工的行情是从去年的反内卷开始的，那可以，这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从一个需求驱动的一个行情开始的，而从一个反内卷，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供给侧的一个口号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反内卷当时提出了一个背景是美元一直在贬值，然后上游的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那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说什么动作都不做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承担一个两头的一个挤压。那这里出现了反内卷，那相应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制造业的企业的盈利是要向上修复。那修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借着库存周期进行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一个制造业行情。那我们接着可以往下去推演，那相应来讲，如果它是供给驱动的，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可能像需求驱动的那样量价循环的往上涨，它一定是涨到了一个二三线企业的成本，就是涨从他们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就结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它会发现，尤其是在周期底部已经赚钱，它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个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双击。所以这类企业更多的是集中在中油制造业的龙头，那这类企业里面在化工分布是最多的，所以化工就先表现出来了一个板块性的行情。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化工，其他行业因为没有板块效应，可能位置更低的这类的龙头还是存在的。那就化工而言，其实可能本来涨得好好的，因为美伊战争的原因导致了它这个行情突然被打断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像最近开始披露的一季报的一些预告来看，那化工的这个业绩其实是在兑现的，那业绩和逻辑兑现了，股价却跌回去了。所以我认为它在短期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行情。那中期的话，整个中油制造业的龙头的行情我认为没有结束，后面会陆陆续续的都会表现出来。那此外中长期呢，我也比较看好内需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认为现在可能长期来看处在一个往内需的一个拐点中。那这里面制造业的盈利修复是第一步。那去年我们看到在出口的贸易顺差创纪录的一个背景下，出口的平均价格是减少了5个点，那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了其实一些行业的出口特惠在取消，包括看到了人民币升值，那这些我认为都是向内需去转的一个信号。跟历史上不同点在于，历史上我们其实是先有投资再有消费，它的消费其实是投资的一个结果，是围绕着投资从上而下传导的。那未来的消费本身它就要承担起一个去支撑经济往上的一个动能。那消费结构上而言，我觉得如果概括性的说，我认为历史上的消费它对应的是居民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或者说整体各个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未来的消费可能对应的是居民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恢复和向上。那这里面它就跟刚才说的这种中油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盈利改善去就对上了。所以中长期我是比较关注内需这个方向。
0: 嗯，那您认为这个内需拐点到来的这个指标都有哪些？房地产市场企稳会是一个先行指标吗？
2: 房地产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房地产可能不是最领先的，最领先的指标我认为可能是人民币。那像最近在这个美伊战争中，因为油价高嘛，导致那个美元很强的一个过程中，人民币其实也没有跌，然后美元一旦转弱，人民币又开始涨。 那这里的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经济看成是出口和内需两个部门，一个升值的人民币，尤其是一个走明显升值通道的人民币，它肯定是有利于内需的一个发展的。那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前瞻也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指标。那此后呢 PPI 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像三月 PPI 已经转正了。应该来说，对于国内内需来讲，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不可能在制造业亏损的情况下去说内需有多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优势产业一定要赚钱，我们才能谈得上消费起来。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地产，因为房地产是居民的可能是这种财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房地产房价企稳回升之后，那消费的改善这种时候其实是就变成了一个事半功倍了，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更一些现实的，包括对投资更有指导意义的指标，可能就是一些企业的一些微观企业的一些盈利。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食品和餐饮企业，那去年底到今年它逐渐的开始经营上开始企稳回升，像这类企业他们的增长本身可能跟经济跟 CPI 就是高度相关的，它很难去用线性的眼光去看他们未来的一个增长。
0: 其实各位在分享完结构性的机会之后，我刚才一直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对于投资机会或者说大家投资策略的这个把握也是非常重要，否则太走错了就只能拿着熬。梁总这边，您其实我看到您这边是提倡这个多资产多策略，那也想听听您最近比如说会关注哪些大类资产的机会。
3: 如果说这个让我预判呢，我大概这么预判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票呢大概是我认为是有正收益的，但是这个收益呢比去年要低，这是一个判断。然后黄金呢长期是向上的，可能之前的那种高收益呢我觉得比较难持续吧，我不做这个预判。但是呢理论上它不应该说是就每年都有一个这个20%的收益，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很现实吧。然后今年的这个债券呢，我觉得今年未必是个熊市，我觉得大概是个震荡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年这个大类资产呢它并没有说首先呢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像最近一个月这个集体性共振式的下跌，我觉得这个概率呢是不高的。总体来讲呢要么是震荡的，要么呢是这个是向上的，所以呢本身配置这些这个资产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如果从股票来讲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供的 Alpha 收益更多。如果是我的一个建议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几种策略呢采取一种比较均衡的配置，然后定期再平衡，这种思路呢会更好一点。
0: 那这里面有两个小点，第一个是您是怎么去捕捉股票市场的阿尔法机会，第二个就是那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和宏观，其实大类资产它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那其实你也是会动态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比例。
3: 如果是讲阿尔法的话呢，主观它确实也能提供阿尔法，比如说两位在调研，我也去这个调研等等，这个调研本身呢就能提供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呢这种阿尔法呢比较多体现在一些偏成长的机会上。如果说从策略角度来讲呢它大概有几种这个 Alpha 的来源。第一种是这个增长本身，如果你找到了非常高增长的公司，这肯定是

0: 出现某一个因子或某一个特征，这个每一刻都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本身的原理。它如果是很好的话，一定是阶段性比较好，阶段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我对这些因子或者策略呢进行择时，但我觉得这个择时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不是不可以，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种思路呢，就是说，我会这个在几个不太相关的这个因子上呢去做配置，我这个以某种方式去平衡它们，这个呢是一个更现实的做法。我觉得呢这两种思路呢都可以尝试，就是说，也可以尝试择时，也可以尝试去这个去用配置的思路去做。但是总之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想实现一个稳健且这个就是稳健又还不错的收益的话呢，在这个肯定是要在多资产和多策略中呢去做一些尝试。单一的资产和单一的风格，波动这个是很难克服的。通过择时去改进的话呢，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其实应对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一个阶段快速轮动的一个行情，现在市场也认为说，要不呢，我们就做左侧的一个埋伏，就做左侧的布局。因为其实胡总，您这边我看到您这个固收加，其实您在之前也非常强调一些对冲的思维，一些负相关的资产的配置哈。
2: 好，其实就是固收加这个天生啊，它其实就是带有一种叫做资产配置的智慧在里头。因为以前我有一次和这个一些渠道的朋友沟通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为什么买你固收加？我买一个水平极高的基金经理纯股票，再买一个水平极高基金经理纯债券，我自个儿配不就得了吗？那么固收加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资产的负相关性。所以固收加底层它就是利用了一个最鲜明的资产负相关性，就是股债之间的一个跷跷板，所以说这是固收加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那么基于此呢，所以说我理解的固收加，或者我在做固收加投资的时候，就会非常重视说，你既然是在做你的这个资产负相关，或者说在做一个均衡，或者说这个对冲的配置，那就把这个均衡和对冲的配置在各个方面应用起来。那么有一些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也管纯股票的产品，也管固收加产品。那么在固收加产品的管理中呢，我就会额外的把这些对利率，不那么同向的资产配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周期，啊，因为周期呢，往往是，我自己投资叫成长加周期嘛。那么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周期在经济从复苏走向过热的时候比较强。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宏观或者政策背景是什么？它往往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你会逐渐通过加息来控通胀。那么这个时间对于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么所以说成长加周期，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不停地调配你的这个比例去应对。经济在比如下行期的时候，那周期不利，对。但是呢，成长因为在一个低利率环境中，本身它也有穿越周期的能力，所以成长会有利。那么所以说呢，会调这个权重。同时，在固收加产品中，因为债的那部分本身就是对利率下行、对债是有利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债中配的这个股的比例，那可能会尤其重视周期会多一点点，因为去产生和债更好的一个对冲作用。那么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其实，包括在股票和行业内部，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挺不错的对冲机会。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今年年初我的一个投资策略，因为年初很多人看好黄金的，那么很多人会买黄金资源股。当然，我会做这种布局，但是呢，我没法预测黄金什么时候顶点，然后突然会下跌啊。当然，这个风险后来实现了，但是我根本猜不到会是那天，我只隐隐约约觉得会有这个风险。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权益资产里还有一类资产叫做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它和黄金资源相关的公司不一样。那么这其中又有一些公司呢，它卖投资金条的比例很大。我们会发现，如果当黄金从高位急跌的时候，在那几天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抄底投资黄金的好机会，所以那几天，黄金珠宝，尤其是卖这个投资金条比较多的黄金珠宝公司，门庭若市。所以那几天发生现象是黄金资源股和着黄金一块跌，但是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会有一个短期的急涨，就靠那几天的对冲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净值。那么其实这种这个就是，包括我以前也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看好航运的时候。或者看好航空的时候，我会多买一些这个和油相关的这个公司，去对冲你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成本风险，或者说对和汇率相关比较敏感的公司，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冲。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吧，那么去第一呢，避免你这个，比如说我纯左侧或者纯右侧，

0: 那么第二就是说，避免说你单纯如果不做对冲的分散，你其实是牺牲了你的收益率去换取你的这个低波动。但是呢，有些对冲的策略你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牺牲收益率去换取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波动性的。你去通过这种有些是行业的逻辑，有些是宏观的逻辑吧，不停地去发现这样的逻辑，然后去构建这样的投资组合。
1: 我觉得这个发现和配置这个负相关的资产它是一种能力，但是更关键的可能是在权重的这个配置上，权重的设置上。那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0: 我一般会基于就是波动率来去考虑权重，比如说股债之间配合。那么我们大家都可能就是投资者会有一个知道一个词叫股债风险评价，大概就是说某件事发生之后，股涨那么多，债会跌那么多，两个刚好能对冲。那么所以说呢，其实我会在配置权重的时候看波动率，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个油配油的品种和配这个航运的品种，那并不是说一股配一股或者这个等市值之后他们刚好能够对冲掉的，他们会有不同的波动率。那么我希望去观察一段时间它的波动率中枢，然后呢发现它们的波动正好能够互相把这个上涨和下跌能够大致填平，那么我可能会按这个比例去做这样的配置。当然了，可能比如说我内心会对方向有个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我看好的方向上会配得更重一些，比如说我看好油价上涨，那我可能在这个波动率配平的方向上把油价的这个因素再配得多一点。对，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波动互相均衡，然后呢当然也需要观察波动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债的波动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小啊，过去是很大的啊，那么可能这样的话股债之间均衡的这个仓位中枢可能也会跟着调整，那么综合考虑这三点吧，那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这个比例上的配置。
1: 好的，感谢薛总呢，您在这个把握周期性的机会的这个拐点上你有哪些分享？
2: 这个一般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首先我会从自上而下去推演它这个经济走到什么阶段，哪一类资产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停留在这一步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偏空的一个事情。那相应的来讲如果这个推演正确，它一定是在资产价格上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个对应。那比如说刚才说我重要机关注内需，那相应的我看到人民币在升值，那我对我的判断就更有信心了一些。那这一步完成之后，那最核心的是要从自下而上去做验证。那这个验证可以是一类资产，那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方向的公司。那比如说如果说看好说中油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那相应的我们至少要看到这些龙头是真的在提价之后真的是能够顺价，然后业绩真的能出来。那短期的话就看这个在库存周期上行的情况中它业绩能出来一部分，那长期的话就看它的顺价能否持续，就它的业绩是否有持续性。那这些都是自下而上需要验证的，那这里可以通过调研通过财报这些手段可以去进行验证。那这两个工作做完之后因为你如果自上而下做推演的话它一定是很左侧的，那自下而上的话就有问题，它就太右侧了。那如何去抓这个拐点呢？那肯定是要结合图形去看这种股价的跟你的这种市场的定价市场预期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来去计算一个赔率和胜率。当然了这个太理想化了，是其实真实的投资过程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这三者的交集其实并不好找，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项能够比较有把握，那这种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仓位的权衡。因为人都是会犯错的嘛，你肯定是你的信号越多，你的自信度越高，能上的仓位越重。那相应的为什么说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消费很看好但仓位很小，就是因为我只看到了左侧的信号，我没有看到右侧的信号。那在这里我其实不太敢去说大笔的买入，因为我是有可能看错的。那相应来讲我可能在一些中油制造业的上仓位就比较重，因为它是可能左侧的信号以及右侧的信号这个逻辑和这种股价和业绩都对上了。
1: 其实您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仓位管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回撤以来，很多投资者都是重仓被套，所以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一类的投资者，您有哪些建议？
2: 这类投资者如果说重仓被套，首先呢，最基本的他根本可能是不够分散，那这个肯定不太对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是不能假设自己能够精准的判断股价，或者说精准的去做择时。我们在做一个交易决策之前，首先要默认的是我们没有这能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纪律性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纪律性体现在止损上，比如说我们首先是不能太集中。那相应来讲 如果看错了，我们应该把这个止损交给纪律，而不是交给自己的主观判断。那比如说跌到多少个点，当然了，这个具体取这个亏损比例做多少做止损，这个可以经过一个长时间去做一个回测呀，或者是来看效果。那除了止损之外，其实止盈也应该有纪律，就是对于个人投资而言，他去买一个资产，他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收益率，因为毕竟再好的资产它也不可能一直涨，所以他们也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那达到这个预期收益率之后，至少说先把浮盈给兑现出来，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应该长期来看，能够投资者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嗯，要有很好的交易纪律，然后也要及时落袋。
2: 对的，就是用纪律来代替主观判断。
0: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需要意识到一点，就是说沉没成本是不能参与决策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你投了它然后被套了，你就觉得被套这件事儿要参与到你对未来这个预测中去。那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努力实践这一点，当然确实很反人性很难，就是说我假设我没有这只股票，没有在上面挣到任何钱，那么站在这个时间点是我是否仍然愿意持有，或者是否我愿意换成其他的东西。那如果这个答案是，那我就坚持去持有，那么如果答案是否，坚决地把它换掉。当然不光是个简单是和否，它这个是和否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它的估值是否合理啊，它的涨幅或者空间你是否合意，你对这公司是否足够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找的或者愿意重仓的不见得是我最看好涨幅最大的公司，而是我对它最有把握，这家可以涨200%，这家可能只能涨100%，但也许我会买那家只能涨100%的。为什么？我对它更熟悉，它万一有什么波动，对我内心的冲击或者对我的非理性的这个引诱会更小一点，我是能跟真真切切在上头挣到钱的。这点其实在决策中也非常重要。对，所以说综合这些点考虑一个答案，你是否在我不管过去是否持有它，不管我在它上是有浮盈还是有浮亏，我是否愿意继续持有，甚至愿意继续加仓，那么这个答案是决定你是否应该把现有的仓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5: 现在
4: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 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

0: 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首场活动——宁波慈城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三 C 平台啊，还有我自己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的新浪微博的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朋友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一位嘉宾的路演，叶斌总，其实在宏观包括大量的数据其实都有更多的罗列。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会想我们往更高更远的方向去看的趋势是如何，也有些时候就像刚刚我的手机上就有小伙伴来问我，哎，最近怎么样，今天如何，我们也会把视野看到更多直观的具体的或者说与自身体感有关联的账户数据、市场热点、行业分析。是的，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在这方面会有大量的准备，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以下我们将会有请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有请。
2: 各位投资的朋友，大家好，各位同仁，我是汇正财经的投资顾问于攀科。那么我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有关有色行业的有色崛起，群星闪耀啊。刚才的话，那个叶总的话呢，那么他是讲了从宏观的角度啊，去给我们去讲了我们经济的各个方面。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也认真的去听了他的报告。那么其中有两点的话，那么其实呢，对我今天讲的主题，这个有色呢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吧。就是第一个的话，他讲到的话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么大宗商品是成为了一个主战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中国和美国都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宽松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在降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那么从去年到现在的话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行情的原因，是一个很大的大的背景啊。那首先的话呢，那我就把这个有色金属行业的就是过去一年2025年的这个行情给大家呢做一个回顾。我们看一下这个，说到去年的这个行情呢，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投资者应该关注更多的是什么，是科技股，对吧？科技股因为也就是在过去一年的话，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政策，然后呢热度也很高。然后如果说要问一句大家的话，就是说在去年涨得最好的板块是哪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讲到说科技股，或者说讲到是这个什么CPO 对不对，光模块。对，确实没错啊，去年的话像光模块的话呢，应该是整个行情的非常亮眼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它是一个大行业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题材。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中信分的这个一级行业，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其实在去年的话，如果说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个光模块所在的这个通信行业啊，它的涨幅是 88.29%。但是我们看一下有色金属行业，它的涨幅是高达 96.91%。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话就是说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是走出了一个更大级别的行情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话像领涨的板块有色金属基本上是一个领涨的在去年啊，并且的话那么整个它是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贵金属黄金白银领涨，然后呢整个像工业金属对吧，铜铝，然后小金属还有稀土稀有金属等等，整个行业是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普涨的格局，个股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76.53%，所以说这个的涨幅是非常大的。那么它整个的行情的驱动因素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变化之下，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是百年的大变局。那么全球的央行可能都在去实行这个宽松的政策，并且呢都在去购入黄金，然后呢美元的信用体系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在叠加了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的一些因素，所以说那么就支撑了贵金属的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在工业这一块的话，一些供给的约束，还有就是新能源的需求然后在恢复增长了，那么也推动了工业金属的价格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上涨。另外的话，那么就是由于国际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博弈，所以说战略资源价值重估，那么也是利好了小金属。所以说整个在2025年的话，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它的这个整体的涨幅出现这么大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那我看一下 这个图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这里面的话，尤其是白银，就是这上面这个橙色的这个线，这个是白银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涨幅非常大。尤其是像在最近这段时间，白银的话呢经常是出现了这个涨跌就是10%的10%几的，就是可能说比股票的这个价格涨得还快的。那大家知道这个白银呢，像这种期货的话它是带杠杆的，它可能现在的话可能保证金虽然说提高了，但是可能也有5到6倍的杠杆，5到6倍的杠杆的话它一天的涨幅10%，所以这个就是波动是非常大的。除了白银之外，那么像其他的一些金属都在跟随着黄金呢，然后还有像铜啊像锡啊，这些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上涨。那么这个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它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对吧，他们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票最近的话也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上涨。
3: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干，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那整个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有色金属的行业的话呢，涨得这么多啊？那也还是有我们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整个的话这样一个经济的话它会周期性的复苏，复苏之后的话，那么像有色金属的话它作为跟工业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大宗的原材料，所以说它自然就是会受益，整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了，那刚才去回顾了一下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今年，也就是说2026年的话我们的有色金属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去年涨幅涨了那么多之后，今年的话还能不能再继续涨，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目前的这样一个投资的大背景。那么在去年的那样的一些背景的条件之下涨了这么多，今年的话这样的一个背景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你要搞清楚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原因，背景如果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去推动市场会进一步走高啊。那我们看一下啊，整个的话就是这个党的在每年在5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就是党中央在前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会去明确要求以这个优异的成绩来迎接来年的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嘛。所以说那么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这个周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万德的前 A 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图啊。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股票市场它就是非常遵循这个5年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运行的规律啊。看一下像这个基本上是你看前面的一个低点1999年到2004年，然后再到2009年，然后是2014年前后，再就是2019年， 然后再加上2024年。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

本轮的行情，我们本轮牛市的行情也是从什么2024年的924开始，对吧？启动的。那么到现在的话，2025年，现在已经进入2026年，所以说这是2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整体市场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再看一下通胀的一个数据啊，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5年的经济周期它也是相关联的，就是通胀的这个规律的话，它也是因为国家的话，它每5年开这个大会，开大会之后，它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些政策会出来。出来之后的话，那么紧接着的话，它就会带动相关的经济复苏的话，那么这个大宗商品原材料可能也都会遵循这样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2006年，然后2011年，还有2016年、2021年，它这个都是 PPI 的这样的一个上行之年，就是整个经济的工业的这样一个数据在回暖。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的话，这个就和这个党代会和5年规划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前面都是什么1616，所以说那么今年就是2026年，所以那么2026年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 PPI 也是有望迎来转正的，像化工啊，像有色呀、啊、等等这些上游材料是具备了涨价周期的。那么其实像有色的话，在去年的话已经是涨了很大一年了啊。然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除了有色之外，化工板块对吧，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就是昨天的盘面的话，就是这个化工板块化工股是有明显的个上涨的。其实有一些化工的品种的话，它也是在近期的话是有明显的上涨，然后个股的话也是有明显的上涨的。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周期，那有色在前面先领头之后，后面的话化工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周期品可能都会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的周期。再看一下整个的政策面，对，其实它整个的话，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的党代会啊，或者说是都是，那就要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它到了经济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那么国家的话，它要出这样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看一下去年的话，到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个政策，那么主要都是关注到什么价格，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是提到了，就是在去考察的时候讲，就专门讲到了要防内卷。防这个内卷式的竞争，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业在之前的话过度竞争，那么像这种多晶硅呀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这个竞争之后价格的话打得很低，然后很多企业其实它是亏损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像那么这种肯定是不健康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那么整个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破除的话，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然后推动这个整个的价格回升，推动工业品价格回升，推动这个 PPI 转正。战争之后的话，那么其实整个的经济的话它复苏进入一个良性的通道。好，再看一下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情况啊，从去年的8月份以来的话，这个 PPI 同比的话是已经是迎来了这样一个回升的，从这个低位开始已经开始在敲头了。虽然说目前看来的话这个数据还不是很高啊，那跟之前的高的比的话肯定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已经从这个底部开始起来之后，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可能2026年的话，国内这个资源品的涨价线索更加的丰富，因为它这个预期是更加的什么明确了。前面的话可能像只有一些部分板块，像白银啊、像黄金啊这些涨幅特别大，然后呢现在它带动了整个的有色金属，然后包括现在已经带动了像化工品，那么可能未来的话可能像黑色金属都有可能会继续这样一个价格的修复。所以说那么其实2026年的话，这个涨价资源品的这个板块的修复行情，我们认为的话还是有望得到延续的。再看一下这个全球的这个情况，刚才讲的话是国内的，那么整个的话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话呢也是在温和的复苏，工业品的话也是在回暖的啊。那么整个的话像美国的经济增速它现在也是预期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美联储的话呢也做了这个预防型的降息，为这个软着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中国的话更加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刺激经济方面的话，其实在过去的一两年的话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各种的货币宽松的政策，降息啊、降准啊等等，这些都是去为了去促进我们的经济的话去稳步回升。那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基建投资呢都是在加码的，所以说呢直接拉动了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全球的这个经济体的名义的 GDP 增速啊，那么是明显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拐头的情况了。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2: 嗯嗯。
1: 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再看一下大的宏观的层面啊，就是整个的像美元的降息周期，还有这个资源品的重估啊，这样的一些逻辑啊。那么像美联储的话，这个降息的预期呢是会再进一步的强化的，美元走弱的话是已经成为定局的。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美联储已经是有这个降息了，应该是从2024年的9月份的时候开始首次降息嘛，然后去年的话也继续降息，然后呢就是今年的话呢可能还会继续降息，并且的话。那么作为美国目前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嘛，他是其力主的话去大幅降息的，只不过就是美联储的那个主席他们就是不太想按照他的这个步骤来。那么可能今年的话呢，美联储的这个掌门人一换的话，那么有可能美元的这个降息步伐还有可能会加快。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元走弱成为定局的话，那么可能整个的话，你美元下降的话，宏观背景的话它会显著去增强有色金属的金融属性。然后呢，流动性宽松这个呢就是一样的嘛，美元降息，我们国内的这个也是在降息，所以说呢它就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那么有色金属呢，它作为弹性最大的品种，它自然的话也是受益显著的。还有的话就是第三点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才也讲到了，就叶总讲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它进入这样一个主战场，就是关于这个逆全球化和资源民族主义然后兴起了之后，战略价值凸显，就是很多的这个金属啊，它就是除了之前的这样一个工业属性之外，它可能还有了这样一个战略属性啊，就是比方说像这个铜啊，像稀土啊，然后像钨啊等等这些关键的有色金属。那么可能其他的不大家不太理解，对不对？那么稀土是很典型的，对吧？稀土的话我们是占据着绝对的这样一个优势的，然后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之前的时候可能美国很强势，但是当最后的话我们祭出了稀土这张牌之后，然后这个协议是吧就达成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是很多的话，就是它成为战略金属之后，它这个价值会得重新的定价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供给的层面啊，供给的层面的话，那么其实呢全球的供给的话可能是会受限的，因为一个是有资源管控，还有就这个产能瓶颈。那么像尤其是像比方像钢股金的啊，它这个一些出口啊，因为像这个钢股金的话可能最近也会有一些局势的动荡，这些包括像这个镍啊，印尼的话呢在前不久的话也是让这个镍的配额缩减，这些的话就是供给的缩减之后它也会去推动价格的上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能，那么因为全球的这个矿产投资比较低迷之后呢，新增的产能停滞，新增产能停滞之后的话，那你这个供给不足的话，那么需求在上升，价格的话自然是会进一步上涨的。国内的话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红线，就是供给刚性收缩是成了定局了。好了，那么刚才讲了，就整个大的背景就是仍然还是利好这个有色金属，利好大宗商品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那我们认为的话整个2026年的话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展望啊，就是2026年的话，哎，哪些就是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品种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业金属，就是铜啊。铜呢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工业金属的这个老大啊，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都会要用到铜。那么它现在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就是供需缺口在扩大，那么现在价格呢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长牛的阶段。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受制于这个矿企的这个资本开支不足啊，所以整个的全球的铜矿呢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紧缺的状态。另外的话，那么像国内的话这个现货铜矿也是供应趋紧的，并且的话那么像整个的这样一个一些统计数据来看的话，2026年之后 可预见的这样的一个新增的矿山投产规模也会显著下降。那么它这些项目的计划投产的时间都是在28年之后，所以说那么在2026年、2027年这两年的话，可能整个的供给会受限，那么整个的需求它在增长的时候，它的价格的话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说不要觉得的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的产能的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要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呢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1.6。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得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的周末版，我是包荣，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

0: 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看一下这个统计的一些表，那么包括这个是一些情况，看到是增速啊，增速的话呢，看到2026年的时候，这个增速其实上是已经比较低了，然后呢，但是需求的话明显是在增长，这个需求的话是大于这个供给的，所以说我们就上面这个表格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嘛，我就看其实最后这一个蓝红颜色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如果是负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什么是短缺的，如果是正的话呢，就是过剩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供应短缺的话，价格它必然是要上涨的，对吧？那么看到前面的话是有短缺，再到中间的话，2023年、2024年，它是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是又是短缺了。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预期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进一步扩大呀？所以说它的缺口在进一步扩大的话，就意味着的话，它这个可能价格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说不要觉得话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铜的价格好像涨了很多，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担心下跌，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这个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它的价格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再看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铝啊，铝的话呢，那么也是整个的话上游的话，整个铝土矿和这个氧化铝是供过于求的，但是呢这个成本单的氧化铝价格是在走低，但是它海外的这个电力瓶颈限制的产能的投放，所以呢并且有停产的事件频发了之后，所以那么整个的供给侧改革也限定了我们国内的电解铝的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啊，产能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刚性的，所以整体的铝的这个涨价的话呢，就是它是相对会温和一点，因为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没有铜那么大，但是整体的因为它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啊，因为并且的话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新能源的汽车还有电网的改造，这些呢需求呢是在大幅增加的，对吧？像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增长非常快，还有就是电网的需求，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后，它的电力的需求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电网的需求这一块的贡献的主要的增速，所以那么这个需求增长是达到 1.6。 海外方面的话呢，就是增速也是有望提升的，然后呢国内的供给的是偏紧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那么这个铝和铜和铝啊，它是有一个比价的效应的，如果铜的价格涨得很高了之后，那么可能就会铝的话就会去有对铜有这个替代效应，所以说既然铜如果在前面涨了之后，铝在后面它也会跟着涨的。好，再就是锡啊，这个金属的话，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呢涨得是非常凶猛的啊，涨得凶猛的原因，那么一个是大的背景整个有色金属在涨，另外一些原因的话它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它的像刚果金啊，这是主要的这个锡的出口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局势的动荡，所以说那么锡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供应增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增长是低于预期的，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锡的这个预期的也是会比较好的。好，再看一下这个就是黄金了啊，黄金呢可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刚才的话呢就是建行的叶总的话也讲到了这个关于黄金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可能他讲的是从一个更加大的更加宏观的一个层面来看待这样一个黄金的，那我作为这个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的话，我可能更加关注它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那么从目前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黄金的这个上涨的势头没有任何的减弱的迹象，明显的多头的趋势，这是第一点技术面的层面。第二点的话，那么它的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黄金或者说是白银的这一轮上涨涨得这么多，它除了有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外，更多的话我认为是有这种货币的背景，那就是因为现在美元在全球这个体系的主导地位是出现减弱的，对吧？那以前的话美元是作为全球的通用货币，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话呢在全球这里去扎人家的总统，那里的话呢去什么去需要去收购人家的岛，然后呢你这样去频繁去这样去做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什么全球的其他的

0: 国家对美元、对美国失去信任。对美国失去信任的话，对美元如果失去信任的话，那么美元的它这个全球的货币地位，它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那么如果说在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来替代美元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很多的投资者或者说是很多国家的央行就会选择去买黄金，对吧？买白银，因为它也有这样一个货币的这样一个属性嘛。所以说，那其实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觉得话黄金的话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动力。最后再看一下锂啊，那么锂的话呢，它这个是前面几年的话是有明显的供应过剩的，但是呢从最近这一年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是局势是发生了变化的，主要就是这个需求啊开始在回升了，那么主要是储能的这方面的需求啊是有明显的这个回升的。因为现在它目前的话呢，像这个锂的话经过几年的这样一个下行周期之后，然后产能增长是有限的，但是呢需求就是储能这一块，那么它的成为驱动锂资源增长的一个关键的重大市场。那么像根据国家发改委与这个能源局联合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首次明确提到到2027年的话，国内新型的储能装机的规模达到1.8亿千瓦的总体目标嘛。所以这个增长，像国内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要维持在30%以上，那么这个增长幅度呢其实上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整个的你像这个政策托底还有市场的这个成熟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可能2026年储能市场将延续这样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那么其实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大的上涨，并且它的这个涨幅的话跟这个白银相比的话它是不逊色的，毫不逊色，涨幅非常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实际上是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就是你整个的话这个储能的需求增长上来了，但是呢你的这个供给的话它是没有大幅增加的话，所以说那么整个的行业基本面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可能在2026年锂电池产业链这个盈利水平也可能会迎来显著的修复，那所以说那跟锂矿相关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话可能也会有更进一步的机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于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站宁波慈城的活动的网络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汇正财经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阿基米德平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万德三 C 平台，还有包容朋友圈、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直播的朋友们。以下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的确，因为今天整个上午我们四位嘉宾时间非常的饱满，同时我们还要留一点点时间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做待会儿的圆桌互动，当然那是一个闭门的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以下我们有请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陆贤清，有请。
7: 好的，那个股市大家谈的各位投资者以及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陆贤清，然后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啊，就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我们的研究方向给大家做一个主题的演讲。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算力持续扩张液冷产业加速。那么为什么会聚焦就是液冷这个行业和产业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因为啊，整个在目前超高算力的时代，液冷呢是 我个人觉得是确定性的机会。

确定性的一个趋势机会。那么我自己呢也深有感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大学时候啊就开始玩显卡啊，大家都知道现在英伟达嘛，英伟达是现在人工智能龙头是吧，他以前就是做什么，他就做显卡的，他做显卡出身的，是不是？那么我以前呢从最早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440啊，然后后面到780，现在是5950，对吧？我都玩过啊。我现在直观的感受到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整个就目前你看，就是整个芯片功耗越来越高，是吧？我从那最早时候开始玩显卡，功耗就很低，因为我当时那个电脑那个电源我记得大概100多瓦啊就能搞定了。啊，现在到现在我这个电源，我家里这个电源，电脑电源啊，我要用到2000多瓦，什么概念？就是我开这台电脑，我等于是一直把空调开着，啊，就我这个功耗相当于一台那个空调的那个功率了，啊，这个在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啊。那么就像现在一样的，现在这个整个芯片，啊，它英伟达2020年的时候，整个A100 的芯片啊，功耗多少呢？啊，就400瓦，是吧？然后到那个 H100 啊，上升到700瓦，然后呢，2024年发布的一个 B200 的功耗呢，已经达到1000到1200瓦了啊。然后等到这个 GB300 啊，预计能提高到1400瓦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然后下一代的新的 Ultra 已经要飙升到2300瓦了，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功耗啊，芯片的功耗呈指数级的上升。那么在整个，因为我自己当时在玩电脑嘛，啊，我也感觉到，因为这个东西啊，功耗越来越高，然后如果你的那个散热不行，啊，如果你这个显卡包括加这个芯片嘛，如果你散热不行啊，它就容易什么死机，啊，就容易死机。啊，我可能当时，玩电脑打游戏打一半啊死机了。啊，或者黑屏了啊，都有可能的啊。它这个也是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它这个发热越高，越会降低它这个芯片的个性能啊，然后呢，会导致就是整个芯片的损坏和性能下降啊。所以呢，现在一般芯片啊，超过1000瓦就要用液冷了啊。现在我家里电脑我也是用液冷的啊，我自己家里电脑我就也用液冷的，我直观感受到风冷已经搞不定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嘛，啊，对吧？各位可能应该知道点啊。如果你有电脑的话，一般的话，你机箱里面都是风扇嘛，对吧？吹啊吹的，呜啊吹啊吹的，啊，现在我不用的，我也是用液冷的，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就两个水管，我看到这个水啊就流啊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区别。那么下面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整个液冷呢，它会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我们看，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啊，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

0: 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1.5到1.6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1.1。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1.3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些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GB200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7: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7: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8: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7: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8: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7: 啊、
8: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7: 很纯净的颜色，
8: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7: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 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8: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7: 啊、
8: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7: 嗯嗯嗯，
8: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7: 嗯
8: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7: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8: 嗯，
7: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0: 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运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1: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很低，
0: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又很刺痛我们。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0: 嗯，
1: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0: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0: 好，
1: 就是
0: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然后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1: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0: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1: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0: 是
1: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0: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绸缎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1: 是，我
0: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1: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

0: 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1: 对，
0: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1: 就是、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0: 观不可亵玩。
1: 对，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1: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起，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劲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 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明显，
0: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恰到好处的表达。
0: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6: 对，
5: 那还有吗？
6: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5: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支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6: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5: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6: 吧？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5: 是啊，
6: 就是老师
5: 就是贵呀，对。
6: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既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5: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6: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 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5: 嗯，怎么甄别呢？
6: 对，就是、
5: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6: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哦、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
5: 嗯、
6: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5: 嗯
6: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嗯、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5: 嗯、
6: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5: 嗯
6: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5: 嗯，
6: 给到消费者。
5: 嗯，
6: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5: 嗯，
6: 不着急，慢慢来。
5: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6: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5: 嗯，
6: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5: 嗯，
6: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5: 嗯、
6: 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5: 嗯
6: 嗯，
5: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6: 嗯，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6: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
5: 嗯、
6: 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
5: 哦、
6: 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5: 嗯，
6: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5: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
6: 嗯
5: 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6: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5: 嗯，
6: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6: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
5: 嗯，
6: 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
5: 哦，
6: 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5: 是
6: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5: 嗯，
6: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5: 嗯，
6: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5: 哦，
6: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5: 嗯，
6: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5: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6: 嗯、
5: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6: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5: 嗯，
6: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5: 嗯，
6: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5: 嗯，
6: 以及坚守住底线。
5: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6: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5: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6: 对对
5: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6: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5: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

0: 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
1: 的
0: 吗？
1: 对，
0: 那
1: 完全不一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
1: 不
0: 样？
1: 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
0: 也
1: 次
0: 是
1: 才
0: 他，
1: 是，
0: 对
1: 对，
0: 呀，
1: 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啊，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女
0: 女性，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
1: 也
0: 杂，
1: 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心中是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
1: 对，
0: 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0: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那职场的正装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
1: 对，
0: 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0: 是
1: 啊，
0: 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
0: 对。
1: 什么样子的？
0: 美美独美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啊，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

0: 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嗯、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1: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0: 哦，
1: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0: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1: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0: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1: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嗯、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嗯、
0: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1: 就是、嗯、
0: 先从哪里开始干。
1: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0: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0: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1: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0: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1: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0: 哦、
1: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0: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1: 对，
0: 或者是
1: 比如说像
0: 纯净也好，
1: 嗯，我们的天青色
0: 啊、
1: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 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0: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

0: 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1: 嗯
0: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1: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他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0: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1: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0: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1: 对，
0: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1: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0: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1: 对
0: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就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1: 对，
0: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资金有限啊，就
1: 算
0: 知道了这些还是想要去试试，资金有限第一步该把钱砸在哪儿？是死磕这个设计研发，还是做出惊世骇俗的作品，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个牌子？
1: 我觉得应该放在产品上，长远来看一定是这样的。你的营销也好，流量也好，你的产品接不住，差评接踵而来，你的口碑坏了，你之后你很多东西都是很难补救的。你要花巨大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0: 先不要急着给自己的品牌起名字，先做出一个好产品，
1: 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你有100分的力，你要用99分的力，因为我们也不要说夸大的说去做出来101分的一个水平，因为你人会崩溃掉的。你要做到99分的这个努力去做好，你认为无论你这个产品是你选回来的，还是你自己开发出来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一件你真正意义上你能称得上是好东西、好产品给到我们的用户。然后剩下的就是熬，
0: 然
1: 后就交给时间。
0: 这跟我们做内容也同样的道理啊。
1: 对，是的。其实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0: 当然我们也很开心啊，你是第一次走进媒体当中啊，非常感谢啊，共同的把这些机会带给大家，就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新中式的美，也能够在新中式当中找到自己该有的那种美。
1: 同时也希望我们整个的服装行业能够通过中式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们要聊一部非常硬核设定也极为精彩的科幻电影，那就是最近正在院线热映的挽救计划。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部作品其实和大家非常熟悉的另一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是出自同一位原著作者之手。故事的开局非常的绝望，天文学家发现我们的太阳正在逐渐变暗，一条神秘的所谓彼得罗娃线将太阳和金星连接在了一起，竟然是一种以恒星能量为食的宇宙微生物，所谓的噬星体。而如果放任不管，地球将会在几十年内重回冰河世纪，人类文明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包含了非常多有趣的值得考究的天文细节，你是否好奇这其中究竟藏着多少真实的宇宙奥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接下来呢，他就会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关于电影《挽救计划》的科学硬核解读。恒星真的会变暗吗？金星的大气里到底藏着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探讨。说一个大的背景吧，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要和大家聊受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部科幻作品。说实话，整个的这个院线可能近几年都比较少有类似风格的，就相对来说它整个的这个设定，包括它可能会通过很多的一些技术细节的这种展示来把它的这个设定圆起来的啊。我们通常来说是可以把它定义成是比较硬的科幻的这样子的电影。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院线上映了。那么再往前，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星际穿越》，所以呢，这一部片子也被一些朋友，认为是继《星际穿越》之后啊，相对来说，哎，好像又给我们唤起了那种感觉的一部片子。那其实，在《星际穿越》再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应该还是有印象的。当时还有一部片子，叫做《火星救援》啊，这部电影呢。

0: 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东广的时候，我们做新闻实验室，其实也是做过针对火星救援的科学解读的，当时也是一个比较跨学科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水兄你也
1: 参与了？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好像对，还有就是从气象啊，从植物的这个，哎，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期节目。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挽救计划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和火星救援原著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感觉到，其实从这个叙事风格上，包括其实火星救援也是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在这种非常极端的孤独的这种环境下怎么去求生，怎么去执行任务，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了，挽救计划它中间可能最大的这个亮点其实也是这个片子和火星救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外星朋友的加入，而且呢这个部分其实又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人和外星人接触之后怎么样去建立联系，甚至是建立这种跨文明的友谊啊！我觉得这个部分起码在无论是电影当中还是在原著当中，它还是通过了一些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实现的，并不是像一些所谓的软科幻啊，比如说像这个漫威很多这种涉及到宇宙探索的这种电影，好像全宇宙的人都会说所谓的通用宇宙语或者是通用银河系语，它起码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其实正式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当然这里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准备去看又不想被剧透的，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可以选择先暂时不要听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会结合电影本身，也结合它原著当中的一些设定，其实在电影当中它是没有非常详细的去展开的，或者是这种进行解释性说明的一些设定，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部科幻电影。当然了，因为是这个水兄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文科普人，那其实我们也会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线索和大家来聊一聊真实的宇宙当中，比如说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有点类似的问题，在天文学的视角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正式的开聊了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还是问一下水兄吧，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对他的这个评价总体是怎么样的？你感觉和我刚刚说的《火星救援》和《星际穿越》啊，这两部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引进的硬科幻作品相比的话，这部大概是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觉得总体还是比较有意思，这跟《火星救援》可能差不多吧。跟《星际穿越》相比呢，我觉得稍微弱一点啊，因为我是把《星际穿越》是看作是一个比较硬核的科幻，它的科学的内涵逻辑底层应该还是更加扎实一些，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更加倾向于那种就是商业片啊，就是它当然算是科幻啊，只不过我觉得它还不是特别的硬核吧。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和作者的这个风格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其实从火星救援到挽救计划，大家会发现这个作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在硬的同时去增加很多的诙谐的轻松的一些这种设定。当然从这个商业片的角度来说呢，确实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情节和节奏的这种设计，让大家看得比较轻松的。那当然其实水兄也是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片子从它的这个整个冲突的发生来说，其实就建立在一个没有那么硬的设定之上，对吧？
1: 是的
0: 好，这里是剧透预警啊，真的要开始剧透了啊！就是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部挽救计划呢，它的主要的设定是建立在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似乎在变暗，再进一步呢，发现从太阳的北极出发，有一条这个在红外波段可以看到的弧线延伸到了金星，并且呢是覆盖住了整个金星的这个行星的表面。哎，基于这个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因为在电影当中给他的设定啊，是根据发现这个现象的天文学家叫彼得罗娃，所以呢就给他起名为彼得罗娃线。这条线呢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怎么说呢天文现象，而是数以亿计的，在电影当中叫做噬星体啊。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病毒叫噬菌体啊，这个它叫噬星体，这样子的一种类似于微生物的一种这个宇宙生物吧。然后呢它在恒星和金星之间进行大规模的迁移，那么就发射出了

0: 非常多的外射啊，红外线的辐射。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星体本身似乎在吞噬恒星的能源，而随着它们大量的繁殖，太阳的强度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发光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那么进而呢就会导致地球接受到的太阳辐射总量会开始不断的减小。因为在电影当中他们的推演就是30年之内地球的平均温度会下降十几度，进而会导致这个粮食的减产，对吧，气候的剧烈变化，说是会导致四分之一甚至近一半的人口会没有办法存活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地球存亡的一个大危机了。
1: 对，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设定是这个时间线，我的感觉好像还是这个演化的比较快啊，30年就立竿见影啊，对吧？哎，这个还是蛮恐怖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讲，气候啊，平均温度的这个上升一度，那已经是这个其实非常可观了，对吧？你这个是要建立在一定的这个累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也引申出来了第一个一个科学的点吧，就是说我们讲太阳的这个光度啊，或者说我们通常讲起来就叫亮度啊，它的这种变化啊，是不是会对我们讲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不是？那实际上这个从单纯的这个理论计算来讲的话，那确实会啊，如果说是太阳变暗了，那当然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度它就自然会下降，那么地球所接受到的辐射也会下降。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整个太阳的话呢，它本身亮度它就会有些波动啊，当然这个波动的这个幅度它不会特别大啊，不会这种出现大面积的所谓这种小黑斑啊，对吧？有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黑子它实际上是黑颜色的。那当然这个太阳黑子只是在太阳上面局部温度稍微偏低一点啊，就比周围的温度大概低个一千度左右，那所以说它看上去就是会偏这种黑色啊，它不足以引起这种巨大的温度或者说辐射的这种差异啊。但是呢，从更加严谨和这个细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在一些太阳活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太阳黑子增多啊，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啊，太阳黑子如果在这个太阳表面出现的比较多的时候呢，确实它会出现这种亮度会下降的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这还并不能只是从一个单纯这一个维度去衡量太阳的这个辐射，因为什么？这只是我们讲从可见光的角度，这好像是这个减弱了，但实际上呢，它还会在其他的这种程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太阳有大黑子了，但是黑子群呢，它旁边实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耀斑的这个活动啊，它们是伴随着产生的，因为都是在太阳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局部的这个活跃区，而这个耀斑的它的这种也会产生一个亮
0: 对冲了，你的意思是？
1: 对它，但是呢，这个亮光呢，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见啊，它不是在可见光，更多的是在这个 X 射线的这个波段啊，明白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的辐射实际上又是增强的，所以总体来讲会导致太阳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辐射是增强而不是减弱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太阳可能是会变暗啊，那么如果说是它不是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像电影当中它是因为视星体它来这个吞噬一些物质，或者说是像有这个尘埃来遮挡了这个太阳，那么这个亮度确实会发生剧烈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如果旭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这个深秀四，对吧，它的亮度突然的这个下降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啊，那么它的这种亮度的下降确实你要说从它的整体的这个辐射来讲，它就是跌得很快。那么当然现在研究有可能是觉得可能是那个它周围的尘埃所引起，
0: 应该不是视星体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前面说到就是在黑子多的时候，这个太阳的所谓的亮度它确实是会有些微弱的变化，这个它有没有规律啊？因为我们好像一直知道太阳有一个所谓类似于11年的活动周期，然后它有的时候这个黑子也会比较的多，是不是太阳的这个所谓的发光的强度它本身也会遵循差不多11年，有的时候会更强，有的时候更弱一些呢？
1: 对，这是一样，就是我们讲太阳黑子，它就是有一个，就叫太阳黑子相对数啊，实际上就是说太阳黑子的数量以及它在太阳面积就是一个占比，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我们讲以11年的这个周期啊，就是每11年它会呈现出一个太阳黑子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这种啊这个时候。印象当中，就是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时间当中，每一天都有太阳黑子直到今年，好像突然出现了有这个几天没有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我还感觉还稍微有点
0: 不
1: 意
0: 习
1: 外
0: 惯
1: 啊。
0: 了
1: 对的，因为我们讲太阳这一轮的活动，其实还没有结束嘛对吧？所以这个呢，确实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啊，我们可以来找得到啊。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其实因为太阳本身它是在自转，所以太阳黑子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太阳黑子相对数，它实际上是相对于更长的这个周期，11年当中它的相对数量的一个变化，你可以发现，就11年会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峰值，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再细到这个每一天，因为太阳它是在自转的，所以这个黑子呢，它的这个波动实际上还是会比较的明显啊，它不是说那么的均匀的，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些。
0: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它设定的这个大危机，其实我们联系到比较现实的一种情况，它其实是讨论的是，比如说太阳的活动，或者说是太阳的亮度变化传导到地球，对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已知每11年左右，太阳其实就会有这样子一种规律性的变化，那是不是其实反映到地球的气候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微小的，但是可以被监测出来的，因为太阳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光度的变化，所影响到的地球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呢？
1: 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于，比如说地球上面的，我们讲这个气温啊，当然现在的气温总体上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吧？但是我们从这个气候的角度，比如说降水的情况，还有像厄尔尼诺现象啊等等，就这些呢，实际上也都会有一些和太阳活动就11年的这个周期相对应的一种变化啊，这个在宏观的尺度上应该讲还是看得比较的清楚的。
0: 所以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设定它也是有一些现实的灵感来源的啊，
1: 有灵感来源，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讲，只是它这个设定的话呢，有一点我觉得是相通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因为有遮挡啊引起的恒星的这个光度的下降，比如说。把太阳给遮挡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这个是在太阳身上长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是你理解像太阳黑子，它对于太阳的这个亮度它有所变暗，那这个我觉得是没办法这个完我啊
0: 确
1: 对
0: 实是，
1: 啊对立起来的啊。
0: 对，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好像就是如果是按照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太阳的这个11年周期，它的这个所谓的亮度的这种变化，差不多幅度应该就是在1/1000左右。但这个科幻
1: 千
0: 电影
1: 分
0: 当中，它的这个设定其实是达到了就是15%到10%吧，就这样子一个区间的一个亮度的骤降。那个如果真的是发
1: 对。
0: 生的话，那毫无疑问对地球是大灾难啊。
1: 但是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量的幅度，就是刚才所说的太阳的，不是这个周期嘛？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应该是比极小期是量千分之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太阳黑子，就是黑子的数量是增加的，但是实际上还有在你可见光看不到的地方，X 射线的这个部分，它的亮度是增强的，所以它的辐射实际上应该是在极大期的话，辐射是要比这个极小期要更强一些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好，那这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聊到电影当中的这个应该是反派大 boss，但其实这个反派可能和我们看的其他的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反派相比，感觉上真的是微不足道，但却又非常的可怕，因为它就是一种不断的依靠着恒星的能量进行繁殖的一种星际微生物。但是这个微生物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设定，基本上是已经感染了太阳系周边，我不知道是多少这个光年半径，但这个在电影当中呈现下来，感觉有个几十光年这个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恒星了。那可见啊，就是这个外星生命体吧，它还是有两下子的。因为在电影当中，其实对它的设定是非常的 夸张的，就它虽然是一个微生物，但它其实可以吸收非常庞大的能量，具体的这个数量级我忘了，但好像是就类似于它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十的不知道多少的这个次方，然后可以储存在这个像细菌一样的这个小生命的体内，然后基于此呢，它又可以实现出比如说它可以跨恒星际的这个迁徙，然后包括电影当中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人类能够做出亚光速飞船，其实也是依赖于那个主角他养了就繁殖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噬星体，然后成为了飞船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也就不讨论了，电影当中设定成这样，你的整个冲突和剧情才能推进下去，现实当中我们可能目前想象不到什么样的生命形态，而且在电影当中它其实也是说也就是碳氢氧这些这个基本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生命的形态，然后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吞噬的能力，对吧？
1: 对它的这个设定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就是这个依据就是说，什么依据呢？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嘛，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这个噬星体，对吧？那个实际上在我们讲生物当中，尤其在细菌当中，它确实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讲也有这个厌氧菌，对吧？它有些细菌呢，它就是这个在一些就是无氧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呢，有些细菌呢，它是喜欢在一些这种高酸的啊，对吧？这个高酸环境当中，那么它确实会有这样子一些这个趋向啊，会喜欢这样子一些东西。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设定就是说是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的，对吧？有这样子一种。那所以说从这个来讲的话，那确实会有一些细菌啊，它会对某一种啊特定的这个元素啊，也包括一些温度啊，是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感兴趣。当然它这个夸大的部分就是说它的一种一种是这个繁殖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种就是它所蕴含的这种能量的啊，这样子一种能力，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极为夸大。那当然它这个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科幻嘛，它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来了一种颠覆式的啊，有这样子一个设定。
0: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探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传达出的一种观点，就是即使是像噬星体这样子的生命，包括后面可能会聊的那个就是外星朋友 Rocky， 其实它还是基于水的或者是水基生物。因为在小说当中其实对这个噬星体有一个设定，就是虽然噬星体它是能够在恒星表面生活的，但是它内部依然是维持了好像是这个96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体温，它有一套恒温的这个调节机制。虽然说它可以，就是因为它的设定是可以直接的去代谢热能，然后将它转化成质量，这个反正我已经比较难理解这个东西是如何做到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这怎么说呢，超越我们现实认知的一个科幻设定，但是确实又很迷人，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繁殖好像是需要通过像金星这样子的在大气当中充满着二氧化碳的这样子的星球，然后在大气中这补充碳源，然后进行一个繁殖。这个的话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吗？就是金星的情况是像电影当中所描写的在大气当中有非常巨量的二氧化碳吗？
1: 这个当然，这因为它是从地球这边啊金星上去寻找到这个噬星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嘛，对吧？所以确实就是利用了金星的这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二氧化碳它的大气当中这个主要就是含有二氧化碳。那么在金星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也一直把它比作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温室气体，对吧？温室效应最严重的这样子一个星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气当中啊，实际上整个大气的压强啊，实际就在它的这个地表的这个压强是达到地球的90倍。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金星上面的这样子一个这种极端的这个环境。那么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应该讲这个大气当中就超过96%的这个都是二氧化碳所以也就造成了它的一个就是温室效应就是特别的严重它的温度呢是这个非常的高在我们整个太阳系当中，虽然我们讲 水星离太阳更近啊，实际上从平均温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金星啊是啊啊更。

0: 为炎热啊。整
1: 哦。
0: 个金星实际上在这个白天啊也好啊，晚上也好啊，实际上啊，它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0多度啊，
1: 哇！
0: 对，非常恐怖的。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白天的温度是400，比如说5、60度，晚上的话是420度。就虽然它也有温差，对不对？它的白天和晚上它会有一些温差，但是这个相对于它整体的这个基础温度400多度来讲的话，那这些波动就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啊，对吧？这个就是金星的一个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金星它是因为就是轨道离太阳比较近的关系，最后发展成这样一种极端的这个情况，还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因为其实如果说和地球相似的角度，起码从直径啊等等这些参数来说，其实相比于火星，金星是和地球更接近的。
0: 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的啊，就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基础的模型吧，也就是说，像地球上面应该讲也有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在哪里呢？它实际上是被锁定在这个碳酸盐当中。那么金星当中，它为什么会留在大气当中呢？那么有一种认为，它可能是在这个碳酸盐当中，释放出来了，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它应该也有大量的这个水可能在早期演化当中呢是逃逸掉了，对吧？那么进而，那么可能就会讨论，哎，为什么会这个大量的释放出来呢？于是呢，有人说，哎，这个金星可能是早期是遭遇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撞击。尤其和它的，就是自转，因为金星它是太阳系当中唯一的一个是逆向自转，就是我们讲自东向西缓慢的自转的这样子一颗星球，
1: 哎，
0: 对吧？
1: 那他为
0: 就
1: 什么会这样转呢？
0: 西边是太阳，对，所以说呢，有人讲就可能是遭遇过一次剧烈的这种撞击，然后使它的这个自转的方向就是反过来了。同时呢，就是这种剧烈的这个撞击把，碳酸盐当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给它释放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现在目前来讲只是一个猜测啊，并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证据来表明，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太阳系当中，确实金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也正好是因为处在这样子一个位置上它比我们讲地球是处在这个宜居带当中，金星呢实际上是在宜居带的边缘偏外侧就是实际上它已经出了宜居带了，对吧？所以呢，它呢又能够吸收这个更多的这个太阳的辐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机制的这个共同的叠加下面呢，就使得它能够这个拥有那么大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含量，同时也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金星，因为本身它的体积、它的质量也是不小的，所以它也是有这样子一种能力去束缚住这样子的这个就
1: 对，
0: 是空气，
1: 大
0: 对吧？大
1: 气，
0: 气
1: 对，
0: 团，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金星它的大气那么的稠密这个都是二氧化碳。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 哎，我记得这个 前几年好像有一个算是一个乌龙事件是吧，就当时是以为在金星的大气当中可能是存在生命，这个倒和这部电影的设定有那么一点不谋而合、
0: 哎、
1: 因为这次说的这个噬星体是在金星的大气内依靠它的二氧化碳和高温的这个条件来繁殖的。
0: 对，实际上这个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也这个瞬间就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就是在寻找一些生命的时候呢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磷化氢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磷化氢呢，因为在地球上面它实际上是就是有生物机制啊，就是尤其是厌氧的这个微生物，它在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这个会产生这个磷化氢。那么这是地球上确实有啊这个生物机制呢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它完全就只能是通过啊生物的活动，对吧？它其实自然环境下，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啊火山喷发，还有包括像闪电，实际上也会这个诱发啊就是这个磷化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你不能说是完全就不可否认，我们是在包括寻找这个系外行星的一些生命迹象的时候，会拿磷化氢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啊，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它就就等同于啊，或者说是这个唯一的一个这种可能性啊，生物的可能，对、
1: 嗯、
0: 这个要注意啊。
1: 当然现在就基本上是排除了，对吧？当时发现这可能就是过于激动了，确实是一个乌龙事件。那么当然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还在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团队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去研究。其实我们在提及地球以外的这个生命形态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能过于的地球中心主义，是吧？
0: 当然说到这个金星上二氧化碳还有和生命的这个联系呢，有一点呢这个到这可以也跟大家去拓展一下，就是说它的这种特性啊，就是金星的这样子一种浓密的大气，然后又含有二氧化碳啊，甚至说大气当中还有水，就这样的一种特征，实际上也是被现在用在就是我们系外行星探测的一个这个方面啊，就类似的一些技术啊。那就比如说那个美国啊詹姆斯韦布啊望远镜，那它实际上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什么？它是工作在红外的这个波段，是不是？而在红外波段呢，在二氧化碳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啊非常典型的这个吸收谱，就是我们讲在那个就是光谱当中它是有对应的这个特征的，比如说在这个 4.26 纳米，对啊，微米啊 ,4.26 微米 ,2.7 微米等等啊啊这些地方啊，尤其是在这个 4.26 微米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二氧化碳的它的一个这个就光谱上面的一个峰啊实际上是比较的明显的，就利用这样的一种特征，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寻找啊，系外行星的这个大气。那么具体的怎么找呢？就是我们还是通过磷星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当系外行星它在经过恒星的前端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去遮挡这个光线，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磷星法发现系外行星的方式。但是如果说这个系外行星它有大气的话，它的大气实际上是会吸收一部分恒星的光啊，也就是恒星的光透过行星的大气，然后再被我们接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大气当中是有二氧化碳，那么就会在恒星的这个光谱当中，在二氧化碳红外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波长的位置就会被吃掉一块啊，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凹陷啊。对，
1: 用这个方法来找行星，就区别于我们以前的那类似于磷星法之类的
0: 啊，不是叫区别，就是说磷星法是发现行星。也就是说通过磷星法发现这个光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确定这个地方它有一颗行星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行星有大气，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光谱、
1: 来确认它有大气，
0: 对，确认它的大气，并且它的大气当中有没有二氧化碳，有没有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
1: 就水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0: 水也在二氧化也在这个红外波段它是有一个这个特征的这个光谱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在红外波段去探测系外行星，实际上就是去看这个它的大气里面如果是二氧化碳，就比如说像金星啊，如果丢在那里可能它的浓度就已经厚到达到一定程度，是 能够被我们发现了，对吧？
1: 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1: 这个说起来啊，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说法，说这个噬星体它为什么会来到太阳，然后贪婪的去这个吞噬太阳的能量，因为它除了需要有一颗恒星作为它的怎么说，可以理解为是食物来源之外，它也需要大量的这个碳啊，或者具体来说，它可能是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作为它繁殖的这个原材料的。
0: 对，它
1: 好像是说它感知到了，就或者是用你刚才所描述的，我们天文学家找系外行星的大气的这种方法，感知到了在太阳的附近是有金星这样子的一颗大气中存在着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行星，所以呢，他们就不远数光年来到了这个太阳系啊。
0: 对，至于说就是他是怎么样去找啊，这打引号的啊，怎么找，我不知道啊。但是从电影当中，他就是对于二氧化碳就非常敏感嘛，对不对？
1: 对，这个谱线嘛，可能也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去做一下这个展开啊，就是我们在科学上确实会拿这个二氧化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标志物啊，去寻找这个大气，然后大气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成分。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去找二氧化碳，并不是说我只是去找到它。如果我们长期的监测发现二氧化碳它存在着一些波动，季节性的波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
1: 光合作用，
0: 对，哎，对，没错，哎，这就有意思了。这大家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去寻找，哎，不是有没有，哎，对，还要看它有没有这方面的波动啊，对吧？啊，甚至说是它和别的一些气体成分，比如说像这个甲烷，对吧？还有水啊，对吧？这个还有硫化氢啊，就是你可能是要这个对照着来看啊。
1: 啊，这个还是这个相当有趣的。哎，既然说到这个红外波段了，我们再是回到这个电影当中多次出现的那个科幻设定啊，这记住是个科幻设定，叫做彼得罗娃线，它其实也是在红外波段观察到的。这个也是因为噬星体它本身其实在迁移的时候会向外进行这个红外辐射，然后其实这条线它是个弧线，其实在电影当中设定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解释，而且我前面也说过，它是从太阳的北极出发，然后延伸到金星。可以理解为其实这条线某种程度上是沿着这个太阳的磁力线走的吗？
0: 应该是，对。但是说实话，为什么要沿着磁力线，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就为什么一定要沿着磁力线啊。但是因为它磁力线什么东西会沿着磁力线，就是说你这个带电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就带电粒子它是会沿着磁力线。但是它这个是一个这个噬星体，它
1: 生物来说是个引导线吗？还是什么？
0: 对，哎对，所以这方面还不是特别的，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电影啊，因为我没看过小说啊，这是首先这个要声明，我没看过原著啊。电影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讲时间上啊等等，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艺术处理上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它可能没办法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这个铺成，对吧？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哎，但是水兄你注意到吗？因为他的这个后半段的高潮，其实在就是另外一个星系，其实是在一个气态的巨星的这个表面嘛，对吧？这个其实是电影情节当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惊险的一段。他们其实去所谓的这个捕捞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的那个生物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到大量的极光的。那其实可以理解为他们也是在那颗星球的极区进行一个打捞，而这个极区其实你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设定是能够看出来的，它就是处在所谓的这条彼得罗娃线上的
0: 啊。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当中的一个这个关联吧，就是是会沿着这个磁力线来这个运动，对吧？可能就是说会也从恒星的这个极区引导到这个行星的极区啊，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从电影当中，它不是在那个打捞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一种就是说这种电磁放电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讲带电粒子轰击的这样子一种这个这种视觉的效果嘛，对吧？有可能其实也是意味着就是我们讲飞船它也是经历了一些带电粒子的这样子一个轰击啊。那么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我很好奇的是啊，你先说。
0: 就是当然我是想说，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影当中就在这方面呢，它的就是科学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就是在于比如说他怎么样到哪个地方去打捞啊？这个他其实这个描述的不是特别的 这个到位啊，因为他比如说他放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讲钓鱼线是吧？
1: 5公里
0: 是
1: 吧？好像
0: 只有5公里。

0: 对，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这5公里，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5公里才5000，对吧？5000米就是相当于是你，就是说我们讲，就像我们这个空间站一样的，你这个可不止5000啊，这个是好上百公里啊，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尺度上，你才能够去摸到它的这个大气。如果真的是这个说只下去这个5公里的话，那就等于说这个飞船已经是进入到这颗行星的一个大气当中了，那基本上就已经毁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从尺度上面来讲，它是存在着问题的啊。
1: 这个倒这确实是有一定问题。我刚刚好奇一个什么点啊，就是在于比如说像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能够和行星的这个磁场之间是发生这个互动的，还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像太阳，它可能到金星、到地球可能有一些联系，到木星这种轨道，它可能就比较弱了呢？
0: 应该讲是靠近恒星的时候，这个磁力线它是会有一个这个交互的，这是会有的。再远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啊，这个磁力线啊，或者说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它实际上是非常广，但是呢是不会有那么强的这个磁力线，就是磁场的这个。或者你就简单的，你就从磁力线上面来判断，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磁力线连接起来。应该讲这个那么远的距离上是不会，但是呢，因为像我们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极光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极光的产生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行星本身的这个磁场的一个情况啊，它并不是说是来自于恒星的磁场，也就是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会向外延伸，但是呢，就算是太阳的这个磁场，它和地球之间，它其实就没有这个交互了。它和水星之间其实也基本上就没有，但是不可能说是延伸到那么，因为磁场它随着这个离恒星这个离开之后，它磁场的这个强度实际上是跌落的比较
1: 对，
0: 快的，不会说是那么强。但是呢，这个你说极光的产生，这就有意思，因为是看行星本身的这个情况。首先，这个行星如果说是一个像，比如说像地球，它是一个偶极磁场，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地球磁场本身，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磁力线啊，然后会向这个磁力线中心，就是在那个南北两极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磁极啊，就会往这个磁极走。那么因此呢，就会在这个南北两极的地方会产生这个极光。你比如说木星啊，它也是这样。那木星的磁场本身就非常的强大。因此，它的这个极光也是非常的威猛，非常强大。
1: 确
0: 但
1: 实。
0: 同时呢，这个像木星的这个磁场，它还会有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木卫一的贡献啊，因为木卫一它有火山活动，所以木卫一的这个火山它会喷发出一些带电的这样子一个这些粒子啊，还有包括一些喷发物，
1: 这些东
0: 会，
1: 西去激发这木星的极光。
0: 对，会进入到木星的这个磁场，就是会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啊，会增援。然后再看这个火星，它身上也有极光啊。虽然火星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磁场，但是呢，恰恰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全球性的磁场，也因为这个火星它的这个大气呢，它是比较薄，太阳的这个带电粒子呢是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到火星的地面的，所以这两相这个一叠加就变成什么呢？在火星上，实际上它的全球范围到处都会有。打引号的激光，
1: 这么酷的吗？肉眼可
0: 哎，
1: 见吗？
0: 大部分的肉眼是不可见的啊。比如说，在一方面它很热，它可能是有一些零星的，有点像就比如说我们讲荧光的那种东西，那它可能一闪而过，你眼睛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是在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放电是在紫外的波段啊，通过紫外相机是能够拍得到的。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知识啊。
1: 对，这个很迷人啊！对，我前面这个这里做一个更正啊，因为我前面说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后半段的一个高潮，其实发生在有一颗是在这个鲸鱼座的一颗这个行星的周围。然后呢，这颗行星我前面说是一颗气态行星，其实不是啊。我查了一下，在原著当中的设定，这颗叫主角给他们后面命名的叫阿德里安星，这颗星其实是一颗超级地球，说质量大概是地球的4倍。然后，所以它有了极其厚重的大气层。
0: 所以但是那颗星好像也是有光环是吧？哦，是
1: 光
0: 那
1: 环
0: 个
1: 是
0: 最后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光环
1: 那
0: 是最后
1: 个
0: 的，
1: 外星人的老家。 啊，
0: 哎，
1: 我们现在说的这颗其实是相当于可以理解成是什么？那个叫钛膜虫嘛，就反正也是

0: 这个主角给他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个相当于最后是针对那个噬星体的一个解药嘛，对吧？
1: 哎，对，那这颗星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讲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也算是主角吧，对吧？就是鲸鱼座的，应该是 tau 啊，就是
0: 好，
1: 希腊
0: 对。
1: 字母 tau。在中文当中，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确实也认识到了这颗星啊，就是叫天仓五啊，就是
0: 哦。
1: 中国啊，这个有一个星官的这个名
0: 啊。
1: 称啊，叫天仓。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比较习惯的就叫它那个天仓五。
0: 嗯，
1: 啊，这颗星啊，你还别说，这颗星在
0: 有讲
1: 很
0: 究
1: 科幻小说当中都出现过。为什么呢？它跟我们的距离，首先它不远啊，也就是11到12光年，
0: 啊，
1: 哎，这个距离不太远。其次呢，这颗星呢，它和我们太阳是非常的接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类太阳恒星啊。我们太阳
0: 哦，
1: 是这个极型恒星嘛，极二型，它
0: 啊。
1: 是极八型啊，也就是说它比太阳稍微年老一些。但是呢，这个亮度呢比太阳稍微暗一些啊，是这样子一颗
0: 也就
1: 恒
0: 是
1: 星。
0: 说，在太阳家门口的这一圈这个恒星当中，虽然我们可能最熟悉的还是就三体人的老家，对吧？这个离我们更
1: 对，
0: 近，但是如果要说和太阳的情况比较接近的，那其实就是你现在说的这颗天仓五，或者叫鲸鱼座 Tau 了。
1: 也算是比较像的。那你要说那个三体人的老家，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比邻星。但是三体人当中的另外两体啊，对吧？就是这个南门二两颗星，它实际上跟太阳也比较接近的啊，
0: 哦，
1: 也
0: 只
1: 是
0: 是因为
1: 属
0: 它
1: 于
0: 是
1: 这个。
0: 双星系统，可能就不
1: 对，
0: 像太阳系那么的，就是纯粹是一颗恒星的。
1: 哎，对，没错。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两个方面啊，因为从这个亮度来讲，它可能是会偏暗一些，比大概是太阳的55%吧，啊，太阳的55%这样子的。那么从它的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应该是已经，这个它的年龄啊，可能是在几十亿岁，因为模型不一样，就说实话模型不一样，这个使得它的这个年龄是有一些这个偏差啊，比如说，你说它80亿岁，它也有可能的。你说它会不会100亿岁啊？说不定也有可能啊。但是
0: 那
1: 呢，
0: 属
1: 它
0: 于一
1: 的
0: 颗
1: 这
0: 接近晚年的恒星吗？
1: 不是，那也不是啊，因为
0: 因为它
1: 就
0: 比
1: 是
0: 太
1: 它，
0: 阳弱，对吧？所以更长寿。
1: 对的，它比太阳更长寿啊。所以说，从它的这样子一些特征上面来讲的话，跟太阳是非常的这个相近。那同时，你要从生命演化的角度来讲，哎，那它是不是和太阳一样，它是拥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时间啊？给到生命演化的机会嘛，对吧？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有生命，但是就像这个地球上，你要花30多亿年的时间才能够演化出比较高级的生命。但是呢，对于天仓五来讲，哎，它肯定是够30亿年啊，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当中，天仓五确实周围也是有系外行星的
0: 哦，
1: 啊。
0: 确实发现的。所以电影当中设定的这个阿德里安星，其实它给了一个天文的名字，叫鲸鱼座 Tau E，对吧？A B C D E 的 E。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颗星星周围已经发现了不止一颗行星了。
1: 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有4颗，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就是啊，就一定是有4颗，但是这几颗行星当中呢，可能性相对比较高的，就是那个 E，然后呢，它的质量的话呢，也就是在4倍的这个地球质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0: 所
1: 这个
0: 以，
1: 超级宇宙，所以
0: 电影
1: 它
0: 当
1: 这个
0: 中或
1: 设
0: 者
1: 定
0: 是小说当中的设定，其实是基
1: 有
0: 于
1: 依
0: 天
1: 据的。
0: 文观测的基础的。
1: 对对对，它是有依据的啊，所以呢，这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就是为什么它的几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它的几个 G H E F，就是离它的那个恒星的道远啊，从近到远，你看
0: 这我
1: 是
0: 有点困
1: G
0: 惑，为什么
1: H
0: 跳过
1: E F，
0: A、B、C、D 呢？
1: 不是说跳过这个，曾经是认为有这个 B 呀、C 呀，但是呢，可能不是真的信号，可能是一些假信号。那但是呢，这个编号呢，好像是，这个被用了，或者说是，有所指，对吧？那就先不去管它啊，就没有，万一这个哪天证实了，那么把这个编号又用起来，对吧？是这样子的意思。
0: 哎，
1: 那
0: 我
1: 么
0: 一，
1: 这再说这个 E
0: 嗯。
1: 啊，那它呢距离是多少呢？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轨道周期呢，差不多也是要达到这个163天左右，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又考虑到它的这个恒星的亮度、它的温度这样一个情况，这个 E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宜居带内，有这种可能性的
0: 诶，
1: 啊，但是呢，
0: 对，
1: 就还是不是那么的这个确切啊。
0: 是因为它的这个恒星本身比太阳是要这个 暗一些，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没太阳那么的热，然后。

0: 成金星那样，但是基本上也不是在太空当中能够看到陆地的那种这个星球，对吧？
1: 是这样的 啊，所以呢，它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叫对吧？有科学的依据。
0: 是的，所以就是确实我们也不能排除现实世界当中的这颗鲸鱼座套翼。它可能会存在生命啊！其实，在这个科幻电影当中，其实这颗星球它目前已知是没有发展出文明的，对吧？但是它是有大气微生物这样一种情况的。
1: 对，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因为印象当中就是这几颗星呢，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几颗行星和它的恒星之间的这个位置关系。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就没有就是说很好的像这种零星的这种方式啊去加以这个探测，所以说对它的这种大气的这种情况啊等等，这个相对来讲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啊。但是呢确实能够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对它的一些质量啊我们稍微会有一些判断啊，但是呢不足以说是来进行这个确认啊，就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一些情况啊，像天舱五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系附近，我们讲是50光年以内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实际上能够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啊，这个啊不算太多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从绝对数量上面来讲啊，那也有个这个。这个吧几十颗还是有的啊，好像也不少了，因为你想也就这个
0: 才30光年，确实
1: 也比较近了。对的，那么像这一颗天舱五呢，因为它是非常的理想，就是说11光年12光年啊，就感觉好像不算太远，是不是？
0: 对，你这个就是属于你发个信号过去，就是一来一回20多年，感觉一代人起码还能够说2到3年的对话，对吧？
1: 对，
0: 就如果
1: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科幻小说会拿这个天舱五啊，还有那个叫比邻星啊，还有一颗就是巴纳德，对吧？巴纳德星因为也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之一，而且也发现了好几个这个系外行星，所以就会拿它们来作为我们讲这个故事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地。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神奇的魔力。
5: 提起高性能膜材料，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要是说起家里面使用的水净化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移动设备的柔性显示屏、可穿戴设备等等产品，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了。而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膜材料。根据统计，目前上海有将近300家与膜材料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那么目前膜材料的研发情况究竟如何？依靠技术的迭代更新，形形色色的膜材料能不能在未来被广泛应用？在全面提升膜材料研发与制备水平，加快实现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相关企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将来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高性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李卫星先生，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焦令宽先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鑫先生，欢迎三位。膜材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已经很常见了，但是为什么它会作为这个未来材料当中的一种？它又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6: 我们这边讲的未来材料这个膜呢，主要它具有分离功能的一类材料，它呢可能是未来我们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中间的核心关键材料。膜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产业链呢还是比较长的，它呢从上游的这个膜的制膜原材料啊，到这个我们的制备的膜过程，包括膜工艺下游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未来的新能源，那么我们未来的能源呢，现在把这个氢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氢气呢它可以通过水的电解，那么水的电解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材料它就是膜材料。我们把这个质子交换膜把它这个发明出来，它可以解决我们水的电解、制氢和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制备技术，比如说我们要做无尘的厂房，我们要把这个用这个膜呢把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全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电子级的化学品，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蚀刻的时候，把这个硅上面把它蚀刻成电路以后，它也是需要超高纯度的，我们现在讲叫 G5代的这个溶剂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膜的技术，实现了这个超纯的溶剂或者超纯水的制备。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血液制品或者是病毒和我们的疫苗把它分开，或者跟抗体分开，我们要拿到抗体，它也是一种关键的这个膜材料在起作用。它跟我们水处理膜的这个要求啊又不一样，它这个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这个人工渗血透，这个它也是一个膜技术。那么这种膜呢，将来也都是我们国产化啊这个细分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领域之一。就这三大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包括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生物医药，膜呢都在里面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材料作用。
5: 所以就是制作这个膜，它的工艺也好，还有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6: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这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 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7: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材料作为未来材料之一也被重点提及。根据方案要求，未来上海将提升膜材料基础结构设计和原料自主化能力，突破高端分离膜技术，研发攻克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及专用树脂、体外膜废氧和气用中空纤维膜、5G、6G 天线用液晶高分子聚合物膜、高导热石墨烯薄膜等原材料及成膜技术。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持续推进高端锂电池用膜材料、新型显示用光学膜、集成电路离型膜等材料的技术迭代和产业化。
5: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是长期关注于污水处理的资源化理论与技术，同教授，您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这个独创性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水处理或者说污水处理过程中，那膜材料它作为一个精细的屏障，它可以有效地脱除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污染物，那像传统的污水处理的工艺是很难把它们完全去除的，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研发膜材料，在未来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型污染物的脱除效率就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膜运行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发生损坏破损，这些破损以后的膜材料它就不再具有选择分离性，那我们说这种膜材料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团队自己开发的污水处理膜材料与再生与循环利用技术，就是使用某些技术手段把这些已经失效的膜材料再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技术路径我们把它叫做是三步法的再生。那第一步是对膜材料进行深度的清洗，就是清除膜表面以及膜孔内附存的这些污染物，让膜的水渗透性得到一个恢复。那第二步是修复，那我们采用高分子的材料在膜表面那些破损的地方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选择分离层，让膜的选择性来得到提高。那最后一步是对膜表面进行更深入的清洗以及亲水性的改性，那么这个目的是全面的恢复膜的这些分离性能，让膜的分离性能达到或者说接近新膜的这个水平。
5: 就目前已经在哪些地方有应用了，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8: 比如说很多比较新的饮用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那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膜技术已经在运行当中了。还有像海水淡化，如果是说环境应用领域的话呢，还有空气的净化，那空气中的这些颗粒包括我们常说的 PM2.5 PM10， 那都可以通过这个膜材料或者说我们制备的膜结构把它们挡住。
5: 这样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到成熟然后到应用端，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8: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可能是规模化制备的过程。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其实是可以设计或者说合成出选择性非常高的这些膜材料的，但是都是小面积的。然后当扩大化生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些膜材料它的选择性会降得非常低。
6: 水处理膜中间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我们超滤就比如我们这个污水厂用这个膜材料，这类膜材料现在80%以上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反渗透膜，它这个膜呢生产的面积通常很大，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厂的话，它每年可能要生产1000万平方米，我们在实验室中间可能做个0.几个平方米，一个 A4 纸大小的膜，它非常均匀。但是要连续的像做到1亿或者1000万平方米这个膜呢，它这个速度很快，一米的宽幅上面不能有出现小的针孔，一旦出现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分离精度，让很多污染物呢就透过去，它难点就在规模化制备中间。
5: 说到了制备这一块，我们知道恩杰被誉为是大膜王哈，就是生产膜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恩杰。
9: 上海恩杰是一家专注于膜材料研发和制备的上市公司，那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就是锂电池隔膜。锂电池隔膜跟两位教授刚才说的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上面也有很多的微孔，它在电池中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离子能够透过，然后同时隔绝电子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公司的锂电池隔膜产品在去年 全国的一个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30%。产品呢，按照工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干法隔膜，一个是湿法隔膜，主要应用在锂离子电池的一个领域。根据那个电池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笔记本、手机、电话、手表等等这些3C 类的一个电子产品，这是消费类的电池。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叫动力电池，它主要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电动大巴，然后电动船舶以及电动飞机等等这些提供动力的一些个场景。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部分是应用到了动力电池的领域。那最后一类我们叫储能电池，它的一个应用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之后对这些电能进行储存的一个产品，然后包括我们日常还会用到一些家庭的储能产品。
7: 在上海恩捷的车间里，远远就能看见一卷卷白色的薄膜，而这些白色的薄膜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锂电池薄膜。如果在专业设备下放大观测，会看到这些薄膜表面布满了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微孔。正是这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充放电的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
5: 二位教授都是来自高校，在产业链上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可能要补的短板又在哪？
8: 因为膜材料的开发，它涉及至少是有材料科学、有化学工程、有环境工程，甚至是生物工程。从膜原料的制备到膜结构的设计，到膜组件的组装，最后到膜系统的集成和应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合作，需要高校的科研人员走出去，那和企业的这些开发人员进行多沟通多交流。
6: 实际上我们一个膜从这个技术研究
5: 是
6: 到产业化过程中间啊，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步路要走。那么现在国家建立创新中心这个平台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在这中间建立很多平台，学校老师可以把它的配方放到这个平台上来进一步中式放大，从比如说 A4 纸张我们做到1米长的这个宽幅的这个大小的这个膜材料，它就具备了膜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性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我们膜行业中间啊这个解决上这个共性的一个问题提供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5: 李教授是来自南京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6: 上海呢还是很具有这个战略眼光，膜材料本地有很多企业它都能用得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半导体啊，或者这个未来这个电池产业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我也了解到可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开发一些面向比如说我们集成电路用的这个净化水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它可能未来都能够在上海本地或者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转化和应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其实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跟这个上海浦东一些搞膜的企业呢也在有过交流，就是他们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来共同来实现来解决，或者把我们的介绍技术介绍给他们去介绍，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上海跟南京啊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高铁就是1个小时就到了。
5: 距离不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问题、啊、
6: 对对 对, 对。
5: 好，谢谢李教授。再来请教一下崔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校和企业的一个互动啊非常重要啊，浦东有非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前端应用型的一些尝试。
7: 膜材料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特色先进材料之一，2022年初上海就成立了膜材料产业发展联盟，希望能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关键领域联合创新、成果应用等深度合作。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产业双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5: 他会觉得在未来的几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的膜材料可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9: 电池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能量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期待未来就是我们在半固态隔膜还有全固态电池材料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另外就是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5: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9: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6: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钠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起标改造，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性能大幅

0: 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
1: 嗯，
0: 啊，让大家都能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1: 啊，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型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2: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2: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复合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5: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6: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那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啊，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那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7: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常使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就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8: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基体和增强体 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2: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慕斯单丝精编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6: 我们是采用镀金慕斯，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慕斯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结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8: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正是来自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精编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精编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2: 不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有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6: 对，像这种精编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一定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精编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制，可以做一些比如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8: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7: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它的这个照射的剂量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2: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5: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 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

0: 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1: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地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2: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0: 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2: 那进入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0: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3: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座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重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这是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2: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4: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 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 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2: 嗯，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芯材料。
2: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越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民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16: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静钢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包括这个黑磷这些二维材料。
2: 嗯，
16: 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极管的主要材料。
2: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16: 就是它的元素不同，以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那么它就是硅基的半导体，而非硅基呢，那就是用硅以外的其他材料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原材料。
2: 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来说，材料的不同，它的一个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16: 我们一开始集成电路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主要是硅和锗，目前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2: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它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
16: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2: 您能举个例子吗？
16: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17: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
15: 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
2: 嗯，
15: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17: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 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 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2: 嗯，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
17: 嗯，对。
2: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17: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 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啊，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1: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用它呢？
17: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2: 它的优势在哪？
17: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力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
2: 嗯，
17: 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那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
2: 嗯，
17: 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1: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4英寸和6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8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越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2: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啊，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7: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个成本，你从六寸的尺寸的衬底。

0: 能做到八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1: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1: 比如
0: 比如
1: 说呢？
0: 说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2: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6英寸往8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1: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3: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静态宽度比较大，既然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4: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3: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这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1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3: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基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基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级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S 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微半导体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两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了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3: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比如说衬底的成本、外延的成本，还有器件加工的成本。衬底的成本因为它是硅的，是111的硅，因此衬底成本上实际上是跟硅是一样的。 唯一比较贵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外延上面，因为氮化镓。

0: 需要在硅上面长5个微米左右的外延，因为外延长的时间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外延的生长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外延的成本应该是在后面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因此氮化镓器件的价格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跟硅来竞争的。
1: 在打造未来材料产业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智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2: 三位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0: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上级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4: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越啊、天科，还有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啊，也走到世界前沿。
2: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电波深处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8: 我是易小亚，
7: 这是一期久违的小历史系列的节目，而且还是一期填坑节目。
8: 哎，这个坑非常新鲜啊！我们讲退货那一期的时候现挖的，然后这个坑就是英国知名的陶瓷品牌 Wedgwood。那时候我们提到说，这家公司包括创始人背后的家族，整个都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很多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7: 我就先说一个这个家族非常有意思和厉害的点啊 ，Wedgwood 这个品牌呢，就是显然是由 Wedgwood 家族创立的。那中文呢有翻译是称它为韦志活，念起来有点拗口啊。我们今天提到他们家族的人名的话，就直接用英译韦奇伍德，那么提到品牌的时候呢，就用英文的 Wedgwood。 那创办了这个品牌的这个家族初代的创始人叫乔塞亚韦奇伍德，他呢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外孙，就是达尔文，就是写了《物种起源》的达尔文，
8: 就那个达尔文啊。
7: 如果从韦吉伍德这个家族的谱系来看呢，其实就会发现韦吉伍德和达尔文这两个姓氏，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当中有很多成就非常高的人物。整个大家族里边有至少10名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一些艺术家和诗人。
8: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达尔文的名气可能说是太响了，
7: 最响的。
8: 但是如果论及在世时的财富啊、社会影响力以及在工业领域的创造力，那他的外公呢才是整个家族中异常显赫的第一代。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它的几乎所有辉煌成就都是由乔塞亚·韦奇伍德一手奠定的。
7: 有一个说法是，乔塞亚·韦奇伍德可以被称为18世纪的乔布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夸张。
8: 是的， Wedgwood 专注的是陶瓷业，那在亚洲与欧洲的贸易史当中呢，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就是中国制造占据过很长时间上风的一个行业。但是乔塞亚韦奇伍德是颠覆了很多东西，他让英国制造变成了最早行销全世界的

0: 现代陶瓷商品之一。要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呢？归结起来竟然也很简单，无非是如何生产更多卖得更好，以及从每件商品里面赚到更高的利润。
1: 感觉月月老师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商业世界全部的真相。
0: 那简洁的策略背后呢，一般都要有很复杂的执行方法来支撑，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准备分为四个大部分来展开 Wedgwood 的非常辉煌的一个发家史。首先就是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诞生的背景。那除了乔赛亚·韦奇伍德本人的经历呢，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在18世纪之前中国瓷器对于欧洲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以及是全球贸易当中的什么重大变化改变了这个市场的需求关系。剩下三个部分呢，我们就围绕刚才这三个关键词展开。首先是生产更多，这方面乔赛亚韦奇伍德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都非常的突出。这里我们会着重介绍他在陶器上面的研发以及一系列现代化的工厂管理理念。其次呢是卖得更好，乔赛亚韦奇伍德在这个方面呢更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市场营销奇才啊。那从复刻古董到皇室代言再到展示空间和海外销售， Wedgwood 的一系列套路其实完全拿捏了刚刚进入消费社会的当时的欧美中产阶级。那这里面不仅有销售策略的先进性，也有他对于时代心理的精准把握。第三呢就是赚取高利润。那生产更多加卖得更好，在现代语境当中一个常见结果其实是所谓的薄利多销嘛。Wedgwood 当时是非常精准地把控了价格和成本的关系，那最终造就了一个高价值的品牌。而品牌化这件事情本身呢，也是中英两国当时在陶瓷业走向上的一次重要的分流。最后呢，虽然 Wedgwood 这个品牌在18世纪有着非常辉煌的起步，但是它在最近一个世纪里面已经衰落得非常的厉害。这个品牌曾经多次被交易，甚至一度是破产了。我们也会在节目的最后简单分析啊相关的原因。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主人公乔赛亚韦奇伍德的这个生平说起。
0: 那乔赛亚韦奇伍德是1730年出生在英国的斯坦福郡，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陶工世家，然后6岁就丧父，7岁就进入了陶瓷工厂去当学徒。开始呢他主要是做那个拉陶胚的那个工作。拉胚呢其实需要这人要手脚很灵活，而且有很高的配合度才能拉一个好胚出来。但是呢后来他不幸染上了天花，然后呢膝盖受伤很严重，到后来其实还截肢了，就没有办法去拉胚了，所以他只能转行去做陶器的设计。
1: 起步非常的微末，但是非常像逆袭网文的标准套路啊，开局一无所有，结局应有尽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岳老师，我们讲的 Wedgwood 是一个瓷器的品牌，但是这个韦奇伍德他最早做的是陶器啊，这两个东西虽然陶瓷放在一起说，但实际上是两个东西，对吗？
0: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18世纪的欧洲，他当时是很想打破一个技术壁垒，就是自己生产瓷器，但是呢无奈他的技术一直不太过关，所以当时还没有实现，只能做陶器。中国当时的生产工艺呢，其实已经可以生产出来那种坚硬轻薄然后热稳定性很高的硬质瓷，然后也叫真瓷。欧洲各国在18世纪之前呢，都只能生产一些质量比较低的软质瓷，或者是一些精细的陶器。所以说陶器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消费市场上还是会占比较大的比例。那为了攻克这个真瓷的难关呢，当时在景德镇布道的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叫尹洪旭，他通过长期的观察走访，他在18世纪初呢就大致破解了中国瓷器的生产流程，然后写了两封信寄回到欧洲去，告诉他们中国人是怎么生产的。那之后呢，欧洲人其实是根据这两封信，然后再开始在欧洲本地去寻找原料啊，改进生产流程，然后荷兰和英国由此也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像样的，就是开始往下一代进发的陶瓷生产基地。那乔赛亚韦奇伍德之后走的呢，基本上也就是一条技术升级的路线。不过终其一生啊，乔赛亚韦奇伍德其实没有完全搞定所谓真瓷这个工艺，他还是一直在做精细的陶器。
1: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听一下看理想出品的，就是由葛兆光教授主编的一套音频的节目，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中有一季的节目专门讲的就是商品贸易还有物质交换，里边就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陶瓷的全球贸易，以及欧洲人是如何去想要学习中国的这个真瓷的制造工艺这个部分。
0: 毕竟是一个标杆性的产品嘛。那我们回到乔赛亚韦奇伍德身上啊，就他学成之后呢，其实没有留在家族的工厂里面，而是自己打拼。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结识了当地比较有名的陶瓷大师，叫托马斯·惠尔顿。那在这个合作关系里面呢，其实是惠尔顿比较需要韦奇伍德的创意。那因为他当时事业上面有一些上升的瓶颈，他需要一些新的创意来打破这个瓶颈嘛。 但是他这个人有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就韦奇伍德当时

0: 对于科学实验有很高的热情，这个其实是可以带来很高的技术突破能力的，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说两个人合作的效果就很一般。所以到了1759年，29岁的韦奇伍德就决定自立门户，他去创办了自己的工坊。那从最早的口碑积累期呢，韦奇伍德其实就很注重所谓的扬长避短啊。这里举一个例子，就他当时那个工坊的主力产品是一种蔬菜瓜果形状的茶壶和餐具，然后这个餐具上面会涂他当时自己研发出来的一种绿色或者是黄色的釉彩。那一方面呢，这种鲜活的造型和颜色就很吸睛嘛，也很受当时的富人欢迎。另外一方面呢，就他为什么选择做这种蔬果形状的奇形怪状的餐具呢，也是因为他们这个烧制起来本身更容易，而且呢细节部分即使做的不太规则或者稍微有点瑕疵，也不会影响整体的造型的状态，
1: 就是看不出你这个是一个
0: 看不出是一个赝品
1: 啊。对，虽然说韦奇伍德最早是做拉胚的，但是他在设计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有经验或者说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清楚自己产品的卖点，也很好的能够弱化他的缺点。
0: 那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呢，一向是乔塞亚韦奇伍德的一个强项，但它肯定不是 Wedgwood 这个品牌最后起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化，分别是鸦片输入中国，红茶向英国输出，以及中国瓷器的进口迅速的下降。
1: 嗯，感觉进入了一些非常宏大的全球贸易史的一些话题了。
0: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就不特别展开了，毕竟人家节目可以做一季啊。我们就择要说三个点。首先呢，就是在这个转折点出现之前，英国对于中国的贸易常年处在一个逆差状态，也就是当时英国从中国采购的进口商品很多，但是它能卖给中国的产品就很少。因为当时中国的瓷器啊、红茶在英国都很受欢迎，但是英国能拿出手的这个棉布啊，却打不开中国市场的销路。那最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呢，其实就是鸦片。
1: 对，那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这个经典的三角贸易关系嘛，就是英国把棉布卖到印度，印度呢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再把茶叶卖到英国，形成了一个就是数字上的一个贸易的平衡吧。但是必须要说的就是鸦片的输入之后，其实对中国是造成了一个各个方面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嗯，是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可谓是18世纪英国人接触到的最大爆款消费品啊，也是一个最大爆款的成瘾品。那当时英国自己是在搞工业革命嘛，然后社会的风气也日益开放，不管是工作场合的提升醒脑，还是主妇下午的这种聚会聊天，茶叶实际上都上升到了一个必需品的层面，所以它的消费量其实是快速的在增长。
1: 实际上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当时的大英政府，很大一部分的收入都是与茶叶相关的，那前者其实就是靠一个垄断的贸易权来获得这个茶叶贸易当中的收入，后者呢就是靠过于高的这个茶叶的消费税来赚他国内的这个钱。
0: 对，他甚至一度拿这个消费税的收入去打仗。那茶叶消费量的攀升呢，其实下一步就应该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餐具的消费量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但是我们前面说这个三角贸易的规模就太大了，影响了一部分就是瓷器的问题。因为瓷器呢，原来在英国的货船上面一直会被拿来当压舱物嘛，就是放在船底的，那它的货物空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保证的。但是因为茶叶的这个消耗量或者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那这部分船底的空间也要拿来装茶叶了，这就会导致第三点，就是进口瓷器的数量是随着红茶消费的蹿升在下降的。这个其实就给了像 Wedgwood 的这种欧洲本土的陶瓷生产商以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1: 等于是这个茶叶进口的过多了，然后使得陶瓷进口的这个空间变少了，使得本地的陶瓷需求变大了。那所以不管是从核心技术还是市场空间来看， Wedgwood 的这个起飞的背景应该非常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市场。
0: 那前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分析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成功的外因啊，尤其是当时中英贸易的局势以及消费市场的巨大变化带来的一些利好。那究其原因呢，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电梯本身的上升跟人在电梯里面做俯卧撑的行为分开讨论。
1: 就是讲完了历史的形成，才能更好的来讲个人的奋斗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么就是展开来说一说乔塞亚韦奇伍德他自己做了哪些努力来抓住这个时代或者市场的红利吧。
0: 那我们就从生产更多这个指标开始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韦奇伍德是在改善生产技术和日常工厂管理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先说技术改进，韦奇伍德值得一提呢有两点。首先呢，就是他在自立门户以后没多久就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原料方案，他生产出了一种颜色、光泽、形状和耐久度都更好的乳白色的陶器。 这种乳白桃的烧制工艺呢，而且也是

0: 简单的，成果更稳定，成本也更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被认为是当时英国最佳的陶器餐具的制作方法。其次呢，韦奇伍德还在生产流程当中呢，把原本一部分高度依赖手工的部分机械化了。那他针对器具上原本那个手绘花纹的环节呢，也引入了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叫铜板转印术。
1: 嗯，当然我具体怎么来解释它呢，这技术上描述有点复杂，或者打个比方的话，就它就类似于这个书的手抄本和印刷本之间的这个区别吧，
0: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1: 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它从产品和生产这个两方面都做到了这个能够让陶瓷器更加的工业化，又有一个比较适合大规模生产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产品的技术，同时它也掌握了如何把它大规模生产的一个方式。
0: 它其实这两个环节改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精确的复制，避免产品间的差异，保证质量的统一性，而且降低成本嘛。那其实尤其是转印技术这个部分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它其实很有利于 Wedgwood 在纹样方面去进一步发挥，因为这个部分呢传统上是由工匠来做的，然后它改进了以后这个部分就可以外包给一些艺术家来参与，其实可以设计更好的画面，然后再去大规模复制就好了。而且呢，不同的纹样其实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来组合的印刷在瓷器上面，这个就可以非常低的成本兼顾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有点类似于那个安迪沃霍尔那种通过丝网印刷复制的这个方式啊。因为像过去的那个手工的或者艺术品的陶瓷的话，其实上上面的这个花纹画的这个画是非常看工匠的水平的，那你现在可以靠一个大规模复制相当于印刷的方式的话，那你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多高水平的艺术家或者说是这个工匠了。
0: 对，而且你人人都可以在家拥有自己的艺术品了。那如果说技术改进呢是为生产更多打下的基础，那么管理改进这个部分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此前小历史节目就谈木偶出的那一期
1: 啊，科学管理法是吧。
0: 那这方面乔塞亚韦奇伍德在18世纪他自己工厂里的实践呢，其实要比木偶出的偶像就是泰勒他的实践更早。他的做法呢大致也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分成四点吧。第一叫劳动分工，第二叫时间规训，第三叫福利保障，最后是会计精算。那先说劳动分工啊，就是传统的英国的陶瓷生产呢是以那种家庭作坊的形式为主，就是十几个工匠，然后大家每天在一起干活，然后每个人其实是独立完成一部分产品的。但是大规模的生产需求出现以后呢，这个作坊就要升级为工厂了，那就需要一个协作流程来管理更多的人。韦奇伍德当时的做法是他先根据产品的种类把工厂分成不同的车间，然后在每个车间里面再划出不同的工种，每个工种之间呢是按照工序的先后顺序相互配合的，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福特式流水线的雏形了。
1: 我们看到韦奇伍德自己有一句话，就是让人成为机器，这样才不会犯错。不过就必须要说的是，其实在那个之前景德镇的这个窑厂已经有了就是非常明确的成熟的专业的分工了，甚至我们看到有说法就是Wedgwood的这套生产流程的话或多或少也是借鉴了景德镇的，因为他要大规模的有这个需求嘛，所以说这个流程的重新的梳理然后专业的分工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0: 那想要让人成为机器呢，对于当时还比较散漫的工匠来说呢，就需要一些明确的工作纪律来约束。韦奇伍德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先培养他们的时间概念，他先是在工厂里面搞了一个钟啊，就是一直用敲钟的方式让工人明确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听钟就可以了。那之后呢，他还在工厂里面设立了一些监工的岗位，其实是监督和保证工人能够按时的出勤，你准时到岗的时候是有奖励的，然后迟到旷工呢就罚钱。最后呢，韦奇伍德还创造性的设计出了一套可能是最原始的打卡制，就是把工人每天的到岗时间写在牌子上，然后挂在他们的宿舍里面，然后起到相互监督的效果。
1: 18世纪的打卡啊，其实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呢，我觉得形成工作的规律和节奏可能并不难，因为做这些事情嘛，但是时间观念有可能是这个当中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芒福德就说过，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0: 因为随着机械的进步啊，效率终归可以越来越高和越来越轻松，但是在当前的一个生产力前提下呢，时间永远是最有限的，如何利用好时间产出更多的产品才是每个制造企业想的关键。当然在这套严格的管理方案之下呢，韦奇伍德工厂也比较重视员工关怀和福利，
1: 不然就太牛马了。
0: 比如说他会为当时的工人去购买保险啊，去开自己的医院，为职工的子女创办学校等等，同时呢也会规训他们，就是你不上班的时候呢，你不能随便喝酒赌博，你不能无节制的放纵。我觉得与其说是福利吧，这个其实比较接近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和照护。
1: 我们的这个听友应该相对比较好理解嘛，就像单位一样，对吧？企业办社会，一切都给你包了。在当时有可能还算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做法，因为这些保障或者说是福利的话，在整个社会是没有普及的。
0: 那劳动分工、时间规训和福利保障呢，其实是保证了整个工厂能够规律的运作嘛。然后其实这也是能够保证会计精算这件事情能够更准确的统计出来生产的成本和价值。因为这个工厂呢曾经差点因为现金流问题倒闭了，然后再加上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呢，他是一个理工爱好者，他非常喜欢包括数学在内的一系列的理工学科，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非常的重视。比如说韦奇伍德可以相对准确的算出学徒的劳动成本是成年劳工的三分之一，或者他可以算出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一笔需要印刷2000幅画面的磁盘订单，每幅画的成本是多少，当时他算下来是 0.5 基尼，基尼是一种当时英国发行的金币。另外呢，根据一些会计学者的研究，韦奇伍德当时在分析公司成本结构的时候呢，已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来梳理账目，然后引导他的商业决策。
1: 又出现了啊，复式记账法，所谓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是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到我们第149期讲木偶出的科学管理法的那期节目里面来听听相关的内容啊。那总之呢，刚刚岳老师介绍了这么多，简而言之，韦奇伍德他当时这个工厂呢，在很多方面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运营和管理思路了，这是他能够大量生产、快速消化订单的一个基础。那关于生产更多这个部分呢，我们讲的就差不多了，听起来还是比较像一个制造业的那种风格啊。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刷新概念的一个点，就是陶瓷产品在18世纪就可以做到像纺织品或者像以后的汽车一样大规模的高效的生产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后面一步就是卖得更好，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除了生产以外还有一些别的能力了。
0: 乔塞尔韦奇伍德在营销方面的能力啊，其实比他的产品研发和管理能力都更震撼，可以说是诞生在欧洲大众消费时代的第一个营销大师。现在营销商业的几乎所有套路都被他和他的合伙人叫本特利玩过了。更厉害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销售成绩不完全是营销驱动，他背后还有很深刻的对于设计和审美的洞察。那我们就先从这部分讲起。那在 Wedgwood 的品牌历史上有一个可能是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这个公司在1790年他以非常精细的当时的制陶工艺仿制出了著名的波特兰花瓶。波特兰花瓶是个文物啊，它是现存最精美的古罗马宝石玻璃制品之一。它的本体是一个深蓝色的玻璃的罐子，然后它的这个蓝色非常典雅，而且是有点半透明的。然后在这个深蓝色的罐子之上呢，有一层白色玻璃的浅浮雕，然后是由工匠用所谓的宝石切割工艺，在这个玻璃上面雕刻出了七位神话人物。目前波特兰花瓶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然后它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它一度被一个人闯进去，然后把这个罐子打碎了，然后大英博物馆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它粘合复原，可以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罐子，
1: 就是话题度拉满的一个文物。
0: 其实在这个文物就是存世期间呢，有过好几次仿制它的热潮，那 Wedgwood 其实参与了其中的一次。他当时拿出的纺织品呢，使用的是公司研发出的一个叫做细石器工艺，这个石呢是火字旁加一个石头的石，它是一种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产品。它特点是硬度比较高，然后表面是无光泽的，但是其实可以用抛光的方式来做出各种效果。那相比原版呢，这个 Wedgwood 拿出的纺织品，它整个瓶子的颜色更深，其实是一种接近黑色的颜色。白色的浮雕部分呢，则是聘请了当时很著名的雕刻师在单独刻印，然后再翻印到陶器这个胎体上面，然后呢黑白就有一个对色的效果，就跟底色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更能凸显这个浮雕的效果。
1: 等于说 Wedgwood 它是用一个自主研发的技术，然后还带了一些自己的审美，成功的复刻，但是又有点小修改来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古董的美术品。那这当时应该是对他自己这个产品和品牌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了。
0: 我觉得广告效应还在其次啊。对于波特兰花瓶的成功复刻，其实是 Wedgwood 在产品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理念的体现，就是他一直坚持走一个所谓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就是从经典的文物当中汲取养分来做他自己的器型和风格的设计。其实我们看早期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所做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蔬果餐具，他走的还是一种比较华丽或者说厚重的风格，比如说洛可可风格或者巴洛克风格。那作为观赏器来说呢，这些产品很抓眼球，但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实用。 而随着欧洲陶瓷餐具的需求要大增，尤其是其中平民实用器的比例越来越高，那其实就更需要一种质朴的，而且也能适应大规模工厂生产的一种器型风格。而新古典主义风格呢，就正好很适合，因为它本身就更注重

0: 纯粹简洁，然后流线也比较平缓，能够印东西的面积也比较大。
1: 这个是陶瓷器风格上的变化，但是你刚讲这个比较朴实的适合使用的这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又是可以跟文物联系在一起的，对吧？
0: 那是，就是你可以从文物当中找到当时那个灵感点。那所以说后来跟乔塞尔·韦奇伍德合伙打理公司的托马斯·本特利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社会上这种艺术潮流的变化，然后他就开始引导他的合伙人和整个公司，我们能不能往这个风格上面发展一下。本特利这个人很厉害，就他比乔塞尔·韦奇伍德就是学识更渊博一些，就在上层社会尤其知识分子社会混得比较开。他的洞察呢也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本身，他还注意到陶瓷器可以作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他就需要以整个住宅装潢风格有一些统一的需求。那虽然说对于讲究的客户来说呢，比如说你建一个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的新家的话，你应该去找一些真正的古董放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设计的很好的现代陶瓷花瓶呢，其实也不失为一个替代方案。那如果说品牌对于古董的复刻越精准，这个产品理论上就应该越受欢迎。
1: 所以他们复制的那个波特兰花瓶，其实这个复制的这个做法是契合了当时的装修风潮、审美风潮。
0: 那从这一点洞察出发呢，歪住的还在伦敦的市中心率先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展示厅
1: showroom 出现了。
0: showroom 这个 showroom 就是由本特利负责打理的，他把 YGW 的各色产品就放在一个装修过的空间里面，
1: 样板间，
0: 然后成组成套的去展示这些产品最恰当的使用场景和风格。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拥有一个优质都市生活的潜在买家，你走进这个 showroom， 你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不错，它对你的吸引力就会成倍的上升。那我们前面提到波特兰花瓶呢，曾经也在这个展示厅里面展出过，那相比于推销产品呢，它还增加了一层类似于博物馆的公众宣教的意味，这个也很有意思。
1: 没想到最早的 showroom 的这个概念不是来自于服装，而是来自于一个陶瓷的品牌，这个确实看得出在当时它的营销上面是很先锋的。
0: 其实呢，这个波特兰花瓶因为制作年限比较晚，它已经算是 Wedgwood 在新古典风格上面的一个集大成体现了。其实还有个更早期的体现案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乳白陶，
1: 那个确实更加质朴听起来啊。
0: 据说乔塞尔·韦奇伍德本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产品过于流行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的器型虽然比较隽永，但是过于常规了，容易看厌烦。但这个事情呢也不妨碍他的客户喜欢，而且最早欣赏这款乳白陶的客户非常厉害，他是乔治三世的王后夏洛特女士。乔塞尔·韦奇伍德而且也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次来自夏洛特王后的委托啊，他跟王后提出说，我希望把这个产品改个名字，就改叫王后御用陶器如何，这个就可以代表你对我这个认可，然后王室竟然也批准了这个方案。
1: 等于是直接用一个名字拿到了王室的背书，对吧？王后成为了你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0: 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代言人啊。
1: 我感觉这个即使放到现在英国社会应该还是很吃这一套的，对吧？所谓的皇室认证等等这种说法。
0: 那如果说是18世纪的话，各国皇室的影响力还是要比现在大很多嘛。那在夏洛特王后之后呢，歪住的还接过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个大单。那这个单子有多大呢？他一口气做了952件套的乳白陶餐具，然后这些餐具上面附赠有1244幅精细原创的英国风景画。这个单子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品牌一下子又火了一把。而且呢，叶卡捷琳娜二世还特别允许说 YGW 的可以在交付产品之前把部分的产品先放到自己的展示厅里面向公众展示三天。
1: 哇，又是一个大型的广告现场啊。不过说回来，这个乳白陶虽然韦奇伍德自己本人不太喜欢，但是也容不得他不喜欢了。
0: 那所以说呢， YGW 的这个乳白陶之后在欧洲市场走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两次皇家广告的成果。这个过程也证明了一个经典的时尚理论，就是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在社会层面上高于自己的人。贵族呢会模仿皇室，新兴的中产阶级则会模仿贵族。而为了持久的吸引位于整个社会阶层顶部的人士呢，外周围的就必须拿出更好的产品出来，而且是不断拿出来。这个也值得他们付出更多的前期研发时间和成本。好在他们在18世纪一直是这么做，而且一直很成功。
1: 这里边的好其实不单单指的是产品的品质啊，更重要的是艺术的价值或者那一批人的这个认可。在这个方面其实就没有什么比复刻优秀的古董更加安全了。因为这些古董的这个审美已经是被时间和人群验证过的，它肯定具有一个那个人群需要的艺术价值。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包括后来 YG 去拓展海外市场，它主打的也还是所谓的贵族客户，他们策略还是蛮大胆的，就走了两条路。一方面他们派了一些推销员去携带工厂的样品跟客户当场交流，然后去获取他们关于器型啊、纹样方面你们有什么定制的想法吗？那这类需求汇总到英国总部呢，就可以派到工厂去按需生产，这个其实减少了很多无效的库存积压，你需要什么我再给你生产什么。
4: 哇，那个时候就是按需生产的，现在我们前几年还在讲这个按需生产的这个工厂非常先进
3: JIT 啊。那包括前面提到这个 YG 的展示厅也是，就是它虽然有展示的功能，但它没有销售的功能，它现场呢可以接一些定制的需求。那发展到后面其实就是所谓的邮购目录的方法嘛，就是你把你需要什么就是目录上勾一勾，然后工厂收到你的目录以后再按需生产，那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方面呢， Wedgwood 也会直接将一些经典的产品连同这个产品的账单一起，然后打包寄给一些欧洲的贵族客户。如果这位客户不想要的话，你可以选择将产品寄回，但是韦奇伍德其实很有自信啊，他相信退单的会是少部分人。那这样呢，他就向自己最喜欢一类高级的客户直接卖出去了很多货，
4: 直接把货送给你。你
3: 不是，是卖给你，卖给你，
4: 但是就是先用
3: 后付，
4: 厉害。怪不得说韦奇伍德是18世纪的乔布斯啊，我感觉尤其是他的产品的这个敏锐度，还有他的营销。

0: 标的手段和它的这个生产的系统结合的非常紧密，我觉得这个点是最可以类比的啊。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它能够非常紧密的抓住核心用户的心。
1: 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韦奇伍德他本人虽然有非常高的营销天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精力是放在产品研发上面，甚至有些别的科学研究上面的。比如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原料的配比啊和工艺。
0: 他是个能写代码的人。
1: 就乔布斯自己可是没有去搞什么集成电路啊，去突破摩尔定律之类的。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看呢，韦奇伍德甚至比乔布斯还要再全面一点。
0: 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把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早期的发家史当中最重要的三块因素讲完了。那首先呢是中英贸易的转向，以及欧洲制瓷工艺突破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第二呢是韦奇伍德本人的研发管理能力所支撑起来的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一个体系。第三呢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古典的风格、皇室的背书和精准的营销手段，把他们的产品能够卖给所能负担得起的消费者的这种营销能力。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Wedgwood 是如何做大利润的。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就藏在我们前面说的整个过程里面。那收入部分呢，公司是以产品创新初期的这个高溢价，先从它的核心用户，也是王公贵族手里面收割了一部分利润。
0: 这个部分怎么溢价都可以是吧？
1: 对，那进而呢，它再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和平民化的普及去收获一个更大的市场。这要说一点，就是 Wedgwood 哪怕是平民化的产品也不会卖得很便宜，它一般来说会比当时的友商贵 75% 到 100%。 这个贵呢，就是当时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其实轻轻咬一下牙也能够负担得起，这个其实就保证了产品本身是一直有利润空间在的。
0: 那其实它还是抓住了当时这个更大的消费群体的负担的能力，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消费心理能够把握得住，不然它也没有办法就是纯纯的靠自己单纯的贵就可以卖得出去。
1: 另外有一点，就是 Wedgwood 在全球的陶瓷品行业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早明确创立品牌的公司。这点我觉得中国的陶瓷也一直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我们都一直讲究所谓的产地啊、窑口啊、年份，却一直没有诞生过很强的一个专门的陶瓷品牌。这个其实就导致了到了大众消费阶段呢，中国陶瓷的形象会变得比原来更模糊，你只能选择要么去做一些艺术品，要么去做一些廉价的非常大规模的生产，就是往两端走。那相对来说呢， Wedgwood 至少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
0: 其实直到现在的话，中国的陶瓷业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嘛，包括我们就是未来想突出的那本《重新发现景德镇》的书里边，之所以去介绍了 Wedgwood 的这个品牌，也是因为它在品牌化这个方面做得很有特色。
1: 前面讲的是收入部分，那在成本部分呢， Wedgwood 是通过研发了像乳白陶这样廉价稳定的技术方案，再加上生活和工作都很规律的廉价工人，还有大规模生产，其实有效实现了所谓单位成本的降低。这个也跟我们前面提到韦奇伍德对于会计学的关注有关，因为他通过研究工厂的成本支出项，已经能够发现里面所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部分，就是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的精力放在压缩可变成本的部分，然后配合不断提升的收入规模来做大利润空间。
0: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优化的。那现在想起来，他当时的这套思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创业的案例啊。那 Wedgwood 的产品实际上是介于了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它具有一个双重的属性，所以能够支撑起相对比较高的品牌的溢价。那它在销售端呢，又是以高端客户的青睐能够带动到下沉的市场。那成本端呢，又是按照大众消费品的方式去配置的，就等于各方面的便宜都给它占到了，是吧？所以结果就是在当时这个英国的可以说是市民的消费社会，或者现代的这个消费社会刚刚兴起的这个时期里边， Wedgwood 就很难失败了，
1: 就是一路成功。但是问题是，这个成功前提里面时代背景作用就是非常大，其实比品牌自己想象中的占比更大。我们还是回顾那几个点，因为茶叶的消费量是在短期内就陡升的，然后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呢还没有在全球其他地方普及开来，而且欧洲皇室和贵族影响力也没有衰落，这些都是曾经造就 Wedgwood 的成功的理由。而一旦这些理由发生变化呢，也就会导致 Wedgwood 的迅速的衰落。我们甚至可以说 Wedgwood 的所有高光时刻都停留在这个创始人乔塞亚韦奇伍德在世的阶段呢。就他死了以后呢，就接着来是两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的变动、英国的不懈的衰落，还有就是更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的兴起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 Wedgwood 这样的品牌非常的不利。
0: 而且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 Wedgwood 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新兴的消费品，但是就像你前面说的，它的这个瓷器的艺术属性或者说收藏属性还是比较重的。那当时很多中产阶级可以买一套餐具，然后 多少抱着一种传家的心理，对吧？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一种心理来那个使用它。但是如果你一旦走上这个逻辑的话，你就很难，怎么说呢，让新来的消费者我再去不停的反复的去复购，大规模的去购买，就很难了。
1: 另外呢，像 YG5 这样的品牌呢，也很难因为时代变化就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价。你不可能说你降到跟宜家这样的超级大众消费品站到同一个价格带里面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原来很重视那种传统的销售渠道也是在老化的，这个显然又会让它失去很多市场机会。那长此以往呢，公司入不敷出甚至破产也是有理可循的。那在 YG5 的最近10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呢，也能看到一些现代管理者的昏招啊。比如说他们为了降低成本，就放弃了英国制造这个原始的设定，把一部分生产转到了印度尼西亚。就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呢，其实就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热情，因为原本这个品牌价值就已经比较脆弱了，那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以后，这个品牌价值就一落千丈。
0: 可以说从成本控制到产品设计，从技术到品牌资产，通过颠覆这个1759年建立的商业精神啊，就 YG5 的传奇的继承者们亲手扼杀了这个曾经极具厚度的品牌。
1: 很多时候往往要等到一个品牌衰落之时，我们才能看清当年使它兴盛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动力究竟是什么。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2: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2: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2: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2: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2: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2: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2: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2: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
1: 嗯，
2: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2: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2: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 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平销，我们说是平均平销，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平销。
2: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2: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

0: 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

0: 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
1: 就
0: 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一节，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2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3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3年，就是2025年往前3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6: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家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3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7: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6: 嗯，
7: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 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6: 哦、
7: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6: 对，
7: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6: 嗯、
7: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6: 对，
7: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6: 嗯，
7: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

0: 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呢，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所以我想这方面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上涨的原因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3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的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置换、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那我肯定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0: 现在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1: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 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

0: 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0,000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嗯，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1: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嗯，
1: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
0: 嗯，
1: 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的金额，比如20,000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
0: 对，
1: 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0: 嗯，
1: 那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0: 嗯，
1: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0: 嗯，
1: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0: 嗯，
1: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万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0: 嗯，
1: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了更多了。
0: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1: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嗯，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1: 是的，
0: 也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1: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0: 嗯，
1: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0: 哦，
1: 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0: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
1: 嗯，
0: 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1: 是的，是的，哦，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
0: 嗯，
1: 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0: 对，
1: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0: 嗯，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
1: 嗯嗯，
0: 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1: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0: 对，
1: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
0: 嗯，
1: 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0: 嗯，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1: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处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0: 嗯，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0: 嗯，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0: 嗯，
1: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
0: 嗯，
1: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0: 嗯，您觉得
1: 会保持这个优势？
0: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1: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 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的很快，
0: 哦，
1: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0: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八。

0: 零后、七零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1: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一些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0: 合资
1: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0: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1: 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他
0: 会有这么悲观吗？
1: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他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0: 哦，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1: 那肯定的，我举个例子啊。
0: 哦，
1: 比如像比亚迪，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0: 哦，所以
1: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0: 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1: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0: 10分钟就能充满。
1: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0: 哦，对，
1: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自驾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自驾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0: 汽车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1: 挺棘手的。
0: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1: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0: 是。
1: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 推出了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0: 嗯，
1: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0: 哦。
1: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
0: 哦，
1: 所以
0: 占比是在下降，三十以上的这个占比。
1: 对的，对的，三十万
0: 比以前是降低了。
1: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0: 哦，
1: 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
0: 嗯，哦。
1: 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
0: 嗯，
1: 哎，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0: 嗯，
1: 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0: 不太友好了，是吧？
1: 对的，
0: 就没有补贴了，
1: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到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上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0: 嗯，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1: 你也不需要享受 了，
0: 哎，了。
1: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0: 啊，
1: 那个，
0: 也能理解啊。
1: 对，也就不用再去
0: 给你补贴了。
1: 给你补贴了。
0: 哦，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1: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
0: 嗯，
1: 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0: 嗯，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带给出最大的一个
0: 让利，
1: 让利，
0: 是是，
1: 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0: 哦，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
1: 嗯，
0: 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1: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0: 哦，
1: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
0: 嗯，
1: 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家庭用也是够了。
1: 绰绰有余了。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7: 嗯
6: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

0: 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制价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
0: 嗯，
1: 哎，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0: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1: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0: 对，
1: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0: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1: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0: 是
1: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也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哎，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0: 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1: 对
0: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1: 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 哎，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
0: 嗯、
1: 对吧？它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它带了无人机的，
0: 嗯、
1: 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它可以控制、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0: 是
1: 它这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外延的。
0: 嗯，
1: 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它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1: 是的，扭亏为盈了。
0: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1: 的
0: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1: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
0: 嗯，
1: 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
0: 嗯，
1: 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0: 是
1: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0: 嗯，
1: 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0: 嗯，
1: 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0: 嗯，
1: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
0: 嗯，
1: 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0: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1: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0: 对。
1: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它肯定是要投入。
0: 是。
1: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0: 嗯、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1: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5年、8年、10年、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
0: 嗯、
1: 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它就开始盈利了。
0: 嗯，确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1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10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1: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
0: 嗯，
1: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0: 嗯，
1: 这个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0: 对。
1: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
0: 中低端
1: 的这个、
0: 嗯、
1: 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0: 是。
1: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
0: 嗯、
1: 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认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向上 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0: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1: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0: 哦，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0: 嗯，
1: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0: 嗯，
1: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0: 嗯，
1: 要下功夫。
0: 嗯，
1: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0: 嗯，
1: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0: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1: 这个
0: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1: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0: 嗯，
1: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
0: 嗯，
1: 跟人力投入，
0: 是
1: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让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
0: 嗯，
1: 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了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0: 嗯，
1: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0: 嗯，
1: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0: 是哈。
1: 嗯，
0: 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1: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
0: 嗯，
1: 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0: 对，
1: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0: 水土不服
1: 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
0: 嗯，
1: 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0: 确实，
1: 所以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
0: 嗯，
1: 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是要权衡一下，
1: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
0: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馨，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

0: 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3: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舱5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今天的节目，我将和施威老师继续解读。
14: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了这样这个视星体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量子的效应嘛，对吧，它实际上能够这个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因此呢也使得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是会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个在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就比如它返程需要多少年，好像4年多就能够 这种反馈，它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超光速的这种设定了，对吧？
13: 嗯。
14: 啊，但是呢，在讲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要去通信的时候，它也又讲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13: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 0.9C， 就是 0.9 就是 90% 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它并不是通过就是
14: 它是加速，对，
13: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哦，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哎，
14: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嘛，都是加速度，
13: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效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
14: 哦，
13: 这个是他4年怎么来的？
14: 嗯啊，
13: 对的，就是这样。
14: OK，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舱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13: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怎么说呢，就是天舱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他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26年。你其实按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那个时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14: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
13: 嗯嗯，哎，
14: 这个倒是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13: 但只是说在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一种可能性，
14: 对对，是这样的。
13: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14: 那是这样啊，确实但是呢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
13: 哦，
14: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好事情。
13: 你说解决温室效应是吗？
14: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 同时呢又让他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3: 嗯，
14: 给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
13: 啊，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14: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13: 不得了，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你想到什么啊？
14: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他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这个什么的，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
13: 哦、对哈，
14: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啊，
13: 嗯，
14: 这不是一个物，
13: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生物工程学。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一个冷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材料学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机的。
14: 是啊，你想
13: 这个脑洞不错。
14: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哎，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啊，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
13: 嗯，
14: 那说不定他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他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他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让他环绕在这个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它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13: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它的一种天敌，
14: 对对对对，
13: 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能够看
14: 到，它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13: 对，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视星体，是不是？
14: 所以它呢，因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它在这方面的一些从逻辑上面也好，从它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这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松的。包括这个和外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13: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然后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她是老了，可能有个20-30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是接近老年的这个状态了，
14: 对
13: 吧？
14: 对对，她还是
13: 也很好的对应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20多年。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14: 已经很寒冷，
13: 说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态。
14: 对，没错，哎，对，这个也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的。
13: 哎，这样子一想，他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是不是？
14: 是的，
13: 对。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 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 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14: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对，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13: 怎么
14: 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啊，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啊，是一颗应该对它的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K 型的恒星，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1%几，所以这一颗星呢，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40%因为是一颗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仓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白矮星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三合星的一个系统。所以还有些特殊性。另外一
13: 挺
14: 方
13: 复
14: 面的
13: 杂
14: 话
13: 的
14: 呢，对，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20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剑教授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在发现的，也通过视像速度法来发现的
13: 这
14: 所
13: 个
14: 以呢
13: 没
14: 这。
13: 想到，还有上海元素
14: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确实有。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所以，
13: 那这样子的话，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
14: 对，
13: 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
14: 对，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
13: 这个
14: 有
13: 确
14: 这个，
13: 实。
14: 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它的名字叫 Rocky 它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13: 这个其
14: 原著里
13: 实
14: 面是
13: 是
14: 有，
13: 很多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

0: 说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壳。
1: 对，没错。
0: 然后它的这个外壳确实是岩石，但是它的内底其实还是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基的这个生命，只是说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啊，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啊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0: 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啊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实电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1: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氨气啊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天舱五一样确有吉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健老师给他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0: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1: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0: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湿当时那个情节看的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
1: 对，
0: 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实
1: 对这个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0: 他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1: 氧化的作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他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他的那个组成他皮肤的或者是他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1: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他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看过原著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0: 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他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官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五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这种和弦音所以他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他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六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 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语言转换。
1: 对，我觉得这个全靠 AI， 对，这个，
0: 但是
1: 它迅速的去这个
0: 是
1: 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的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对，对不对的齐呢？我的理解当中是 ，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嗯、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
1: 嗯、
0: 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
1: 对，
0: 从这些角度。但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
1: 嗯嗯嗯，
0: 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六进制文明。
1: 嗯，对，是的，嗯
0: 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 其实是三根手指，
1: 啊、嗯，对，三根手指，
0: 然后它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嗯、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嗯，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 是不是？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个 C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
1: 哦。
0: 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名字啊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 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吗？
1: 哎，
0: 他其
1: 对
0: 实
1: 对
0: 就
1: 对。
0: 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6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定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是说有多么搞定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飞船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是我反正比较难以去理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你躲不开的，就是什么躲不开的，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化效率，你还别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化学能也好，还是说这个核能，你哪怕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它其实这种智能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怎么样才能够去这个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星际的这个航行，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啊，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在作品当中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没有表现出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计划，
3: 嗯，
2: 对，他们去这个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噬星体，在这个波江，对吧？波江做套在这个位置上面，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要打算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任务去解决问题，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去表现出来。
3: 这个我觉得他有合理化的地方，因为他们这艘飞船原来好像是有23个船员吧。
2: 但是啊，这我知道。
3: 只活了 Rocky 一个。
2: 但不能说是这个他全然不知吧，应该不会吧，对吧？作为一个
3: 就好像 Rocky 是类似于他们飞船上的类似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并不是那个科学家。
2: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他又会开飞船，又会什么都会啊，对吧？
3: 是个是
2: 计算机，对吧？人工智能是什么都会。

0: 然后好像确实就是从那个智能程度来说，他们的那个飞船没有表现出特别多智能程度的这个地方啊。哎，但是
1: 按理
0: 另
1: 说
0: 外一
1: 我觉
0: 方
1: 得
0: 面
1: 应该会有啊。
0: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这个好像这个空间 3D 打印的能力又特别强。
1: 哎，对，它
0: 你
1: 其
0: 发
1: 实，
0: 现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桥嘛，就是两个飞船连接的那个东
1: 对，
0: 西。
1: 它其实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学习能力啊，其实还是蛮强的，而且是能够，比如说，快速的意识到来了一个这么个飞船，然后里面可能是有人，然后我要去跟我们这边来建立这个联系，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在线的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
0: 然后
1: 瓶
0: 它
1: 子，
0: 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
1: 哎，
0: 接扔到那个
1: 对，
0: 洞里，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
0: 啊，
1: 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
0: 对，
1: 是它
0: 晚。
1: 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哦，英文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1: ？Hail Mary 的英文名字叫 Hail Mary，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啊，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的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12支队伍，对吧？然后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成，咋成？那不成那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这个对吧？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它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Grace，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它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它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
0: 哎
1: 一击制
0: 呦，
1: 胜？
0: 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1: 哎，这是一个
0: 啊！
1: 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他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其实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很重要，没
0: 对。
1: 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啊，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啊，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它这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
0: 哎，
1: 通的。
0: 是，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有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像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1: 留下点东西，是的
0: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
1: 啊，对，
0: 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然后呢，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这个确实是，哎，这个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做这种小模型，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是吧？
0: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吧？
1: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吧？
0: 嗯。
1: 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我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0: 啊，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论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说，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上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的一套东西。
0: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酱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
1: 是
0: 包
1: 的，是
0: 括
1: 的，
0: 我
1: 是的。
0: 们的这个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10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1: 哎，是没错啊，当然那个，这个 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但是
0: 对。
1: 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暴胀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就是并不排除说是在宇宙的早期啊，它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宇宙的膨胀，它就是造出来了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平行宇宙的这个空间，有这种可能性吧？理论上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它那边的规则和我们的这边规则是不通的。而我们这边可见宇宙范围当中的规则，它就是相通的，
0: 这个确
1: 毫
0: 实
1: 无疑
0: 是，
1: 问。
0: 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要讨论在 可观宇宙之外的这个部分，那么那其实任何的脑洞都是合理的，对吧？
1: 对啊，还不是说可观宇宙外面，就是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0: 都不是本宇宙了啊。
1: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0: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他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铅。
1: 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0: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了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它不是那个后半段它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仙好像这个
0: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1: 对对，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仙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个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是吧？
1: 对，是的。
0: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它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他的那个行星是一颗八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在那个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说它其实是，
1: 对对对，这个难度还蛮大的。
0: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它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1: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这个
0: 就
1: 不太清楚。
0: 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1: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0: 对，
1: 这样子一种
0: 黑暗森林等等。
1: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然后呢他也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是
1: 有些障碍
0: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
1: 对对对对对，
0: 但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其实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这种连接的，是很重视友情的一种。
1: 甚至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
0: 对，就是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你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

0: 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 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1: 嗯，只能说四个字啊，心灵相通。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
1: 哎，
0: 然后而语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1: 嗯，是的。
0: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四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啊，
1: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嗯，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0: 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
1: 嗯嗯，
0: 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就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
1: 对，而且你注意到吗，
0: 就是说
1: 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
0: 对，
1: 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0: 哎，啊，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哎，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相对论包括就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1: 那是肯定的。
0: 嗯，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1: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那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样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 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的这个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啊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他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他的一个

0: 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就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
1: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对吧？
0: 对
1: 啊，对，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只不过对于这个外星人他的这个模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确实挺外星人，就我们没办法就很仔细的看清楚他这个他比如说你看他的眼睛啊啥，就像刚才徐总讲的、他可能对于视觉来讲他不行啊，他对于声音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他相对来讲就也不叫退化啊，他就本身就没有演化出这样子一些，
0: 因为他是在一个黑暗的星球当中的话，其实它真的
1: 也不一定说是这个黑暗所造成
0: 啊。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文明来说，他们如果发展到就是某一个阶段就开始向外探索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啊、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用范围最广的，
0: 它完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球表面其实有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啊、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用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
1: 对，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你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0: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1: 对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他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1: 这
0: 艺术创作还是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是我们人脑的局限性啊。对，当然这个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
1: 是的。
0: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维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再见。
0: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